0: 世界杯期间，步行区吸引大量嘅市民同埋旅客到访，酒吧以及系餐厅嘅露天位置、街头表演以及系公共艺术装置都反应理想，因此希望利用世界杯带嚟嘅热潮，延续市中心嘅人流同埋商业活动。延长计划嘅预算由原先400万元增至475万元，其中125万元将会拨俾温哥华市中心商业促进会，负责安排更多艺术文化活动、现场表演、公共艺术以及系加强清洁同埋安全措施。市府估算每个星期嘅主要开支包括大约20万元嘅警务安排、15万元去加强清洁、10万元交通管理，以及大约5万元用于流动洗手间、涂鸦清理以及系数据监测等。市长沈冠杰表示，步行区获得社区嘅广泛支持，提早作出决定有助商户同埋活动嘅主办单位及早规划，亦都可以把握世界杯带嚟嘅人流。项目涉及475万元嘅公帑开支，引嚟市议员 Rebecca Bly 嘅质疑，指有关嘅资金应该投放于 Granville 街嘅长远活化计划，而非短期嘅试验项目。佢指出，全市唔少嘅社区活动同埋商业区同样需要资源支持，认为应该要更谨慎运用纳税人嘅金钱。Mount Pleasant 商业促进会的行政总监 New Wells 亦都表示，475万足以资助全市几百项的社区活动，认为步行区在没有世界杯赛事的带动之下，能否维持同样的人流仍然有待观察。加拿大中文电台记者廖日康报道。
1: 根据天气预报，卑诗省未来时间大部分地区的干旱情况将会加剧，会增加水源短缺风险。省府呼吁省民在未来几个星期要节约用水。由黄耀明报道。
2: 根据环境部预测，BC省大部分地区今个夏季的干旱情况将会加剧，增加水源短缺风险。省府呼吁民众、企业及其他用水量较大的机构节约用水，协助保护流域及鱼类群种，并降低水源短缺风险。省府同时正投资保障流域，改善农业用水基础设施，以及更新干旱应变规则，提升抗旱能力。当局目前重点监察的地区包括南岸及南部内陆、温哥华岛、低陆平原、Okanagan、Kosla River、Solom River、Salmon River 和 Bassett Creek。相关区域分别出现部分流域持续受到干旱影响，水量偏低，水源短缺风险上升，河道流量录得历来新低。当局目标是稳定充足水源，以维持生态系统健康，并满足野生动物生存需要。如果自愿节水措施不足以恢复河道溪流的水量，保护脆弱的鱼类群种、野生动物及流域，省府必要时需要颁布临时保护令作为最后的应对。省府将会根据科学证据，并评估有关决定对当地经济的影响。省水源土地及资源管理厅长 Randani Neil 表示，保护 BC 省的水资源是大家共同责任，当局采取的行动将有助社区、农民及企业应对日益加剧的干旱压力。省府正与第一民族、地方政府、业界和农业界紧密合作，支持节约用水及长远供水保障，并提升社区的抗疫能力。省农业及食物厅长 Lenny Popham 就说，水源对 BC 省农业极为重要，让农民能够继续种植农作物、生产饲料及照顾牲畜，从而为 BC 省民提供食物。随着干旱情况加剧，呼吁每个人应尽一分力节约用水，以减轻当地流域受到的影响，保留更多水源，保障粮食供应，同时满足野生动物的生存需要。加拿大中文电台黄耀明报道。
1: 跟着回来的世界消息会报道，美国对伊朗发动新一轮的打击，

0: 埋 Chantal 演唱飛。今個夏天我將會嚟到加拿大擔任 Sunshine Nation 歌唱大賽嘅特別表演嘉賓，好期待同你哋一齊分享音樂同埋夢想。想知道一班參賽者嘅動向，就留意 FM 961官方網站啦。我哋喺 Sunshine Nation 嘅舞台見啦。一個人重温得更
1: 悲哀。翻嚟新聞時間。美軍對伊朗發動新一輪的打擊，恢復針對往返伊朗港口和沿海地區船隻的海上封鎖。由張曼燕報導。
2: 美軍對伊朗發動新一輪打擊，並恢復針對往返伊朗港口和沿海地區船隻的海上封鎖。據報20多艘美國海軍

0: 艦艇同埋幾百架軍用飛機正喺中東地區執行任務，隨時準備應對各種情況。伊朗傳媒報導，伊朗西南部著名石油城阿巴丹建有石油化工綜合體嘅馬克沙克爾遭到美軍襲擊，伊朗南部布什爾地區同阿巴斯港等地發生爆炸，至少三名平民遇難。伊朗方面指敵人已經正式進入戰爭狀態，違反諒解備忘錄所有條款，備忘錄已經失效。
1: 日本医疗机构表示，上今个月初一共报告16000宗手足口病个案，比前一个星期增加52%。由郑浩景报道。
2: 日本健康危机管理研究机构表示，日本全国定点医疗机构在上个月29日至到今个月5日，共报告大约16000宗手足口病个案，比前一个星期增加大约52%。平均每间医疗机构报告7.03宗，超过平均5宗的基准值，全国范围达到流行警报水平。机构发布的最新数据显示，全国47个都到府院，有27个达到流行警报水平。从平均每间医疗机构报告病例数来看，岛根县、佐贺县和东京都位于全国头三位。日本厚生劳动省呼吁民众避免共用毛巾，勤洗手，妥善处理排泄物，加强预防。
1: 跟住翻嚟嘅中港台消息会报道，宏福苑业主认为政府收购业权系令佢哋损失。
3: 今届世界足球盛事瞩目开锣，温哥华又有份举办，你去边睇波啊？
4: 梗系太阳神酒吧啦！而家到7月19日日日开放，俾球迷一齐参与。
3: 嗰度唔系开 Canto Pop Party 嘅咩？
4: 唔止啊，而家仲有大银幕俾球迷一齐睇波，嗰度宽敞舒适，有啤酒美食，气氛冇得输。
3: 哇，咁正！记住预埋我。
4: 睇世界足球盛事就要去太阳神酒吧。列志文8191 Alexandra Road， 订座7787983889。
1: 翻嚟新闻时间，香港特区政府成立公司收购宏福苑嘅业权，有业主质疑政府相关收购协议当中嘅无上限全额离偿条款，可能会令居民承担巨额讼费，并喺网上发文。而政府发稿反驳之后，发文嘅社交平台账户突然消失。由陈正仪报道。
5: 喺香港酿成168人死亡嘅大埔宏福苑大火。申诉专员陈积志向立法会简报本年工作期间话，非常关注道路委员会报告揭示的部门管理落差，不排除展开主动调查。在另一方面，港府正陆续与自愿出售单位的宏福苑业主签署正式买卖协议，截至上星期五已经有550名居民签约。不过追光者报道，合约中要求卖方承担无上限全额赔偿的条款，引发居民强烈忧虑。条款规定，居民需要赔偿政府因该物业引起的一切直接或间接损失以及法律开支。前法政会司召集人任建锋形容条文好辣，如果日后有业权纠纷或司法程序拖延重建，居民可能要向政府赔偿。前立法会议员善仲佳就说，合约明显保障买家，居民只能选择接受或者等待强收。房屋局澄清的时候说，相关条款是一般物业交易常见的做法，只是用以确保业权完整，又说收购公司获得政府全面支持。
1: 前一传媒创办人黎智英囚禁至今超过2000日，佢女黎彩在近日接受媒体访问时候透露佢在狱中受虐的情况。陈正仪报道。
5: 在香港，一传媒创办人黎智英被判囚20年，至今监禁超过2000日。佢的女黎彩近日接受天主教先驱月刊访问，透露父亲在狱中遭受非人道对待。他透露，父亲现时被单独囚禁在只有大约45至50平方尺的狭小囚室，他所在的楼层和上下一层都被清空。惩教处更加刻意将囚室的窗户封死，剥夺黎智英接触自然光和新鲜空气的权利。 而每当在狱中移送

0: 时，拯救人员更加会以黑布遮盖黎智英全身，以杜绝与他人接触。此外，署方亦都不准黎智英开灯读经，迫使佢要贴近楼门借走廊嘅微光阅读。黎彩形容监仓有如烤炉，夏季气温达到40度以上，导致黎智英健康恶化，出现指甲脱落同埋牙齿腐烂。黎彩又提到，美国总统特朗普访华时曾向习近平提及黎智英案，家属感激华府发声，强调国际社会持续传播父亲的消息是防止他被遗忘的关键。
1: 跟住有黄伟聪报道的体坛快讯。
2: 体坛快讯，
3: 7月14日的加拿大体坛消息，我先讲世界杯四强的第一场赛事，今日在德州上演。西班牙凭住可以话传统的小组地面渗透，地上最强，可以话实至名归了。2-0击败了法国，率先打入决赛。继2010年之后呢，就是再次有机会争标。当然当届他们凭住加时的时候击败荷兰，是夺得国家队唯一一次世界杯冠军。相反呢，法国想再打入决赛，可以话是想演王子复仇记呢，就未能成真了这个的美梦。听日将会有另外一场赛事，亦都是非常之紧张啊！相信不少球迷的情意结都看英格兰的，亦有不少人继续希望就是美斯这个的梦幻之旅能够有一个最圆满的结局。英格兰对阿根廷第二场的赛事，我们就会知道胜方哪一队波可以同西班牙在星期日争夺就是世界杯冠军。转睇另外一个运动，游泳方面，加拿大的男子泳手 Josh Leandro 将目标就是放在2028年洛杉矶奥运。 Leandro 在2024年的巴黎的男子项目里面100米取得蝶泳的银牌，并且以49秒99刷新新的加拿大纪录。 Leandro 近年由大学生的生涯就是走向国际的顶尖的层次，在美国的佛罗里达大学，亦都在大学的 NCAA 的赛事总共拿过15个冠军。转到田径方面，加拿大男子链球的名将 Ethan Casper 继续保持世界级的状态。较早前在匈牙利的田径格兰披治大赛交出非常之好的成绩，他今次就是取得这个的冠军。加拿大女子职业足球北方超级联赛宣布，温尼柏将在2027年就是加入，成为联赛的第七支球队。新球队将会由温尼柏本地的名将，亦都是前加拿大女子足球国家队的国脚 Desiree Scott 就是共同创办的。今次扩军令到加拿大的北方超级联赛有象征意义，有加拿大的中部球队加入，令到他们的版图就是尽快就是将东西两岸连结的。转到助立式排球方面，加拿大女子队继续在中国杭州举行2026的世界助立式排球锦标赛，16强的赛事就赢波 3-0 的盘数就是赢法国，结果是跻身8强的。加拿大是巴黎2024年柏奥会铜牌的队伍。下一场赛事，加拿大将会迎战世界排名第9的伊朗。今日的加拿大体育消息讲到这里，现在交回给新闻部。
1: 加拿大中文电台这次新闻专辑报道完毕。
2: 以上新闻部分由香港电台新闻部提供。委内瑞拉经历两次强烈地震后造成房屋倒塌，人员伤亡，不少家庭急需干净食水、医疗物资和避难所等。 The Humanitarian Coalition 的团队正全力投入紧急救援工作，但我们仍然需要你的支持。你的捐款可以帮助受灾家庭渡过难关，请立即到 together.ca 捐款，加拿大政府将会等额配对你的捐款，帮助更多有需要的家庭。 The Humanitarian Coalition 团结可拯救更多的生命。
4: 天气报告，
1: 大温地区今晚天晴，最低气温摄氏14度，听日天晴，最高气温23度，最低气温15度，紫外光指数最高是7，落雨机会是20%。至于星期四有雨，最高气温23度，最低气温17度，落雨机会是40%。FM 961加拿大中文电台，而家嘅室外气温系摄氏24度，吹西风，风速每小时9公里，湿度系57%。
5: Daddy， 你可唔可以带我嚟我哋最近嘅 ICBC 车牌中心啊？我想去考笔试啊！
6: 嗯，往前行三步。

0: OK，
1: 往左转，
0: 呢度唔系洗手间咩？
1: 另外个左手边啊，
0: 嗰个系妈咪间书房嚟噶。
1: 好啦，你而家可以上网考 ICBC 车牌笔试。
0: 唉，俾你玩翻铺添，不过算你啦，帮我指点迷津。
2: 我哋提供网上车牌考笔试，让我哋保持 BC 省继续前行。详情请浏览 icbc.com。
3: 由 The Brick 赞助播出 ，The Brick 为你悭更多，快嚟选购啦！
4: FM 961天地线交通，
5: 一号公路西行方向近 iWorkers 桥挤塞，91号公路西行方向近6号路多车，屋桥街南行方向龙尾排至近西53 Avenue。加拿大中文电台依次交通报道完毕。
6: The Brick 55周年生日大庆典，今个周末有震撼优惠，全店精选产品劲减发售。星期六头10位到门市购买家具或床褥嘅顾客，即可获赠55蚊购物优惠。凡购买65寸或以上电视，即送55蚊 soundbar 即时回扣。选购指定床褥，仲可获赠55蚊床具配件折扣。星期六中午仲有生日蛋糕同亲子同乐活动，更有机会赢取总值超过155000蚊嘅丰富奖品。优惠到7月19号星期日，快啲嚟！亲临 The Brick 啦！
3: 天地线交通由 The Brick 赞助播出 ，The Brick 为你悭更多，快嚟选购啦！
7: 你嘅音乐绝对可以无远弗届。
4: 由广东广播电视台主办，新时代传媒集团媒体协办，华语乐世代全球音乐共创计划，现正向全球征集原创、改编或 AI 音乐作品，诚邀全球唱作人共创华语音乐。
7: 由中国、韩国、马来西亚著名音乐人组成专业评审团队，入围唱作人有机会获得丰富奖金，总数合共高达60000蚊人民币，并获邀到马来西亚参与文化演出。
4: 报名请将参赛歌曲电邮至 social media gdtv@gmail.com， 截止日期7月31号。查询详情 fm961.com。
8: 打通健康网络，介绍最新医学进程。健康新闻网。
9: 口腔同埋舌头系消化道嘅开端，有舌头出现病变，通常系列入口腔科同埋耳鼻喉科嘅范畴。正常嘅舌头应该系粉红色同埋湿润，有时候会盖上一层薄嘅白色泥胎。舌头表面有好多突出点，系用嚟分辨味觉嘅味蕾。舌头系内脏同埋环境外间嘅接壤部位，所以好多外来同埋内在嘅原因都可以导致舌头出现病变。常见问题包括损伤、疼痛、溃疡、肿胀、颜色的变化、黏膜层和内在组织出现变化。最常见是舌头受到念珠菌感染，口腔和舌头表层出现近似干预落的白色斑块，可以刮除露出红色的表层，口腔可能有异味，味觉受到影响，舌头可能感觉到疼痛，影响到吞咽。服用抗生素影响口腔里面微生物的生态平衡，会导致念珠菌增生。经常吸入含有类固醇的哮喘药物，癌症化疗导致免疫系统减弱，配戴不合适的假牙，不注重口腔卫生，吸烟，糖尿病患者和长期口干症状都较多，会出现舌头和口腔的感染。治疗的方法是多点喝水，去除导致念珠菌增生的原因，局部使用抗真菌的药物治疗，包括凝胶或者液体，含在口里面几分钟，连续7日到14日。口腔和舌头出现白斑，因为口腔和舌头的细胞过度增生，形成白色的斑块，刮不甩。白斑通常都属于良性，但很多人会担心是癌症病变的先兆，医生通常会将白斑去除，做病理化验。吸烟，舌头经常受到刺激，来佩戴不合适的假牙和夜晚磨牙，都会增加白斑出现的机会。我是施明医生。
10: 尽情 vibe 一下，有贵宾
11: 由新时代传媒集团呈现明月星辰何中秋音乐晚宴的表演嘉宾张雨晨，
12: 在沙巴，在马来西亚一个地方叫沙巴，因为它是一间即是那些属于是 club 好暗啦，跟住佢舞台灯光就唔系嗰啲演唱会 feel 嘅，就真系暗暗地咁嘅。我唔知道原来个舞台系唔系咁大个啦，咁我就演唱下嘅时候，我就后退啊嘛，后退向后行咁样，就唔小心一脚就叉错脚，就无端端咁唱下就我唔

0: 见咗，我原来我跌咗落个台下。
1: 密切留意7月15号星期三 FM 961下午2至3点时段内张雨晨的尽情专访，
2: 尽情 vibe 一下。
3: Applewood Mitsubishi 诚邀你体验让你自由同充满能量的2026 Outlander PHEV， 拥有七座位设计，是加拿大最畅销的插电式混能 SUV， 空间宽敞，更拥有出色的续航力，一家大小去长途旅行都一样咁轻松。立即入手2026 Outlander PHEV， 贷款利率 4.99 厘，长达84个月，仲可享高达7250元现金优惠，有条件限制，去列志文车城 Applewood Mitsubishi 了解详情。
4: Sunshine Nation 新一代歌唱大赛2026，主办加拿大中文电台，协办新时代电视、城市电视、娱乐生活杂志，大会指定航空加拿大航空公司，至尊赞助科士兰海景永多利及宝仪纪念园，银赞助艺士眼镜、高乐士打餐厅、温哥华机场万豪酒店、六福珠宝、新之美饼店、天然好西药房及健康食品、科士兰海景及永多利纪念园，服装赞助 SMFK， 摄影赞助 Alan Love Photography， 发型赞助 Mopet。
5: 好声好听
6: 九六一

0: 索。
1: 美国最高法院裁定，总统特朗普去年签署的行政命令限制出生公民权是违宪。出生公民权是不论父母身份怎样，都会保证在美国出生的所有人自动享有公民身份。特朗普上任之后签署的行政命令取消非法移民或者持非永久签证人士在美国出生的子女自动获得美国公民身份的权利。出生公民权源自美国最高法院在1898年的美国起诉黄金德案所作出的判决，这宗官司的影响深远，同时巩固美国民众的出生公民权。美国宪法第14条修正案1868年在美国国会通过，当中第一章规定，凡是美国出身或者归化并受美国司法管辖区，均为美国及其居住州份的公民。不过在1882年推出的排华法案就禁止华裔劳工归化成为美国公民，令到出身公民权被推翻。当年一对来自广东台山的夫妇移民定居加州，他们受到当时的法律限制而无法归化成为美国公民。去到1873年，在加州出世的儿子黄金德就能够根据宪法第14条修正案获得美国公民身份。黄金德在拿到公民权之后，曾经两次短暂返回老家探亲，第一次从中国返回美国的时候顺利进入美国，不过在1894年第二次返回美国的时候就被海关人员以排华法案为由拒绝他进入境内，并将他扣留在轮船上面长达几个月。三藩市中华会馆得知事件之后向黄金德提供协助，会馆律师同时提出人身保护令，指控当局对黄金德的拘留是侵犯了他作为美国公民的权利。时任司法部长康拉德就认为拒绝黄金德入境是正确，说黄金德的父母是中国人，是中国皇帝的臣民，所以黄金德都是中国人并不是美国公民，并将案件一直上诉至到最高法院。最高法院受理之后，最终以6-2的票数裁定黄金德胜诉。当时大法官格雷判词就说，无论黄金德的父母身份是怎样，黄金德都是在美国出生，所以他有美国公民的身份，并对宪法第14修正案的出生条款作出明确具有权威性的诠释。诠释列明，所有在美国出生或者是归化入籍并受到美国司法管辖的人都是属于美国公民，亦都是他们所居住州份的州民。目前获得美国公民权有两种，一种是自然出生，自然出生亦都分为两类，一种是在美国或者美国领地出生的人士，另一种就是血缘原则，即是根据父母的美国人身份而取得公民权，而另一种就是归化公民，即是外国移民宣誓入籍之后正式成为公民。归化公民和自然出生公民拥有同样的权利和义务，唯一差异就是不可以成为正副总统。
0: 喂，

0: 慢吞吞咁。
1: 你急咩啫？啱啱先转绿灯咋嘛？你可唔可以俾啲时间人啊？我发现你最近脾气好差，你系咪对得我时间太耐，已经厌啦？
0: 啊，咁你都可以拉到一齐讲嘅，唔好乱谂啦，真系莫名其妙啊！
1: 你又闹人哋，我而家要落车，我系搭巴士啊！
2: 加拿大中文电台提提你，如果唔想伤咗你同女朋友或者男朋友嘅感情，就要留意驾驶嘅礼仪，俾多啲耐性，少一啲鲁莽，做一个文明嘅驾驶者啦。
3: 跟住翻嚟会有国语新闻专辑。
4: 今日广东话时段到呢度，稍后有国语新闻报道。
5: 各位听众，下午好，我是黄耀明，欢迎您收听 FM 901加拿大中文电台周一至五下午的国语新闻特辑。
2: 加拿大新闻。
5: BC 省护士工业行动持续，省府任命调解员 Vince Reddy 和 Amanda Rogers 协助双方达成协议。护士工会今天表示，目前双方已正式开始谈判。工会主席 Adrian Gear 就说，任命调解员是这次劳资纠纷的积极进展，所有纠察线会在今晚撤除，但仍会在维多利亚 Royal Jubilee 医院外临时架设纠察线。而全省范围内禁止非护理工作及限制加班的禁令仍然有效。不过他说工会没有拒绝任何加班要求。他又补充，尽管工会以谨慎乐观态度开始调解谈判，不过他们绝不允许雇主恐吓工会成员。如果类似事件持续发生，工会可能再次升级罢工行动。另一方面，大温地区户外工人就表示，他们与大温都市局的谈判取得重大进展，因此不会发动全面罢工。工会主席 Jesse Mandros 说，所有工业行动暂时终止，谈判代表正在努力达成初步协议。温哥华市长沈关键说，他的政党已经改变之前对公园局的立场。沈关键昨天在 Kitsilano 海滩宣布 ABC 党不再寻求解散上述的民选机构。他表示认为现任公园局运作不利，因此计划在今年秋季的市选自行推举候选人名单，并试图重新赢得委员会的多数席位。ABC 党在2022年公园局选举占据主导地位，六名候选人全部当选，进入公园局，七人委员会。不过由于未来发展方向的分歧，多名党员离职，包括公园局委员 Scott Jensen。 目前进步选民联盟 COPE One City 绿党 Vote Vancouver 已经提名三名候选人，而温哥华自由党则已经提名四名候选人，其中包括 Scott Jensen 在内两名前 ABC 级委员。温哥华是 BC 省甚至全国唯一一个拥有独立选举产生的公园局的主要城市。虽然公园局对城市公园和社区中心的优先事项和营运拥有管辖权，但其预算则是由市议会制定。而沈关键在2023年曾宣布希望解散公园局，最后计划遭遇挫折，三名 ABC 委员愤而退党，导致 ABC 在公园局失去多数席位。BC 山火服务处表示，截至今天中午，全省有近22场活跃山火，当中6场失控。之前位于飞沙河谷 Brunswick Creek 及 Ainslie Creek 以北的山火虽然有缓和，但仍未受控。目前消防正全力阻止失控山火向东蔓延至 Merritt， 而地面人员仍无法进入上述地区。省应急厅长 Kelly Green 表示，全省现在向8个受山火影响地区发出疏散令，当中7个地区位于 Boston Bar 以北的火场，超过300个房产受影响，当局正帮助200名受影响人士。
6: Currently there are 8 evacuation orders in place throughout the province due to wildfires. 7 of those orders are related to the Brunswick Wildfire Complex near Boston Bar. At this time, more than 230 properties are under evacuation order, and nearly 300 properties are under evacuation alert in the area of Boston Bar and surrounding communities. Approximately 280 people are being supported with emergency support services.
5: 另外 ，Thompson Nicola 地区北部另外一场山火也引发新的疏散警告。Lloyd 最少两个物业接到疏散警告。French Bar Creek 山火火场面积增至大约12平方公里。南部 Brunswick 山火群火场面积增至189平方公里，导致区内几百户居民接到疏散令和疏散警示。山火服务处说，虽然气温升高，湿度下降，但预计风力会减弱，可能有助扑灭山火。不过区内的林木燃料仍然干燥，如果出现短暂的高温干燥天气，火势很容易蔓延。在阻止火势向东蔓延的同时，工作人员也在评估是否有需要向连接 Merritt 和 Spencer's Bridge 的8号

0: 运联六年多以来单日最高客流记录。阿佩西体育馆附近的架空列车站客运量增幅明显，比赛日平均上升 54%， 创出自2010年温哥华冬季奥运以来该区的最高客流记录。架空列车数据也显示，除市中心外，前往 BC 体育馆的乘客最多是来自 UBC， 占 24%， 其次是本拿比 18%， 素里和列治文各占 13%。巴士方面，以 Scott Road 站出发乘客最多，平均每个比赛日有13500人，占整体 4.2%， 其次是 Metrotown 12100人，还有 Waterfront 站的11600人，分别占 3.8% 及 3.6%。 海上巴士方面，航线257及620平均每天接载7100人次，比平日增加了 8.9%， 其中6月23号客流量最高，达到8700人次，而7月4号的增幅最大，按年增加 37.4%。 YVR 机场站平均每天客流量约有10000人次，比平常增加 8.6%， 其中6月18号、23号及7月6号客流量最高，都达到10900人次，而6月23号增幅最大，比平日高出 24.2%。 发言人 Anita Bhatti 在记者会表示，运联在赛事期间增加人手，而所有额外开支包括加班费和增加列车及巴士服务的成本，都由世界杯主办委员会及非法预留的预算支付。
1: So we increase staff across our system, whether it's transit police, you know, transit security, wayfinding staff. We also had a lot of volunteers, and all of that overtime is also covered in the FIFA budget that was allocated to us.
0: 他补充，运联估计相关开支约为2000万，目前仍未完成最终结算。至于带来多少额外车费收入，他表示相信收入会有所增加，但暂时没有相关数字，也没有说明这笔收入将如何运用。他又说，首场赛事后发现前往 Granville 行人专用区的人流远超预期，因此提前安排空的巴士停靠在市中心，方便赛后接载乘客。同时也将千禧线部分班次由2卡列车增加至4卡列车，提升载客能力。另外，Anita Bhatti 透露，部分巴士车头加装的足球装饰是由圣诞节巡路巴士的装饰改装而成。
2: 暑假想让小朋友轻松学中文，城市电视带来全新儿童动画《我爱华语》，小熊布迷跟着超人气小熊布迷和可爱的伙伴们，一起透过有趣的冒险故事、互动游戏和欢乐儿歌，学习生活华语、寓教于乐，让孩子快乐开口说中文。创意动画总导演 Trevor 赖嘉盛更来自温哥华，《我爱华语》小熊布迷，7月1日起，逢星期一到五，城市电视下午2:45及5:20。一起开心学华语。
3: Sunshine Nation 新一代歌唱大赛2026，八位入围选手正接受训练中，记得关注电台社交平台，追踪他们的最新动态。
4: Sunshine Nation 新一代歌唱大赛2026，主办加拿大中文电台，协办新时代电视、城市电视、娱乐生活杂志，大会指定航空加拿大航空公司，
5: 至尊赞助柯士兰海景永多利奇宝仪纪念园，钻石赞助宝嘉国际医美诊所、粤海山庄海鲜酒家、港点主852 Kitchen， 化妆赞助美容阁纤体护肤化妆品中心。
6: 国际新闻，
0: 2026世界杯四强战，欧洲冠军西班牙今天展现强大控制力，以2-0击败夺冠大热门法国队，继2010年后再度闯进决赛。中广记者报道。
7: 法国和西班牙今天开赛前段互有攻势，第22分钟，法国后卫迪涅在禁区内犯规，西班牙由奥雅尔萨巴尔操刀12码破门，取得领先。之后西班牙凭借着流畅的传控与跑位，掌握比赛节奏，让法国难以组织有效进攻。下半场第58分钟，波洛和奥尔莫完成精彩2-1配合，波洛单刀破门，将比数扩大为2-0，提前锁定了胜利。法国全场进攻受制于西班牙严密防守，姆巴佩、登贝莱和奥利斯组成的锋线始终找不到突破机会，无法攻破西班牙大门。法国总教练德尚执教14年，即将在这届世界杯后卸任，这场败战也结束他带领法国队争冠之路，只能在台湾时间19号周日早上5点争季军。 西班牙边卫这场比赛的最佳球员波洛赛后说，梦想成真，这真的是我最大的梦想，我为球队感到非常非常高兴，我们竭尽全力成功晋级。波洛说，我们面对非常非常强大的队伍，但我们做得非常出色，这是团队的胜利，他们的反击是强项，而阻止他们反击就是关键。

0: 西班牙在这届世界杯至今只失一球，并且延续近两年37场不败纪录。20号下周一凌晨3点冠军战将要迎战阿根廷和英格兰之战的胜队，力拼队史第二座世界杯冠军。记者戚海伦报道。
1: 美国与伊朗紧张局势持续升温，美国总统川普宣布取消原本计划对行经霍尔木兹海峡货物征收 20% 的费用，改由波斯湾国家增加对美国的贸易与投资作为替代方案，而美军已恢复对伊朗港口实施海上封锁，连续第四天对伊朗发动空袭。中广记者报道。
0: 美国中央司令部表示，最新一波攻击持续锁定伊朗用来威胁商船航行的军事设施。伊朗官方媒体报道，南部港口城市阿巴斯港和西里克附近多地传出爆炸声。伊朗持续反击，除了先前攻击阿拉伯联合大公国两艘邮轮，还锁定美国盟友包括科威特、巴林和约旦等地的军事设施。美国总统川普表示，美国还是将确保霍尔木兹海峡对所有国家船只开放，但伊朗除外。他说，取消收费构想是因为接获多位波斯湾国家领袖来电，希望改以投资合作方式取代。伊朗方面则强调，霍尔木兹海峡仍然由伊朗掌控，并且批评美国恢复封锁港口已经破坏双方先前达成的停火共识。受到局势影响，霍尔木兹海峡船舶通行量降到将近两个月新低，国际布兰特原油价格持续攀升。记者戚海伦报道。
1: 阿曼海事安全中心表示，三艘运油轮在阿曼对开霍尔木兹海峡不同地点遇袭，最少3名船员失踪，6人受伤。其中一艘船的机房起火，23名船员疏散到附近船只，情况良好。另一艘悬挂利比里亚国旗的运油轮遇袭后失去动力，21名船员撤离，当中6人受伤。至于第三艘遇袭的阿联酋运油轮，18名船员撤离，但有3名船员失踪。阿曼外交部发表声明，呼吁尊重国际法及航行自由，确保商船安全通过霍尔木兹海峡。美国联邦法官威廉斯裁定，总统川普之前控告国税局的诉讼是企图操弄司法程序，并非真正解决法律争议，因此撤销相关和解协议，同时要求对涉案的律师进行惩罚。中广记者报道。
0: 这项和解案原本包括设立一笔高达17亿7600万美元的反政治迫害基金，以及限制国税局未来追查川普家人及旗下企业过去税务问题。不过法官认为这项协议形同替与总统有关人士提供法律豁免，还打算动用纳税人的资金补偿法律没有规定的对象，违反司法与行政程序。判决也禁止川普及相关人士未来在任何法律程序中引用这份和解协议，意味着国税局未来仍然可以依法调查川普的税务案件。法官质疑美国司法部高层在处理这起案件时没有遵守司法部政策，甚至可能违反法律，因此已经将相关律师移送律师纪律委员会调查。其中一名代表川普的律师被禁止未来1年在佛罗里达南区联邦法院出庭。川普律师团则回应，国税局当年没能阻止承包商泄露川普的报税资料，川普只是依法追究相关责任。记者戚海伦报道。
1: 北韩权力核心再掀整肃风暴，领导人金正恩罕见亲自主持党政军高层会议，公开追责军队高层朴辉哲，并将案件定调为严重政治犯罪。中广记者报道。
2: 根据北韩官媒朝鲜中央通信报道，平壤10号召开党政军最高干部联合会议，由金正恩亲自主持，并公开宣布前朝鲜人民军总政治局负责组织工作的副局长朴辉哲遭最高法院判决。随后金正恩发表总结谈话，将此案定调为严重的政治犯罪。外界认为，由最高领导人在党政军联席会议上公开处理军方高层案件相当罕见，显示北韩当局刻意向军方释放强烈的政治讯号。北韩官方指控朴辉哲涉嫌贪腐受贿，并利用职务培植私人势力安插亲信，企图建立个人派系。由于在北韩政治语境中，军中高层形成私人势力被视为可能挑战最高领导权威，因此遭到高调就责。报道也指出，近年金正恩女儿金主爱多次陪同出席洲际飞弹试射、阅兵等重大军事活动，被外界视为接班布局的重要讯号。分析认为，金正恩此时整顿军方势力，可能是提前削弱军中派系与人脉网络，为未来权力交接降低阻力。记者陈千惠报道。

0: 考试拿 A 当然厉害，懂得省电一样厉害。在 BC Hydro 我们把这叫做 Power Smart， 不仅能省电省钱，还有机会拿奖励。35年来 Power Smart 一直陪伴卑诗居民，提供各种节能贴士、奖励和回赠等，帮助大家轻松节能，享受舒适生活。智慧用电马上访问 bchydro.com/tipszh， 开启你的 Power Smart 节能之旅。
1: 来加拿大只能待6个月，而申请超级签证一次最长住5年，10年内多次往返。My Visa Services MVS 全球移民专注加拿大移民15年，协助准备收入证明、邀请信、保险等材料，减少拒签风险。现在单人申请仅899加币，想让父母安心长期来加拿大，马上致电 My Visa Services MVS 全球移民778-800-0868 778-800-0868。
2: 中国新闻。
3: 北韩官方媒体报道，中国中央政治局常委、全国政协主席王沪宁将率领中国党政代表团7月15号到17号访问北韩。中广记者报道。
4: 王沪宁目前是中共中央政治局排名第4的常委，也是大陆全国政协主席。王沪宁这次率团访问北韩，被视为是北韩总理朴泰成在率团访问中国之后，中朝关系互动升温的最新象征。北韩总理朴泰成先前才率领北韩党政代表团在7月10号到12号前往大陆出席中朝友好合作互助条约签署65周年相关活动。朴泰成在访中期间，先后与大陆国家主席习近平、国务院总理李强、大陆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长赵乐际以及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蔡奇等中共党政高层会晤。韩联社报道，大陆与北韩的关系近年逐步回温，习近平今年6月出访北韩是继2019年之后时隔7年再次踏上北韩国土，双方透过领袖会谈以及共同声明确认将强化战略沟通并扩大合作。而朴泰成先前访问大陆则是北韩总理相隔多年之后再次访问中国大陆，期间双方也确认维持友好合作关系并且进行紧密交流，也凸显出北京与平壤将继续维持紧密外交联系。记者叶博弈报道。
3: 柬埔寨金边市前天有一名47岁中国籍女医生在诊所内遭杀害，一名37岁男疑犯涉嫌强奸杀人被捕。中国驻柬埔寨大使馆表示高度重视案件，敦促检方尽快查明真相，全力缉捕犯罪嫌疑人，依法严惩，切实维护中国公民生命财产安全。使馆已与死者家属建立联系，表示深切慰问，全力协助做好善后事宜，并将密切跟踪案件进展。事发在当地周日下午4点多，现场是死者在朗哥区一个住宅区所开设的诊所，他被发现倒闭在后方住处的厨房，现场布满血迹，一片凌乱。警方之后拘捕住在附近的男疑犯，并在现场缴获2把染血的刀。验尸结果显示，死者全身有多达34处刀伤，后脑有14处由硬物撞击造成的严重裂伤，双手多处伤口显示他曾反抗和挣扎。警方初步相信疑犯以利器杀死死者后再强奸尸体，手段极其残忍，正进一步调查犯案动机和详细经过。
1: 中国新闻部分内容由北京人民广播电台提供。
5: 你喜欢山调姚卓菲吗？
6: 喜欢啊。
5: 那你知道他今年是 Sunshine Nation 新一代歌唱大赛的特别表演嘉宾吗？
6: 怎么会不知道？
5: 那你希望近距离看看他吗？
6: 当然希望啊。
5: 如果你是 Shantel 的粉丝，机会来了，这个星期留意本台不同节目和主持人玩游戏，只要你答对一条关于 Shantel 的问题，就会进入抽奖，有机会赢得7月22号一套2张姚卓菲记者招待会入场券。
6: 我准备好了， Shantel 我来了。
7: 中桥百万行开始接受报名了，活动将于7月19号星期日在史丹利公园林百文园举行，将由中桥金融带领参加者完成3公里或7公里的步行。活动今年更获得善长捐助20万元做1对1的配对捐赠，你们的支持因此可以发挥双倍的功效，让中桥继续为社区提供需要的服务。诚邀大家踊跃参与，立即上网登记查询或报名，请致电604-408-7228或上中桥基金会网站。7月19号是丹利公园见。
8: 台湾新闻。
3: 台湾行政院长卓荣泰当地14号在立法院专案报告

0: 中年油脂大豆沙拉油事件及食安监管机制缺失检讨并备询，国民党立委谢龙介几次要求他道歉，现场气氛紧张。中广记者报道。
1: 谢龙介不满卓荣泰报告时的说法，将在表扬中年油脂为其脱罪，遭到卓荣泰反驳，随即引爆谢龙介怒火，高声斥责卓荣泰。
2: 所以你这做就对了吼，拢无肩胛头，无承担，无担当，死猪定点。今日要做官，要领钱，要享受权利，对着代志提地方、地方、地方，拢装地方。
1: 卓荣泰除了否认卸责之外，还强调已经把所有时间都放在报告中，甚至反问立委：今天是专案报告还是专案道歉？他也回呛：
3: 你给他讲到深感遗憾，后边讲你了嘛啦？
2: 深感遗憾，你
3: 我后边讲，我会深切的检讨跟反省，为什么你不念出来？你就是要断章取义
2: 跟反省，
3: 乱戴帽子。
1: 而谢龙介听闻之后更续呛：
4: 回去的系列的这困难，您别那面对台湾乡亲，和我吃到这个地感的油，不怪台湾十大死亡的原因就是感情。啊，那你哪有你这款官员呢？你一个道歉都无有台湾人。
1: 记者张伯仲台北报道。
0: 日本警方最近破获一个主要由台湾人组成的跨国诈骗集团，并逮捕两名台湾籍女性车手。中广记者报道。
5: 报道引述东京警视厅的消息指出，逮捕到的两名女性车手被公布姓名与长相的是29岁的杨心怡，据称她与另一名被逮的19岁少女共谋同伙，以虚假的投资话术欺骗一名居住在东京都内高龄八旬的老太太，让这名老太太损失将近1亿日币和台币将近2000万。报道指出，杨女所属的诈骗集团，他们的犯罪手法是利用假冒名人，透过 LINE 发布投资获利影片，吸引被害人进入诈财的 LINE 通信群组，随后在群组内以运用 AI 系统投资可以达成 600% 的超高获利等话术，对被害人进行洗脑并反复诈骗。据了解，东京警视厅高度重视这起诈骗案件，已经全力着手侦查这个主要由台籍人士组成的诈骗集团，他的幕后组织结构与整体犯罪状况。报道说，杨心怡全盘否认犯行，不过被逮的另一名19岁女子则是坦诚犯罪，并且供称当初是在台湾受到他人引诱，称日本有可以帮忙收钱就能赚到钱的工作，所以才会远渡重洋参与犯案。记者叶博弈报道。
6: 台湾新闻部分内容由台湾中国广播公司提供，
7: 由 The Break 赞助播出。 The Break 为你节省更多，快来选购吧。
8: 财经快讯，
0: 财经快讯向您提供今天加拿大、美国和欧洲的股汇市收盘行情。加拿大方面，多伦多综合指数上涨67.82，以35,320.54作收；创业板指数上涨10.42，以891.70作收。美国方面，道琼斯指数上涨10.02，以52,508.66作收。纳斯达克指数上涨233.83，以26,107.01作收。标普500指数上涨28.54，以7,543.88作收。欧洲方面，伦敦金融时报指数上涨31.10，以10,529.39作收。德国法兰克福指数上涨32.78，以25,147.03作收。法国巴黎政商工会指数上涨2.20，以8,366.85作收。汇市方面，一加元对美元0.7109，对人民币4.8135，对港币5.5728，对新台币22.8516。感谢您收听财经快讯，稍后是气象和交通讯息。
9: The Break 55周年庆生大典，这个周末有震撼优惠，全店精选产品特价发售。星期六前10名到门市购买家具或床垫的顾客，即可获赠55元购物优惠。凡购买65寸或以上电视，即送55元 Soundbar 即时回扣。选购指定床垫，还可获赠55元寝具配件折扣。星期六中午更有生日蛋糕与亲子同乐活动，更有机会赢得总值超过155,000元的丰富奖品。优惠到7月19日星期天，快到 The Break 哦！
7: 财经快讯由 The Break 赞助播出。The Break 为你节省更多，快来选购吧！
10: 你是不是有一些计划一直很想把它完成？ Capital Direct Flexiline 可能是你最合适的选择。可能你一直很想翻新你的家，或者是想买一间新房子。Capital Direct Flexiline 让你灵活周转，想借多少就多少，你就当作是抵押贷款一样，随时帮你应付任何的生活所需。你是否需要8万、28万，甚至于280万？今天就致电1-800-625

0: 1747，来看看 Capital Direct 可以怎样帮到你吧。
1: 爸，你能带我去离我们最近的 ICBC 驾驶执照中心吗？我想去考笔试。
2: 行，往前走三步。往左转。
1: 这不是洗手间吗？
2: 你另外一个左边。
1: 那是妈妈的书房。
2: 对喽，你现在可以上网考 ICBC 的驾照笔试了。
1: 哎呀，让你给我糊弄成功，不过还是要谢谢你。
3: 我们提供网上驾照笔试，让我们保持 BC 省继续前行。详情请到 ICBC.com。
4: 委内瑞拉发生两次强烈地震后，造成房屋倒塌、人员伤亡，许多家庭也因此急需干净饮用水、医疗物资、避难所等等。The Humanitarian Coalition 的团队正全力投入救援工作，但我们仍需要您的支持。您的捐款能帮助受灾家庭渡过难关，请立即前往 together.ca 捐款。加拿大政府将会等额配对您的捐款，帮助更多有需要的家庭。The Humanitarian Coalition， 团结可拯救更多的生命。
5: 961气象站。
6: 当地区今晚上天晴，最低气温14度，明天天晴，最高23度，最低15度，降雨几率20%。星期四有雨，最高23度，最低17度，降雨几率40%。FM 961加拿大中文电台，现在室外气温24度，吹西风，风速每小时9公里，湿度57%。
7: 明月几时有？梁浩东 Eric 38年宜家移民扩张业务，开放人道及保护申请，一定成功，绝对保命。宜家移民604-889-2213，
8: 适合中港澳人士，3天内取得工作许可及移民资格。
7: 时间有限，从速申请604-889-2213，宜家移民604-889-2213。Metrotown Kingsway 4789号皇家银行楼上260室。
9: 每周一到周五晚上6点到7点，家居生活 Q&A， 主持人 Carmen 邵卫华邀请不同专业的嘉宾为你解答各种生活里的疑难杂症，更有机会 call in 和专家直接咨询你的问题。
10: 家居生活 Q&A 节目赞助 BC Sun 联合会计师事务所鹿岛酒庄。
11: 由温哥华和列治文两间车城赞助播出。
12: 961交通站，
6: 一起来关注最新的交通路况。1号公路西行方向靠近 Ironworkers 桥行车拥堵，91号公路西行方向从靠近6号路开始车都缓慢。 Oak 桥的南行方向现在堵到了靠近53 Avenue。 最后提醒各位小心驾驶，祝您一路平安。
13: 由车城车身修理提供安全驾驶小贴士。
14: 车厢内切忌放置充电宝、打火机、汽水、香水、汽油等易燃易爆物，因为在阳光曝晒下，这些物品可能会有爆炸起火的危机，尤其是当气温变得炎热的时候，就要更加注意。
13: 以上提示由 ICBC 车身修理专家车城车身修理提供。
14: 内置文车城 Bridgeport Road 加 Simpson， 温哥华车城 May 加五街，
13: 两间车城方便您，信心十足，有保证。
11: 961交通站是由温哥华和列治文两间车城赞助播出。
8: Sunshine Nation 新一代歌唱大赛2026主办加拿大中文电台，大会指定航空加拿大航空公司，至尊赞助柯士兰、海景、永多利及宝仪纪念园，银赞助意式眼镜、道罗士达餐厅、温哥华机场万豪酒店、六福珠宝、新之美饼店、天然好西药房及健康食品、柯士兰、海景及永多利纪念园，服装赞助 SMFK， 摄影赞助 Alan Love Photography， 发型赞助 Mophead。
14: 七月来 Open Road Lexus Richmond 感受非凡驾驶体验，把握限时优惠，租赁 NX350 利率0.4%起， UX300H All Wheel Drive 或 DX350 只需1.4%。另外，指定展示车最高可省8888元，让您以更心动的价格体验 Lexus 的极致工艺。有条件限制，优惠活动到7月31日。浏览 openroadlexusrichmond.com 或到门市查询。
15: 我是 Open Road 雷克萨斯的销售 Stacy 杨，欢迎大家来到我们位于列治文汽车城的雷克萨斯展厅。
16: 下班路上想掌握最新资讯，下午五点半国语新闻专辑由新闻部主持人带您掌握本地及国际重要新闻，晚上六点家居生活 Q&A， 他们邵卫华与您分享实用生活资讯，解答家国生活大小事，晚上七点影音风暴，杰影陪你畅聊热门话题，分享动听好音乐，晚上八点到八点半与神同行。

0: 与您一起在信仰中寻找平安与力量，精彩节目一路相伴，锁定加拿大中文电台 FM 九六一。加拿大中文电台，好听，好声音 ，FM 九六一。
1: 现在时间6:00。
2: This is the world of 96.1 FM, CHKG, Fairchild.

0: 谁来决定您的孩子在课堂上获得多少支持？谁来审批预算，维持学校的良好运作？谁来制定影响校园安全和学习的政策？答案是学区教育委员会。今年十月将举行委员选举，要了解学区教育委员的职责，以及谁会为我们的孩子发声。请浏览 voteforbcschools.ca 了解更多。讯息来自卑诗省教师。
1: Sunshine Nation 新一代歌唱大赛2026，主办加拿大中文电台，协办新时代电视、城市电视、娱乐生活杂志，大会指定航空加拿大航空公司，至尊赞助柯士兰、海景、永多利及宝仪纪念园，金赞助温哥华机场环宇免税店、潮海鲜酒家、Henny Auto Body、金如意粤菜精华、网页设计 EC Link Communication、传媒赞助 FM94.7、场地赞助 Zodia Karaoke and Pop KTV。
2: 夏天到了，到 Lulu Island 鹿岛酒庄走走吧。
3: 那边有活动吗？
2: 有啊，鹿岛酒庄是温哥华最大的酒庄，今年夏天有很多不同主题的户外市集、音乐欣赏等活动，还可以品尝美酒，体验葡萄园的美景，享受户外的悠闲。
3: 可以带狗狗去吗？
2: 欢迎全家来野餐。
3: 太好了，
2: Lulu Island Winery 与 Richmond 旅游局合作，在 Westminster Highway 16880号。
4: 暑假想让小朋友轻松学中文，城市电视带来全新儿童动画《我爱华语》，小熊布迷跟着超人气小熊布迷和可爱的伙伴们，一起透过有趣的冒险故事、互动游戏和欢乐儿歌，学习生活华语，寓教于乐，让孩子快乐开口说中文。创意动画总导演 Trevor 赖嘉盛更来自温哥华，《我爱华语》小熊布迷7月1日起，逢星期一到五，城市电视下午2:45及5:20。一起开心学华语。
5: 隆重介绍八位 Sunshine Nation 新代歌唱大赛2026的决赛选手。
6: 大家好，我是喜欢玩很多音乐风格的一号 Matthew 王奕晨。
7: 我是喜欢魔术和唱歌的二号 Natalie 王佩晴。
8: 我是喜欢健身打功夫的三号 Dunphy 陈登飞。
9: 我是爱冷爱热的四号 Shireen 张思颖。
10: 我是爱笑的五号 Charlotte 孙晨妍。
11: 我是好活泼喜欢跳跳扎的六号 Clement 吴子睿。
12: 我是青春活泼的七号 Elliot 张张依乐。
13: 我是活泼开朗的八号 Lily 吴丽琴。
4: 想用行动支持你心目中最喜爱的那位 Sunshine， 立即上网投选我最喜爱 Sunshine 大奖吧。所有参与投票人士均会自动进入大抽奖，有机会赢取500元现金奖。网址 sunshinenation.ca。
14: 好听好声音 FM 961，
1: 由 BC Sun 联合会计师事务所鹿岛酒庄赞助播出家居生活 Q&A，
2: 解答你生活的疑问。
15: 家居生活 Q&A。
16: 听众朋友您好，欢迎收听今天2026年7月14日星期二的家居生活 Q&A， 我是 Carmen 邵卫华。我们在这个月的周二都会跟您谈一些关于移民方面的重要事件。那么在上一周呢，我们请到 Carlos 来跟我们谈到很热门的 FIFA 哦。那么那些球员他们到底拿什么样的签证进来我们加拿大呢？也是一个很有趣的话题，然后配合 Carlos 他本身对足球有一定的认知，所以我们学习了很多。那我们今天除了 Carlos 之外，我们还有多一位来宾，不过我们还是先欢迎 Carlos 这位 RCIC， 也就是我们这个

0: 持牌的移民顾问之外呢，他也是 CICC 加拿大移民公民顾问管理局的导师 Carlos，你好。
1: 你好，康文姐好。
0: 那么在 Carlos 之外，我们今天还特别要比较这个很慎重来介绍这位律师哦，因为他来自上海。那么我们请到这位律师，他本身在中国的商法还有税法上处理了上百件的一些的资深上庭律师。让我们来欢迎孙颖超律师，孙律师您好。
2: 康文你好，卡老师晚上好，听众朋友们晚上好。
0: 非常欢迎两位到我们节目中啊。那么上周已经跟 Carlos 他聊了很多，所以我今天先请教一下孙律师。孙律师，我常觉得这个上庭律师哦，听起来就让人觉得压力很重。请问你在上庭的时候，真的会觉得压力很重吗？
2: 刚做律师的时候，上庭的压力是很大的。我是觉得大概开了100次庭左右，然后呢，上庭的时候就没有那个紧张的感觉了，就像感觉这是一个自己正常的工作的一个场景。
0: 没错，这就是熟能生巧，我们也常常讲了啊。不过说真的，我就觉得蛮不容易的，因为也要准备很多资料，然后能够应付所有的一些的问话啦，还有这思路要很清楚。我常常觉得做律师也是一个非常不简单的职业。那来到温哥华，会不会觉得比较放松一些？因为我们这边常说好山好水。
2: 温哥华呢是我们家人非常喜欢的地方，但是呢，在职业上有一个非常大的转变，因为来了加拿大之后呢，因为没有加拿大律师牌照，只能从事中国的法律事务，所以说这个转变呢，在过去的几年，慢慢的，最困难的阶段已经过去了。
0: 不过讲回来，就是我们这边的移民朋友也有很多来自中国哦。那而且，很多人他的这个很多问题还可能跟在中国那边相连带的，所以我们希望透过节目能够借由孙律师过去的一些经验，能跟我们谈一下哦。那我们今天其实要谈到，就是大家可能时有耳闻的关于在其实各行各业都有，但是在移民的时候，我们也常听到有一些所谓的诈欺啊，这种的问题，那很多的这个申请者常常都觉得，我申请的时候已经压力很大了。那么也希望大家都是追寻一个更好的生活，或者有些这个特殊的因缘，他希望来到加拿大，但是因为被欺诈的时候，可能这个身心都俱疲。所以今天第一个问题，我想请 Carlos 跟我们谈一下，因为我想你的经验也很多了哦。就是现在对于移民申请人，常常会被卷入的一些所谓欺诈案，大概可不可以跟我们分享一下有哪些？
1: 谢谢卡门姐，孙律师好。移民欺诈这个话题，从我是2011年，当时第一批拿了我们叫 RCIC，就是持牌移民顾问这个牌照哈，所以在移民圈子里面大概有15、16年的时间。然后呢，我从22年第一年就开始做我们 CICC，就是加拿大移民公民顾问委员会，他的一个导师叫 mentor，我们帮新拿牌的持牌的顾问呢，做一些这个通俗点讲叫港前培训，大概差不多有将近快半年的时间，我们跟这些新拿牌的顾问要告诉他们呢，今后在职业的这些过程当中，有可能会碰到你首先业务上一开始不熟悉的问题怎么去办。那另外一个很大很大的方面就是我们所谓叫职业操守上的一个培训，这个里面就大部分都在讲，就是未来大家不要去触碰移民法这条红线上面的。那您说哪一些是现在比较大家会听到更多的啊，像涉及到移民诈欺上的这样子的问题，移民的欺诈呢，想最源头的，可能从我个人感觉是，比方说有一个无牌的顾问，他跟这些移民申请人说，哦，我是有牌照，或者是有牌照的顾问，甚至是移民的律师，他说啊，我认识什么什么移民部内部什么人士啊，我有什么渠道啊，从这个开始，然后后面呢，就衍生出来各种各样的欺诈的类型，比方说有材料上的欺诈，他从一开始把你，就开始提供一些假的海外工作经验的这种材料，假的语言的成绩，假的银行的流水，甚至是假的婚姻的关系等等等等，这种都是属于材料上面的一种 欺诈。

0: 那还有像商业移民上的欺诈，比方说，有一些企业家移民，很多申请人他来了，他会说，哎呀，我其实真的国内也事情特别忙啊，我想在加拿大的话，我只需要啊投一些钱，然后我就不想去做实际的运营，或者是有一些中介方就告诉客人说，没有关系，你到加拿大来只要投资。那么你不需要做任何的跟移民相关的动作，我们全都帮你搞定啊！所谓这种的说法，都是不符合移民法的，就非常常规的这个，它明确是制止我们这个叫做 passive investment，叫被动投资，这种也叫欺诈，因为它本身就不存在这种类型的移民的项目。还有一些像学生的欺诈，我们也最近听到特别多的，去要假的这个录取信。假的语言成绩，还有一些收费的欺诈，就是说本来他不应该收取的这些费用啊，然后他就，跟客人乱收高收，有一些收了钱，然后又不递交申请啊，不回复客人的消息啊，做人间消失啊，公司也什么都跑掉了，换了名字等等等等，就是不一而足了。其实这些都是目前我们非常常规的，可以听到，也有很多像到我们律师事务所来找我们的诉讼律师去处理的这些案子，很多都是这些方面会涉及到的。
1: 是，所以您刚提出来的已经很全面，而且，我记得在早期的时候，那个时候很多人透过婚姻，就是说，当然它不是真实的婚姻，而能够取得身份，甚至有很多电影把它拍成，电影那当然他们是用喜剧的方式来呈现，但是它都是一个欺诈的行为，所以我们要提醒消费者在做这个移民案件的时候，你或许心里会急，但是千万不要。随便的去找一个没有牌照或者是欺骗他，有些的蛛丝马迹吧。我想，孙律师可不可以跟我们谈一下？就是说，在消费者来讲，如果有些这个像刚才讲的婚姻啦，或者是学生很好骗啊，就骗啊这样子的一种方式，我们可以在因为您出庭的经验这么多，一定也很多一些大家在觉得对方说到哪一些东西的时候，我们其实要提高警觉的，有没有？
2: 从我的经验来看呢，就是刚才卡老师也谈到，说你只要做某些事情，或者是支付多少的费用，然后呢，就一定会取得 PR 这个卡，这个是能够打动迫切的想移民的一个打动他的这个点。但是这个点，我们来说，做任何一个案子，因为最终的决定是法官，那么来加拿大申请 PR，最终做决定的是移民局。所以说，如果是一个机构说他100%可以给这个客户拿到 PR，这一句话其实从我的角度来看呢，就应该警觉。应该是首先分析，这个家庭适合哪一个路径，把中间的过程要介绍清楚，比较有逻辑，这样的话呢才会比较好。然后呢，不要轻信这个机构的承诺。如果是一个专业，从 Carlos 来讲，从我们这个职业来讲，我们很少给人一个非常确定的一个承诺，说这个案子一定会怎么怎么样。凡是听到这句话，我觉得就应该警觉起来。
1: 是好，所以这个就是一个非常好的一个给大家的提醒有的都是说，比方说，你要是不成功，我就退你钱啦，或者不成功我就怎么了？大家当一听说，哦，他可以这么有自信的说这个话，我就可以信赖他哦，这个部分还是要小心，是吧
2: 是
1: ？Carlos
2: 的，
1: 要不要来补充说一点？
0: 对，其实我们最关键，我刚才讲说，首先得知道你想签约的这个对方到底是一个什么样的机构，先把它调查清楚，因为这个其实不难。加拿大我们在上一期节目也讲过，上个星期啊，说无非就是在加拿大找持牌的律师。那么在各个省份的律师协会的网站上，你可以查到他的名字。第二个就是找我们 CICC。移民公民顾问委员会下面的这个持牌的移民顾问 RCIC，那他也在 CICC 的网站上面有所有这些顾问的名字。一个移民的申请人，如果他去和一个移民的中介去签约的时候，理论上讲，这个合约上是一定会显示，不管是这个律师的名字，还是这个持牌顾问的名字，以及他们的牌照号码。所以这些都是应该非常容易去查实的。如果一份合约都没有这样的这个最基本的代表你的这个移民律师或者是持牌顾问的。

0: 我们申请人是一定要非常非常警觉的，这是我可以给到大家最基础的一个案子。然后像其他涉及到，像刚才孙律师讲的，如果有人给你100%的所谓的承诺啊，说我做不出来，我直接退费，因为我们的行业机构监管是非常严格，他明确的说你在合同里面不可以跟个人说，跟客人说啊，我这个拒签了我就退费，因为我们的顾问的职责就是把文件整理好，按照移民局的要求，我们把它递交上去。最后的决定一定是移民官来做出来。我不能因为说这个案子拒签了，就代表我们的工作就没有任何价值了。这个也是我们行业协会规定，我们不可以这样子去签约的。
1: 你刚刚讲的是一个这个签约上面大家要注意。那有的人他会承诺说，我在多短的时间就可以让你拿到怎样的，这个在合约上也可以写吗？
0: 我倒觉得这一点上，通常移民中介不太敢写。说如果是真的写上去了，因为我们今天讲一些移民欺诈上面的问题，可能孙律师待会也可以讲一下，就是说在什么情况下的对方对吧？就你自己给自己设置了一个时间限制，说我在多久时间之内，一定会得到移民局的什么结果啊，等等等等，这个反而其实是对这个职业这一方是有一个非常大的限制的，因为我们也知道移民局审理各种类型的案子，它的时间往往根据申请人所在地、你的申请的类别以及当年那个类别里面的配额处理的时间长短来定的，你很难给一开始的时候就给客人一个非常准确的时间。我们通常的做法是让客人去移民局的官方网站上去查询他所想要申请的那个类别的一个官方处理的时间，因为现在移民局都在线上是公布了很多很多的非常有用的信息，其实稍微做一些调查，自己也可以看得到的。
1: 所以这个网站哈，希望大家如果在申请移民的，或者你有亲戚朋友在申请的时候，请他们多多利用，因为那个是最比较实在的一些讯息哦。但是孙律师，我反而过来想请教您，就是说很多人如果他被诈骗之后，他常常觉得说哦，我真的不知道怎么办，慌了手脚，我到哪里去？当 Carlos 刚刚讲的网站上面，也许还有一些讯息，我们待会儿也可以请 Carlos 再讲，我们怎么可以找到。我们还有什么样的方法可以来做呢？
2: 如果是自己感觉这个在履行这个移民合同的过程当中，感觉自己受到了一些欺骗，那么他首先要做的是要停止按照这个签约方的公司停止付款，就避免经济损失的进一步扩大。我觉得这是第一步。第二步呢，要尽快找专业的移民顾问。就刚才 Carlos 介绍了如何去找到一个专业的移民顾问或者是一个律师，来帮他分析一下，这个当前的情况是什么样子的，能判断这个移民顾问给他提供或者移民中介提供的这种项目对他这个家庭是不是合适的，是不是最终能够达到他移民的目的的。我觉得这个是首要的，找到一个专业的人士来给他做一个分析，帮他做一个判断。这是首先要做的。
1: 在法律上面，我相信证据是一件很重要的事哦。这方面是不是孙律师也跟我们讲一下？比方我该要把什么样的单据，然后刚才 Carlos 也讲到这个合约嘛，哈，这也是一个。还有些哪些地方我们应该把它搜集齐全的？
2: 对，刚才卡文提到的这个非常重要，就是，除了找专业的律师或者是移民顾问来帮他之外呢，另外一个最重要的就是把已经发生的证据要保存下来，因为将来他要挽回自己的损失或者主张一些赔偿，那么最重要的就是他手上持有什么样的一个证据，这些证据包括就是他跟这个公司签订的合约，有可能这个合约是给他签合约的是一个中国公司，也有可能是一个加拿大的公司，那么他转账的记录证明他已经支付这个钱款，那他已经有经济损失。然后对方呢收到钱款之后，给他出具一个发票或者是收据。然后呢，他们之间跟中介会有沟通，那么他们之间的微信的沟通的往来啊，这些凭证啊要保存好，以及他们的往来邮件。这样的话就知道对方在提供服务的过程当中有哪些是违法的或者不合规的。用来将来能够主张自己的损失，或者是主张自己的权利。
1: 我想这个证据的搜集很重要哦。那有没有哪一些，我再请教一下孙律师，就是有一些我们可能认为说他可以当。

0: 证据好了，但是他可能真的上庭的时候，他的力量是很薄弱的，有没有这种的东西？
1: 是有这些东西，就是其中一个大家经常用的是，打个比方，就是，我为了能够证明他之间对我做的一些不合规或者是不合违约的一些行为，但是呢，我又没有办法其他证明，我能不能在对方不注意的时候，没有告知他我对这个谈话进行了录音，甚至录像？那这个证据呢，能不能用？我觉得这个是最困扰大家的，因为我们给如果没有经过对方的同意，我们录音呢，这实际上是一个取证的方法，是不太合法。那么，因为一个证据要提交到法庭，它首先这个证据本身可以获得证据的方式是合法的。如果是获取这个证据，或者这个证据本身是侵犯对方的隐私，它是违法的，取得的方法违法，那很有可能法官说你这个证据是违法的，不能当做这个证据来用。明明这个证据可以证明什么事情发生了，能够证明主张自己的损失和对方的过错，但是呢，因为这个违法的事情、违法的证据，有可能被法庭说你这个证据是违法的，我不能采信。但是呢，也不是这个情况是一个原则，但也不一定是一个绝对的。就是说，如果是法官，你能法向法官证明我跟对方发生的关键的事实，我穷尽了我的举证的能力，我也无法举证，只有这一份证据能证明我所主张的事实。这时候法官也会考量说，哦，你确实你已经没有其他的方法能够证明当时发生了什么，只有这一份录音，那么法庭也有可能采信。这
0: 好，
1: 是
0: 这
1: 其
0: 个
1: 中的一类，
0: 是，我想这个举例也非常清楚，给大家有个明白哦。那当然，很多的受害人其实他们除了精神上的损失跟伤害之外，我想最重要的就是金钱上的损失。在这方面，Carlos 可以跟我们讲一下这个好像听说这个 CICC 也有一些赔偿方案给受害人，是不是有这样跟我们说一下，好不好？
2: 可以的。CICC 就是加拿大移民公民顾问管理局，我们的监管机构，很多的文章也把它翻译成为是加拿大移民公民学院啊，但是我从他的这个宣传文案上，就防欺诈的宣传文案上看到他用的名字叫委员会这个字，我就用了这个说法。那么 CICC 呢，它其实从差不多今年5月份也公布了这样的一件事情，但是到明天7月15号才会正式的去运作。就是它成立了一个叫做 Compensation Fund，你可以把它翻译成为叫受害赔偿基金，或者就这个是我随便自己翻的哈。那么这个赔偿基金是指的呢，如果我们的移民申请人特别要注意，他一定是先跟一个持牌的移民顾问签约，这是一个大前提。他如果是一个持牌的移民顾问签约的，然后呢，这个持牌的移民顾问在他整个的移民申请过程当中呢，是才出现了这种 dishonest，就是一些不诚实的、不诚信的一些做法，甚至是欺诈的这样的做法，导致我们申请人呢，在这个移民申请当中，不光光是本身案子，比方说拒签，也不光光是他本身，比方说交给了这个移民顾问一定的服务费用，而是他还产生了一些其他的经济上的损失。我们可以举个很简单的例子，就是说，如果一个持牌的顾问去跟一个移民申请人说啊，我这个帮你锁定了一份工作，但是这份工作呢，说这个雇主啊，什么什么要给你要收一笔多少多少的费用，那这个费用其实不是付给这个中介，他其实是付，但是大家都知道，在我们在加拿大就会清楚，雇主是绝对不可以说我提供一份工作，提供一个 job offer 去跟一个雇员或者跟任何其他第三方去收钱的，这是不合法的，对不对？所以那申请人他去支付了这样的一笔费用，很显然他就受到了一些经济上的损失。如果这个申请人跟我们 CICC 的他在网站上仍然又说到这个网站，他网站上面有一个专门的叫投诉的链接，他把证据提供给我们的移民公民顾问管理委员会，那再经过我们的专门有一个叫 Discipline Committee，纪律委员会吧，有这样的一个机构，他们审查了过之后，确认了你是受到了经济上的损失，那么这个 compensation fund 受害者基金呢，就可以对申请人所受到的一些经济上的损害去做出一些赔偿。那这个有一个注意的，就是说， 他所特指的这个经济上的损失是必须要。

0: 在2021年的11月23号之后才发生的经济上的损失才算。我说实话，不知道这个 CICC 为什么是采纳，就是或者说
1: 这个日
0: 采取
1: 期
0: 这
1: 怎么
0: 个
1: 来的？
0: 日期对怎么来的，我也不清楚。但它这个规定就是这么规定的。然后从明天，就是2026年的7月15号以后，这个受害基金啊，受害人基金或者怎么样，就会给我们。一旦通过了我们的 CICC 的纪律委员会的确认啊，你是受到了这样经济损失，他就会做出一定的赔偿。所以我觉得这一点上是对，也是今天其实非常感谢康文姐能够给我们这个机会的话，通过电台这样的一个公众资源的频道，也告诉我们广大的移民申请人，如果是遭受上到了这种经济上的损失，其实也是有地方可以去说理的。
1: 而刚才 Carlos 提醒大家，这里面有两件事情要注意。第一个就是，当你在申请的时候，请一定是找了持牌的移民顾问哦。当然，我想律师可能也是不是也在里面哦。我等一下再请教 Carlos 给我们补充。另外就是第二个，你要有跟他签约，有个白纸黑字，这两个立场成立的话，然后你真的受到损失伤害。你是可以去投诉、去申请的。那当然，这个还有一个就是，这个案件要发生在202111月23号之后，是说我递件是这个时候，还是说怎么样？
0: 就是这个行为发生在2021年11月23号之后。比方说，又说回到刚才那个例子，比方说，在2021年11月之后，你被威胁或者被胁迫，或者在不知情的情况下，就是你被迫去交纳了这种高额的费用，就不光是我刚才说给雇主的费用，甚至是某种情况下你给这个持牌的中介支付的一个远远高出市场的一个费用，这也是一种不诚信的行为。他也是可以去投诉并且获得赔偿的。当然，这个赔偿是基于说你在移民顾问本身他不愿意给你赔偿的情况下，因为如果是当发生了这个一些疑似欺诈的这样的事实，你跟移民顾问之间可以去协商的话，他愿意赔偿你的损失，那就不需要再经过投诉这个途径了。然后很快回答刚才康曼姐的问题，这个 compensation fund 是只针对持牌的移民顾问，是不是针对律师？但我也相信，加拿大各个省的律师协会应该也会有类似的保险的基金或者什么，是去赔偿受害人的损失，这个应该也是有的，这是我自己个人的猜想了。
1: 因为这个等于明天才要刚刚发生哦，这后面会有怎么样的状况，我们也不太明白。比方说，我自己还有一个疑问，就是他的赔偿上限的金额有没有规定？
0: 目前没有在任何的他的新闻稿里面也做过公布。今年我因为又参加了他们这个 mentor 这个导师的这个项目，所以但是要到差不多9月份多，我们才会跟 CICC 再继续开会。这个肯定是我会作为本人是一定会去跟 CICC 去质询这个问题，就他们怎么来设置这个有没有赔偿的上限啊等等的，目前还不清楚。
1: 那我另外还有一个疑问，也许你去咨询之后可以帮我问你，也许你可以回答，就是说，如果有一个人假设他拿到身份了，可是他在中间确实也有被像这样欺诈，他也缴了一笔钱出去，那他虽然拿到身份，这个时候他还可以回来要求赔偿吗？
0: 我的理解是可以的，Carmen。这个赔偿基金它并没有说跟你的移民申请有任何的关系，它其实单纯就是说你被骗了，这是一个 compensation 嘛，就是你在经济上受到损失了，跟你是否最终拿到移民跟这个我个人没有觉得没有一个必然的联系。
1: 好，那我们在今天节目中为大家邀请到的是 RCIC 持牌移民顾问 Carlos 蒋俊先生，同时也非常高兴，也很荣幸邀请到来自上海的孙银超律师来跟我们谈一下关于有一些的朋友可能因为心急或者对于加拿大不够理解而遭到一些欺诈的时候可以怎么办，也应该怎么去了解你的方式。那么，如果你有任何相关问题，我们 call in 电话6042959616现在开放。同时，你也可以在6点50以前把你的问题写到我的邮箱 carmenshao，我的英文名字一个字 Carmen Shao @fm961.com。那我们很高兴今天有两位专家可以回答您的问题。时间现在来到下午6点29分，在这边我们稍微休息一会儿，马上回来。家居生活 Q&A。
2: 利率终于回落了，现在就是利用 Capital Direct Flexiline 的好时机，可以掌控你的计划和财务来实现目标。可能是你一直在考虑的家居装修或者是投资房地产，如果你可以借8万、28万

0: 甚至于280万，你会怎样投资在你自己、生活和未来呢？来了解一下为什么加拿大人多年来一直信赖 Capital Direct。今天就致电1-800-625-7747，来看看 Capital Direct 可以怎样帮到你吧。
1: 爸，你能带我去离我们最近的 ICBC 驾驶执照中心吗？我想去考笔试。
2: 行，往前走三步。往左转啊。
1: 这不是洗手间吗？
2: 你另外一个左边。
1: 那是妈妈的书房。
2: 对喽，你现在可以上网考 ICBC 的驾照笔试了。
1: 哎呀，让你给我糊弄成功，不过还是要谢谢你。
3: 我们提供网上驾照笔试，让我们保持 BC 省继续前行。详情请到 icbc.com。
4: 天地眼镜帮您换新装，现有各大名牌26年春季新款镜框及太阳眼镜供您选购，隐形眼镜还有厂方回扣，欢迎到店查询。市中心 Robson 店604-683-8223，列治文 Lifestyle Mall 店604-270-1787。在你开车之前，请你想清楚。
5: 在卑诗省，每年平均有300人死于交通意外，当中超过20%是醉酒驾驶。本省已严厉打击酒后驾驶，司机和汽车将被扣押停牌最多90天，罚款最高4060元，及汽车保费将会急升。
4: 所以在喝酒之前，请预先计划好，切勿酒后驾驶。以上讯息是由加拿大中文电台带给你。
6: 考试拿 A 当然厉害，懂得省电一样厉害。在 BC Hydro， 我们把这叫做 Power Smart， 不仅能省电省钱，还有机会拿奖励。35年来 ，Power Smart 一直陪伴卑诗居民，提供各种节能贴士、奖励和回赠等，帮助大家轻松节能，享受舒适生活。智慧用电，马上访问 bchydro.com/tipszh， 开启你的 Power Smart 节能之旅。
7: Sunshine Nation 新一代歌唱大赛2026主办加拿大中文电台，大会指定航空加拿大航空公司，至尊赞助柯士兰、海景、永多利及宝仪纪念园，银赞助意式眼镜、道罗士达餐厅、温哥华机场万豪酒店、六福珠宝、新之美饼店、天然好西药房及健康食品、柯士兰、海景及永多利纪念园，服装赞助 SMFK， 摄影赞助 Alan Law Photography，发型赞助 Mophead。
8: 人生可能是艰苦的，当您心情烦躁、身心疲倦、信心困惑的时候，您会去哪里求帮助呢？史丹利博士的宝贵提议可能对您有帮助，请收听由史丹利博士主持的福音广播节目《与神同行》FM96.1，周一到周五晚上8点播出。更多资料请浏览我们的网页www.intouchchinese.org。
9: 加拿大中文电台，好听好声音 FM961，
10: 贴近你生活的话题，家居生活 Q&A。
11: 欢迎再回来，好听好声音加拿大中文电台 FM96.1， 在每周一到周五下午6点到7点的家居生活 Q&A， 我是 Carmen 邵卫华。在今天节目中，非常高兴为大家邀请到的有这个持牌的移民顾问 Carlos 之外呢，也邀请到来自上海的孙盈超律师。那么我们谈的是关于当我们在申请移民案件或者其他的相关问题上，都要特别注意有些的欺诈行为的发生。那么但是发生了我们该怎么来应对，这也是一个很重要的事哦。那听众朋友如果有任何相关问题，我们 call in 电话604-295-9616已经开放。那么另外也可以这个写 email 给我到我的邮箱 carmenshaw@fm961.com。 谢谢我们今天 operator Danny。 我们这边有一位赵先生是吗？赵先生您好。赵先生您在线上。
12: 你好。卡门姐你好，我普通话不 好，我可以讲广东话吗？
11: 你讲得非常好。那么好，请问你的问题，我们尽量来帮您这个回答好吗？
12: 请问如果是想申请spouse sponsorship， 如果是请啲顾问去帮手，因为我打电话去咧，个人 都唔同价钱。

0: 在一个合理的收费，我们怎么去评估呢？是不是可以给一些意见给赵先生？
1: 谢
0: 谢
1: 谢赵
0: 谢。
1: 先生的电话哈。作为一个持牌的顾问，包括像律师，很多时候我们会采取两种办法去跟客户来讨论一个费用上的问题。比较通常的一个做法呢，是可以用一个小时的费用，就是我大约做这样的一个案子，我需要投入到这个案子当中的时间，然后按照我的每一年，我们其实都会自己固定一个小时费用，像我今年的费用350加币一个小时，很多的移民律师差不多在300到500之间，也是会是这样的一个费用。那刚才赵先生的说法是一个配偶的担保啊，如果我没有听错，配偶的担保的话，相对而言是一个比较基础性的担保的案子，可能在整个的申请案子的时长，律师也好像我们持牌顾问也好，大约在10个小时左右到15个小时之间吧，应该就差不多。除非他会在未来最终决策之前呢，移民局会有一个我们叫做 interview，就是面试。如果有这个面试的话，会涉及到一个面试的时间需要去参与，会多出来几个小时。所以，我只能说大体上去从这个角度去
0: 这
1: 看
0: 样
1: 的
0: 来
1: 话，哈，
0: 看
1: 差
0: 哈，
1: 不多在就是10到15个小时之间，然后根据每一个顾问他的收费的标准，可能会有一点点的区别。但是很显然，如果有个人跟您来报价说，我做一个夫妻担保，我要收费要3万块、5万块，这个听上去这就是有一点点不太正常，这
0: 有点夸张了哦。
1: 样。
0: 好，那赵先生有听明白吗？OK 的吗
2: 我听明白，不过
0: ？OK，
2: 还是不知道。用哪一个 standard price 可以决定这个公司收费是不是公平？
0: 好，我再说一次刚才 Carlos 说的，这是一个参考啊，我们还是要强调一下，这是个参考的。如果说是移民顾问的话，大概就是以350块一个小时这么来计算，那看你跟他一共工作了几个小时。当然，如果是律师，可能会在350到500中间啊，大概这是一个参考的数额，好不好？给您做一个这样的一个参考。当然还有后面是不是有其他的面试需要在extra hours 的这个时候呢？那当然又要另外计费了，好吗？
2: 哦，好，谢谢康梦姐。
0: OK，不客气，谢谢你的电话啊。好，那么当然，听众朋友有任何问题，我们还是欢迎可以打来6042959616，我们 call in 电话还是开放啊。在这边我想请问一下孙律师啊，孙律师，你知道我们华人呢、啊，通常说真的是不太喜欢上法庭啊、打官司啊这种事情。假如真的发生了这些不愉快的事情的时候，我可以先跟对方，就是说已经告诉你，我已经知道你有一些诈骗行为，我先跟你去谈。你觉得这个方法会比我直接去，比方说上诉然后各方面来得要好呢？还是说您会建议我们用一些什么样的方法来处理这些事情？
3: 很多情况下呢，发现这个事情之后呢，有的委托人、有的客人，他会直接跟这个公司来去谈，就是我想停止这个项目，然后呢，能够挽回一些损失。那这如果是能协商的好，这是当然是最优解，就是他不需要再花另外的顾问费或者律师费来去挽回自己的损失，因为他已经有很多的损失了。但是呢，通常情况下呢，能够达成我见到的能够达成协议的，能够一个比较满意的一个和解非常少。所以最终呢，我们碰到的案例呢，就是我们会建议他找一个加拿大的律师，然后先审一下他的资料。如果是给对方呢，在已经收集完证据，明显证明对方是违约，甚至是欺诈，就给对方发一个 demand letter，就发一个律师信。我们也刚接触的、刚做完的一个 case，就是当我们加拿大的律师给对方发完律师信，对方非常快的就把所有的款项全部退给客人了。因为对方呢是一个持牌的移民顾问，为什么他会就是支付的返还的金额这么快呢？就是因为我像 Carlos 讲的，因为他是一个持牌顾问，他知道他自己有一些做的不合规甚至违法的东西，那么他担心客人去投诉完以后呢，会对他的声誉啊，甚至牌他的持牌啊，会有一些影响，甚至吊销他的牌照。所以他我们原来预测的是，对方已经提供了部分服务，已经拿到工签了，只是这个移民项目是无。

0: 无法走通。那么比较合理的是，对方可以把提供签证、工作签证这个费用给扣，能够留下来，把剩余的费用给能够返还。但是呢，这个案子呢是这个移民顾问把所有的款项全部拿到律师信之后，全部返还给了这个客人了。这是一个就是没有经过诉讼，这是我们碰到比较好的案子。但是我们碰到还有另外一个案子呢，是这个公司在加拿大注册一个公司叫某某移民公司，但是我们了解下来呢，这个公司是没有一位持牌顾问的，就是只叫一个移民公司。他当时有三个家庭，我知道的是，支付了十几万加币，但实际上，他来了之后呢，这几个家庭来了之后，工签都申请不下来，所以每个家庭支付十几万加币，13万到16万加币不等。那我们也给对方谈，对方很强硬，说他不愿意退费。那么我们还是请我们的客人委托当地的律师去发了一封 demand letter 律师信给对方，因为他没有什么好顾忌的。然后呢，他因为不像一个持牌顾问，他说我的牌照会不会受到影响啊，我的生意会不会受到影响啊，他没有这方面的顾忌，所以说他对我们的律师信就不予理睬。没有任何回复，也没有做出任何动作。那么这个时候呢，如果要挽回损失呢，就需要委托当地的律师对这个移民公司以及这个诈骗他的这个人，这个本人要提起一个民事诉讼，然后能挽回自己的损失。那这个时候，这个客人呢就会面临一个问题，就是他已经被骗了很多的钱了。那么这个时候，他需要再支付一笔律师费，然后去挽回自己的损失。所以说，客户就非常犹豫，到现在还没有决定是不是要进行这个诉讼，因为他也担心，即使这个案子我们判断下来，本地的律师判断下来，这个案子的胜诉的几率是很大的，几乎是没有什么问题，但是还担心这个公司本来就是他有欺诈的行为，他有可能把财产已经转移走了，也可能会面临到这个案子被法院支持了诉讼请求，但是呢，没有财产可供执行。所以说，这也是客人非常犹豫，要不要再花一笔律师费，然后去提起这个诉讼，就很难做这个决定的原因。
1: 可是我常也觉得，就是因为这样，可能就让很多人就在这里面逍遥法外，然后让他们更大胆的做一些行为哦。
0: 对。
1: 所以我们希望所有的消费者都一定要非常的谨慎小心，一定要找持牌的顾问或者是律师，这一点是非常非常重要哦。那当然，到像这样子的话。什么样的时候？当然，我们之前也讲了，刚才在上半场，孙律师跟我们讲很多的证据要收集啊，还有各方面。所以，在这个真的要打官司的时候，其实我们还是要有一些准备，是吧？
0: 是的，就是除了一些证据的话呢，因为我们提起一个诉讼，不仅仅为了诉讼，是为了能够挽回自己的经济损失。所以说，在起诉之前呢，我们一般会邀请自己的客人委托当地的律师，能够对这个被告、这个公司以及这个公司创办这个公司的个人承担个人责任的这个个人，要检索一下这个人有没有或者这个公司在加拿大有没有可供执行的财产。就是目的，就是为了能够这个赢得了官司，还可以把这些钱财给执行回转过来，所以这也是除了证据材料以外，也要考察一下在起诉之前有没有可供执行的这些财产以及财产线索。
1: 是，那么这也是非常重要的哦。那当然，在申请移民的时候，除了很怕碰到这种欺诈行为，Carlos，我想请问你，像有些人就很怕被拒签嘛，或者是这个驳回啊等等，而且会觉得说啊，我已经被拒签了，我可能就没有希望了，以后就不能再申请了，是这样子吗？
2: 没错，其实我们会在平时的日常处理事务当中啊，真的有蛮多的，移民申请人在遭受到了一些移民的欺诈过之后，来转到我们这边来咨询，他就会说，那我们已经递交了这个材料到移民局了，如果我们现在又去跟移民局去改口，说我原来其实工作经验不是这个，我原来的这个婚姻关系甚至不是那样，我们怎么办？是不是就意味着？本身就因为事实出现了一个偏差，就会导致拒签。我觉得这个要分成两个部分去考虑。第一个部分呢是，如果在加拿大移民局的眼中看来，如果申请人是被迫，或者是他在无意当中，因为受了这个我们叫做 无牌。

0: 问啊，或者是无良中介呢、啊，怕是有牌，但他这个并不诚实，并不诚信，提供了一些虚假的信息。当客人知道，当申请人知道有这样子的错误存在的时候，在第一时间呢，跟移民局去沟通，并且对此问题进行修正。只要移民局在你的案子还没有做出终审的判决的时候呢，是有比较大的几率移民局会认可你的说法，并且会修正的。这是其中的第一点。那第二个是，如果你过去曾经拒签过，是不是意味着就是说你以后的申请就一定也会一直就是被拒签被拒签？我们的实际经验上是看，就移民局它最重要的在移民申请当中啊，这个就是诚实的原则。我可以给大家举一个例子的，就是23年的时候，可能大家新闻里面都听到，在安省那边是有非常非常多的学生是受了一个这个集团或者说叫无良中介的欺骗，就他来到加拿大学习啊，这个学生的签证的材料里面有很多的什么录取信都是假的，但是这些学生他确实自己不知道这个信是假的，因为这个中介帮他们来拿了学生签证到加拿大过之后，马上又安排他们到一个真的学校再重新去学习，然后很多的学生已经毕业，甚至都做完了移民程序。然后后来移民局突然在某一件事情查到了那个事情，他就把过去所有的学生是不是都要去翻案，对不对？要查你过去，等于说一开始你的签证就是造假了。但实际上最后移民局他自己发布的公告就是这么说的，我就说你在移民的申请当中，我们的最重要的目标是去惩罚那个虚假的、做欺诈的那个中介，而不会让这些无辜的这些学生去受到这个伤害。所以在那个案子里面，其实我们看到新闻上面是有非常非常多的学生受影响，但他真正去追查这个学生的，把他的签证取消掉，甚至遣返的，是极个别的。那极个别的那些学生，他的问题是，他是主动的，就是明知故犯，我们叫他是参与在这个里面的。那那个在移民局的眼光里面看，就完全是两件不同的事情。所以，回答您刚才的问题说，有的客户或者申请人他会担心说，哎呀，这个我的申请材料可能有一些瑕疵，但是呢，他又已经到过移民局啊，或者是还没有做出申请，或者已经通过了。那我们现在我发现这个事情是有问题的，那我们在后续的，比方说前期工签的申请过程当中有瑕疵，那我们在移民过程当中是不是可以把这个错误做出来一个修正？我认为是应该的去做出这样子的一个修正，因为最终来讲，移民局看到的是你作为申请人是去如实的陈述你过去的移民背景啊，你的所有的这些工作的这个信息，你不能因为有一些无良雇主他说 OK 我在加拿大，你有一份假的工作，你就按照这个工作经验去申报。我宁可不申报我在加拿大这段的工作经历，我也不能去说，我拿这份假的工作的经验来作为我合法的，就是获得的这个经验的分，因为都有分数的啊。加拿大移民都是一个打分系统，他在加拿大每一年的工作的有效的工作经验都是有分数的，所以我们是会建议申请人是不可以去欺骗移民局，这是一个大的原则。
1: 所以就是不能够欺骗，这是一个大原则哦，大家一定要记住。那假设说有一个人他，比方他曾经是工签，他然后想申请移民没有成功，后来他真的就是有样一个机缘，他要用结婚方式再来申，就等于是两个不同项目的申请的时候，他还有机会吗？
0: 首先，结婚移民是一个非常特殊的移民方法。结婚移民甚至连这个，就是被担保那方，就是这个配偶啊，去申请移民这个配偶，甚至移民局是不追究他在加拿大的一些，比方说类似非法滞留啊什么。我们以前经常听说有一些人，比方来加拿大，我们叫 go underground，就是黑在这里的啊，通俗讲，然后呢，在加拿大待了很多年，确确实实呢，有 romantic 这个故事，最后就是结婚了。那在这个时候，按照我们其他以前的案子的话，其他类别的案子的话，当你在加拿大有长时间的非法居留啊等等的话，你是没有办法去申请包括签证啊、包括移民啊等等的这样的项目的。但是结婚移民这个非常特殊，它通常是不去追究你在加拿大这个合法身份的一个问题。所以您刚才问题说，如果其他工签的拒签啊，或者甚至移民的拒签，再转过头来，如果是 咱们是一定是基于一个真实的婚姻关系的基础上哈，
1: 那当然是，
0: 再重新去申请这个配。

0: 有担保的移民，没有任何关系。甚至我们知道，在加拿大移民体系里面是，不是说你一直只能有一个移民项目，这个是错误的。我申请人可以同时去申请三个不同的移民项目，没有任何问题，是互不冲突。然后当这个移民的项目审理到你最终的这个资格的时候呢，移民局它的审理的官员会主动的跟申请人来沟通啊。我现在系统里面看到你有一个结婚移民的，又有一个省提名移民，又有一个联邦的叫快速通道 CEC 移民的。那请问你现在到底要哪一个？你现在告诉我。所以他最终会让你选择一个。那我们客人只要去选择那个他已经审理到的，因为那个最快嘛，肯定是已经审理到了，就选择这个，把其他两个撤销就可以了。但不并不意味着说你不能同时申请不同的项目，当然
1: 移
0: 要
1: 民
0: 注意
1: 项
0: 的
1: 目，
0: 是，对对对，当然要注意的是，加拿大有非常非常大的一个移民类别，叫做省提名的移民类别。
1: 对，
0: 你不能说我同时申请 BC 省的省提名，又去申请安省的省提名啊，什么曼省的省提名，这个是不行，因为省提名你需要证明我是有意愿到这个省未来长期居住，你不能这个同时说我想去各个省，这个是不可以的啊。
1: 是，这个是一个对的哦，也是很好的一个提醒。那所以我在想请教一下，孙律师这边，就是很多刚才我们也提到，有很多的中介是真的哦，那当然也有很多中介根本是假的，他就是弄了一个公司，像 Carlos 刚刚所说。那如果说真的这个中介他没有经过我允许，他比方在文件上造假啦，或者是有些的这个欺骗行为，我后来才发现或各方面，这个时候作为这个被害者，他可以提出诉讼或者应该怎么做，是一个比较恰当的这个行为呢？
2: 如果是我们也碰到这样一个案例，这个中介呢是一个持牌的中介，但是呢给他提供材料的时候呢，假如说他发工资的钱实际上是他自己的钱，做了一个假的 payroll，然后呢他并不知道这样做是有一个人说我按照中介做的，我就没有责任，但是呢后来发现哎问了一个持牌中介或者律师，他觉得哎这样做实际上是违法的。然后，但是呢，他已经这样做了。那么，首先呢，第一个呢，要停止，马上要这些错的事情，马上要停止。像 Carlos 讲的，然后再想办法去纠正。但是呢，因为虽然签了合同，虽然这个顾问是有持牌的，但是呢，他做的行为是违法的。然后呢，他造成了客户的损失。因为客户向他支付了费用，他想提供的服务，但是这个服务是违反加拿大移民法的，所以说，客户完全可以停止这个合同，终止这个合同，并且要求这个中介公司，他基于违法的行为的收费全部要返还，这样的主张权利是没有问题的，
1: 所以费用也可以要求
2: 也
1: 的。
2: 可以要回来，因为他提供的服务是违法的。我
1: 是，
2: 们不能够允许说提供违法的服务来收费，所以他的收费的这个收费只能是基于他合法的服务，他提供的违法的服务是不受法律保护的，那么他应该把收取的客人的费用给退回去。
1: 是。那 Carlos，我想问一下，假如说中介的欺骗被我发现了，我虽然跟他可能有签合约，我可以终止，然后我再去送一个真实的文件，像这样可以吗？
0: 这个是完全可以，而且我认为也是应该做的。特别是您刚才提到这一点，就是说，去终止的问题，我们其实有非常多的申请人到了加拿大国之后呢，他们就意识到，原先比方说他们是在海外跟海外的一些中介签订的一些合约，这个合约当中其实也会有我们见到过客人给我们提供的这些证据或者信息里面会看到一个非常啼笑皆非的这样的一个条款，他就说。只要你申请人在移民申请的过程当中主动的终止跟我们的服务，那我们的所有的服务都是不退还的。他会有这样的一个条款在这个里面，所以我们通常看到这个就是只能就是相视一笑。我们经常会讲说，那怎么办？他根本就是在一个违法的基础上在跟你签，因为当然又是说回来，前提是你要是跟一个持牌的律师或者持牌的移民顾问，因为在我们的行业监管的这个规定里面。是客人是权力是最大的嘛？他可以随时的跟我们来提出，是无条件的。他不需要说哦，我因为什么样的原因，我觉得你的这个是有欺诈什么的，我在不需要。你只要觉得 我今天心情。

0: 不高兴，我就是不想跟你继续履行这个合约了，你随时可以提出终止这个合约的，这是第一点。第二点，只要是持牌的律师或者持牌的移民这个顾问的话呢，都会有一个我们叫 trust account 或者叫 client account， 有一个叫监管账户的这个一个账户。这个账户是所有客人在合约里面所签订的钱款他要支付的这个终点。这个账户恰恰是律师协会会提供这个保险的这个保护，我们 CICC 也会提供保险的保护。也就是说，如果你的持牌的中介在没有帮你完成这个合约约定的任何服务，把钱已经转走的情况下，然后当你主动的提出来我不想再继续履行这个服务，那比方说做到工签，那你移民这个部分的费用都还没有开始做呢，你不可能那个钱就不在这个监管账户里面，这是完全就不对。所以你只要提出他必须在几个工作日之内就马上要返还给你。如果他已经把那个钱挪用了，这个时候你都还不需要我们刚刚讲的这个叫 compensation fund， 还不需要去介入那个叫受害者基金，都不需要。因为为什么我们的这个保险就是职业的保险里面就涵盖了你在监管账户里面如果钱突然间不见了，你的持牌顾问拿的钱跑了，都不在加拿大，你都找不到人了，这个钱是会由我们的保险来做理赔，都还没有到那个这个 compensation fund， 都还不需要到那一步去。
1: 嗯，是，我想这也是很重要的一个提醒哦，但是也让我想到一个问题，不过我们大家只有三分钟不到的时间要请孙律师回答这个问题，就是你知道在国外更是很多，你买车买房都不要讲了，都一定有很多合约啊，你甚至去签买个手机都一样，可是没有人真的会去看那个合约，因为太密密麻麻，有的时候像刚刚卡洛斯所说，他在合约里就已经给你埋了一个这个陷阱了，你根本不知道。那我们一般小老百姓看合约有没有一些什么样的地方可以提醒，就说哎，你要注意，今天讲不完下礼拜再讲。
2: 我想最主要的最重要的一个条款，因为这个合约呢都是由提供服务的一方提供的一个格式的合同，然后呢最重要的一点就看，因为持牌顾问也好委托律师也好，这个合同一定要指定一个，虽然是跟机构签的合同，一定要指定提供服务的是哪一位专业人士。这个专业人士是不是在这个合约上，这个非常重要。即使是签完合同之后，在履行过程当中，这个机构也不能更换这个服务的专业人员。如果是需要换，假如说以前委托是卡洛斯，那么这个移民公司说我卡洛斯现在非常忙，我换一个另外专业的持牌顾问可以不可以？这个也是需要委托人就是客人同意以后才能更换的。我觉得这个非常重要。我们看到的案例就是，凡是没有持牌顾问的这个给客人签的合约，一定不会把这个提供服务的专业人士的名字或者牌照的号码、注册号码提供出来。如果没有的话，这个我觉得这个是最应该警觉的。专业的服务机构一定会把为客人提供服务的专业人士的名字和信息放在这个合约上。我觉得这个是非常重要的。另外一个这个格式条款呢，就是虽然拿到条款看起来说哦，这个我发现对方有欺诈或者对方违约了，但是条款呢都是对客人不利的，但是这个不用太担心。为什么呢？这些格式条款是由这些机构来出的，如果有不同的解释，那么应该是按照对客人有利的方法来进行解释这个条款。甚至有些条款是没有充分告知的情况下，重要条款在将来在认定的时候，这些条款非常有可能被认定是无效条款。
1: 是，
2: 所以说遇到欺诈，看到这个条款对自己非常
1: 要警觉一下。
2: 对，要警觉。第二个，即使是签下来了，这个只要对方违约了或者是有欺诈，这个条款也不用担心。
1: 好，那我们今天因为时间的关系，我们跟两位就先谈到这边，我们下周可能还有继续其他相关问题。非常谢谢孙律师，也谢谢 Carlos， 我们就是在下周再聊的。谢谢，
0: 谢
2: 谢
0: 康文姐，谢
2: 谢
0: 孙律师。
1: 也谢谢所有听众朋友您的收听。明天节目时间我们会请心理咨商师谈到一下，在现在这样所谓的一个乱世，我们怎么样让身心安顿，希望您能够准时收听。感谢您今晚的收听，谢谢我们今天 Operator Danny， 我们明晚再见。
3: 家居生活 Q&A 由节目赞助 BC Sun 联合会计师事务所鹿岛酒庄赞助播出。加拿大中文电台，好听好声音 FM 961，现在是

0: 9/61 新闻报道。
1: 各位听众晚上好，我是黄耀明，欢迎您收听晚上7点的整点新闻。温哥华市议会本月初召开特别会议，以大笔数通过官府街行人专用区由原定7月19号结束延长到9月6号。市府表示，世界杯期间步行区吸引大量市民和游客到访，酒吧和餐厅的露天座位、街头表演以及公共艺术装置都反映理想，因此希望利用世界杯带来的热潮延续市中心的人流和商业活动。延长计划预算由原本的400万元增至475万元，其中125万元将拨给温哥华市中心商业促进会，负责安排更多艺术文化活动、现场表演、公共艺术以及加强清洁和安全措施。市府估计每星期主要开支包括约20万元警务安排、15万元加强清洁、10万元交通管理以及约5万元用于流动洗手间、涂鸦清理以及数据监测等。市长 Kensin 表示，步行区获得社区广泛支持，提早做出决定有助商户及活动主办单位提早规划，也可以把握世界杯带来的人流。但项目涉及475万元公款开支，引来市议员 Rebecca Blaine 质疑，持有关资金应投放在官府街的长远活化计划，而非短期试验项目。Mount Pleasant 商业促进会行政总监 New Wallace 也表示，475万元足以资助全市数百项社区活动，认为步行区在没有世界杯赛事带动下能否维持同样人流仍有待观察。国内消息方面，安省政府因应美国总统川普挑起的贸易战而将美国酒类产品下架，有关政策导致的仓储和过期开支已经超过1000万元。根据安省酒管局 LCBO 的数据，存放肯塔基波本威士忌及其他美国酒类产品的费用目前已经累计至800万元。此外，有总值约260万元的受影响产品在今年3月底过期变质。Brock 大学的 Goodman 商学院教授 Michael Armstrong 指出，贸易战每持续一个月，省府就要额外付出接近100万元仓储费，有关开支正蚕食 LCBO 的利润，最终要由纳税人承担，因此建议省府应该出售现有库存。不过安省财政厅长办公室发表声明回应，重申省府立场与以往一致，美国当局一天没有撤销关税，美国酒将会继续禁止上架。国际消息，法国在巴黎香榭丽舍大道举行国庆日阅兵，今年主题是欧洲战略觉醒，除了法国动员近6700名军人参与，组成志愿联盟的国家也派出约500名士兵参加，包括首次派出25名士兵的乌克兰，也有军车及军马参与阅兵。法国与欧洲盟友的军机就组成编队飞越上空，约30个国家的领袖获邀出席观看阅兵，包括英国首相 Keir Starmer、 德国总理默尔茨以及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这次也是法国总统马克龙明年卸任前最后一次主持国庆日阅兵。他致辞时只要向世界传递信息，和平是大家的目标，各国也都珍视自由与法治，随时准备好为捍卫这些价值而战，必要时甚至不惜付出流血的代价。有媒体报道，知情人士指中兴通讯一家子公司以及两家中国企业成为最新一批获美国批准可以采购 NVIDIA 辉达及超微半导体 AMD 晶片的公司。报道指中兴旗下中兴康讯以及智锁信息科技获准购买辉达的 H200 晶片，而金山软件子公司珠海横琴智享智胜网络技术就可以购买性能与 H200 相当的超微晶片。路透社在5月报道，美方已批准约10家企业购买 H200 晶片，包括阿里巴巴、腾讯、字节跳动及京东等，但当时仍未进行交付，因为交易仍需中美两国批准和审查。消息人士又指，部分中国云端服务公司近期已通知合作伙伴及客户，可能很快能获得 H200 晶片，显示中国监管机构在进口审查上已取得一些进展。最后是天气，预测明天天晴，最高24。

0: 温度最低15度，降雨几率 20%。 星期四有雨，最高23度，最低17度，降雨几率 40%。
1: Sunshine Nation 新一代歌唱大赛2026，主办加拿大中文电台，协办新时代电视、城市电视、娱乐生活杂志、大会指定航空、加拿大航空公司，至尊赞助柯士兰、海景、永多利及宝仪纪念园，金赞助温哥华机场环宇免税店、潮海鲜酒家、 Henny Auto Body、 金如意粤菜精华、网页设计 EC Link Communication、 传媒赞助 FM94.7、 场地赞助 Zodia Karaoke and Pop KTV。
2: 夏天很好，也很短暂，新移民来到加拿大，总有太多事情想要去探索。 BMO 懂你，专为新移民打造的 BMO New Start 计划，提供高达$900的限时礼金，支票账户首两年月费全免，转投 BMO 尽情享受加拿大夏日时光。访问 bmo.com/newstart 了解更多。好听好声音 FM961。
3: You are listening to 96.1 FM.
4: 影音风暴。
5: Hello, hello, 欢迎收听加拿大中文电台 FM96.1。大家好，我是杰颖。今天是星期二，那这个星期从今天开始呢，我们会每一天都邀请到一位今年入围了我们 Sunshine Nation 新一代歌唱大赛总决赛的选手。上个星期呢已经是访问过了1号到4号，所以这一周要登场的就是5号到8号。那此刻在收音机旁，如果刚好是有这些参赛者的家人、朋友、同学等等，待会儿一定要记得仔细收听咯。而今天节目一开始呢，首先要跟我们温哥华的听众说一个好的消息，就是从这个星期四，也就是后天开始，我们的大温都市局呢已经宣布了，将会重新实施到第二阶段的限水令，也就是比这两天呢要放宽一点要求了。从星期四开始呢，居民们可以是在家里面清洗汽车，或者你家里有一些船只的话，也是可以用水冲洗的。那你也可以为你们家的游泳池或者是按摩池注水了。我们的大温都市局就表示，由于连接北岸和温哥华负责输送食水的重要的供水管道现在已经是恢复运作了，所以呢就从7月16号，也就是周四开始，这个限水令呢就可以由此时此刻的第三阶段调整到第二阶段，然后一直会到今年的10月15号。所以大家还是要记得哦，就是如果中间没有改变的话，是一直要到10月中的哦。那如果违规的话呢，当然也是会面临罚款的。所以呢，从礼拜四开始，居民们可以在家里面清洗自己的车辆还有船只，可以给你的泳池和按摩池注水，然后你也是可以用洒水器或者是滴灌的软管为你们家的这个院子啊、前前后后植物啊还有树木淋水，但是依然是禁止为草坪淋水的，就是那种自动的洒水装置还是不可以用的。而且大温的都市局也是非常感谢温哥华的居民们在前一阵子呢节约用水，协助了当局完成这个供水系统的升级工程。当然啦，今年夏天呢这个天气还是会有一些比较炎热又干燥的情况出现呢，再加上今年这个积雪量是不足的，水库的补给还是有限，所以呢依然是要呼吁市民们继续节约用水，确保我们的供水能够足够维持到今年的秋天。其实我觉得除了政府规定的这些不可以做或者可以做的这些事项之外呢，最主要就是我们每一天的日常生活当中呢有一些这个习惯呢可能要改一改，包括洗东西的习惯啦，还有像是我们洗脸啊、洗澡的整个的这个流程，看看能不能稍微简化一点点。我觉得啊，我们现在经常也会说啊，要有环保的意识，怎么样怎么样，节约用水也是一个最最基本的一个要素。虽然我们在加拿大已经算是非常的幸福了，我们这里的自然条件已经是相当好了，但是也真的不要浪费了。大家要把一些节约用水的好习惯落实到自己每一天的生活当中呢。那今天节目一开始呢，首先要跟你一起听到的是一首新歌。这两位歌手呢，诶，他们这个合作也是让我觉得挺欣喜的，分别就有汪苏泷和 Jam 邓紫棋。这首新歌的歌名就叫做《让你知道》。

我是田颖，在星期二影音风暴的节目，刚刚听到的这首新歌，唱歌的是两位创作型的歌手，分别就有邓紫棋和汪苏泷。刚刚这首歌呢，也是汪苏泷写的，歌名就叫做《让你知道》。那在我们每个星期二影音风暴的节目当中，我们这个特别的环节就叫做好生活。是的，每个星期呢也都会有一些生活上的小资讯要让你知道的。最近这几天呢，因为大家依然还是沉浸在这个世界杯的节奏当中哦，虽然挪威队呢是没有能够进入四强，已经是回到他们的国家了，哇，但是昨天我看到他们回国之后，被他们国家的这个国民们呢如此高规格的热烈欢迎他们回家，真的挺感动的。因为今年他们的确是表现相当的优异，虽然没有进四强，但至少也已经是八强了，已经有非常大的突破。看到他们的老百姓们能够因为这样的事情这么的兴高采烈，而且他们是能够把这种又感恩又自豪的心态落实到了行动上面，热情地表现出来，我非常能够相信这个国家的人民的幸福感应该是挺高的。而我想很多的球迷也知道，挪威队呢这一次之所以会吸引很多人的关注，除了他们的成绩优异之外呢，当然还有一个，他们有一个大宝贝，就是哈兰德，也真的是吸引了很多人的目光。听说哦，从世界杯开始之后，哈兰德在 Instagram 上的粉丝

是整整多了2000多万。截止到昨天晚上，我看到已经是到了6750万。而昨天呢，他回国的时候下飞机，手里抱着他新买的这个小浣熊，也是在全网刷屏了。如此受欢迎的他呢，今年真的是贡献了很多的表情包。其中有一个印象很深刻的就是呢，他是一个扎马尾的发型嘛，所以我看到他扎马尾的这个动图哦，这两天在这个视频上面也是传来传去的。然后他扎马尾的这个发圈呢，现在销量也是好得不得了。说到了扎马尾这个事情呢，就让我今天又想在节目里跟大家说一说可以帮助你增加发量的一些食物。说到这个头发的多少的问题，我觉得现在有这个困扰的人仿佛是越来越多了，而且呢，这个年龄呢也是往前提早了。那可以吃一些什么样的东西帮助我们增加多一点头发呢？第一个要牢牢记得的就是鸡蛋，真的可以说是增发的万能之王。因为鸡蛋的核心营养呢，就是优质的角蛋白还有生物素 B7。 那头发主要的成分呢，就是角蛋白，而生物素呢，就是专门来激活我们的毛囊，可以加速头发生长的。第二样好东西就是黑豆，黑豆也可以说是食补黑发增发的第一名。黑豆当中的核心营养呢，就有花青素、植物蛋白、铁和锌，它们是能够帮助抗氧化，防止我们的毛囊衰老，改善头皮的一个气血。那第三类的好东西呢，就是深海鱼，它是可以专治某一些人哦，就是油头炎性的脱发。因为深海鱼的核心营养呢，当然就是 Omega 3加上维生素 D， 所以呢，如果你真的很不喜欢吃的话呢，这个 Omega 3营养素呢，也实在是需要补充起来。那第四样好东西呢，就是菠菜，菠菜呢，也可以说是女生们专属的补血的防脱菜。菠菜当中含有高量的铁和维他命 C， 是能够改善气血不足，还能够改善这个头皮供氧差的一个状况。第五样东西呢，就是一些原味的坚果，注意是原味的哦，不要吃太多就是已经加了盐的，或者是各种各样不同调味的。因为坚果是能够帮助我们唤醒这个休眠的毛囊，它的核心营养成分呢，就包括有锌、维生素 E 和硒。然后第六样好东西呢，大家应该每天也在喝吧，就是纯牛奶。纯牛奶呢，是能够强韧我们的发根，减少断发，因为它的核心营养呢，就是乳蛋白加上钙，所以是可以起到一个加固发根、修护受损的发丝，也能够改善我们头发的脆弱、分叉和易断。第七样东西我还真的没怎么想到呢，竟然就是甜椒，也就是那种大大的红椒、黄椒或者是橙色的这个辣椒。它的核心营养呢，就是超高的维生素 C， 所以呢，它可以说是被严重低估的长发神器。它的作用呢，是能够促进蛋白合成，加速新发的生长，还能够调节头皮的水油，让我们的头发呢长得又快又密。那最后要介绍的就是我们华人朋友也应该都挺喜欢吃的豆制品。那豆制品呢，它是特别对这个修复染发烫发的受损的发质比较好，因为它的核心营养呢，就是氨基酸和植物蛋白，所以呢，是能够修复我们比较干枯或者是发黄的头发，还有就是对付那种毛躁分叉的状况。好啦，仔细说一说这些东西呢，我们应该在加拿大都很容易吃到，很容易买到的。所以不管你现在是什么年纪，真的是要开始早一点保养起来了。因为很多人呢，可能都会比较注重这个皮肤的保养，对头发的保养呢，就是会有一点忽略的。千万不要等到上了年纪，头发已经开始变少了，再来着急哦，可能就有点来不及了。那讲到这里呢，我们再来听一首翻唱的歌曲，同样也是一首男女生的合唱。这首歌就是经典的《屋顶》，翻唱的两位分别有周兴哲和姚小棠。歌曲之后呢，我们就会请出今天要登场的5号的 Sunshine Nation 的参赛者。

0: 在我们今天影音风暴的节目当中呢，又有我们 Sunshine Nation 的参赛者来接受访问了。那今天这位要登场的是5号的参赛选手 Charlotte。Hello， 你好。
1: Hello， 大家好，我的名字叫 Charlotte。
0: 可以先跟我们听众朋友介绍一下自己吗？
1: 好，我叫 Charlotte， 中文名字是孙成妍，我今年19岁，我来自台湾，我去年刚从台湾高中毕业，然后来这边读大学。我的兴趣是唱歌和跳舞，然后很高兴可以参加 Sunshine Nation 的活动。
0: 哦，所以 Charlotte 是去年才刚刚来到温哥华的，你是怎么知道我们今年有这个比赛的呀？
1: 因为我是在主唱上班，然后呢，就是那里的驻唱歌手有推荐给我，就是他觉得我还年轻，可以试试看这样子的比赛，然后也觉得这个形象蛮适合我，然后我就想说 OK， 那我来试试看这样。
0: 对，因为其实呢，刚才从我们的 Charlotte 刚刚走

0: 进我们这个直播室哦，我就觉得哇，我真是眼前一亮的感觉。
1: 谢谢。
0: 而且我看到你自己也说啦，就是你喜欢唱歌跳舞嘛，所以你在初赛的时候是唱了一首很有动感的歌吗？
2: 其实不是，我唱的是陶喆的《流沙》。
0: 哦，《流沙》算是比较中版的 R&B 耶。
2: 对，因为我很喜欢 R&B 的歌曲，我很喜欢陶喆的歌。
0: 哦，原来是这样。嗯，也对。那你刚刚也说到了你自己喜欢的歌手有陶喆。你今年也才19岁哦，感觉陶喆对你来讲也是比较偏成熟的歌手了。
2: 嗯，对，因为是我妈妈很喜欢陶喆的歌，
0: 怪不得。
2: 对，然后我从小就是听，我第一首听陶喆的歌是《爱很简单》。
0: 嗯，
2: 然后那时候我就觉得他的声线，他写的歌都很有味道，然后很喜欢他的歌词也很，就是我很喜欢。
0: 嗯，
2: 然后慢慢长大开始喜欢上唱歌之后，我就发现，哎，我觉得我的声线好像唱他的歌还蛮适合的。
0: 嗯，
2: 所以我就很常听陶喆的歌，然后也很喜欢就是 cover 他的作品。
0: 嗯，
2: 这样。
0: 哇，原来是这样子。所以我在猜想哦，如果说将来有一天你会成为真正的歌手的话，陶喆会不会是你的 role model 呢？
2: 我觉得他是，
0: 他是，
2: 对，他是。
0: 嗯，那你有尝试自己写歌吗？
2: 有尝试过。然后我觉得真的是创作型歌手真的没有那么容易。
0: 那当然了，
2: 对，你要做出一个很就是很有辨识度、很有自己风格、味道有符合自己声线，然后打动听众内心的，其实是并不是那么容易。
0: 嗯，
2: 对。
0: 不过我觉得不用着急嘛，因为你现在才19岁哦，可以慢慢的从先唱开始，然后唱着唱着，你可能唱多了，你就会有比较多的心得体会，然后就可以写出一些好歌。我知道我们Sherlock现在是还有点生病，是不是？
2: 对，不好意思。
0: 没事没事没事，完全可以理解，是不是训练很辛苦？
2: 我们礼拜一拍完之后，然后就哎呀开始发烧。
0: 哦，真的，因为这个天气其实变化还是蛮大的。
2: 是真的。
0: 嗯，那想到你们的训练。我知道你们有学很多东西是吧？
2: 嗯，是我们有一个是 opening dance， 然后我们也是训练了大概有一个月左右的时间。
0: 那跳舞对你来讲应该是你擅长的吧？
2: 嗯，但是我觉得要去记可能队形，然后或者是、
0: 哦、
2: 可能是像是你要去记舞蹈，然后要跟别人一起配合
0: 搭配。
2: 对、
0: 嗯、
2: 我觉得这是一个挑战，大家的一个挑战、嗯、但是也是透过这一次的 opening dance， 我跟他们的那个团队的连接度很高、
0: 啊、
2: 然后我们感情然后关系也提升一个层次这样。
0: 嗯，因为毕竟是一个 teamwork 嘛。
2: 对，
0: 嗯，
2: 真的感觉像是一个团体的感觉。
0: 对，然后大家也就慢慢的熟起来了。
2: 没错没错、
0: 嗯、
2: 就是这样。
0: 那所以在这么多的训练当中，让你就是最喜欢或者说让你印象最深刻的是跳舞吗？
2: 我觉得是跳舞，因为我其实一开始的时候对 opening dance 没有抱什么期待，我以为就只是一个 OK 很可爱的那种跳舞，
0: 简简单单的动两下。
2: 对，结果其实是我们哎很厉害，大家可以期待一下。
0: 对，好，非常期待。
2: 就是不是很复杂，但是其实也很蛮有水准的。
0: 可以相信我们每一年的 opening dance 都是蛮有水准的。
2: 对，我那时候吓到，我想说哇这个排舞很厉害、
0: 哦、
2: 然后大家也真的是很努力的在练习、嗯、就是每一次然后每一个下一个礼拜在看到大家的时候，哇大家都记得
0: 都有进步、
2: 嗯、对，然后看到旁边的人也很努力，你就会想要更努力的一起、
0: 嗯、
2: 然后我们也有额外去约时间来练习，我们希望整体的表演效果是更好的、
0: 嗯、
2: 所以我们就有额外去练习这样子、
0: 嗯、哇听你这样讲真的是非常的期待了。而且我觉得今年你们挺不容易的，因为好像今年的选手当中这个年龄跨度也是挺大的、
2: 嗯、
0: 对吧，有比较小的参赛者，也有比较
2: 18，
0: 对对 对, 对，真的是跨度蛮大的一届、
2: 嗯、
0: 所以大家沟通都没有障碍吗？
2: 天哪，我觉得就好像同年龄人，然后大家都玩在一起、
0: 哦、
2: 我也不会觉得14岁的他特别不受控。没有，我觉得他就是一个很可爱的小弟弟。
0: 所以他是个小大人、
2: 嗯、也不是小大人，那就是他很乖很懂事、
0: 哦、
2: 然后呢比较大的哥哥姐姐他们都很照顾我们，
0: 有照顾你们，
2: 非常照顾我们、
0: 嗯、
2: 可能没有车不会开车的他们都会来载、
0: 哦、
2: 我们一起过来。
0: 哇那真的是很 nice 了，
2: 非常 nice， 像一个大家庭。
0: 嗯，所以真的是有交到一些新的好朋友了、嗯、
2: 有，我觉得是、
0: 嗯、
2: 而且都是就是志趣相投的、
0: 嗯、
2: 所以我觉得特别的难得，也是一个很好的机会去认识他们。
0: 对，所以我想这一次比赛到目前为止哦，虽然我们还不知道最后结果会怎么样嘛、
2: 嗯、
0: 你应该已经觉得自己收获不小了是吧？
2: 对、
0: 嗯、
2: 我觉得对我来说可能最后结局是不管怎么样我都觉得这是一个很好的 experience， 就是
0: 嗯
2: 不管是认识他们，然后认识这里所有的就是所有的工作人员、
0: 嗯、
2: 然后也还有认识就是也让我在不同的阶段然后去 个很大的成长吧，我觉得是这样。
0: 对对对对，没错。特别是我觉得啊，就是我现在跟你说话到现在嘛，我猜想你将来还是会蛮想要走这个道路的，是吗？
2: 对，这是我从小到大的一个梦想，
0: 一个梦想。
2: 嗯，只是我一开始觉得说，哦，我自己

0: 其实来温哥华读书好像就比较没有这个机会，但很好，就是很幸运的是可以透过这个就是渠道可以慢慢的，
1: 是刚好就是有这样一个加拿大中文电台有这么一个机会，
0: 太 lucky 了
1: 那真的是很棒的事情。那所以呢，如果说你日后真的是想要把这个歌唱当成你的一个事业继续发展的话，你有没有想过就是成为一个歌手在现今这样的一个时代它最大的难度或者说挑战度是什么呢？
0: 我觉得最大的难度应该是你要突出，因为其实我觉得演艺圈歌手这个行业是很饱和的，就是每一个人都很厉害，每个人都是一定是很会唱歌很会创作才会进来这个圈子里面，
1: 是，
0: 但你要让别人能够一眼记住你的歌声，不管是形象歌声然后写的歌，然后打动到不同的样子的人，我觉得这是很大的一个就是比较困难的一个地方，对，
1: 所以就是要在人群当中，在这么多的歌手当中让自己能够跳脱出来，
0: 没错，
1: 就是要有自己的特色，
0: 没错，对，要有自己的特色，所以要先找到自己的特色，然后知道去怎么去把它发挥出来。
1: 对对对，没错。那除了像陶喆呀、周杰伦啊这些创作型的男歌手啊，因为你自己本身是女生嘛，会不会有哪一些女歌手在你现在目前看来也是可以把他们当成榜样的？
0: 其实我很喜欢孙燕姿啊，然后还有
1: 你讲话的声音会让我想到孙燕姿唱歌，
0: 真的吗？
1: 是有一点像，
0: 那我太开心了。我觉得她的。他的声线是很温柔，然后很打动我的，就是他可能写的歌，然后他可能唱出来的味道，可能不是那种很炫技，也不是那种很突出，但是当他开口的时候会让我觉得很打动。我觉得可能唱歌有很重要的一个 part 就是你要去走到听众的内心里面。
1: 对，其实情感的投入有的时候可能比技巧更加的重要。
0: 对，
1: 因为现在就是像我们刚刚也说了，有那么多的这个人都可以当歌手，大家其实唱歌都还蛮有这个技巧的，可是你怎么让别人喜欢你，大概这个情感的部分真的要拿捏得非常好。
0: 对，而且是不同的感情有不同的诠释方式。对，
1: 那Charlotte自己在唱歌的时候会投射一些自己的感情吗？
0: 我觉得会，或者是就是带入那个场景里面，可能我没有经历过那首歌里面的场景，但当我唱的时候我会去想象、对，然后让我自己去走入到那个感情里面，这样比较可以，我先要有感情我才可以把感情带给人家。
1: 没错，说得太好了，我真的非常期待看你这个总决赛的表现了。
0: 谢谢。
1: 那你有没有想过如果在总决赛你得到了冠军要怎么庆祝呢？跟谁一起庆祝？
0: 我会先把奖金拿来请大家先吃个饭。对，因为我觉得大家真的这几个月真的太辛苦了，对，也帮我们策划这些，然后每一天都要先提醒我们，哦，明天要干嘛什么什么，然后还要配合可能我们您刚刚说的嘛，年龄的差别很大，
1: 对对对，所以你们的 schedule 可能都不一样，
0: 对，有些人要上班，有些人什么
1: 要上学，
0: 对，去教会，有些人要上学，对，然后他们都就是真的就听从我们的生活，然后也不会因为这件事情干涉到太多，
1: 对，
0: 所以他们就排那个行程，我觉得很辛苦，
1: 很辛苦，
0: 或者是拍摄的时候可能OK 我觉得我8点到那边已经很早了，但是当我8点到场的时候，然后其实全部的工作人员都在了，
1: 对，
0: 我就觉得他们真的就是付出太多太多了。
1: 是是是，因为大家很多时候看到一台这个比赛也好，表演也好，可能都是看到台前的人，其实幕后的工作人员他们
0: 最辛苦，
1: 付出很多的，
0: 没错，
1: 是的，
0: 就是这样。
1: 那我也代表我们电台的 DJ 们向你表示谢谢，
0: 谢谢他们，
1: 工作人员们应该也很开心，你们能够这样就是记得他们的辛劳。那最后呢，就请Charlotte跟大家来呼吁一下，帮你投票好不好？
0: 好，大家好，我是5号 Charlotte。如果你喜欢我的声音，如果你喜欢我，请投给我，请支持我一票，谢谢大家。
1: 今天也非常谢谢你接受访问，
0: 谢谢，
1: 那总决赛一定要加油哦。
0: 好，
1: 谢谢，拜拜
0: 拜拜。
2: 昨天晚上的事，看没有什么好谈。

0: 隆重介绍八位 Sunshine Nation 新一代歌唱大赛2026的决赛选手。
1: 大家好，我是喜欢玩很多音乐风格的一号 Matthew 王奕晨。
2: 我是喜欢魔术和唱歌的二号 Natalie 王佩晴。
3: 我是喜欢健身打功夫的三号 Dunphy 陈登飞。
4: 我是爱冷落热的四号 Shireen 张思颖。
5: 我是爱笑的五号 Charlotte 孙晨妍。
6: 我是好活泼喜欢跳跳扎的六号 Clement 吴子睿。
7: 我是青春活泼的七号 Elliot Zhang 张一乐。
8: 我是活泼开朗的八号 Lily 吴丽琴。
9: 想用行动支持你心目中最喜爱的那位 Sunshine， 立即上网投选我最喜爱 Sunshine 大奖吧。所有参与投票人士均会自动进入大抽奖，有机会赢取500元现金奖。网址 sunshinenation.ca。
10: 在你开车之前，请你想清楚。
11: 在卑诗省，每年平均有300人死于交通意外，当中超过20%是醉酒驾驶。本省已严厉打击酒后驾驶，司机和汽车将被扣押，停牌最多90天，罚款最高4060元，及汽车保费将会急升。
10: 所以在喝酒之前，请预先计划好，切勿酒后驾驶。以上讯息是由加拿大中文电台带给你。
9: 人生可能是艰苦的，当您心情烦躁、身心疲倦、信心困惑的时候，您会去哪里求帮助呢？史丹利博士的宝贵提议可能对您有帮助，请收听由史丹利博士主持的福音广播节目《与神同行》FM96.1，周一到周五晚上8点播出。更多资料请浏览我们的网页 www.intouchchinese.org。
12: 唉，现在在社交媒体都看不到新闻资讯了，怎么办呀？
13: 不用慌，先借你的手机给我吧，来下载加拿大中文电台的手机 APP 就搞定了。
12: Virtual Radio App 有什么功能啊？
13: 这个 APP 就厉害了，有最新的本地、全国以及国际新闻，又有电台活动、送奖游戏的消息，最厉害的是它可以听电台直播，还有节目重温的功能呀，任何消息你都不会错过了。
12: 那我也要向身边的朋友推荐，快到 App Store 及 Google Play 免费下载 Virtual Radio App。
13: 别忘记小红书也可以搜寻加拿大中文电台哦。
14: 96.1 FM 影音风暴。
9: 广告之后，欢迎你继续锁定频道加拿大中文电台FM96.1。

大家好，我是杰颖。第二个段落节目一开始呢，首先还是跟你一起来关注一些娱乐消息。昨天晚上呢，我在刷微博的时候看到了这个照片呢，也是觉得挺有趣的，就是歌手魏如萱给自己 P 了一张照片，看起来呢就很像《甄嬛传》当中熹妃娘娘回宫的样子。然后他写的文字呢也是相当的简单，说收到回宫通知，确认不是诈骗，是真的。然后这个 hashtag 呢就是歌手2026突围名单。原来歌手的2026呢在下周会是一个突围赛，那所谓的突围赛呢，就是已经通关的这些歌手们呢是不会参与的，就包括有胡彦斌、齐豫老师、有窦靖童，还有尤长靖。然后所有在之前离场的歌手呢，在这个星期五呢就会集结突围，来争夺四个晋级的名额。诶，那其实还蛮多的，也就是说呢，最后一个月呢会有八位歌手开启一个歌王冲刺月。那是不是说这八位歌手再往下走就不会淘汰人了？我也不是很清楚啊，因为我没有很认真的去好好的仔细看一下他们的这个比赛规则，实在也是挺复杂的。那现在离场的歌手到底有一些谁呢？就包括有魏如萱啦，他是确定要参加的嘛，然后周兴哲应该是其中一位，还有斯纳吉、张远、万妮达、艾瑞特等等。我知道的是哈林、庾澄庆已经说是不会参加了，然后张碧晨好像也是因为有其他的演唱会还是工作，所以呢应该时间有冲突，也是不能参加的。我必须说魏如萱给我的感觉，她真的是一个心态很好的人，被淘汰的时候呢态度也是相当的正。我说的正不是说她态度端正的正哦，是她自己就是一个很想得明白的人。她说有一些歌呢本来就不是拿来讨好的，而她这一次回归了这个突围赛，芒果 TV 官方释出的语音彩蛋当中呢，他是高喊已经披上战袍了，倒又是展现出了截然不同的一个竞技状态。当然他是玩梗搞笑比较多一点啦，所以我就说他的心态真的很好。大家不要觉得魏如萱好像唱起歌来就是轻轻柔柔的，说起来人家也曾经是两届的金曲歌后，这个音乐实力其实是非常强的。我心里是非常盼望他能够突围成功的，因为我真的很喜欢他选歌的那种审美，还有就是他在舞台上会让我们听到很不一样的声音，我觉得这一点是很有意义的。今天在节目当中为你挑选了魏如萱的一首比较新的歌曲，应该也是第一次在影音风暴这个节目里播呢。这首歌的名字呢是叫做《普通的日子》，是他自己作词作曲的一首歌，这也是台湾的一部电影《深度安静》的宣传曲。

唱歌的是即将要参加歌手突围赛的魏如萱。刚刚这首叫做《普通的日子》是他自己作词作曲的，也是他为电影《深度安静》唱的一首宣传歌。这部电影呢也是相当的了不起哦，它是由张孝全、林依晨、金世杰等人主演的，入围了第62届金马奖的7项大奖呢。好了，继续回来到影音风暴的节目，现在开始呢就是我们这个点歌的环节了。你可以在任何时候呢发邮件给我，我的邮箱地址就是我的名字剪影的拼音 jieying@fm961.com。 再说一次啊，就是 jieying@fm961.com。 当然如果你有用小红书的话，我在小红书上的名字呢就是 Miss JY 剪影，MISSJY， 然后是中文字的剪影，你也可以在小红书上留言给我的。今天第一位点播的听众是小包包，他想要听的是方大同的一首 Love Song， 他说就把这首歌送给961的听众一起听。

来自我们的听众小包包的点播，刚刚这首歌我想也是很多人放在心上的旋律呢，这是方大同的一首 Love Song。 继续回来到今天星期二影音风暴的节目，在我们这个点歌的环节，那除了发邮件到我的邮箱地址 jieying@fm961.com， 你也可以在任何时间呢发消息到这个 WhatsApp 的号码，就是604-961-2323 604-961-2323。那请你记得要写清楚自己的名字，还有你是要点什么歌，然后也要写一写是影音风暴这个节目的名字。下一首点播歌曲呢，是在小红书上的听众白兔糖的点播，他今天想要听的是毛不易的一首《一程山路》，他说就送给喜欢这首歌的听众一起听。我知道这首歌对很多人都有非常特别的意义，一起来听毛不易的歌声。

毛不易的一首《一程山路》，这首歌的歌词仔细看看，真的是相当打动人心的。那很快的时间也到了今天节目的尾声了，最后这首点播的歌曲是在邮件当中收到的卡加利的一位听众 Daniel 的点播，他要点的是周杰伦的这首《爱琴海》。那在这里呢，也还是要跟我们卡加利的听众解释一下，真的很不好意思，因为你们那边播出的时间呢，是要比我们温哥华呢delay了一个星期的，所以有的时候你们在节目里听到我说的一些事情呢，已经是一周前的事了，有没有一种穿越的感觉？我是真的觉得很不好意思，也希望你们可以多多的谅解。那节目的最后就来听周董的这首《爱琴海》。也非常谢谢每一位听众一个小时的收听，我们就明天再见咯，我是杰颖，拜拜。

0: You're listening to Fairchild Radio, Vancouver's multicultural station.
1: Sunshine Nation 新一代歌唱大赛2026，八位入围选手正接受训练中，记得关注电台社交平台，追踪他们的最新动态。
2: Sunshine Nation 新一代歌唱大赛2026，主办加拿大中文电台，协办新时代电视、城市电视、娱乐生活杂志，大会指定航空加拿大航空公司。
3: 至尊赞助柯士兰海景永多利奇宝仪纪念园，钻石赞助宝嘉国际医美诊所，粤海山庄海鲜酒家，港点主八五二 Kitchen 化妆赞助。

0: 署美容阁千体护肤化妆品中心。
1: 爸，你能带我去离我们最近的 ICBC 驾驶执照中心吗？我想去考笔试。
2: 行，往前走三步。
1: 嗯。
2: 往左转。
1: 这不是洗手间吗？
2: 你另外一个左边。
1: 那是妈妈的书房。
2: 对喽，你现在可以上网考 ICBC 的驾照笔试了。
1: 哎呀，让你给我糊弄成功，不过还是要谢谢你。
3: 我们提供网上驾照笔试，让我们保持 BC 省继续前行。详情请到 ICBC.com。
4: 每周一到周五晚上6点到7点，家居生活 Q&A， 主持人 Carmen 邵卫华邀请不同专业的嘉宾为你解答各种生活里的疑难杂症，更有机会 call in 和专家直接咨询你的问题。
0: 家居生活 Q&A 节目赞助 BC Sun 联合会计师事务所鹿岛酒庄。
5: 加拿大与神同行福音广播，史丹利博士主讲，华语配音。亲爱的弟兄姊妹平安，现在又是与神同行的节目时间，欢迎你收听，盼望今天的信息能够适合你的需要，也能够帮助你更加的来认识神。神对我们生活的每一方面都感到兴趣，包括我们的职业在内。事实上，圣经有不少经文都论及我们在工作上应该有的态度，这显出神对我们的工作是有要求和期望的。在今天的节目里，史丹利博士要跟我们继续的思想怎么样在工作里面获得最大的益处，让我们一起的来检视自己在工作上的态度和表现。好，现在就让我们一起的来听今天的信息。
6: 有时候我在想，大部分的人每天起床的时候会是怎么样的呢？是充满兴奋紧张的心情迎接这新的一天的到来，预备面对新的挑战，并且希望自己当天有所成就，可以做出贡献呢？还是很多人他面对自己的职业和工作的时候，就好像生了病那样，想尽办法的要逃避，只是迫于现实只好很无奈的应付，而且做得越少越好，得过且过，是抱着这样的心态工作。圣经有很多经文都教导我们怎么样面对工作，在工作上要抱着怎么样的态度。比方说，旧约教导以色列人，六日要劳碌做一切的工，但第七日要安息，是纪念拯救他们的神，要敬拜他。圣经明说，人要是依着这样的教导去做，就必然会得着福气。而神的话语又鼓励我们要做一个殷勤劳动的人，因为他们必定会成功，能够富足，能够掌权。至于懒惰的，圣经也明说，若有人不肯做工，就不可吃饭。不但如此，手懒的要受贫穷。由此可见，神所命定的是人要殷勤做工，而不是懒散的生活。然而，我们怎么样在工作当中获得最大的益处呢？这就是我们今天要继续思想的主题。要是你投身于一份工作，不管只是六个月或是一年或者十年了，甚至二三十年了，都没有分别。弟兄姐妹，你会抱着怎么样的心态面对这份工作呢？你怎么样才可以从其中获得最大的益处呢？有五方面的原则是我可以在这儿和弟兄姊妹一块儿分享的，相信这会对你的工作态度有很大的帮助。对于工作，每个人都会抱着不同的态度，就好像每个人的人生观都不一样。有些人对工作充满热忱，在工作中寻找到乐趣和满足，但有的人呢，却把工作当作是很无奈的事情，最好不用上班，最好不必工作，因此每天起床一想到哎呀要工作，就感到很苦恼。为什么会有这么大的分别呢？而一个基督徒又应该以怎么样的态度来面对他的工作呢？首先，我们如果要获得工作上最大的益处，就必须看自己是仆人，必须存着做仆人的心态工作。保罗在新约圣经腓立比书第二章那里讲到，耶稣基督道成肉身来到世上，虽然他是神，他本有神的形象，但是却谦卑自己，成为人的样式。

我们一块来看腓立比书第二章第五节到第八节。腓立比书二章五到八节，经文这么说：你们当以基督耶稣的心为心，他本有神的形象，不以自己与神同等为强夺的，反倒虚己，取了奴仆的形象，成为人的样式。既有人的样子，就自己卑微，存心顺服，以至于死，且死在十字架上。要是我们只看到这儿呢，可能我们会为耶稣所过的一生感到难过和惋惜，因为好像主耶稣就这样白白牺牲了。可是我们还要接着看下边保罗所讲述的，请我们继续看腓立比书第二章，从九节我们看到第十一节。经文说了，所以神将他升为至高，又赐给他那超乎万名之上的名，叫一切在天上的、地上的和地底下的，因耶稣的名无不屈膝，无不口称耶稣基督为主，使荣耀归于父神。原来主耶稣到世上来做仆人不是枉然的，他是神所拣选、所扶持、心里所喜悦的。又因为他主动的降卑，他受尽痛苦、受尽羞辱，所以神将他升为至高。神之所以将他升为至高，是因为主耶稣基督到世上来是甘愿做奴仆、甘愿舍命去服侍人的。如果我们想在工作上获得最大的益处，我们就要留意这个重要的原则：主动的降卑，被动的升高。我们能有份于主耶稣的生命，心里柔和谦卑，抱着做仆人的心做事，无论做什么都要从心里做，甘心服侍，像做奴仆那样是给主做的。也许弟兄姊妹会说了，哎呀，我所面对的那些人是多么的让人讨厌呢，以我的身份，以我的个性，我怎么能服侍他们像仆人那样呢？不错，按着人的本性是不能的，谁都不愿意。但是主耶稣已经为我们做了榜样，主耶稣顺从那差他的父，他有权柄，但是他甘愿放下。他本有神的形象，但是不以自己与神同等为强夺的，反倒虚己。照样，保罗顺从差他的基督，而我们也应当顺从那差我们的主。我所指的不只是限于教会的侍奉，而是包括我们每天所做的工，不论这工作的性质是什么，都没有分别，原则依然是一样的。哥罗西书第三章第二十二节，哥罗西书三章二十二节，保罗在这儿又说了，你们做仆人的要凡事听从你们肉身的主人，不要只在眼前侍奉，像是讨人喜欢的，总要存心诚实敬畏主。哥罗西书第三章第二十二节。在保罗当日，很多人都是做奴仆的，包括那些专业人士，比方说医生了、教师了，都是奴仆。他们在罗马政权之下是属于某些有权有地位的人的。那么到底他们怎么样服侍主人呢？不是基于主人怎么样的对待，如果主人对我好，我就对他好，如果主人恶待我，对我不好，那我怎么样也不甘心服侍他。不是的，我们的态度不是根据主人的态度而做出调整。神要一切属于他的人抱着仆人的心去工作。如果我们想从工作中获得最好的益处，我们就要存着仆人的心来做，这是一个很基本的原则。第二个原则就是，我们要看一切所做的都是为主而做。我再说一遍，我们要把一切所做的都看作这是为主做的，是为主而做，是坐在主身上的。好，请我们再看哥罗西书第三章二十二节到第二十三节。保罗在这里说，你们做仆人的要凡事听从你们肉身的主人，不要只在眼前侍奉，像是讨人喜欢的，总要存心诚实敬畏主。无论做什么都要从心里做，像是给主做的，不是给人做的。也许你的工作只是整天对着电脑，不用接触人群，但是你也要看这是为主做的。又或者你的工作是木匠，是水电工人，或者做医生、做律师，或者做秘书。

一书，甚至于只是在家里做一个很单纯的家庭主妇，这都没有分别。无论我们做什么事，都要把它看作这是为主而做，这是坐在主的身上，这是要让主得着荣耀的。很多时候，弟兄姊妹容易把日常生活很多事情把它分类，啊，这个是属灵的，啊，那个是属世的。 什么事是坐在主身上的，什么事情那是世俗的事物，跟属灵无关，跟神无关。这其实是错误的。我们的生命是不能分割的，一个人不能有两个主，任何我们所做的事，神都关心，神都看见了，神都留意。所以没有圣与俗的分别，绝对不要以为啊，在教会里做的才是做圣工，才是跟神有关的。除了教会呢？ 到社会上谋生赚钱，那就跟神无关了，这是不对的。圣经教导我们，无论做什么，职业不分贵贱，都是为主而做，都是像是给主做的，不是给人做的。我们是在服侍神，而不只是做给人看而已。如果我们把一切所做的都看作这是为主做的，我们的表现很自然的就跟一般人不一样了。我们必然会为所在的环境带来冲击。 别人所留意的不单单是我们的说话、谈吐，更是我们的生活表现、工作态度。慢慢的，他会看出来我们是很特别的一个人，是与众不同的，有一种他说不出来的好感以及欣赏。只要我们看这是为主做的，因为是为主做的，所以我不能马虎；因为是为主做的，所以我凡事尽心尽力，一定要做到最好，做到最精准。 那么，我们的工作表现很自然就很不一样了。第三个原则我要分享的就是，我们在工作上要看基督是我们的主人，他是我真正要负责的老板。我再说一遍，我们在工作上要看基督是我真正的主人，是我真正要向他负责的老板。很可能你很不满意你的领导、你的上司，但是你要晓得。 其实你真正的上司、领导不是他，是神自己，而上司的权柄是出自于神，是神所许可的。保罗教导做仆人的要凡事听从他肉身的主人，不管你的主人是一个怎么样性格的人，怎么样品性的人，他怎么样喜欢挑剔，你很不喜欢他，但是你没有权柄不听从他。作为神的儿女，如果我们听从圣经的教导， 我们要这样尊重肉身的主人，听从他。当然，圣经对于做主人的也有要求。哥罗西书第4章第1节，保罗说了：“你们做主人的要恭恭平平的待仆人，因为知道你们也有一位主在天上。所以做主人的也要尊重下属，爱他的下属，并且不偏待人，因为神是不偏待人的。” 保罗说：“你们做仆人的要凡事听从你们肉身的主人，要服从他的命令，不管他吩咐什么，都应当听从，除非他要我们做一些违背圣经原则的事，做那些败坏的、不义的、不道德的、不诚实的事情，我们才可以拒绝。但是除此之外，任何上头的命令，我们一定要听从，不能不把它当做一回事，或者用恶劣的态度去回应。”保罗告诉我们。 我们最终的主人乃是主基督，我们是要尊重他和他所赐下给世人的权柄。我不否认，有一些工作环境的确很复杂，有很多人事问题，有很多勾心斗角的情况出现，也有很多让人讨厌、厌烦的事情，有很多事情让人感到不舒服、不愉快。而我们怎么样置身其中呢？ 是求神去改变某个人的脾气、某个人的个性、某个人的习惯、态度呢？还是我们持守属灵的原则，一方面做我应该做的事，一方面我仔细查验，在这样的处境里，神所隐藏的美意是什么？如果我们在工作当中老是看别人，心里想着“哎呀，我的上司、我的同事对我不好，他不如我”，我会感到很灰心气馁，因为很多事情呢。 无论我怎么样付出，都得不着他们的满意和称赞。我们感到很多事情是吃力不讨好，但是圣经教导我们，无论做什么，都要从心里做，像是给主做的，不是给人做的。
因为知道从主那里必得着基业为赏赐。

你们所侍奉的乃是主基督。弟兄姐妹，神是绝对公义的。这里也教导我们，你要把目光看得更长远。虽然我们每天所面对的是我们的上司，是肉身的主人，是很难相处的长官还有同事，但是我们要是能够看得更远，我们就看见真正掌管着一切、真正的上司、真正的老板是神自己。只有神把权柄给他们，他们才可以处在这样的位置上。所以一切都是有神在掌管。特别当我们身处困境中的时候，我们更要提醒自己，神在掌管一切，神才是上司，神才是老板。我们要为此感恩，因为真正的老板是神。所以亲爱的弟兄姐妹，我们只管依着神的心意和指示去做。虽然我不喜欢上司做的这样的安排，虽然上司做事很不公平，很混乱，但是我信靠的是神，神不会错。只要我尽上我的责任，我把事情做到最好，讨我主的喜悦，神必然会看见，而且会报答这样顺服他、行在他旨意中的人。神必然会看见，而且报答这样的人。我们要是能够抱着这样的态度工作，那么无论上司的动机怎么样、态度怎么样，我们都可以处之泰然，因为我们心里知道，那真正的上司不是他，乃是神。好，弟兄姐妹，当我们说主耶稣基督是我们的主的时候，那到底包含着什么意思呢？如果基督是我们的主，他应该是管理着我生活的每一方面。他不但是教会的元首，他同时也是我人前人后生活每一个层面的主人。他有权过问一切，他有权干预一切。他不但在教会里是主，他也主宰着我的工作、我的娱乐、我的朋友。所以我千万不要把世俗的事跟属灵的事把它分隔开来，认为神可以干预我属灵的生活，我的读经祷告，在教会里的投入表现，但是神却不能干预我的工作和我私底下的生活。因为前面是属灵的，后面是属世的。弟兄姐妹，这是不能的，因为我们整个人就是一个活祭，是在活着的时候侍奉。荷兰的一位大神学家凯普尔说，我们生命中间没有一寸是神不能在其中做主的。圣经说，我们是神的儿女，我们有圣灵在心中居住，神借着圣灵住在我们里面管理我们。圣灵来要我们荣耀基督，要我们为他而活，要引导我们进入一切的真理，要帮助我们活出基督。我们所做的一切都是为了他，他在我们生命中有绝对的主权。让我们来看一处圣经，我们看哥林多后书第五章14节到15节。哥林多后书五章14到15节，保罗说，原来基督的爱激励我们，因为我们想，一人既替众人死，众人就都死了，并且他替众人死，是叫那些活着的人不再为自己活，乃为替他们死而复活的主活。世上的权柄不论大小都是神所赐的，他是权柄的源头。只有神给人权柄，人才可以做事，上至政要人物、国家元首，下至机构主管，而神是这一切的命定和安排者。神可以兴起君王，也可以撤去他的王位，一切都在神的手中。就像但以理书第二章21节所说的，他改变时候、日期，废王立王，将智慧赐予智慧人，将知识赐予聪明人。当人领受了神的权柄，而不懂得尊重神，而妄自尊大、胡作非为、骄横狂妄、鱼肉乡民、欺压百姓，神会随时收回他们的权柄。这是在历史上我们经常看见的事。所以我们只管敬畏神，行在他的心意中，一切的事神自有主张，也自有安排。神在每一个人身上都有不同的安排和计划。有些人神呼召他出来做传道，有些人神安排他在社会里的某个行业里头为他做见证。其实每个人也都有他要面对的难处和问题，绝对不要以为教会的传道牧师就没有问题，就一帆风顺，因为在神的家里样样事情都很美好，但是实际的情况不是这样的。我们不要跟别人比较，你是你，我是我，他是他，我们只要

专注于，也顺服于神的带领和安排，神自有他的美好旨意。保罗在罗马书14章里头也说，你是谁竟论断别人的仆人呢？他或站住或跌倒，自有他的主人在。神有的时候把我们安放在困境中，要叫我们生命成长，要叫我们在其中刚强和学习忍耐。每一个遭遇，每一个处境都有它的益处，都可以叫我们在其中有所学习。神会用不同的环境和方法来装备我们，叫我们成长。只要我们专心顺服和仰望他，他就可以完成他在我们身上的计划和旨意。要是我们不满意现在的工作，或者觉得现在工作所得的工资太少，于是我没有求问神的旨意，我就随意离开了，我就随意离职了，这将是我们的损失，因为我们擅自离开神的带领，我们必然会有所损失。因此弟兄姊妹，最聪明的做法是留在原处等候，知道神的心意显明，很清楚这是神要我离开，因为他是我的主人，他是我真正的上司，他是我真正的老板，我们所侍奉的对象，所要负责任的对象就是他。今天很多弟兄姊妹的光景却不是如此，很多人呢是要神来为他服务，要神来为他效劳，他把自己的计划和筹算告诉了神，然后要神怎样怎样的帮助他，好像神成了他的仆人，这是很大的错误。弟兄姊妹，我们要学习在工作上尊荣神。好，第四个我要分享的原则，想要在工作中获得最大的益处，我们就要在工作中看每一个人都是有价值的人。我再说一遍，要在工作中获得最大的益处，我们要看每一个人都是有价值的。当我们抱着这样的态度去看，我们就不会对别人颐指气使、盛气凌人，或者爱理不理，我们反而会尊重他、爱他，因为他们都是神所爱的。今天有些行业，特别是比较低下工作的人，经常受到别人无理的对待，甚至是言辞上的羞辱，因为有些人他不懂得尊重神和尊重神所造的人。不少做雇主的对员工很苛刻，很没有爱心，尽量的剥削，他想尽办法要增加员工的工作，但是却给员工非常不合理的工资，又定很严格的政策和不合理的要求，稍有违法呢就克扣工资，也没有做好员工的福利，也不给员工保险，让工人生活困难，怨声载道。亲爱的弟兄姊妹，我们是这样的雇主吗？基督徒雇主千万不可如此，我们要善待所雇用的员工，因为他们是神所爱的，主并不偏待人。恶待员工就是得罪神，这是神眼中的罪。我们必须学习在工作的地方尊重别人、爱人、接受他人，欣赏他们的长处，也认同他们的感受。要在工作中获得最大的益处，我们要用正确的态度来待人。每个人都需要别人的关怀和善待。主耶稣说，你们愿意人怎么待你，你们要怎么样待人。这是一个非常重要的原则。我们希望别人怎么样待我，我就先用那样的态度去待别人。想想看，主耶稣基督是为世上的每一个人而死，所以每一个人在神面前都有无比的价值，我们应当学习互相尊重。要是你说，我作为一个雇主，我发现某个工人偷懒不诚实，难道我不可以严厉地对待他吗？难道我要包容他，好像我欠了他吗？不是的，我们可以很合理地处理这样的事情，但是要依从圣经的原则，并且用爱心说诚实话，可以好好地跟他谈，用积极的态度把他挽回。我们要发掘人的长处，我们要给人改过自新的机会，让人有机会从错误中修改过来，能够归回正路。哥罗西书第四章第一节这里说，你们做主人的要公公平平的待仆人，因为知道你们也有一位主在天上。今天我们看见许多阶级的对立、劳资的纠纷，那个症结就是在于没有按照主的心意来待人。一切做雇主的、做领袖的都应当留意圣经里这儿所说的，要认识到我们也有一位主在天上，不能率性而为，因为将来我们要向

0: 这一位主交账。好，最后一点我要分享的就是，我们要认识到神所给的奖赏包括现在的和将来的。哥罗西书3:24说，因为你们知道从主那里必得着基业为赏赐，你们所侍奉的乃是主基督。很多时候我们有着一个错误的观念，以为神所赏赐的只是属灵方面的侍奉，至于我赖以为生的工作职业，大概就不在神的奖赏范围了。弟兄姐妹，不对的。固然在教会里的侍奉要是做得合神心意，必定会得着神的赏赐，但是我们每天的工作神照样留意，而且会给予我们奖赏。神是我们真正的主人，他是真正的老板，只有他才是那真正定我们奖赏，知道我们配得多少奖赏的。哥林多后书5:10也说，因为我们众人必要在基督台前显露出来，叫个人按着本身所行的或善或恶受报。亲爱的弟兄姐妹，不要错失了主的奖赏。好，今天的讲题如何从工作中获益就讲到这儿，愿神赐福弟兄姊妹。
1: 非常感谢史丹利博士今天所讲的信息。神乐意赐福你所做的工，只要你尊神为大，走在他的旨意中，神必定大大的赐福给你。如果你对今天的信息有疑问，或者你需要本节目的磁带或者是光碟，欢迎你来电索取，并且自由奉献其中所需要的费用。本会所有的广播经费都是弟兄姊妹乐意奉献来支持的，您可以用信用卡或者是支票奉献。如果要用现金奉献的话，就请你和陈太太联系，我们的电话是905-470-1151，905-470-1151。在温哥华地区的听众可以拨免费长途电话1-800-661-7642，1-800-661-7642。我们的地址是 In Touch Ministries 150号 Riviera Drive RIVIERA Markham Ontario L32-5M1。 也欢迎你上网来收听我们的节目，网址是www.intouchchinese.org。 欢迎你明天同样时间收听与神同行这个节目，愿神赐福给你，再会。
2: Here's some Canadian content celebrating Canadian recording artists on Fairchild Radio.

现在时间11点整。This is the world of 96.1 FM.

0: 9961新闻报道。
1: 各位听众晚上好，我是黄耀明，欢迎您收听 FM 901加拿大中文电台晚上十一点的收播新闻。首先来关注本地消息。BC 省护士工业行动持续，省府任命调解员 Vince Reddy 和 Amanda Rogers 协助双方达成协议。护士工会今天表示，目前双方已正式开始谈判。工会主席 Adrian Gear 就说，任命调解员是这次劳资纠纷的积极进展，所有纠察线会在今晚撤除，但仍会在维多利亚 Royal Jubilee 医院外临时架设纠察线。而全省范围内禁止非护理工作及限制加班的禁令仍然有效。不过他说工会没有拒绝任何加班要求。他又补充，尽管工会以谨慎乐观态度开始调解谈判，不过他们绝不允许雇主恐吓工会成员。如果类似事件持续发生，工会可能再次升级罢工行动。另一方面，大温地区户外工人就表示，他们与大温都市局的谈判取得重大进展，因此不会发动全面罢工。工会主席 Jesse Mandros 说，所有工业行动暂时终止，谈判代表正在努力达成初步协议。温哥华市长沈关键说，他的政党已经改变之前对公园局的立场。沈关键昨天在 Kitsilano 海滩宣布 ABC 党不再寻求解散上述的民选机构。他表示认为现任公园局运作不利，因此计划在今年秋季的市选自行推举候选人名单，并试图重新赢得委员会的多数席位。 ABC 党在2022年公园局选举占据主导地位，六名候选人全部当选进入公园局七人委员会。不过由于未来发展方向的分歧，多名党员离职，包括公园局委员 Scott Jensen。 目前进步选民联

0: 盟 COPE One City 绿党 Vote Vancouver 已经提名三名候选人，而温哥华自由党则已经提名四名候选人，其中包括 Scott Jensen 在内两名前 ABC 级委员。温哥华是 BC 省甚至全国唯一一个拥有独立选举产生的公园局的主要城市，虽然公园局对城市公园和社区中心的优先事项和营运拥有管辖权，但其预算则是由市议会制定。而沈关键在2023年曾宣布希望解散公园局，最后计划遭遇挫折，三名 ABC 委员愤而退党，导致 ABC 在公园局失去多数席位。BC 山火服务处表示，截至今天中午，全省有近22场活跃山火，当中6场失控。之前位于飞沙河谷 Burnswick Creek 及 Ainslie Creek 以北的山火虽然有缓和，但仍未受控。目前消防正全力阻止失控山火向东蔓延至 Merritt， 而地面人员仍无法进入上述地区。省应急厅长 Kelly Green 表示，全省现在向8个受山火影响地区发出疏散令，当中7个地区位于 Boston Bar 以北的火场，超过300个房产受影响，当局正帮助200名受影响人士。
1: Currently there are 8 evacuation orders in place throughout the province due to wildfires. 7 of those orders are related to the Brunswick Wildfire Complex near Boston Bar. At this time, more than 230 properties are under evacuation order and nearly 300 properties are under evacuation alert in the area of Boston Bar and surrounding communities. Approximately 280 people are being supported with emergency support services.
0: 另外 Thompson Nicola 地区北部另外一场山火也引发新的疏散警告， Leroy 最少两个物业接到疏散警告， French Bar Creek 山火火场面积增至大约12平方公里，南部 Burnswick 山火群火场面积增至189平方公里，导致区内几百户居民接到疏散令和疏散警示。山火服务处说，虽然气温升高，湿度下降，但预计风力会减弱，可能有助扑灭山火。不过区内的林木燃料仍然干燥，如果出现短暂的高温干燥天气，火势很容易蔓延。在阻止火势向东蔓延的同时，工作人员也在评估是否有需要向连接 Merritt 和 Spencer's Bridge 的8号公路沿线建筑物进行保护措施或发出疏散警报。而目前向 Thompson Nicola 地区61个房产发布的疏散警报仍然有效。 No Age 印第安部落上周也被通知，当地居民要做好随时撤离的准备。运输连线今天召开记者会，公布非法世界杯赛事期间的客流量，在赛事举行前四个星期，每周约有超过100万人次乘坐公共交通，比平常每个星期增加超过10万人次。当中6月24号国家队在 BC 体育馆迎战瑞士队当天，运联旗下所有交通工具共录得接近140万人次，成为运联6年多以来单日最高客流记录。ABC 体育馆附近的架空列车站客运量增幅明显，比赛日平均上升 54%， 创出自2010年温哥华冬季奥运以来该区的最高客流记录。架空列车数据也显示，除市中心外，前往 BC 体育馆的乘客最多是来自 UBC， 占 24%， 其次是本拿比 18%， 素里和列治文各占 13%。 巴士方面，以 Scott Road 站出发乘客最多，平均每个比赛日有13500人，占整体 4.2%， 其次是 Metrotown 12100人，还有 Waterfront 站的11600人，分别占 3.8% 及 3.6%。海上巴士方面，航线257及620平均每天接载7100人次，比平日增加了 8.9%， 其中6月23号客流量最高，达到8700人次，而7月4号的增幅最大，按年增加 37.4%。 YVR 机场站平均每天客流量约有1万人次，比平常增加 8.6%， 其中6月18号、23号及7月6号客流量最高，都达到10900人次，而6月23号增幅最大，比平日高出 24.2%。 发言人 Anita Bathy 在记者会表示，运联在赛事期间增加人手，而所有额外开支包括加班费和增加列车及巴士服务的成本，都由世界杯主办委员会及非法预留的预算支付。
2: So we increase staff across our system, whether it's transit police, you know, transit security, wayfinding staff. We also had a lot of volunteers, and all of that over time is also covered in the FIFA budget that was allocated to us.
0: 他补充，运联估计相关开支约为2000万，目前仍未完成最终结算，至于带来多少额外车费收入，他表示相信收入会有所增加，但暂时没有相关数字，也没有说明这笔收入将如何运用。 他又说首场赛

0: 之后发现前往官府行人专用区的人流远超预期，因此提前安排空的巴士停靠在市中心，方便赛后接载乘客。同时也将千禧线部分班次由两卡列车增加至四卡列车，提升载客能力。另外 Anita Betty 透露，部分巴士车头加装的足球装饰是由圣诞节巡路巴士的装饰改装而成。
1: 国际新闻，
0: 2026世界杯四强战，欧洲冠军西班牙今天展现强大控制力，以2-0击败夺冠大热门法国队，继2010年后再度闯进决赛。中广记者报道。
2: 法国和西班牙今天开赛前段互有攻势，第22分钟法国后卫迪涅在禁区内犯规，西班牙由奥亚尔萨巴尔操刀12码破门取得领先，之后西班牙凭借着流畅的传控与跑位掌握比赛节奏，让法国难以组织有效进攻。下半场第58分钟，波洛和奥尔莫完成精彩二过一配合，波洛单刀破门将比数扩大为2-0，提前锁定了胜利。法国全场进攻受制于西班牙严密防守，姆巴佩、登贝莱和奥利斯组成的锋线始终找不到突破机会，无法攻破西班牙大门。法国总教练德尚执教14年，即将在这届世界杯后卸任，这场败战也结束他带领法国队争冠之路，只能在台湾时间19号周日早上5点争季军。西班牙边卫这场比赛的最佳球员波洛赛后说，梦想成真，这真的是我最大的梦想，我为球队感到非常非常高兴，我们竭尽全力成功晋级。波洛说，我们面对非常非常强大的队伍，但我们做得非常出色，这是团队的胜利，他们的反击是强项，而阻止他们反击就是关键。西班牙在这届世界杯至今只失一球，并且延续近两年37场不败纪录。20号下周一凌晨3点冠军战将要迎战阿根廷和英格兰之战的胜队，力拼队史第二座世界杯冠军。记者戚海伦报道。
0: 美国与伊朗紧张局势持续升温，美国总统川普宣布取消原本计划对行经霍尔木兹海峡货物征收 20% 的费用，改由波斯湾国家增加对美国的贸易与投资作为替代方案，而美军已恢复对伊朗港口实施海上封锁，连续第4天对伊朗发动空袭。中广记者报道。
2: 美国中央司令部表示，最新一波攻击持续锁定伊朗用来威胁商船航行的军事设施。伊朗官方媒体报道，南部港口城市阿巴斯港和西里克附近多地传出爆炸声。伊朗持续反击，除了先前攻击阿拉伯联合大公国两艘邮轮，还锁定美国盟友包括科威特、巴林和约旦等地的军事设施。美国总统川普表示，美国还是将确保霍尔木兹海峡对所有国家船只开放，但伊朗除外。他说，取消收费构想是因为接获多位波斯湾国家领袖来电，希望改以投资合作方式取代。伊朗方面则强调，霍尔木兹海峡仍然由伊朗掌控，并且批评美国恢复封锁港口已经破坏双方先前达成的停火共识。受到局势影响，霍尔木兹海峡船舶通行量降到将近两个月新低，国际布兰特原油价格持续攀升。记者戚海伦报道。
0: 阿曼海事安全中心表示，三艘运油轮在阿曼对开霍尔木兹海峡不同地点遇袭，最少3名船员失踪，6人受伤，其中一艘船的机房起火，23名船员疏散到附近船只，情况良好。另一艘悬挂利比里亚国旗的运油轮遇袭后失去动力，21名船员撤离，当中6人受伤。至于第三艘遇袭的阿联酋运油轮，18名船员撤离，但有3名船员失踪。阿曼外交部发表声明，呼吁尊重国际法及航行自由，确保商船安全通过霍尔木兹海峡。美国联邦法官威廉斯裁定，总统川普之前控告国税局的诉讼是企图操弄司法程序，并非真正解决法律争议，因此撤销相关和解协议，同时要求对涉案的律师进行惩罚。中广记者报道。
2: 这项和解案原本包括设立一笔高达17亿7600万美元的反政治迫害基金，以及限制国税局未来追查川普家人及旗下企业过去税务问题。不过法官认为这项协议形同替与总统有关人士提供法律豁免，还打算动用纳税人的资金补偿法律没有规定的对象，违反司法与行政程序。判决也禁止川普及相关人士未来在任何法律程序中引用这份和解协议，意味着国税局未来仍然可以依法调查川普的税务案件。 法官质疑美国司法部高

0: 曾在处理这起案件时没有遵守司法部政策，甚至可能违反法律，因此已经将相关律师移送律师纪律委员会调查。其中一名代表川普的律师被禁止未来一年在佛罗里达南区联邦法院出庭。川普律师团则回应，国税局当年没能阻止承包商泄露川普的报税资料，川普只是依法追究相关责任。记者戚海伦报道。
1: 北韩权力核心再掀整肃风暴，领导人金正恩罕见亲自主持党政军高层会议，公开追责军队高层朴辉哲，并将案件定调为严重政治犯罪。中广记者报道。
2: 根据北韩官媒朝鲜中央通信报道，平壤10号召开党政军最高干部联合会议，由金正恩亲自主持，并公开宣布前朝鲜人民军总政治局负责组织工作的副局长朴辉哲遭最高法院判决。随后金正恩发表总结谈话，将此案定调为严重的政治犯罪。外界认为由最高领导人在党政军联席会议上公开处理军方高层案件相当罕见，显示北韩当局刻意向军方释放强烈的政治讯号。北韩官方指控朴辉哲涉嫌贪腐受贿，并利用职务培植私人势力，安插亲信，企图建立个人派系。由于在北韩政治语境中，军中高层形成私人势力被视为可能挑战最高领导权威，因此遭到高调就责。报道也指出，近年金正恩女儿金主爱多次陪同出席洲际飞弹试射、阅兵等重大军事活动，被外界视为接班布局的重要讯号。分析认为，金正恩此时整顿军方势力，可能是提前削弱军中派系与人脉网络，为未来权力交接降低阻力。记者陈千惠报道。
3: 中国新闻。
1: 北韩官方媒体报道，中国中央政治局常委、全国政协主席王沪宁将率领中国党政代表团7月15号到17号访问北韩。中广记者报道。
4: 王沪宁目前是中共中央政治局排名第4的常委，也是大陆全国政协主席。王沪宁这次率团访问北韩，被视为是北韩总理朴泰成在率团访问中国之后，中朝关系互动升温的最新象征。北韩总理朴泰成先前才率领北韩党政代表团在7月10号到12号前往大陆出席中朝友好合作互助条约签署65周年相关活动。朴泰成在访中期间，先后与大陆国家主席习近平、国务院总理李强、大陆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长赵乐际以及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蔡奇等中共党政高层会晤。韩联社报道，大陆与北韩的关系近年逐步回温，习近平今年6月出访北韩是继2019年之后时隔7年再次踏上北韩国土，双方透过领袖会谈以及共同声明确认将强化战略沟通并扩大合作。而朴泰成先前访问大陆，则是北韩总理相隔多年之后再次访问中国大陆，期间双方也确认维持友好合作关系，并且进行紧密交流，也凸显出北京与平壤将继续维持紧密外交联系。记者叶博弈报道。
1: 柬埔寨金边市前天有一名47岁中国籍女医生在诊所内遭杀害，一名37岁男疑犯涉嫌强奸杀人被捕。中国驻柬埔寨大使馆表示高度重视案件，敦促检方尽快查明真相，全力缉捕犯罪嫌疑人，依法严惩，切实维护中国公民生命财产安全。使馆已与死者家属建立联系，表示深切慰问，全力协助做好善后事宜，并将密切跟踪案件进展。事发在当地周日下午4点多，现场是死者在朗哥区一个住宅区所开设的诊所，他被发现倒闭在后方住处的厨房，现场布满血迹，一片凌乱。警方之后拘捕住在附近的男疑犯，并在现场缴获两把染血的刀。验尸结果显示，死者全身有多达34处刀伤，后脑有14处由硬物撞击造成的严重裂伤，双手多处伤口显示他曾反抗和挣扎。警方初步相信疑犯以利器杀死死者后再强奸尸体，手段极其残忍，正进一步调查犯案动机和详细经过。
3: 台湾新闻。
1: 台湾行政院长卓荣泰当地14号在立法院专案报告中联油脂大豆沙拉油事件及食安监管机制缺失检讨并备询，国民党立委谢龙介几次要求他道歉，现场气氛紧张。中广记者报道。
5: 谢龙介不满卓荣泰报告时的说法像在表扬中联油脂为其脱罪， 遭到卓荣泰反驳。

0: 随即引爆西龙街怒火，高声斥责卓荣泰。
1: 所以你这组就对了吼，拢无金甲头，无承担，无担当，死猪定点，今日要做官，你领钱，你享受权利，拄着代志退，地方地方地方，拢装地方。
0: 卓荣泰除了否认谢责之外，还强调已经把所有时间都放在报告中，甚至反问立委今天是专案报告还是专案道歉。他也回呛：“
2: 你给他听到深感遗憾，后边讲你阿爹妈啦，
1: 深感遗憾。你
2: 我后边讲，我会深切的检讨跟反省，为什么你不念出来？你就是要断章取义
1: 跟反省，
2: 乱戴帽子。”
0: 而谢龙介听闻之后更续呛：“
1: 回去的系列的这困难，你们那边对台湾乡亲，和我吃到这个地盐的油，不怪台湾十大死亡的原因就是感情。啊，那你哪有你这款官员呢？你一个道歉都没有台湾人。”
0: 记者张伯仲台北报道。
3: 日本警方最近破获一个主要由台湾人组成的跨国诈骗集团，并逮捕两名台湾籍女性车手。中广记者报道。
4: 报道引述东京警视厅的消息指出，逮捕到的两名女性车手被公布姓名与长相的是29岁的杨心怡。据称她与另一名被逮的19岁少女共谋同伙，以虚假的投资话术欺骗一名居住在东京都内高龄八旬的老太太，让这名老太太损失将近1亿日币和台币将近2000万。

深了，你是睡不着，还是不想睡，或者你就只是想要听音乐呢？我是杰颖，希望今天晚上的音乐国道可以让你的不眠之夜有不同的体验。

0: Juan.
1: This is the world of 96.1 FM, CHKG, Fairchild Radio.

0: 此际月下相逢，似幻似真，教我半迷半梦。
1: 人生如梦，亦真亦幻，

有难忘。

回到王建分教书私游，乐天与食更与你常有畅酬，历届西川节度使与多少达官贵人，无不把教书器重，涉徒岂无知音来呢？教书迎神岸上诗篇，知音人当在其中。

0: 仔啊，哥仔，呢次仲唔见到你，都怕同我去街啦啩吓？
1: 都话唔得闲咯。
0: 只争你嘅啫，见亲你都净系咁讲嘅，我唔制啊，同我去街啦吓，去啦。
1: 切，乜你咁冤气嘅啫？
0: 去啦，横掂你坐喺树咁得闲之嘛。

0: 早上六点，
1: 加拿大中文电台新闻报道。
2: 各位听众早晨，现在由黎兆坚报道新闻。伊斯林穆厅长帕密话，在加拿大造纸公司 Canfor 宣布计划永久关闭在 Prince George 郊外 Northwood 纸张厂，导致300人失业后，省政府正在部署工作人员为受影响的工人提供支持。帕密话，他已经联络工人工会 Unifor603 分会、Prince George 市政府以及其他相关方面，表示愿意提供支持。总公司在温哥华的 Canfor 公司说，纸张及造纸产业正面临严峻挑战，全球新增产能导致市场供应过剩以及价格受压。公司说，上述因素加上持续存在的木材纤维供应困难，导致长期不可持续的财务亏损，以及前景见不到任何好转的迹象。BC 山火服务处已经增派出速降救援队前去波士顿巴外围 Brunswick 山火群的火场。山火服务处说，速降救援队雇用大约40名消防员，他们曾经接受训练，由直升机速降到难以到达的区域。根据最新消息， Brunswick 综合消防站的工作人员会在先前地面人员无法到达的区域建造直升机停机坪。

0: 间房服务处警告，干燥天气加上预计会有雷暴及降雨量极少或者冇，可能导致今个星期嘅山火活动显著增加。安省南部嘅炎热天气持续。蔡慧娴报道。
1: 安省南部继续受到热浪影响，加拿大环境部发出的炎热黄色警告仍然生效，而同时发出了空气质素黄色警告。环境部在对多伦多和邻近地区发出的黄色炎热警告中说，预期最高气温介乎摄氏30至36度，最低气温20至25度，最高气温连同湿度体感温度介乎38至42度。环境部预测多伦多今日阴晴不定，下午有三成机会有骤雨，有烟雾，最高气温33度，连同湿度体感温度36度。而环境部在对多伦多和邻近地区发出的空气质素黄色警告中说，来自安省西北部的山火的烟将导致安省南部广泛地区空气质素转差和影响视野。空气质素差的情况预计会由今晚开始，可能会持续到去听日全日。而安省西北部有更多社区因为山火逼近而要疏散。安省省警在社交媒体说，安省紧急管理部门对 Armstrong 和四个第一民族社区发出疏散令。山火同时威胁到区内另外多个社区。省警在深夜发出的声明中说，身处受影响地区的人要即时离开去安全的地方，远离正在焚烧的山火。安省山火官员日前说，省内有160场山火，而截至今个星期一晚，在西北地区有128场正在焚烧，当中53场未受控制。
0: 美军对伊朗发动新一轮打击，香港电台张曼燕报道。
2: 美国中央司令部表示，美军在美国东部时间星期二下午对伊朗发动新一轮打击，以继续削弱伊朗用于袭击霍尔木兹海峡商船的能力。伊朗传媒报道，伊朗西南部著名石油城阿巴德建有石油化工综合体的马克沙克尔遭到美军袭击，伊朗南部布什尔地区和阿巴斯港等地发生爆炸，至少三名平民遇难。伊斯兰议会国家安全与外交政策委员会成员雷扎伊在社交平台表示，敌人已经正式进入战争状态，违反谅解备忘录所有条款，备忘录已经失效。另一方面，伊斯兰革命卫队表示，利用导弹和无人机袭击位于巴林和科威特的美军基地，摧毁了基地的舰艇和飞机的多个弹药库和零部件仓库，以及多架无人机。阿联酋两艘超大型原油运输轮在通过霍尔木兹海峡南部航道时遇袭损坏，造成死伤。革命卫队说，两艘运油轮被美国恶意操纵，关闭导航系统，无视伊方多次警告，危及航道的航行安全，并选择穿越雷区，最终被伊方击中并失去动力。以色列传媒报道，随着美伊紧张局势升级，美国已经暂停从位于以色列特拉维夫附近的本古里安机场撤离军机。美国总统特朗普在社交平台表示，基于与中东领导人的对话富有成效，他决定用海湾各国将与美国达成的贸易和投资协议来取代美国提出对通过霍尔木兹海峡运输货物收取 20% 的费用。又说海峡对除了伊朗以外的所有船只开放，美方的全面封锁只限于往返伊朗港口的船只或运载任何与伊朗货物有关的船。他强调伊朗永远不会拥有核武。
0: 在香港新闻方面，中学文凭试放榜今届有24名状元。香港电台邓永林报道。
3: 今届文凭试破纪录有24名状元，分别来自15间学校，当中有11人在数学延伸部分亦都考获五星星，成为超级状元。来自香港华人书院的状元郑子贤有严重视障，只是剩下大约一成视力，他希望将来帮弱势社群在法庭里面争取公正待遇。
4: 我是衷心地相信法律是能够带来平等的，法律面前无论你那个的背景其他的事，法律是基于一套事实。

0: 翻一個應有嘅工作啦，去作出一個最公正嘅裁決。未來希望可以幫到，即可能身體上面有啲殘疾啦嘅一啲嘅證人啦、被告人啦等等啦。
1: 今屆24名狀元入邊，23個都計劃留喺香港升學，當中有20人想從醫，其中聖保羅男女中學係今屆最多狀元嘅學校，有3個超級狀元同2個狀元。本身有先天性心臟病嘅狀元莊以林，希望做醫生幫助其他人。至於有2名狀元嘅拔萃女書院，其中羅以婷就受到長期病患嘅細妹啟發，立志行醫。
2: 其實屋企就有一個長期病患嘅細妹，咁我由細就已經接觸好多關於醫療方面嘅嘢，咁我亦都對呢一方面好有興趣。佢早產嘅，所以就有短腸症啦。咁細個就係住喺醫院，同埋即係而家雖然唔需要再住喺醫院，但係都要定時翻去復診咁樣。同埋我覺得未來醫療行業亦都會有好多發展嘅機會啦，所以就想做一個醫生去回饋翻香港嘅社會咯。
1: 而黄隐书院分别有1名超级状元同埋2名状元，其中超级状元吴家颖亦都想读医。
3: 香港一直都系我居住嘅地方，咁我对呢一个地方都好有归属感嘅，咁所以我就觉得留喺呢一度可以贡献到呢个社会，特别系香港对医疗嘅人士即系嘅人员系咁有需求，我觉得如果我可以出一分力，咁其实都系好有意义嘅一样嘢咯。
1: 那沙书院同埋培正中学分别有1名超级状元同埋1名状元，而英皇书院、圣保罗书院、英华女学校、协恩中学亦都分别有1名超级状元。至于加诺萨、圣玛丽书院、保良局董玉替中学亦都分别有1名状元。沙田崇祯中学、保良局罗氏基金中学同埋香港浸会大学附属学校黄锦辉中小学第一次有状元，当中罗氏基金中学嘅系超级状元。
4: 新闻报道完毕。
5: Sunshine Nation 新一代歌唱大赛2026，8位入围者现正接受训练，密切留意电台社交平台，追踪佢哋最新动态。
6: Sunshine Nation 新一代歌唱大赛2026，主办加拿大中文电台，协办新时代电视、城市电视、娱乐生活杂志、大会指定航空、加拿大航空公司。
7: 至尊赞助：科士兰海景永多利及宝仪纪念园。钻石赞助：宝嘉国际医美诊所、粤海山庄海鲜酒家、港点主852 Kitchen。化妆赞助：美容阁纤体护肤化妆品中心。
8: 晨光天气。
9: 今晚凌早晨，温哥华今日主要系晴朗有阳光，最高气温气到24度，紫外光指数咧最高有7。今日嘅落雨机会咧系只得10%，晚间间中咧喺多云，可能会有骤雨或者会有雷雨添。最低气温16度，今日嘅落雨机会有40%。日落时间晚上9:13，听日 Thursday 星期四主要就系密云，可能会有骤雨或者会有雷雨。最高气温24度，落雨机会都系40%。展望咧 Friday 咧就有阳光间中，密云间中有雨，落雨机会都系40%，最高气温去到22度。现时出边吹紧6公里东风，室外气温咧依家系6度摄氏，16度，湿度系82%。至于 Calgary 今日有阳光间中密云，晚间可能会有雨。今日嘅最高气温26度，晚间最低气温14度。今日卡卡里落雨机会咧系有30%。现时 Calgary 嘅室外气温6度摄氏，15度。
10: 好声，好听，
11: 961。

0: 演温哥华何活权。
1: 今晚凌早晨7月10日星期三，欢迎你收听今早晨光顾演温哥华。在今早的节目时间里面，为你安排了不同类型

嘅歌曲啦。一陣咧會有一啲嘅國語嘅歌曲咧，都為大家嚟送上。咁啊，尋日喺節目時間裏邊咧，同大家講過咧，我喺過去週末睇咗一套咧係華語嘅電影啦。啊，最特別嘅欣賞就係佢呢套電影嘅片尾曲咧，係由周深咧係演繹嘅。咁喺下個鐘頭節目時間裏邊咧，都會同大家介紹嘅。咁另外下個鐘頭節目時間裏邊咧，同大家咧分享一啲嚟緊呢個週末有咩好節目哇！踏入咧呢个七月中啦，亦都咧系每一个周末咧都喺唔同嘅社区有好多嘅活动咧带俾大家，咁啊一阵咧都会逐一咧同大家咧系讲讲嘅。咁而大家都有留意到我哋嘅宣传声带啦，知道下个礼拜咧姚卓飞 Chantel 就会嚟到温哥华，亦都会咧出席我哋嘅系 Sunshine Nation 嘅记者会啊。如果你都想同佢咧近距离咧接触嘅话，呢、這个星期就要参与 Chantel 和你有个约会嘅游戏啦。咁啊，寻日同埋前日咧，都喺唔同嘅节目里边咧玩咗呢个游戏啦。今日轮到我呢个节目啦啩。如果你都想赢到一套两张咧，系到时入场咧，系参与呢一个记者会嘅话咧，今日早上咧，希望你继续留低贴紧住我哋加拿大中文电台星期三嘅早上晨光活现温哥华，你有机会可以参与抽奖，赢到入场券嘅。

0: 莫文蔚的初恋开始了今早晨光活现温哥华，我是何拨权，在这里陪伴着你直至到早上八点钟。
1: 一言激醒梦中人，
0: 年轻的时候激烈爱情，中年的时候伴侣爱情，老年的时候关怀爱情，最终是回忆爱情。
1: 一言激醒梦中人，
0: 昨日就是世界杯四强的第一场的赛事啦，因为自己呢

早就約咗朋友去探一對啦，哇！已經差不多近十年冇見，因為pandemic 嘅原因啦，同埋咧種種嘅原因咧，都有成咧係差唔多九年幾十年係冇見，所以一早係約咗去佢屋企咧係探訪，同埋咧係食晏晝啦，所以咧就冇睇到咧尋日嗰場法國對西班牙賽事，但係一路食飯嘅時候一路都 check 下手機呢一個球賽嘅情勢係點樣噶，咁最終咧就係、是、法國對西班牙係0-2啦，咁啊，法國咧喺大熱門嘅今年嘅姿勢咧，就被淘汰出局啊！我都跌咗眼鏡，聽講好多人都跌曬眼鏡啊！如果有咧係賭波嘅朋友咧，我諗咧尋日咧都應該咧係輸得幾犀利啊！咁啊，尋日一場咧就是、法國對西班牙咧，西班牙咧勝出啦。咁啊，今日咧係第二場啦，咁就係英格蘭對阿根廷，又係嗰句啦嚇。咁啊，賽前咧都係話阿根廷大熱啦，有陣時呢啲都係講天時地利人和，同埋有陣時都要靠些少嘅彩數嘅，咁究竟啊係三屆嘅世界盃冠軍阿根廷勝出咧，定話只係贏過一屆嘅世界盃嘅英格蘭係勝出咧？晏啲中午12點就有呢一場嘅賽事啦。

morning， 早晨嘅收听紧加拿大中文电台星期三嘅早上，晨光回应温哥华。前后听过有任贤齐嘅《外婆的澎湖湾》，刚才呢一首系张信哲嘅《难以抗拒你的容颜》。喺新闻之前，为你送多一首华语嘅作品，有来自陈星自己包办曲词唱，把悲伤留。

0: 加拿大中文电台新闻报道。
1: 记者由黎兆坚报道新闻。三名美国猎人承认在玉空地区非法猎杀绵羊，合共判罚超过100,000元。玉空地区政府、美国国家公园管理局以及阿拉斯加野生动物巡警联合发表声明说，上述三人据报早前在阿拉斯加猎杀绵羊。声明说，三人2024年12月在玉空地区法院承认控罪，各自被罚款10,000元。另外其中两人由于浪费世国公羊的肉，各自罚款3,500元。三人去年在美国地方法院面临相关指控，判处5年缓刑，罚款5,000，同时要向地区政府合共支付18,000赔偿，款项已经全数付完。央行今早会公布议息结果。蔡慧娴报道。
2: 加拿大中央银行定于今朝9:45公布议息结果，经济师普遍预期央行会将主要利率维持在 2.25%。 在伊朗战争导致石油价格高企，汽油价格在春季攀升之际，本国五月通胀年率由四月时的 2.8% 升到 3.2%。央行官员已经明确表示，愿意放眼在战争带来的最初价格冲击以外的情况，但就准备好如果出现通胀蔓延到去汽油以外领域迹象的时候采取行动。
1: 美国总统特朗普警告，除非伊朗重返谈判桌，

0: 否则美军会在下星期打击伊朗的桥梁和发电厂。特朗普接受霍士新闻说，美军明后两晚会对他们进行猛烈打击，下星期情况对他们来说会变得非常糟糕，因为目标会是桥梁和发电厂，除非他们坐低谈判，否则会摧毁他们所有桥梁和发电厂。特朗普说，美方谈判代表星期二和伊朗官员交谈，告知对方应该达成协议，否则他们不复存在。特朗普说，美国对伊朗军事打击会持续到他或够为止。他说，伊朗的实力已经被严重削弱，但是还有反抗的能力。特朗普还说，不排除向伊朗派遣地面部队的可能性，不过他没有对此作出进一步的声明。在香港，立法会通过有关地盘全面禁烟的决议案。香港电台林汉山报道。
1: 大埔宏福苑火灾后，政府以先订立后审议的形式提出地盘全面禁烟，涉及修订三项相关附属法例的决议案，立法会大会下午审议。规例定明，建筑地盘列为法定禁烟区，违例吸烟者可以定额罚款3000元。地盘承建商亦都必须确保冇人喺地盘内吸烟，违规嘅承建商可以罚款40万元。若果地盘有人吸烟而构成严重火警风险，涉事嘅东主或者雇员可以被起诉，东主可被罚款300万元同监禁6个月，雇员就罚款15万元同监禁6个月。劳工及福利局局长孙玉涵话：修例系要定明承建商嘅责任，减低火警风险。
2: 呢一项修订将明确定明建筑地盘承建商嘅责任，配合将地盘指定为法定禁烟区嘅立法工作，将可减低地盘因为吸烟而引起的火警风险。政府公布在地盘实施全面禁烟的计划之后，公众普遍是表示支持。相关法例修订在立法会亦都得到充分的讨论。
1: 多名立法会议员都表示支持修例。身兼内务委员会主席的金融界议员陈振英说，今次修例在国际上有示范作用。
3: 地盘禁烟在很多国家已经从操作层面得到落实了，但是从立法层面确立地盘全域禁烟不设吸烟区的国家和地区仍然属于少数，可以见到社会是普遍认可地盘禁烟的必要性，但是缺乏针对性的法例规范。香港这次修例具备一个示范的意义。我认同政府当局在委员会审议法例时提到，在推出措施的首阶段采用严格简明的方式去执行。
1: 不少议员表明支持修例的同时，亦都关注新规例的执行细节，包括地盘范围的定义、承建商的权责、罚款金额的阻吓力等，期望当局制定清晰的作业指引。
0: 新闻报道完毕。
4: Chantel 姚卓菲平时好忙，成日都周围飞，唔知道下一站佢会去边呢？ I'll be your new fantasy， 无需讲半字词，无声扭转是我。
5: 唔系 Vancouver 啊，大家好，我系 Chantel 姚卓菲，我哋下一站会嚟到 Sunshine Nation 嘅舞台担任特别表演嘉宾，而呢个舞台可能系你嘅时出走，亦可以系你嘅 new fantasy 嘅开始。

0: 天气。
1: 今晚凌早晨，温哥华今日主要是晴朗有阳光，最高气温去到24度。今日的紫外光指数最高有7，落雨的机会有10%。日落的时间又早一点，9:13，晚间的间中多云，可能有骤雨或者会有雷雨，最低气温16度，今晚的落雨机会有40%。明日星期四主要都是密云，可能会有骤雨或者会有雷雨，最高气温24度，明日的落雨机会都是40%。展望星期五呢，就会有阳光间中密云，现时出面吹紧6公里东南风，室外气温有14度，湿度是88%。至于 Calgary 今日呢是有阳光间中密云，晚间可能会有雨，今日的最高气温去到是26度的，晚间的今日的最高气温去到26度，晚间最低气温是有14度。
0: 他们就是 Sunshine Nation 新一代歌唱大赛20268位入围者。
2: 大家好，我是喜欢玩很多音乐风格。

0: 的一号 Matthew 王奕晨，
1: 我是喜欢魔术和唱歌的二号 Natalie 王佩晴，
2: 我是喜欢健身打功夫的三号 Dunphy 陈登飞，
3: 我是爱冷落叶的四号 Shireen 张思颖，
4: 我是爱笑的五号 Charlotte 孙晨妍，
5: 我是很活泼喜欢跳跳扎的六号 Clement 吴子睿，
6: 我是青春活泼的七号 Elliot 张张依乐，
7: 我是活泼开朗的八号 Lily 吴丽琴。
8: 想用行动支持你心目中最喜爱的那位 Sunshine， 即刻上网投选我最喜爱 Sunshine 大奖啦！所有参与投票人士仲会自动进入大抽奖，有机会赢取500蚊现金嘅。网址 sunshinenation.ca。

Dear Jane， 重新演绎嘅系《爱的呼唤》。就晏啲12点钟咧，就有世界杯四强嘅第二场赛事啦吓。咁啊，当然啦，嚟紧嘅周末咧，就星期六会有咧季军赛啦，新嚟星期日就有咧系呢个决赛噶。咁而今年嘅决赛咧，亦都系史上第一次啊，出现咗 halftime show。嗱，冇错，呢个系世界杯足球赛决赛史上嘅第一次。过往嘅世界杯嘅表演咧，多数都系集中喺开幕典礼或者系闭幕仪式上边噶。而咧，国际足球总会 FIFA 喺决赛里面是安插了这个中场 show， halftime show 都 是史无前例的创举来的。这一场是足球弹板的超级杯的中场 show， 就有这个细节，就是在这个 New York 的 New Jersey Stadium 那里举行，决赛中场休息的时间就会登场的。演出的阵容很犀利，由 Coldplay 的主唱 Chris Martin 是担任创意的策划，演出的阵容呢就是汇聚了是国际的巨星啦，包括了大家熟悉是来自我们加拿大的 Justin Bieber 啦，另外还有 Madonna 啦， Shakira 啦，同埋呢是韩国人气组合 BTS 都会呢参与这次的 halftime show 的。这项长达11分钟的表演呢，不单止是娱乐的是表演啦，也都同时是为 FIFA Global Citizen Education Fund 呢来到筹集1亿美元，是用在協助全球兒童是獲得更優質教育和足球發展的資源。大家留意這個新年星期日這個世界盃決賽的中場的時候，這一場的 Halftime Show 了吧。

啦，前后听过咧，由 Dear Jane 重新演绎郭富城嘅《爱的呼唤》啦。刚才呢一首系海俊杰重新演绎系《遥远的他》。接住呢一首都系旧曲咧，系新唱贾斯洛演绎嘅呢一首系张学友嘅《爱是永恒》。

抽到的话呢，今日早上又有机会啦。没错，今日呢就会有一个嘅问题呢係发俾你嘅。如果你能够呢係答到嘅话呢，参与呢个抽奖有机会赢取一套两张下个礼拜要再飞出席我哋温哥华 Sunshine Nation 嘅记者会嘅通行证吧。好啦，今日嘅问题呢就係、是、Chantelle 姚卓菲第一套参与嘅电视剧係边一套呢？知道嘅话呢，你就可以呢係 WhatsApp 嚟我哋604-961-2323, 唔好打电话嚟直播室啦，係 WhatsApp 604-961-2323 答呢个问题。咁截止嘅时间呢就喺今日我节目完结即8点钟之前呢就要有 WhatsApp 答案嚟咯吧。咁然之后我哋今日晏啲嘅时候呢就会抽出一位嘅幸运朋友，能够喺下个礼拜出席 Sunshine Nation 呢一个 Chantelle 嘅记者会咯吧。

黄秋生、苏玉华、潘灿良、杜琪峰、林宝仪、李思琪、张继宗同埋坐住轮椅嘅张大明等等咧，今日出席钟景辉倾 Sir 嘅追思会，陈国邦同太太罗敏庄一齐咧接受访问。罗敏庄就透露丈夫得知道恩师离世嘅时候咧，一度崩溃嘅。陈国邦就好感触咁咧，系落泪，自己话系学生之中最幸运嘅一个人啦，因为曾经同恩师合作一套咧只有两个人嘅舞台剧，长达八年，亦都到处咧系演出，包括嚟咗我哋温哥华，相信可能大家都有咧系睇过吓。咁喺呢个剧里边咧，恩师更加系咧拖住佢只手咧嚟到咧系演出，呢个系令到好多学生非常羡慕嘅。咁讲及到喺追思会上边咧系演戏致敬，陈国邦就表示呢一个演绎咗啲恩师对佢哋演艺事业嘅影响。佢坦言就话咧，演戏嘅时候咧，佢哋就好似咧回到40年前读书嘅时代啊，一边咧系怀念老师，当中有笑咧系有泪。咁当然啦，专业演出嘅时候会控制住情绪，但去到最后咧，多谢倾 Sir， 情绪就会跑出来噶啦。佢都深信恩师喺天上边正系睇住学生们嘅演出。苏玉华同阿潘灿良咧接受访问嘅时候就难掩哀伤。潘灿良直言就话倾 Sir 嘅离世咧系香港嘅重大损失，但系佢就会咧系将佢嘅教诲咧铭记一生，亦都咧系传承佢尊重同埋真诚嘅专业态度。而苏玉华咧哽咽就表示，自从20岁认识倾 Sir 开始，就视佢为学习嘅榜样，并分享咗对方对人生意义嘅教诲。佢话喺有限嘅生命里边咧，不断去帮助别人咧，成就别人，这个就系人生嘅价值嘅。潘灿良亦都补充话，恩师向来系以绅士方式咧引导学生，但亦都咧曾经见过佢因为演员缺席排练咧而面色嘅沉默，亦都好严肃咁咧表示，你叫佢唔好同我开玩笑，即刻翻嚟。阿蛇蛇斯曼同林宝仪日前就携手为昂平360拍摄20周年庆典嘅广告，重塑咧系神剧《金枝玉叶》嘅经典桥段噶，以太医系孙大人咧同阿纯贵人咧身份咧由咧清朝穿越到现代啊，咁喺昂平市集咧齐齐打卡，勾起一班咧电视迷嘅集体回忆。在宣传片之中，阿蛇同秦可为就再度斗气，演绎一对感人至深的母女情。而阿蛇忆起生命之中每个大日子都有自己的妈妈陪伴，亦都专程带母亲乘搭缆车欣赏大屿山日落的美景。他很感性地表示，我平360陪着大家经历高

0: 高低低创造了无数个的珍贵回忆，咁趁住20周年咧，同你最亲爱的人一起再度咧系回味庆祝呢个属于你同我的大日子。阿蛇更加透露自己凭住凤凰四重奏首夺咧系事后奖座嗰一年咧，正好就系昂平360开幕嘅同样咧亦都系20年前啦。呢一份咧奇妙嘅缘分咧，让佢感触良多。佢透露入行嘅初期咧，经常因为拍剧压力大而咧到大屿山嘅系郊游放松啦，见证住系昂平360由交通工具咧系升华去到国际级嘅旅游景点，感觉到自己咧同佢系喺度互相见证住大家嘅成长，佢非常欣赏咧夜航缆车咧能够融合香港嘅自然美景同城市嘅景象，一个旅程咧能够尽览繁忙嘅机场咧、山物宁静咧同埋海面咧系闪烁嘅三种视觉嘅享受嘅。呢一份由城市慢慢升上高空咧，睇住自己咧远离咧系繁嚣嘅系疗愈感咧，从来咧系冇变嘅。正如做演员一样啊，演技随住时间成长同改变，但系初心依旧。佢由演艺圈新人咧变成咧参与广告嘅演员咧，感觉都系相当奇妙咁话。好啦，娱乐即日先咧就讲到呢一度啦。温哥华咧今日主要系晴朗有阳光，最高气温24度，紫外光指数最高有7。今日嘅落雨机会咧只得10%，不过今晚间中多云，可能有骤雨或者有雷雨。最低嘅气温16度，今日嘅落雨机会有40%。出边吹紧6公里嘅东南风，室外气温有14度，湿度系88%。至于卡加里今日有阳光间中云，晚间可能会有雨，最高气温26度，晚间最低气温14度。今日嘅落雨机会有30%，现时 Calgary 的室外气温是录得摄氏15度。接着下来有新闻报道。
1: This is the world of 96.1 FM, CHKG, Fairchild Radio.

0: 早上七点，
1: 加拿大中文电台新闻报道。
2: 就由黎兆坚报道新闻。BC 山火服务处已经增派速降救援队前去 Boston 巴外围 Brunswick Creek 山火群的火场。山火服务处话，速降救援队雇用大约40名消防员，他们曾经接受训练，由直升机速降到难以到达的区域。根据最新消息， Brunswick 综合消防站的工作人员会在先前地面人员无法到达的区域建造直升机停机坪。山火服务处警告，干燥天气加上预计会有雷暴以及降雨量极少或者没有降雨，可能导致今个星期的山火活动显著增加。本国五月制造业销售创新高。蔡慧娴报道。
3: 加拿大房地产协会再次下调本国今年住宅成交量，预计全年成交量463,336间，比去年下跌1.4%。至于全国住宅平均售价预测是686,710元，按年升1.1%。
2: 刚才蔡慧娴报道，本国今年的住宅销量会跌1.1%，屋价就升1.1%。在国际新闻方面，美国国会众议院通过法案，将目前实施的下令时间固定为全年采用的时间，不再每年两次转换。这项名为阳光保护法案获308票赞成，117票反对，会提交参议院审议，一旦获通过，提交总统特朗普签署。但法案同时容许不同州份申请不实施全年下令时间。美国绝大部分地区每年有大约8个月实施下令时间。美国国内对调整下令时间的争论存在已久，特朗普强烈支持法案。众议院能源及商业委员会今年5月以大比数

0: 通过法案之后，特朗普说是时候让民众停止关注时钟，认为每年两次转换时间耗费大量人力物力。法案支持者认为取消调整下令时间可以避免打乱生理时钟和睡眠，但是反对者就认为法案对经济造成负面的影响。香港新闻方面，大埔宏福苑火灾独立委员会举行第六轮听证会。香港电台卢子清报道。
1: 宏福苑火灾独立委员会展开最后一轮听证会，一连三日听取各涉事方总结陈词。代表物管公司志邦兴业的律师何卓恒指出，志邦在宏福苑大维修中并非顾问或者监督角色，对于志邦员工在没有消防牌照底下应承建商宏业要求协助为消防水缸放水期间熄了消防泵的总制，导致大火时火警中失灵。何卓恒形容事件令人遗憾，但他质疑负责水缸工程的消防承办商中华发展当时不见踪影，又说另一个消防承办商宏泰在大火前明知火警系统失灵但是没有跟进。至于多次在未有实地检查下应宏业要求申请延长停用消防装置的中华发展董事梁炳基的代表律师陈次龙指出，梁炳基是真诚相信宏业本身已经是注册消防装置承办商，并已经做好检查，并非故意违规。又说虽然火警中有机会能够减低伤亡，但是今次火灾逃生时间好短，逃生楼梯失效，窗户亦都被封上发泡胶，都影响了居民逃生。委员会主席陆启康反驳说，如果是希望借住指出火警中无用来减轻自身责任，说法难以接受。市建局代表律师吕世杰重申，市建局面对资源和制度局限，无法完全杜绝围标风险，但他不同意坊间有声音质疑市建局是矮化自身职能。竞委会陈词时亦都说，香港长期存在系统性的围标集团，有围标集团甚至公然招揽集团以外的承办商投标，做法明目张胆，但是现有法律框架和罚则不足以阻吓，建议将严重反竞争行为刑事化。陆继康话，委员会最终会就各方立场分析和建议，连同之前听取的证工作独立考虑，预期改善建议总体会较为方向性。
0: 新闻报道完毕。
2: 在你开车之前，请你想清楚。
3: 在 BC 省，平均每年有300人死于交通意外，当中超过两成是酒后驾驶。本省越严厉打击酒后驾驶，司机和汽车将被扣押，停牌最多90日，罚款最高4060元，及汽车保费将会急升。
2: 所以在饮酒之前，请预先计划好，切勿酒后驾驶。以上信息是由加拿大中文电台带给你。
4: 香港股市行情。
0: 7月15日，香港股市恒生指数收市24,681.1，升340.37。以下部分股票收市价：汇丰控股155.3，升2.7；新世界发展66.3，升0.5；中电76.9，跌0.1；新鸿基地产122.3，升4.9。恒地26.9升过二，电能12.58升2.5，中移动79元跌0.1，电信盈科5.69升2仙，长和71.65升1.25。
5: Sunshine Nation 新一代歌唱大赛2026，主办加拿大中文电台，协办新时代电视、城市电视、娱乐生活杂志、大会指定航空、加拿大航空公司。至尊赞助科士兰海景永多利及宝仪纪念园，银赞助艺士眼镜、高乐士打餐厅、温哥华机场万豪酒店、六福珠宝、新之美饼店、天然好西药房及健康食品、科士兰海景及永多利纪念园。服装赞助 SMFK， 摄影赞助 Alan Love Photography， 发型赞助 MorePet。
6: 晨光天气，
7: morning, 靓 Gaver， 星期三早上7:07，温哥华咧今日主要系晴朗，系继续有咧系阳光嘅，寻日天气都几酷热吓，

0: 時分咧，哇！揸車嘅時候咧，喺外邊咧有成近30度嘅氣温噶。不過今日咧最高氣温咧會去到24至26度之間，紫外光指數咧最高係有7，強度屬於高。今日只得10%嘅機會咧係落雨。不過今晚咧間中係多雲，可能會有驟雨或者會有雷雨添。最低氣温16度，今晚嘅落雨機會咧就係40%。日落時間9:13。嗱，聽日 Thursday 星期四咧，天氣有所咧係轉變啦。聽日主要就係密雲啦，可能會有驟雨或者會有雷雨。最高氣温咧係24度，落雨機會有40%。而去到 Friday 星期五咧，就轉翻天晴咧，有陽光咧，間中密雲，間中咧係有雨。最高氣温22度，落雨機會有40%。環境部咧展望嚟緊嘅週末星期六同埋新地星期日，主要都係天晴有陽光，係少機會落雨。現時出邊係吹緊6公里嘅東南風，室外氣温咧依家錄得攝氏14度，濕度係88%。
1: FM 961天地线交通，
2: 早晨。在91号公路北行方向未到72 Avenue 之前的左线呢，是发生了交通意外的，那头车龙龙尾呢差不多塞到去64 Avenue 的。其余一啲嘅路况咧 ，Queensborough 桥 Stewartson Way 由6 Avenue 咧系繁忙嘅 ，Stonewatson 桥 King George Boulevard 都由128间行车缓慢嘅 ，Mars 隧道北行方向有稳定嘅行车流量向住隧道推进，南门方向因为单线行车嘅原因已经塞过咗 Steveston Highway。下一节嘅交通消息会喺7:30过后再出现。
1: 加拿大中文电台，好声好听。

0: 瓜活现温哥华，何活权。
1: 中港令早晨，7月15号星期三，欢迎你收听第二个钟头的晨光回温哥华。这个钟头节目时间里面呢，就有一人见小梦中人啦，同埋呢，在7点半的新闻之后呢，都会同大家呢介绍下嚟嘅呢个周末有咩好节目啊。冇错，嚟呢个周末呢，亦都好似上个周末咁呢，到处都有呢节目俾大家去参与。咁所以呢，今日星期三已经开始为大家呢是逐一介绍。当然今朝节目时间里面呢，稍后亦都会有游戏同大家玩，你有机会赢取到咧 Chantal 姚卓菲嚟到温哥华咧参与我哋 Sunshine Nation 呢个记者会嘅系通行证啊！你想赢到嘅话咧，希望你继续留低贴紧住我哋隔篱中文电台 FM 961星期三嘅早上晨光回应温哥华。不过咧，首先咧就喺节目时间里边咧，同大家介绍一套电影。我寻日同大家讲过啦，过去嘅周末咧，我睇咗一套华语嘅电影，呢套中国电影叫做《四渡》啊，渡海伦嘅渡，系一部咧以红军长征期间咧四渡赤水嘅战役咧，系做背景嘅史诗式嘅战争电影嚟噶。咁啊，由咧系刘烨啦、黄磊等咧系一齐主演嘅。咁啊，透过咧好宏大嘅战争嘅场面啦，嚟到咧重现当年咧喺绝境之中咧突破嘅历史故事噶。电影咧就以四渡赤水战役咧系作主线啦，展现咗咧系战争嘅残酷，同埋带出咗一啲嘅信念啦、勇气啦，同埋团结嘅力量嘅。睇完呢套电影咧，虽然电影里边咧有唔少嘅战争场面咧，画面都系比较血腥噶，但并唔系咧为咗咧渲染暴力啊，咁啊而系真实咁去呈现咧战争嘅残酷同埋无情嘅。咁啊，电影咧除咗重现咧系四渡赤水呢一段咧系重要嘅历史之外咧，更加令人咧系体会到咧和平从来咧都唔系理想当然嘅。咁啊，而系无数嘅先辈咧用咗牺牲嚟到咧换翻嚟嘅。睇完呢套电影之后咧，更加明白到咧战争嘅可怕啦，同时更加系珍惜今日啊得来不易嘅。

两个人真诚的爱情互相心灵会沟通，彼此两人会信任，大家会互助分享。

魏晋生的歌曲《一世队友》。昨日在美国纽约苏富比拍卖会上面，拥有6700万年历史的一具雷克斯布隆的骨架，经过了多轮的竞价，最终就以5000万美元的天价成交，成为全球有史以来拍卖成交价最高的恐龙化石。不过买家身份暂时未公布，外界都很好奇未来会不会将这个化石公开展览呢？

嗱，呢一個喺美國紐約蘇富比拍賣會拍賣嘅骨架咧，就被暱稱為古斯吉薩，高達3.8米，長大約11.5米啦，來自中生代最後時期嘅呢、這個，亦都係至到依家發現嘅最完整雷克斯暴龍化石之一。咁啊，總共包含咗180塊嘅係骨骼啦，骨骼完整度咧超過 60%， 頭骨保存率咧係達到係大約82%嘅。甚至罕見保留了雙腳的骨架，化石研究顯示到他生前 是凶悍的，有是慘烈的搏鬥經過，亦都頭骨留有咬痕，部分的肋骨亦都有斷裂之後愈合隆起的。這個骨架就在美國南达科他州一处偏远的私人农场，在2021年呢是掘出来的，考古团队用了3年的时间精心地去修复。有评论就说呢，这个骨架保存是这么完整，几乎可以成为任何自然历史博物馆的镇馆之宝。啊，这一次的拍卖开拍之后呢，就陷入了大约10分钟的激烈的竞投，总共有7个人是投标，最终就有一位是通过电话委托的匿名买家来到是投得的，最终就是以5000万美元的天价成交，希望有一天都能够可以在博物馆看到这一副的骨骼。

0: 星期三的早上7:30，
1: 加拿大中文电台新闻报道。
2: 再由黎兆坚报道新闻。温哥华市议会昨晚开始听取公众对备受争议的村庄计划的意见。计划建议修改分区规划，容许温哥华17个社区建造更多低层住宅，超过230人登记发言。在听取公众之前，市议会首先听取市政府工作人员讲述计划的内容，同时就计划各个方面向工作人员提问。公众听证会随后举行，由于报名发言的人数众多，市议会听取了26位发言者的意见之后就休会，会在今个月20号下午1:00再次举行听证会。美军当地星期三早上向伊朗发动新一轮打击行动。美军中央司令部说，在90分钟的行动，美军对大通报岛的海岸防御系统以及巡航导弹储存及发射阵地发射精确准制的导弹药，进一步削弱伊朗在霍尔木兹海峡打击商船的能力。美国总统特朗普较早时接受霍士新闻专访说，除非伊朗重返谈判桌，否则美军会在下星期打击当地的桥梁和发电厂。美国的打击行动会持续到他说够为止。美国阿克西奥斯新闻网站引述知情人士报道，特朗普星期二在白宫战情室召开会议，讨论大规模攻击伊朗的计划，或规模会较目前围绕霍尔木兹海峡的打击行动更为广泛。伊朗副外长加里巴巴迪接受访问时就说，伊朗从未离开谈判桌，是美国施委

0: 伊斯兰堡谅解备忘录，伊朗绝对不可能先低头要求和美国谈判。香港新闻方面，警方国安处拘捕五人，涉嫌在旺角两间店铺展示及出售具有煽动意图的物品及刊物，同时检取一批涉案的书籍。警方接获海关转介话，早前在一批由境外寄到香港的货物中，发现具煽动意图的书籍。国安处调查之后，今日采取行动，在旺角搜查两间店铺，拘捕30至59岁女子以及两名37至57岁男子，涉嫌违反维护国家安全条例的出于煽动意图作出具煽动意图的作为罪名，正被扣留调查。警方调查显示，涉案物品和刊物内容包括煽动他人引起对特区政府司法机构及执法部门的憎恨。现场所见，国安处人员下午搜查在旺角西洋菜南街一间楼上铺，带走多箱证物，一名女子被锁上手铐，被押上警方的车辆。新闻报道完毕。
1: Daddy， 你可唔可以带我嚟我哋最近嘅 ICBC 车牌中心啊？我想去考笔试啊。
2: 往前行三步。
1: OK。
2: 往左转。
1: 呢度唔系洗手间咩？
2: 另外个左手边啊。
1: 嗰个系妈咪间书房嚟嘅、啊。
2: 好啦，你而家可以上网考 ICBC 车牌笔试。
1: 俾你玩翻铺添，不过算你啦，帮我指点迷津。
3: 我哋提供网上车牌考笔试，让我哋保持 BC 省继续前行。详情请浏览 icbc.com。
4: 晨光天气。
5: 今晚连命区是星期三早上7:34，温哥华今日主要是晴朗有阳光，最高气温24度，今日的紫外光指数最高有7，强度属于高的。今日的落雨机会只得10%，不过晚间就间中多云，今晚可能会有骤雨或者会有雷雨，最低的气温是16度，今晚的落雨机会有40%，日落的时间会在晚上的9:13。明日星期四就主要是密云，可能会有骤雨或者会有雷雨，最高气温去到24度，落雨机会是有40%。展望是 Friday 就会是有阳光，间中密云，间中有雨，最高气温去到22度，落雨机会有40%。而环境部预测嚟紧嘅周末星期六同埋新嚟星期日都有阳光嘅好天气，是少机会落雨。现时出面是吹紧北风，室外气温依家6摄氏15度，湿度是88%。
3: 无论出面的天气是晴天定是雨天，开心大本营在未来几个星期都一定是充满阳光，因为今年 Sunshine Nation 里面的 Boys and Girls 连同他们的导师都会陆续上来同大家见面，当然不少得还有他啦。
6: 我是马光浩，准时入场同你分享电影大小事，准时开戏。
3: 想感受青春的活力，听电影资讯就记得留意收听逢星期五下午2至3在 FM961 由我阿海主持的开心大本营。
7: 节目赞助多伦多长城拍卖评估行、科士兰海景及永多利纪念园、 Sea Sky海天门窗、信诚棺木及殡仪顾问服务、 MBS 全球移民赞助播出。
8: FM 961天地线交通，
9: 八路在91号公路北行方向未到72 Avenue 之前的左线发生过交通意外的现场仍然由64 Avenue 是挤塞的，其余一些路况马士隧道南盟方向现在是塞到高球场的，如果你是先我桥出温哥华的话都差不多塞到 East West Connector 的。而 Highway 1西行方向，当你过了 Port Man 桥之后由 Key Point 一路缓慢到 Burnaby Lake 的。下一节的交通消息会在8:00再出现。
10: 边个决定你的孩子在课堂上得到几多帮助？边个审批学校预算确保学校运作良好？边个制定影响校园安全和学习的政策？答案就是学区教育委员。今年10月将会举行教育委员选举，要了解学区教育委员的职责同边个会为我哋嘅孩子发声，请浏览网站 voteforbcschools.ca 了解更多。信息来自 BC

早晨早晨，星期三早上7:37，今日虽然是星期三，但都要开始预告一下嚟紧周末有好节目。咁啊，头先咧听到咧系环境部嘅预测天气，呢个周末有阳光好天气嘅，特别星期六同埋新地星期日啊，大家可以户外去睇世界杯嘅系季军赛，同埋咧系新地星期日嘅世界杯决赛。咁大家揾个场地啦，或者约埋朋友嚟到睇世界杯啦。不过亦都有好多唔同嘅节目咧喺温哥华举行吧，包括咗第49届嘅温哥华民谣音乐节咧，系呢一个 Vancouver Folk Festival， 会喺星期五开始一路去到新地星期日，一连三日咧就喺 Carousel 嘅 Jericho Beach Park 嗰度举行嘅。星期五由咧系傍晚嘅5:00至10:30啦，星期六同埋新地星期日咧就由早上10:30一路去到11:00。今次嘅民谣音乐节咧有来自咧系世界各地40位咧嘅艺术家嚟到同台咧系表演嘅。好在如果想查询或者购票的话呢，可以上到他们的网站 thefestival.bc.ca 的、啊、另外一定要推介呢这个周末啦，如果大家住在 Burnaby 或者揸车去到 Burnaby 的 Deer Lake Park 啦，每一年呢在这个暑假都会有露天的音乐会。首先星期六呢是这个7月的18号呢，在晚上7:30至9:30在Deer Lake Park Festival Lawn 嗰度咧，就會有 Symphony in the Park featuring the Vancouver Symphony Orchestra 啊，温哥華交響樂團演奏嘅公園交響樂露天音樂會。30多年來咧，呢、這、一個公園嘅音樂會咧，一直都係咧 Burnaby 夏季最受歡迎嘅活動之一嘅。咁啊，吸引咗咧就來自周邊地區嘅樂迷啦。呢場免費嘅戶外音樂會咧，係由温哥華交響樂團咧傾情咧係演出啦，喺風景如畫嘅 Burnaby 嘅公园嗰度咧系举行咧，就另外一番嘅味道嘅。其实咧下昼3:00已经开始有一啲嘅活动噶啦，交响乐团嘅团队咧都会带领大家去了解各种嘅乐器，亦都进行咧适合全家大细参与嘅活动吧。欢迎大家咧系自备椅啊、太阳伞啊、或者系毯子啊等等啦，野餐嘅食物咧就同咧系温哥华嘅交响乐团咧度一个美好嘅晚上，系星期六晚7月18号啊。咁但系咧就喺新地星期日咧，同一地点咧，温哥华嘅歌剧团咧，亦都为大家带嚟呢个露天嘅音乐会啦，为大家咧系演出咧系歌剧，亦都系晚上7:30至9:30喺 Deer Lake Park Festival Lawn 嗰度举行嘅。大家亦都可以咧提早啲啦，活动喺下午5:00之后就开始噶啦，会有咧系美食餐车啦，可以享受下野餐啦，同温哥华歌剧院嘅管弦乐团啊，同埋咧歌剧院一齐咧度嗰个美好嘅晚上。呢两个活动咧都系免费嘅活动嚟噶，会喺呢个星期六同埋新地星期日一连两日，有交响乐团嘅音乐会，有歌剧团嘅音乐会，都同样喺 Deer Lake Park。

歌曲大会堂演奏厅。嗱，头先介绍咗咁独特嘅 Burnaby 嘅演奏会咧，就喺户外添啦，更加咧系特别啊，大家唔好错过嘅。咁另外喺素里啦，呢一个嘅周末星期六同埋新地星期日，亦都有活动啊，系素里嘅多元文化融合节。今年嘅主题咧，同一个世界，同一个游戏啊，咁啊旨在庆祝咧素里市多元嘅文化啦、传统啦同埋社区啦。正系呢啲嘅文化传统同埋社区咧，造就咗咧系素里市啊，作为我哋加拿大咧最具多元文化城市之一嘅地位噶。大家可以咧喺超过50个嘅文化展馆里边咧，欣赏来自世界各地嘅美食啦、音乐啦、舞蹈同埋文化嘅体验。活动仲包括咗咧8个嘅现场娱乐舞台啊，冇错，8个舞台为咗带嚟好多精彩嘅表演啦。另外仲有咧系家庭区啦、原住民村落啦、文化烹饪区啦、市集啦，同埋各种嘅表演。免费嘅活动喺呢个周末星期六同埋新地星期日喺素里嘅 Holland Park 嗰度举行嘅，大家咧就冇错过啦。咁当然咧仲有其他嘅社区有唔同嘅活动咧，听日继续同大家介绍咧。

0: 以上台咧同偶像咧合照嘅。咁啊，当然啦，喺呢个星期唔同嘅节目时段有呢个游戏玩，你都要答中问题参与抽奖，有机会咧抽到一套两张入场券噶。嗱，今日嘅问题睇下先。过去嗰两日咧，星期一咧尽情 Y 一下就问咗姚卓菲几月几号生日啦。寻日 Metal Van 又问咗姚卓菲首支嘅个人单曲系叫咩名啦。好，今早问嘅问题咧就系、是、Chantal 姚卓菲第一套参与嘅电视剧系边一套呢？知道嘅话呢，可以将个答案呢就係、是、WhatsApp 去到 604-961-2323,604-961-2323, 截止时间呢就喺、是、今早我节目完结之前啦，喺8点钟之前仲有呢係8、9分钟啦，大家应该都知道嘅，特别係小飞象。咁快啲呢係将你嘅答案呢 WhatsApp 去到 604-961-2323, 係参与抽奖，你有机会赢取到呢一套两张下个礼拜出现 Sunshine Nation 记者会嘅通行证嘅。
1: Sunshine Nation 新一代歌唱大赛2026特别表演嘉宾 Chantal 姚卓菲。

听你的夏天就好像初恋一样暖暖地甜甜地，我有好多歌都关于青春和成长啦，仲有追梦嘅，期待今个夏天在 Vancouver 度见到大家，我哋喺 Sunshine Nation 嘅舞台见啦。

0: FM 961天地线交通。
1: 哈喽，在素里的176间夹住 80Avenue 呢发生了交通意外需要留意的。当然还有这一宗扰攘多时的，就是在91号公路北行方向未到 72Avenue 之前的。现场仍然有车龙龙尾，即如果你是向着 Alex Tracy 推进的话，就塞到 64Avenue 的。其余一些路况，马士隧道北行方向现在在17号 A 公路之前你需要减速。南行继续塞到高球场，而屋桥出温哥华最后车龙龙尾就逼去到 East West Connector 噶，转头会同你睇埋油价。

0: 交返時間俾直播室先。
1: 娛樂即日先，
2: 各位大家送上今早最後一節嘅娛樂即日先。許志安為咗慶祝入行40年咧，即將喺10月8號至到10號喺香港紅館舉行三場嘅演唱會。今早個唱門票率先咧展開優先發售啦，並且喺短短咧兩個鐘頭之內就售罄啦。咁啊，對於演唱會嘅門票喺極速嘅時間裏邊咧係售罄啦，許志安咧喺得知喜訊之後非常之感動，並且第一時間就向一直支持佢嘅樂迷咧表達深切嘅謝意。佢就話咧聽到呢個消息咧真係非常開心同埋感動嘅，衷心多謝每一位咧係買門票支持佢嘅樂迷啦。呢40年來咧，大家陪佢咧行過高低起跌，你哋嘅支持咧係佢繼續咧站在舞台上邊最大嘅動力嘅。許志安坦言就話咧，雖然過去喺音樂嘅步伐上邊咧有所咧係調整啦，但佢從來咧都冇離開過，咁啊亦都從未放棄過自己咧最熱愛嘅音樂。佢透露呢幾年咧，直係默默咧努力咁咧裝備自己，只係為咗咧迎來紅館再度同大家見面嘅機會噶。佢同時亦都承諾啊，現時已經係全程投入歌唱嘅籌備啦，同埋排練嘅工作，務求喺10月嘅舞台上邊以最佳嘅狀態同埋最動人嘅歌聲咧回饋咧樂迷，為大家帶嚟咧耳熟能詳。长安歌嘅难忘回忆咁话，于是梁咏琪咧早前系应上海话剧艺术中心邀请咧参与由韩国作家赵南柱原著小说咧82年新的金智英啊，咁啊所改编啦嘅话剧啦，我们成为的他咧，寻晚就喺上海话剧艺术中心系正式开锣啦。14场嘅门票咧，早喺开售嘅时候已经售罄啦。喺首晚嘅谢幕嘅时候咧，现场嘅掌声啊、欢呼声都不绝嘅，观众咧亦都被梁咏琪嘅投入演出咧所感染啦，纷纷咧都系泪洒当场嘅。更加有观众咧分别以普通话啦，同埋咧粤语咧高呼系支持，好嘢，你好犀利啊！咁啊，经历咗两个多月嘅密集排练啦，梁咏琪谢幕嘅时候咧，因为仍然都未完全抽离角色咧，而一直咧系热泪盈眶，但系同时都带住微笑向观众咧系鞠躬答谢支持嘅。为咗专心准备演出咧，支持梁咏琪咧，早喺5月中咧就已经系飞去上海。喺排练期间咧，佢每日早上9点几咧就以单车代步去到咧系大约10分钟车程嘅排练室去彩排啦。面对每日咧朝十晚六嘅密集排练同会议啦，佢中午咧就会同台前幕后嘅团队一齐午餐。坦言话过程咧让佢咧找回翻重回校园嘅感觉。喺入行30周年嘅重要时刻咧，选择咗挑战咧系做话剧。支持梁咏琪咧，除咗要咧面对工作，仲要克服咧对家庭嘅牵挂。陈美玲推出最新著作《人生70正方话》，如何活出永不凋谢的自己？今晚咧喺会展举行新书讲座，吸引咗一个100嘅书迷入场支持噶。年届70冻龄有发嘅陈美玲咧，喺呢本书里边大方分享咧个人嘅保养心得，包括咗点样控制咧荷尔蒙分泌啦、呼吸法、按摩治疗法，最主要咧就系抛开已经过去嘅烦恼事咁话，亦都要保持心境平静开朗。他就说呢本书花了半年的时候写，再花半年的时间是首次亲自将日文翻译成为中文，所以是比较累的。这本书是说不用是怕是加年龄啊，咁啊，现在咧人人咧都系好长寿嘅，70已经唔算系高龄噶啦。最紧要咧就系活得健康同埋开心，享受过每一天。咁啊，臭孙亦都系自己咧系冻龄嘅秘诀之一咁话。佢个小孙女咧好讨人喜爱嘅，会讲嫲嫲好挂住你，哇！听到啊真系开心啦，人都自然系漂亮啦，又变得咧有耐性，脾气亦都咧系减少嘅。陈美玲就打算咧系传授自家保养心得咧俾仔同埋咧系新抱啦，让佢哋咧提早系抗衰老咁话。咁另外佢亦都挑战咧写爱情小说，自嘲恋爱经验咧好浅，要咧系依靠咧幻想去咧创作，亦都甜笑就表示咧会将自己同丈夫之间嘅甜蜜温馨情节咧会写入咧系小说里边咁话。

0: 好啦，娱乐即系先咧就讲到呢一度啦，咁节目时间亦都差不多。温哥华咧今日主要系天晴咧，系继续有阳光嘅。今日天气应该冇寻日咁酷热啦。寻日中午嘅时候咧，差不多去到28至到30度嘅。今日最高气温去到24至到26度之间，紫外光指数最高有7，系高嘅。大家要搽翻多啲防晒。晚间就间中多云啦，今晚可能会有骤雨或者会有雷雨。最低气温16度，今晚嘅落雨机会有40%。听日星期四都会系密云，可能有骤雨或者会有雷雨。最高气温24度，落雨机会有40%，唔使担心。星期五呢度睇下去到周末都会有阳光嘅好天气嘅。现时出边系吹紧北风，室外气温有15度，湿度系88%。多谢你今早收听晨光活现温哥华，我系何活权 ，Have a wonderful day。
1: 由金玉堂风水命相馆黄培新大师赞助播出。
2: 今日通城，
3: 各位朋友，
4: 今日新历嘅7月15星期三，农历咧系6月初二庚寅日。今日系个德财平日，吉神方面咧有月空、母仓、五库、五合，系适宜咧订婚开始、成福安葬。今日冲猴嘅，忌祭祀祈福。空神方面咧有油，吉时咧由而家开始到上昼9点，都由中午11点到1点。
5: 今日通胜系由金玉堂风水命相馆黄培新大师赞助播出。
6: This is the world of 96.1 FM CHKG Fairchild Radio。

0: 早上八点。
1: 加拿大中文电台八点新闻专辑。
2: 主持人，你边报道新闻？首先系新闻提要。BC 山火服务处已经增派速降救援队伍前去波士顿巴山火群的火场。美国和伊朗再次发生冲突。在香港新闻方面，中学文凭试放榜。在本地新闻方面， BC 山火服务处已经增派速降救援队前去波士顿巴外围宾斯威克山火群的火场。山火服务处说，速降救援队雇用大约40名消防员，他们曾经接受训练，由直升机速降到难以到达的区域。根据最新消息， Burnswick 综合消防站的工作人员会在先前地面人员无法到达的区域建造直升机停机坪。山火服务处警告，干燥天气加上预计会有雷暴以及降雨量极少或者没有降雨，可能导致今个星期的山火活动显著增加。BC 林木厅长帕密说，在加拿大造纸公司 Canfor 宣布计划永久关闭在 Prince George 郊外 Northwood 纸张厂，导致300人失业之后，省政府正在部署工作人员为受影响工人提供支持。帕文说，他已经联络工人工会 Uniform 603分会、 Prince George 市政府以及其他方面，表示愿意提供支持。总公司在温哥华的 Canfor 公司说，纸张及造纸产业正面临严峻挑战，全球增增产能导致市场供应过剩以及价格受压。公司说，上述因素加上持续存在的木材纤维供应困难，导致长期不可持续的财务亏损以及前景见不到任何好转的迹象。温哥华市会昨晚开始对具争议的乡村计划听取公众的意见。计划建议修改部分分区规划，容许在温哥华17个社区建造更多低层住屋，超过230人登记发言。市议会在听取公众之前，听取市政府职员讲解上述计划以及接受提问。由于登记发言的人数众多，公听会只是听取20

0: 做完发言之后就休会，下星期一下午一点再次举行。三名美国人承认在育空地区非法猎杀绵羊，判罚超过100,000。育空地区政府、美国国家公园管理局以及阿拉斯加野生动物巡警联合发表声明说，上述三人据报早前在阿拉斯加猎杀绵羊。三人2024年12月在育空地区法院承认控罪，各自被罚款10,000。另外其中两人由于浪费羊肉被分别罚款3,500。报道说，三人去年在美国地方法院面临相关指控之后，判处5年缓刑，罚款$5,000，以及被勒令向育空地区政府共同支付$58,000的赔偿。加拿大央行议息后决定维持基准利率不变。蔡慧娴报道。
1: 加拿大中央银行公布议息结果，一月分析普遍预期维持主要利率在2.25%。央行在声明中说，加拿大经济正显示有改善迹象，增长加快，而通胀率预期会从近期的高位逐步放缓。不过在中东的战争和美国的贸易政策仍然带来重大的风险和不确定性。央行预期本国经济经过于第一季停滞不前之后，第二季增长 2.5%， 预测今年上半年平均增长率高于 1%， 下半年平均增长大约 1.5%， 预计明年增长 1.8%。央行又预期今年上半年通胀年率放缓至大约 2.5%， 明年初回落至 2%， 这个央行定下的目标。
0: 稍后回来的世界消息有美军对伊朗发动新一轮打击。
2: Apple Wood Mitsubishi 诚邀你体验全新2026 Outlander ES 带来的舒适享受和全年无间断的卓越表现。这款七座位的中型 SUV 完美结合时尚外形、宽敞空间和先进科技。现在贷款2026 Outlander ES 低至零利率长达60个月，还包括 0.49% 中诚客户利率减免，指定户外配件更可享有 15% 优惠。有条件限制，去列志文车城 Apple Wood Mitsubishi 了解详情。
0: 在新闻方面，美军对伊朗发动新一轮打击。张曼燕报道。
3: 美国中央司令部表示，美军在美国东部时间星期二下午对伊朗发动新一轮打击，以继续削弱伊朗用于袭击霍尔木兹海峡商船的能力。伊朗传媒报道，伊朗西南部著名石油城阿巴德建有石油化工综合体的马克沙克尔遭到美军袭击，伊朗南部布什尔地区和阿巴斯港等地发生爆炸，至少3名平民遇难。伊斯兰议会国家安全与外交政策委员会成员雷扎伊在社交平台表示，敌人已经正式进入战争状态，违反谅解备忘录所有条款，备忘录已经失效。另一方面，伊斯兰革命卫队表示，利用导弹和无人机袭击位于巴林和科威特的美军基地，摧毁了基地的舰艇和飞机的多个弹药库和零部件仓库，以及多架无人机。阿联酋两艘超大型原油运输轮在通过霍尔木兹海峡南部航道时遇袭损坏，造成死伤。革命卫队说，两艘运油轮被美国恶意操纵，关闭导航系统，无视伊方多次警告，危及航道的航行安全，并选择穿越雷区，最终被伊方击中并失去动力。以色列传媒报道，随着美伊紧张局势升级，美国已经暂停从位于以色列特拉维夫附近的本古里安机场撤离军机。美国总统特朗普在社交平台表示，基于与中东领导人的对话富有成效，他决定用海湾各国将与美国达成的贸易和投资协议来取代美国提出对通过霍尔木兹海峡运输货物收取 20% 的费用。又说海峡对除了伊朗以外的所有船只开放，美方的全面封锁只限于往返伊朗港口的船只或运载任何与伊朗货物有关的船只。他强调伊朗永远不会拥有核武。
0: 另外，特朗普接受霍士新闻专访时说， 除非伊朗

0: 同反谈判桌，否则美军会在下星期打击当地桥梁和发电厂。美国的打击行动会持续到他获救为止。美国新闻网站引述知情人士报道，特朗普星期一白宫战情室召开会议，讨论大规模攻击伊朗的计划，或规模会较目前围绕霍尔木兹海峡的打击行动更为广泛。德国总理说，极右政党不会在两个州的地方选举赢得多数议席。梁正涛报道。
1: 德国总理默茨说，有信心极右德国另类选择党不会在今年东部两个州的地方选举中赢得多数席位。萨克森、安哈尔特州、梅克伦堡、前波美拉尼亚州和柏林将会9月举行地方议会选举。民调显示，另类选择党在萨安州和梅前州都领先，在柏林的支持度亦都大幅上升，尤其在萨安州，那个党被认为很可能赢得多数席位，并第一次组成州级政府。默者年度夏季记者会上话，竞选活动先至啱啱开始，佢仍然相信能够阻止另类选择党喺呢三个地方嘅任何一个获得议会多数席位。佢又话唔希望美国政府干预德国选举，强调从国外资助德国政党系违法。
0: 稍后翻嚟嘅香港消息有：中学文凭试放榜，今届有24名状元。
2: 张师奶，你屋企煮饭啊？香到连我呢边都闻到啊！
3: 哈哈，今次真系隔篱饭香啦，
2: 因为我转咗秘密武器。
3: 系咩米啊？
2: 梗系佛祖牌泰国特级香米啦，一年一季嘅当年新米，天然种植，营养更丰富，大人细路食都安心。米粒香糯有口感，无论煮白饭、煲仔饭定炒饭，都一样咁出色。
3: 咁犀利，等我都去买翻包先。
2: 想餐餐食得开心，啖啖食得放心。佛祖牌泰国特级香米，大温地。地区各大超市有售。
0: 香港新闻方面，中学文凭试放榜，今届有24名状元。邓永林报道。
4: 今届文凭试破纪录有24名状元，分别来自15间学校，当中有11人在数学延伸部分亦都考获五星星，成为超级状元。来自香港华人书院的状元郑子贤有严重视障，只是剩下大约一成视力，他希望将来帮弱势社群在法庭里面争取公正待遇。
5: 我是衷心地相信法律是能够带来平等的，法律面前无论你那个的背景其他的事，法律是基于一套事实的原则程序进行一个应有的工作，去作出一个最公正的裁决。未来希望可以帮到可能身体上面有残疾的一些证人、被告人等等。
4: 今届24名状元入面，23个都计划留在香港升学，当中有20人想从医，其中圣保罗男女中学是今届最多状元的学校，有3个超级状元和2个状元。本身有先天性心脏病的状元庄以林希望做医生帮助其他人。至于有2名状元的拔萃女书院，其中罗以婷就受到长期病患的细妹启发立志行医。
6: 其实家就有一个长期病患的细妹，我由细就已经接触很多关于医疗方面的东西，我亦都对这一方面很有兴趣。她早产的，所以就有短肠症，细个就是住在医院，还有即係而家雖然唔需要再住喺醫院，但係都要定時翻去復診咁樣。同埋我覺得未來醫療行業亦都會有好多發展嘅機會啦，所以就想做一個醫生去回饋翻香港嘅社會。
4: 而黄仁书院分别有一名超级状元同埋两名状元，其中超级状元吴家颖亦都想读医。
7: 香港一直都系我居住嘅地方，咁我对呢一个地方都好有归属感嘅，咁所以我就觉得留喺呢一度可以贡献到呢个社会，特别系香港对医疗嘅人士即系嘅人员系咁有需求，我觉得如果我可以出一分力，咁其实都系好有意义嘅一样嘢咯。
4: 那沙书院同埋培正中学分别有一名超级状元同埋一名状元，而英皇书院、圣保罗书院、英华女学校、协恩中学亦都分别有一名超级状元。至于加诺萨、圣玛丽书院、保良局董玉替中学亦都分别有一名状元。沙田崇祯中学、保良局、罗氏基金中

0: 学同埋香港浸会大学附属学校黄锦辉中小学第一次有状元，当中罗氏基金中学嘅系超级状元。
1: 宏福苑火灾独立委员会举行第六轮听证会，卢子清报道。
2: 宏福苑火灾独立委员会展开最后一轮听证会，一连三日听取各涉事方总结陈词。代表物管公司志邦兴业的律师何卓恒指出，志邦在宏福苑大维修中并非顾问或者监督角色。对于志邦员工在没有消防牌照底下应承建商宏业要求协助为消防水缸放水期间熄了消防泵的总制，导致大火时火警中失灵，何卓恒形容事件令人遗憾，但他质疑负责水缸工程的消防承办商中华发展当时不见踪影，又说另一个消防承办商宏泰在大火前明知火警系统失灵但是没有跟进。至于多次在未有实地检查下应宏业要求申请延长停用消防装置的中华发展，董事梁炳基的代表律师陈次龙指出，梁炳基是真诚相信宏业本身已经是注册消防装置承办商，并已经做好检查，并非故意违规。又说虽然火警中有机会能够减低伤亡，但是今次火灾逃生时间好短，逃生楼梯失效，窗户亦都被封上发泡胶，都影响了居民逃生。委员会主席陆启康反驳说，如果是希望借住指出火警中无用来减轻自身责任，说法难以接受。市建局代表律师吕世杰重申，市建局面对资源和制度局限，无法完全杜绝围标风险，但他不同意坊间有声音质疑市建局是矮化自身职能。竞委会陈词时亦都说，香港长期存在系统性的围标集团，有围标集团甚至公然招揽集团以外的承办商投标，做法明目张胆，但是现有法律框架和罚则不足以阻吓，建议将严重反竞争行为刑事化。陆继康话，委员会最终会就各方立场分析和建议，连同之前听取的正工作独立考虑，预期改善建议总体会较为方向性。
1: 立法会通过地盘全面禁烟的决议案，梁正涛报道。
3: 立法会通过有关地盘全面禁烟的决议案，涉及三项附属法例，政府将会今个星期五就新规例刊宪，当日起生效。劳工及福利局局长孙玉涵说，当局星期五起会执法，包括不事先通知地盘负责人的突击巡查，亦都不会设立缓冲期和警告期。如果有工人违规吸烟的相片、影片作为证明，能够辨别违规者的样貌、身份、事发地点和时间，例如地盘出入记录等，证据齐全就会执法。孙玉涵说，如果承建商已经采取所有合理步骤防止有人在地盘吸烟，但是都仍然有人违规吸烟，承建商无需要担心负上刑责。
1: 新闻报道完毕。
4: 以上新闻部分由香港电台新闻部提供。
5: 中桥百万行开始接受报名了，活动将于7月19号星期日在士丹利公园林百文园举行，将由中桥金龙带领参加者完成3公里或7公里的步行。活动今年更获得善长捐出20万元作一对一配对捐赠，你们的支持因此可以发挥双倍的功效，令中桥继续为社区提供适切的服务。诚邀大家踊跃参与，立即上网登记查询或报名，请致电604-408-7228或上中桥基金会网站。7月19号士丹利公园见。
4: 由 The Brick 赞助播出， The Brick 为你悭更多，快来选购啦。
6: 财经快讯，
1: 多伦多指数35418.91，升98.37，纽约道琼斯工业平均指数52753.44，升245.17，纳斯达克指数26190.32，升83.31， S&P 500指数7571.53，升27.94。星期三香港股市，恒生指数收市24681.1，升340.37。纽约期油每桶78.93美元，升0.25美元。纽约金每安士4065.2美元，跌4.5美元。在外汇市场，一加元对美元0.71，对英镑0.52，对日元115.41，对人民币4.8毫。

0: 对港元5.7，对台币22.9。财经快讯报道完毕。
1: The Break 55周年生日大庆典，今个周末有震撼优惠，全店精选产品劲减发售。星期六头10位到门市购买家具或床褥嘅顾客，即可获赠55元购物优惠。凡购买65寸或以上电视，即送50元 sound bar 即时回扣。选购指定床褥，仲可获赠55元床具配件折扣。星期六中午仲有生日蛋糕同亲子同乐活动，更有机会赢取总值超过155,000元嘅丰富奖品。优惠到7月19日星期日，快啲嚟！亲临 The Break 啦！
2: 财经快讯由 The Break 赞助播出 ，The Break 为你悭更多，快嚟选购啦！
3: 天气报告：
0: 大温地区今日主要晴朗有阳光，最高气温摄氏14度，紫外光指数最高为7。晚上间中多云，可能有骤雨或雷雨，最低气温16度。明日主要密云可能有骤雨或雷雨，最高气温24度。今日落雨机会10%。晚上同明日落雨机会都系40%。FM 961加拿大中文电台，而家嘅室外气温摄氏18度，吹北风，湿度68%。
4: 你嘅音乐绝对可以无远弗届，
5: 由广东广播电视台主办，新时代传媒集团媒体协办，华语乐世代全球音乐共创计划，见证向全球征集原创、改编或 AI 音乐作品，诚邀全球唱作人共创华语音乐。
4: 由中国、韩国、马来西亚著名音乐人组成专业评审团队，入围唱作人有机会获得丰富奖金，总数合共高达60,000人民币，并获邀到马来西亚参与文化演出。
5: 报名请将参赛歌曲电邮至 socialmedia.gdtv@gmail.com， 截止日期7月31日。查询详情 fm961.com。
2: 由连续35年总销量冠军嘅海马床褥赞助播出。
5: FM 九六一天地线交通。
6: 在素里的176街南盟方向夹住 80th Avenue 发生了交通意外，现在176街是非常挤塞的。其余一些的路况 Alex Tracy 桥北行方向仍然有 72th Avenue 是缓慢一点的。Queensborough 桥 Stewartson Way 差不多塞到去 4th Avenue。91号 A 公路就由 House 斜多的。Mars 隧道北行方向仍然在17号 A 公路附近，你需要走慢一点。南盟方向就塞到去高球场的。至于今天早上汽油价格 regular 每公升咧，系升到去1.98啊，1.99等等嘅。下一节嘅交通消息会喺8:30过后再出现。
2: 海马牌床褥是大家的信心之选，揀床褥一定要揀海马牌。海马床褥温哥华总店搬家了，新地址在 Kingsway 街3201号，只是由旧店向 Joyce 方向行两个街口，店后有停车场，不要去错地方啊。
1: 除了最受欢迎的海马钻石床褥和枕头之外，还多了很多床架和家具选择。
2: 电话温哥华604-451-9288，列志文604-270-2208，
1: 网址 seahorsemattress.com。
2: 天地线交通由连续35年总销量冠军的海马床褥赞助播出。
7: 加拿大中文电台，好声好听961，
2: 由经已隆重进驻列志文 Lansdowne 商场内大家都好喜欢的美心饼店赞助播出。
8: 时事直击，
9: 各位早晨，我是黄良恩。俄乌战争持续，导致俄罗斯国内劳动力短缺加剧，一些地方政府就引入北韩劳工以解决当地的问题。不过如今俄罗斯独立媒体报道，俄罗斯南部奥伦堡市原本计划引进北韩劳工从事市政清洁和维护等公共服务工作，但双方因为薪酬问题最终未能达成协议。当地市长说，市政府去年曾经提出每名工人月薪55,000卢布，但北韩方面未有接受，因为对方的要价是这个水平的3倍。当地市长形容北韩劳工好像机械人一样工作，但当地政府已经负担不起。分析指出，如今俄罗斯引进北韩劳工的整体成本不单止包括工资，亦都包括机票、签证、保险，同埋规避联合国对北韩制裁所需嘅中介费。雇佣一名北韩劳工嘅成本已经超过2300美元。

0: 完。跟住我哋一齐睇下各大报章嘅头版新闻，一齐睇下精装快报啊！
1: 喂，老公啊，阿女就快结婚，而家我哋都要准备下同埋订饼卡啦、啊。
2: 饼卡肯定送美心噶啦，够名牌又高层次，送礼要高档啲嘅。
1: 系啊，美心分店够多，亲朋戚友攞饼都方便啲啊。
2: 我都系咁话，送饼卡俾人，除咗美心够名牌之外，最紧要就系分店多，佢好多间又喺大商场里面嘅，朋友可以行摩兼同时攞西饼，最方便噶啦。
1: 美心饼店
2: 梗有一间喺你附近，
3: 时时直击系由经已隆重进。列治文 Lansdowne 商场内大家都好中意嘅美心饼店赞助播出。生活成本系咁升，本拿比同列治文业主仲要面对昂贵嘅全电气化限制同上升嘅物业费。温哥华已经取消天然气禁令，改善居民生活负担。十月市选就到，问清楚每位候选人支持激进嘅天然气禁令定能源选择权，用你嘅选票守护传统饮食文化。信息由卑斯可负担可靠能源联盟提供。
4: 由温哥华及列治文两间车城赞助播出。
5: 精装快报，
0: 国家邮报报道，在特朗普时代，加拿大和美国民众应征入伍的人数都迎来激增。虽然早在2025年之前这个趋势已经开始，但加美两国的募兵情况好转，和经济政策以及一个更危险的世界息息相关。过去两年加军的正规军招募目标已经超额完成，上个财政年度完成率大约是目标水平的 105%， 是近30年以来最高数字。而美军去年的募兵目标亦都超额完成。美军和他们的征兵工作一直是美国总统特朗普最关心的问题。事实上，在他第二次就职不够两个月之后，他在2025年3月向国会发表演说时，就将创纪录的征兵成果归功于自己。在上星期前往土耳其参加北约峰会的途中，特朗普就在社交平台上发文庆祝美军实力不断增强。华盛顿新美国安全中心研究主任表示，从技术上来看，美国的征兵人数反弹早在特朗普第二个任期之前就已经开始，这种反弹始于拜登政府时期并延续到现届政府时期。在此之前，各军种为了实现征兵目标经历了大约三年的艰苦斗争。研究员说，促使加拿大人和美国人参军的其他因素包括一些实际变化，例如行政改革、工资增长和参军资格的调整。而这一切都发生在日益紧张的地缘政治局势和严峻的经济形势之下，尤其是对年轻人而言更加是这样。加拿大方面透过减少行政摩擦，加快了接收新兵的速度，申请人现在可以更快地完成数码化注册，在所有筛选完成之前注册，并符合更广泛的资格规则，包括永久居民资格。有研究员说，加拿大的行政改革缓解了早期的樽颈和漫长的处理时间，这两个问题都是导致申请人转移从事民事工作的原因。美国方面就采取一种不同但有些相关的方式，依靠入伍前预备课程和医疗豁免改革，前者帮助不符合入伍资格的应征者接受训练，以达到加入军队的体能和学术标准。研究员说，单是在2024年预备课程的学员就占美国陆军新兵总数大约四分一。温哥华太阳报同省报报道， BC 省一对夫妇拒绝在业主委员会要求之后将加拿大国旗从阳台移走。这对夫妇反问，为什么不可以展示加拿大国旗？一年几以来，这对夫妇一直在他们的柏文阳台外悬挂加拿大国旗。他们跟很多国民一样，想藉此表达自己的自豪感。而在2012年，加拿大国旗法就作为联邦法律予以颁布，实际上鼓励国民按照国旗礼仪自豪地展示加拿大国旗。声明指出，凡是拥有柏文大楼等住宅的业主都应该容许按照升旗礼仪展示加拿大国旗。 有温哥华律师就表示。

0: 如果分契式物业章程同其他法律相抵触，该章程就无法执行。不过加拿大国旗法并不完全是一部法律，它更加似是国会提出的一个礼貌性建议和鼓励声明。听过今日的报章头版，稍后回来节目时间会同大家讨论近期的时事热话，稍后见。
1: 油车乘车新修理提供安全驾驶小贴士。
2: 天朗气清，路面上会出现更多单车使用者，当遇上时要更谨慎驾驶，让单车先行，注意他们的手势，保持距离，留出时间安全停车，尽可与他们有眼神交流，提高警觉。
1: 以上贴士由 ICBC 车身修理专家车乘车身修理提供。
2: 列志文车乘 Bridgeport Road 夹 Simpson， 温哥华车乘 Ming 夹五街，
3: 两间车乘方便你，信心十足有保证。
1: 精装快报由温哥华及列志文两间车乘赞助播出。
4: 尽情 vibe 一下，有贵宾
5: 由新时代传媒集团呈现《明月星辰》何中秋音乐晚宴的表演嘉宾张雨晨，
6: 喺沙巴，喺马来一个地方叫沙巴，因为佢系一间即系嗰啲水系 club 啦，好暗啦，跟住佢舞台灯光就唔系嗰啲演唱会 feel 嘅，就真系暗暗地咁嘅。我唔知道原来个舞台系唔系咁大个啦，咁我就演唱下嘅时候，我就后退啊嘛，后退向后行咁样，就唔小心一脚就叉错脚，就无端端咁唱下就诶，我唔见咗，我原来我跌咗落个台下。
5: 系啊！
4: 密切留意7月15日星期三 FM 961下昼2点至3点时段内张雨晨嘅尽情专访，
7: 尽情 vibe 一下。
8: 天丽眼镜带出生活新姿彩，而家时间系
9: 早上8点半。
10: 天丽眼镜帮你换新装，天丽眼镜已经准备各大名牌2026年春季新款镜框及太阳眼镜供你选购，隐形眼镜仲有厂方回购，详情请到店查询，市中心 Robson 店，电话604-683-8223，列志文 Lester Mall 店，电话604-270-1787。
11: 加拿大中文电台新闻报道。
12: 再由梁兆坚报道新闻。温哥华市会昨晚开始听取公众对备受争议的村庄计划的意见。计划建议修改分区规划，容许在市内17个社区建造更多低层住宅，超过230人登记发言。市会在听取公众意见之前，首先由市政府职员讲解计划内容并接受提问。由于登记发言人数众多，市议会在听取26人发言后休会，听证会下星期一下午1点再次举行。村庄计划会重塑温哥华各社区的村庄区域分区规划，容许在目前以独立屋为主的区域建造更多低层住宅及混合用途开发项目。BC 林木厅长帕密话，在加拿大造纸公司 Canfor 宣布计划永久关闭在 Prince George 郊外 Northwood 纸张厂，导致300人失业后，省政府正在部署工作人员为受影响的工人提供支持。帕密话，他经联络工人工会 Uniform 603分会、 Prince George 市政府以及其他相关方面表示愿意提供支持。总公社温哥华的 Canfor 公司说，纸张及造纸产业正面临严峻挑战，全球新增产能导致市场供应过剩以及价格受压。美国国会参议员公布已故参议员格雷厄姆生前力推制裁俄罗斯法案的更新版本，将包括中国和印度在内的俄罗斯原油及天然气五大买家列为制裁目标，同时授权总统特朗普对相关国家征收最高100%关税，迫使相关国家减少对俄罗斯能源供应的依赖。在北京，中国外交部发言人林健说，中方坚决反对无国际法依据、未经联合国安理会授权的非法单边制裁，会采取一切必要措施，坚定维护本国企业和公民的正当权益，强调美方搞双重标准、胁迫施压，最终只会搬起石头撼自己的脚。在香港新闻方面，警方国安处拘捕5人涉嫌在旺角两间店铺展示及出售 具有煽动意图的物品和刊物。

0: 同时检取一批涉案书籍。警方接获海关转介，话早前在一批由境外寄到香港的货物中，发现具煽动意图的书籍。国安处调查后，今日采取行动，在旺角搜查两间店铺，拘捕三名30至59岁女子以及两名37同57岁男子，涉嫌违反维护国家安全条例的出于煽动意图，作出具煽动意图作为罪，正被扣查。新闻报道完毕。
1: 夏天好美好，可惜过得好快。新移民来到加拿大，总有好多嘢想试。BMO 明白你，专为新移民而设的 BMO New Start 计划，送你高达900元的限时奖赏，加上支票户口头两年月费全免。转头 BMO， 尽情享受加拿大的夏日时光。立即浏览 bmo.com/newstart 了解更多。
0: 大湾地区今日主要晴朗有阳光，最高气温摄氏24度，紫外光指数最高为7。晚上间中多云，可能有骤雨或雷雨，最低气温16度。明日主要密云，可能有骤雨或雷雨，最高气温24度。今日落雨机会10%。晚上同明日落雨机会都是40%。FM 961加拿大中文电台，现在的室外气温摄氏18度，吹北风，湿度68%。
2: 又到了夏天了，准备好 weekend 去翻转自驾游未啊？你喜欢去海滩，又或者周围游下车河又得，最紧要是架车同部冷气处于最 fit 的状态，夏天就可以玩得更开心啦。选用丰田代理商的专业服务，无论是换油、检查刹车系统，定是换胎，全部应有尽有。立即预约啦！FM 961天地线交通，
3: 喺素里嘅176街南行方向夹住80th Avenue 发生过交通意外嘅，咁啊现场咧车龙南行方向龙尾咧系直逼去到88th Avenue 嘅。北大 Highway 1啦，西行方向当你过咗 Portman 桥之后，仍然由 K Point 一路缓慢到去 Burnaby Lake 嘅，其后再由Wellington 咧缓慢到去 Second Narrows 桥，甚至过咗桥之后咧，都仍然缓慢咧系去到Lonsdale 嘅。当然都要睇睇由列治文出温哥华嘅行车状况。Nike 桥咧系塞到去 Canby。Oak 桥咧车龙龙尾系接近 East West Connector， 咁而 Artland 桥 Rustbaker Way 啦，喺 Sea Island Way 过后系非常繁忙嘅。今日早上的交通消息讲住咁多，我哋听朝再见。
4: 呢期喺咗紧嘅，梗系唔系便利店、咖啡店，而系美思啦。球场有美思，超市产品有梅西，仲有好多好多广告，全部都有阿建国喺度坐镇。
5: 外台威风的他，
4: 食薯片有美思，买波鞋又系佢啊，连蜘蛛侠都揾埋佢。而家美思净系未同韩团一齐跳唱啫，啊仲有未买凉茶广告唔够夏兰特快手，仲有积木玩具、串流电视、信用卡、能量饮料、酒店、咖啡壶等等大堆赞助。美思日忙夜忙，根本佢就收唔切钱。各个品牌都在这里等他，平时买飞看他打表演赛，他未必落场，但是做代言一定没有失场。
6: 廖德龙，你今天听了没有？
4: 听真的态度，星期一至五下午3点加拿大中文电台。

0: 史事直擊 黃良潤。
1: 今日除了我之外，亦都有我兩位拍檔嘅。 首先喺電話線上有資深時事評論員 Joseph 關良州。 早晨 Joseph。
2: 早晨，大家早晨。
1: 早晨。 另外喺直播室亦都有 Victor 文峰。 早晨 Victor。
3: 早晨 Vicky。 早晨 Joseph。
1: 早晨咁多位。 我哋今个朝头早先关注一啲同民生以及我哋日常生活相关嘅消息啦。近期我哋都留意到，例如喺列治文警方都系针对一啲危险驾驶行为加强咗执法。讲起危险驾驶行为或者系不良驾驶行为咧，今朝揸车。

0: 时候都见唔少啊。咁啊，而讲紧近期嘅消息咧，咁啊，加拿大皇家骑警都系提醒民众啊，揸车嘅时候咧就唔好瞓觉。咁啊，点解话揸车嘅时候唔好瞓觉咧？咁警方就话啦，自动驾驶技术发展迅速嘅，以至于一啲嘅司机认为佢哋唔需要始终将目光集中喺道路上。咁啊，与此同时咧 ，ICBC 方面亦都系发出提醒啊。咁啊，讲到话原来咧，俾宠物坐喺人嘅大腿上面，或者系俾宠物探头出去吹风咧，可能讲紧一啲嘅狗仔咁样啦，其实都系极其危险嘅行为，咁啊可能会伤及呢啲宠物啦，亦都系打开车窗嘅话，都可能会增加宠物意外跌出车外嘅风险等等。咁我哋平时揸车都会目睹唔少一啲嘅冇咁好嘅驾驶行为，咁啊今日都想同两位探讨一下，咁啊呢一系列嘅驾驶行为，咁啊除咗刚才提到嘅之外，仲有边啲系可能大家冇咁留意，或者系其实都比较危险嘅咧？咁啊，我哋自古以嚟都有好多嘅人咧，都会做一啲违规嘅事啦。咁到底系教育唔够啊，规矩本身有问题啊，定系人性使然咧？咁啊 ，Joseph 关良州，你又点睇啊？
1: 大部分是人性使然啦，咁其实佢哋唔系唔知道危险嘅，只不过咧系即系唔去谂或者唔去考虑嗰啲嘢啫。咁你话见到即系有啲好多时啲细嘅狗仔咁俾佢伸个头出嚟，咁我见到有啲大嘅狗，好似牧羊犬啊嗰啲咁，同埋嗰啲斗牛羹啊嗰啲咁，我都见过。真系佢坐喺架车入边咧，佢唔声，你行过嗰阵时咧，你架车大家停红绿灯喺佢隔篱，哇！忽然间佢向你吠嘅咁啊，真系吓你一跳嘅，唔系假嘅。啊，咁啊，另外有啲咩嗰啲危险嘅动作咧？咁譬如好似耷低头喺度睇手机啦，或者喺度打呢、這个text 啊咁样，呢啲都成日都见到噶啦。咁至于你话即系喺嗰度，即系有啲人咧就喺个揸紧车嗰阵时咧，停红绿灯嗰阵时咧，就睇呢、這个video 啦，即系喺手机嗰度啊，就即系睇 video 啊咁样。咁啊，即系呢啲嘢系点样样咧？咁究竟系咪啲人唔知道危险咧？咁所以我就觉得系话，其实呢啲系人性嚟嘅，即系贪方便，贪即系觉得而家我想即刻整啦，咁我整啦，咁佢亦都唔去谂效果。咁而真正嚟讲嘅话咧，我自己睇法咧就话呢个稍微做啲思考嘅人都会知道，好似头先讲嗰啲咁多啲咁嘅动作咧。喺佢揸紧车嗰阵时做咧，其实咧系会有危险嘅。譬如啲你讲下宠物咁样，宠物佢唔知见到乜嘢或者发生咩嘢，可能突然之间会有啲反应。咁佢反应可以直接影响到专心揸车嗰个问题嘅。嗱，咁影响专心揸车咧，咁系咪会继续危险咧？咁样，咁呢啲系即系普通常识嚟嘅，真正讲咁。咁系咪呢个即系做呢啲嘢嗰啲人佢嘅思考能力咧？咁我自己觉得咧，其实正当健康。嗰啲人咧，每个人嘅思考能力都有差异嘅。譬如，如果你话比较年纪嚟比较话，幼童嗰啲思考能力同成年人比较咧，咁啊，梗系差好远啦。咁啊，因为通过咧，即系呢个常识同思考能力嗰个增加咧，即系随住年岁咧，咁啊，譬如好似细路仔咁啊，翻学校啊，咁同埋即系耳闻目见老师啊、家长啊、亲戚朋友啊嗰啲咁嘅榜样，咁嗰啲。细路仔喺度大嗰阵时咧，佢嘅思考能力咧，同埋嗰个深度咧，亦都会增加嘅，应该。咁当然，思考能力咧差异系好大嘅。你睇爱因斯坦，佢嗰阵时都系用思考嚟到谂出有个咁嘅相对论。牛顿嗰阵时，佢点解会觉察到地心吸力嘅？咁其实我人人都觉察得到，不过我哋冇用思考去谂啫嘛。咁啊，所以牛顿就提出个地心吸力嗰个咁样嘅实例啦。真正嚟讲嘅话咧，人咧其实有好多种嘅，有啲系好似四方木咁，你踢一下佢就碌一碌；有啲人咧就能够一举反三。咁喺咁嘅情况之下咧，我哋都睇得到咧，互联网同埋手机嘅普及咧，亦都改变咗我哋人嘅生活同埋文化。咁啊，大大减少咗人与人之间面对面嘅交往，尤其是年青人。咁变咗咧，就令到佢哋失去咗好多学习正确待人处事嘅机会或者时间。咁喺呢方面嚟讲嘅话咧，就讲到教育啦。咁细路仔咧喺学校嗰度接受教育嗰个时间咧就最长嘅。咁我觉得学校教育方面嚟讲咧，应该着重于思考能力嗰个培训。譬如好似揸车嗰阵时，如果你去稍微思考下嘅，你知道啊呢啲动作危险嘅，我唔应该做喎。咁咧就

0: 咧，起碼暫時嚟講咧，而家都有學校叫到學生翻學校嗰度上堂。咁而家嗰方面嚟講，我嘅教育咧係應該即係更加着重喺思考能力嘅培訓。
1: 嗯。咁啊，讲紧科技发达咧，社交平台、社交媒体嘅普及咧，咁啊，平时喺呢啲社交媒体上面咧，都见到有唔少嘅录影片段嘅，咁啊，呢啲所谓嘅车 cam 嘅片段咧，睇到唔同嘅交通意外系点样发生嘅咧，有啲嘅严重程度又好，或者系一啲嘅司机嘅过分嘅驾驶行为都好咧，咁啊，不时都可以睇到嘅。咁啊，唔知呢啲嘅视频会唔会对我哋大众造成一个警醒嘅作用喺呢一度咧？咁啊，而讲起驾驶咧，咁啊，个人认为驾驶系一种特权，而唔系一种嘅基本权利。咁啊，特权就随时都可以收翻啦，除非你遵守一啲需要有嘅规则。咁啊，驾驶亦都个人认为咧，就唔系一个又用嚟展示个性嘅时刻嘅。咁啊，都希望大家遵守翻规则。咁啊，飞谈文峰，你又点睇咧？
2: 咁啊，好同意。咁我上路第一样嘢，大家有一个即系、个心态咧，就系、喺路上边咧，除咗你自己嘅生命之外咧，你亦都要影响其他人嘅生命。好似譬如话你好多自己嘅动作咧，可能影响自己生命，但喺路上边时候，你揸住架车嗱，而家好唔好彩？好多好多公众场合里边咧，用啲车嚟袭击人咧，基本上咁你可以谂到车啦。如果系即系唔系话你有意啊，你无意或者失神咧，你都会影响你其他人嘅性命或者身体安全。所以样嘢，大家上路嘅时候希望咧就系打醒晒嘅精神，为咗你自己，当然啦，自己条生命或者车里边乘客嘅即系安全啦。咁当内边内嘅人，点解我咁讲咧？嗱，咁啊，而家好多所谓嘅自动驾驶咧，其实自动驾驶喺工程学上面讲嘅叫做 ADS 啊 ，ADAS 嘅，即系 Advanced Driving Assistance System。咁咧就系呢个汽车工程师学会咧就定咗五级嘅。咁零咧就而家我哋差唔多所谓揸手波车啊，即系我哋玩嘅车或者单车有冇自动波。咁就係零級啦，咁到第五級嘅時候，即係而家甚少見嘅，暫時嚟講咁係我知道有啲機場啊，國際機場咧就係第五級嘅，即係冇底盤嘅，即係完全冇底盤，就人係控制唔到嘅，或者係要遙控先至可以控制到嘅。咁嗱，好多人諗住哇，而家有啲廠方咧就係誤導咗啦，有一間好大嘅廠就誤導咗人哋，就話佢叫 autopilot。其实 autopilot 咧就即系做到好似飞机咁样，飞机有好多嘅条件同埋咧，机师有专业嘅训练，佢先可以做到呢样嘢。咁另外一样，而家啲电车咧，实际上咧太静同埋太顺，咁你坐嘅时候真系好舒服嘅。咁以前咧，即系倚戆咁样转下波啊，揿下几人啦，你真系揸车咧，时候都系觉得好似都系会即系唔会点样咁舒服可以瞓得到嘅。电车真系可好舒服瞓得到。咁另外一样嘢咧，就系、好几年前咧。就有一架呢个 Uber， 当时 Uber 已经呢就用咗试验緊呢，就喺美国凤凰城试验緊呢，去到 level 4， 即係第四级啦。第四级 level 4同 level 5嘅分别呢，最主要系冇咗大盘嘅。咁呢 level 4就有个大盘呢，当时呢 Uber 呢已经系未有个司机㗎啦，即係个司机嗰个系 level 4嘅车，有个司机喺嗰度㗎啦。咁但係始终呢就撞死，起码啦撞死咗一个系骑单车嘅女士。咁呢个呢全世界讲有纪录嚟讲呢，正式纪录嚟讲呢系呢个所谓自动驾驶撞死行人啊，行人呢系第一个。咁后来捞查出嚟就两样嘢系出咗错，即係话呢唔完全可以信任呢个系统。第一样出咗错呢就系个司机，因为 Uber 呢就摆咗司机 level 4都有司机喺度嘅。但系呢佢记纪录睇到个司机当时呢就系喺度睇緊手机。即系话嗱，第二样嘢就咁啱呢个世界好上意外，亦都系咁啱。嗰位骑单车嘅女士咧，就喺条马路几阔嘅马路嗰度咧，系骑，即系佢就冇踩单车，佢就推住个单车过马路，又马太啦好静。即系话咧，嗰位过马路嘅骑单车嘅女士亦都有错，佢都系过马路晚黑。咁佢过马路嘅时候，冇人会。即系会谂住会有人晚黑推住架单车咁样嚟过马路嘅，咁但系嗰架车见到嗰时候咧，提个司机，个司机因为冇摆嗰个眼喺个脑，你唔好话佢瞓咗觉，佢系冇摆只眼喺嗰度睇紧手机，唔知佢睇紧咩啦，咁样咧就结果就出咗呢个系致命嘅意外，所以咧大家留心埋科技嘅嘢咧，厂方嗰时咧吹得好紧要嘅，但系咧有时你自己摆条命俾佢咧，咁呢样嘢我就觉得正值得啦。嗱，咁好多时而家新嘅车咧都有个有样嘢会提你嘅，咁我最近揸架车啦，有问题咧就我戴眼镜嘅，咁而家好多大车见到新嗰啲车咧个太。

0: 上面咧好似眼灯啊，而家用手机瞄瞄个眼灯咧，就其实红外线就射住你个头啊。之后你个头转咧，佢就会提醒你，或者甚至咧，我哋戴眼镜嘅人咧，如果反光嘅话咧，就以为个眼唔喺前边，唔望前边。咁所以系非常非常好一个设备。但你话呢样嘢都系提醒你啫，你都可以熄咗佢嘅。咁呢样嘢就系人好多时呢样嘢会唔会我哋自己过于过分信心就熄咗啲系统冇嗰份嘢咧？话危险动作当然好多啦，咁好多次甚至咧，你见到大家咧，就算坐前面座位个乘客咧，就突咗两只脚出嚟，好舒服噶，真系开咗窗嗰两只脚突咗出嚟一吹下咧，系好舒服。但你谂下，而家问题咧，第一当然撞住如果车刹车嘅时候呢个问题啦，第二如果个气袋嗱，气袋通常嚟讲系可谓大嘅碰撞先会爆出嚟嘅。小碰撞佢系唔会嘅，但系有时都会意外。如果爆出嚟，你谂下，一个气袋通常系大概设计俾140-160磅嘅乘客。如果拱落嚟，可能只脚嗰度咧，你会首当其冲，同埋你扭住个身话咧，你系伤创伤相当大嘅。所以咧，气袋呢样嘢，大家亦都考虑。而家甚至咧，气袋系侧边嘅，四个座位都系侧边嘅气袋，即系话侧边都压埋过嚟嘅时候咧，佢设计嘅时候咧，系谂住你系安全带坐得好正嘅。咁你话有乜问题？咁如果宠物更加系讲句先，我就经常讲见到啲嗱，你摆喺后边啊，通常讲宠物咧应该摆喺后边嘅，同埋绑咗狗带，同埋或者有笼嘅。咁啊，欧洲同埋呢个系美国咧，啲有专门研究呢啲嘅实验室，咁啊，大家可以上网睇得到佢哋实验，佢哋都觉得有啲咧，只系话咧效果都唔系咁好，但系都好过你谂下喺前嘅时候，如果个气袋将你只狗，我唔知你几多磅嘅狗啊，压过嚟你嗰边嘅时候，第一个狗嘅问题咧，你亦都系多咗样嘢压过嚟，因为乘客如果有安全带嘅时候，佢就唔会压过嚟嗰边，咁你呢个就算揸车咧，个个咧都会受到创伤，所以我呼吁大家第一样嘢就系唔好信晒所有嘅宣传，第二样嘢咧，去到 level four 咧都已经出过致命嘅意外，即系意外就意外啦，好多问题，司机冇留意，第二个咧女士过马路忽然间咁样过，变咗咧都系不幸创咗嘅意外，第二样嘢就系、是。如果你宠物话唔该摆喺后边，有啲车厂咧有特别设计嘅摆喺后边嘅笼啊，各方面系狗啦。咁当然好多时候我哋带出街咧都系狗嘅，猫好似唔多中意我哋出街嘅话。
1: 系咁啊，刚才 Victor 都提到好多嘅例子啦。咁啊，喺而家嚟讲咧，汽车会有一啲嘅设计又好，一啲嘅安全规范都好咧。咁啊，都前提都系你有去到遵守或者系有一个好嘅驾驶嘅习惯或者系姿势等等啦。咁啊，刚才都提到一啲自动驾驶相关嘅车祸嘅例子啦。咁啊，可见连电脑都唔能够完全相信嘅话，咁更何况系充满缺陷嘅人，我哋本身呢，咁啊，希望喺路上各位都保持礼让啦。咁啊，最紧要系莫以善小而不为，莫以恶小而为之。我哋稍后翻嚟继续讨论。
2: Sunshine Nation 新一代歌唱大赛2026，八位入围者现正接受训练，密切留意电台社交平台，追踪佢哋最新动态。
3: Sunshine Nation 新一代歌唱大赛2026，主办加拿大中文电台，协办新时代电视、城市电视、娱乐生活杂志，大会指定航空加拿大航空公司，
4: 至尊赞助科士兰海景永多利及宝仪纪念园，钻石赞助宝嘉国际医美诊所、粤海山庄海鲜酒家、港点主852 Kitchen。化妆赞助美容国纤体护肤化妆品中心，
5: 爹哋，你可唔可以带我去离我哋最近嘅 ICBC 车牌中心啊？我想去考笔试啊！
6: 往前行三步
5: ，OK，
6: 往左转，
5: 呢度唔系洗手间咩？
6: 另外个左手边啊，
5: 嗰个系妈咪间书房嚟嘅、啊。
6: 好啦，你而家可以上网考 ICBC 车牌笔试。
5: 俾你玩翻铺添，不过算你啦，帮我指点迷津。
7: 我哋提供网上车牌考笔试，让我哋保持 BC 省继续前行。详情请浏览 icbc.com。
8: 时事直击，黄良仁。
1: 咁啊，关注翻本地消息啦。温哥华市长沈观健就话，一旦佢连任咧，就唔会试图解散公园局嘅。咁啊 ，ABC 党会喺今年市选入面推出佢哋党嘅公园局委员候选人。咁啊，目前嚟讲咧，系喺温哥华市选方面咧，各大政党都提出咗自己嘅公园局委员候选人嘅名单。咁啊 ，ABC 党嘅方面咧，即系沈观健嘅政党方面咧，就亦都系会推出自己嘅候选人，去到试图重夺公园局委员会嘅多数席位。 今日都想请教两位点睇今次温哥华市长沈观健点解会改变佢以往希望解散公园局嘅立场呢？咁啊，如今事情发展。

0: 见到咁公园局嘅未来应该系点样呢？咁啊，Joseph 关良洲，你又点睇啊？
1: 公园局嘅未来咧就唔会有咩转变嘅，即系我哋会继续有公园局嘅。温哥华啊，咁啊，上次市选咧，ABC 党其实占咗公园局里边七席嘅六席嘅，咁即系话咧，佢本来 ABC 咧就完全控制咗公园局噶，但系咧，只不过选举过后咧，好多名呢啲公园局入边嘅 ABC 党嘅委员咧，就因为反对解散公园局，所以咧就同 ABC 反目，就引致到即系今日咧，ABC 咧就再。唔系话控制住公园局啦，啊咁啊，而家点解会ABC 党会话放弃解散公园局呢个咁嘅谂法咧？呢、這个做法咧，咁我谂咧，而家佢哋内部嗰啲调查民调亦都好明显话到俾佢哋听，如果公园局解散呢一个咁样嘅议题咧，若果唔喺呢个竞选期内咧拎走咗佢嘅话咧，对 ABC 党嗰个连任啊，竞选嘅连任咧，其实有好大影响嘅。呢个系负面嘅影响嚟嘅，因为咧下次试选系几时啊？咁十月啫，嚟紧嘅十月啫。咁 ABC 党发觉，咦，民调方面得出嚟嘅结果系咁嘅话咧，就唔好啦。而家索性话我哋唔再寻求解散公园局啦。咁啊，再冇呢个议题喺呢个竞选期间提出嚟讲啦。如果冇呢个议题提出嚟讲啦，咁啊，起码减少一项负面嘅影响啦。咁所以佢哋咁样做咧，呢纯粹系政党嘅。决定嚟嘅，咁所有政党、所有政客都为咗咩？为咗选票啊嘛。咁有咩嘢喺选举期内令啲选民不满嘅，你就最好咧就拎走佢。咁又有边啲嘢选民系高兴嘅，咁你咧就用嗰啲用佢嚟做议题，讲你会做佢哋高兴嗰啲嘢，咁你咪会得到选票咯。咁啊，除咗派糖仔之外咧，咁啊呢啲嘢就一定要做嘅喺选举期间。咁啊，解散公园局咧。我自己睇法咧就话咧，其实咧系实实在在可以话为温哥华咧悭一啲钱嘅咁，因为咧佢有啲部门咧，其实可能或者即系重复咗啊咁样，或者啲工作重复咗啊咁嘅咁。咁如果你话系即系上烧咗公园局啦，咁你变咗公园局嘅所有嘅行政啊要做嘅嘢咧，全部都由呢个市会各方面决定啦，咁直接掌控。喺而家咁嘅制度之下咧，公园局系独立嘅，唔系受即系市政府去管辖嘅。所以咧咁样做咧，其实有冇好处咧？咁系有好处嘅。咁但系、那个问题系乜嘢啊？你话系增加咗公园局嘅管理效率，同埋为温市悭咗少少钱。但系只不过咧，呢一个系一个大动作嚟嘅。点解大动作咧？因为呢样嘢唔系由你市政府单独可以决定嘅，而系需要边啲省政府去决定嘅。咁你。乜嘢嘢都好啦，你若果令到另外一级政府都要干预，都要参与嘅话咧，情况咧变咗复杂咗好多噶啦。咁你会唔会咁顺利去做得到咧？咁我就觉得即系沈观健即系 ABC 佢哋当初即系喺公园局嗰度咧占咗控制权嗰阵时咧，佢哋嘅谂法咧就话以改善呢、這个财政，为温市改善财政，公园局系可以唔要，而且佢做得唔好啊，咁市民都好唔满意啊，咁所以咧就。话哎，忽然间就话哎，要解散公园局啦咁样，点不知始终都系个个政客都系为自己利益噶。咁你嗰六席 ABC 党员占咗公园局六席，嗰六席里头嗰人啊，喂，而家已经系坐咗喺个位嗰度咯。你话解散咗，咁我仲有冇得坐？冇得坐噶嘛。所以咁样做法，我觉得 ABC 党咧根本就做得唔啱。佢哋如果系有意去解散嘅话咧，就应该一大选嗰阵时就已经讲咗话解散，唔系话咧。当选咗之后先话解散。第二咧就话咩？你如果你大选之前冇讲嘅话咧，你应该当选咗之后咧，你咧就去征求民意，睇下如果解散好唔好。如果民意话唔好啦，咁你咧就唔好再提呢件事，唔好坚持呢件事啊。但系始终都系阿沈观健咧，今次第一次做市长啊，所以或者啲经验未够啊。咁而家咁做咗几年啦，咁啊经验累积到啦，咁啊而家可能或者即系已经系喺呢方面嚟讲咧。就增加咗知识啦，咁而家佢话取消解散公园局嗰个念头嘅，咁呢样嘢咧对佢哋嘅大选选情咧有帮助嘅。
0: 嗯，咁啊，Victor你又点睇咧？
2: 我觉得我哋呢位沈市长咧，佢 做咗一啲學咗一啲而家好多現代，尤其是我哋所謂尤其是美國嘅政客咧，就話咧，總之咧就破壞啲嘢，就話以前啲嘢唔得噶，唔得。但係破壞咗之後咧，佢就冇提出一個新嘅系統點樣去改善。即係話咧，總之佢話依個公營股就唔啱，好多嘢做啊。我咧就係、是。

0: 晒钱，咁但系佢自己咧就由始对终咧都未有提出另外一个方向，即系话冇啊，我冇咗公园局之后咧，我哋又翻嚟市政府啦，政府点样做咧？咁我哋点样去悭呢啲钱啊？譬如话哦，点样啲各方面嘅，佢完全冇提啲，总之咧就系好似或者 Joseph 讲咧，就各种嘅手段咧就总整咗解散佢。咁解散之后点样样咧？咁呢样嘢就大家而家咧就已经听到啦。总之系有攻击，系啊，呢个攻击，但系咧有冇建设咧？佢而家好啦，攻击要停止啊，所以。见到而家开始会有选举啊，咁所以攻击要停止咗。咁但系你就算佢真系成功下一次啊，呢个系等佢当选之后，都可以市政府啊，呢个省政府唔俾个免死金牌嘅呢个，即系话省政府话到明啊，起码过一半嘅人啊公投里边咧话解散，你先可以解散。咁就算啊呢个省政府话 OK 嘅话，咁究竟喺佢解唔解得散咧，同埋咧佢自己有冇方案去改善咧？呢样嘢仲有一个好大嘅问号喺嗰度。
1: 嗯，好，我哋稍后翻嚟继续讨论。
2: This is the world of 96.1 FM, CHKG, Fairchild Radio.

0: 早上九点，
1: 加拿大中文电台新闻报道。
2: 再由林兆坚报道新闻。温哥华市会昨晚开始听取公众对备受争议村庄计划的意见。计划建议修改分区规划，容许在市内17个社区建造更多低层住宅，超过230人登记发言。市议会在听取公众之前，首先由市政府职员讲解计划内容，同时接受提问。由于登记发言人数众多，市议会在听取26人发言后休会，听证会下星期一下午1点再次举行。村庄计划会重塑温哥华各社区的村庄区域分区规划，容许在目前以独立屋为主的区域建造更多低层住宅以及混合用途开发项目。城市规划人员说，上述计划目的创造更多房屋类别选择，改善步行环境，以及协助应对未来的人口增长。当中麦当劳街甲16 Avenue 一带的独立屋土地最终可能会被重新开发，用作建造低层拍文及混合用途项目。支持者说，市政府需要采取更积极措施解决住屋可负担问题。另外，提交市会的书面意见显示，反对者远远超过支持者。市政府纪录显示，收到1902份反对计划的意见书，支持意见347份，另外54份被归类为其他意见。在整个听证会上，多次提及物业税可能受到的影响。一名华裔商人卷入巴拿马文件涉弊案，被亚省法院发出全国通缉令。他涉嫌2015和2016年在个人纳税申报表上瞒报有份促成多笔中国投资者收购加拿大油砂资产的交易，涉及的款项累计7亿7千万。他因为没有申报自己收取接近270万佣金，逃税超过86万，被通缉，面临9项控罪，包括虚报财务、逃税和欺诈。涉案商人姓名亦音姓杨，是税局就巴拿马文件案展开刑事调查的首个对象。2018年曾经搜查他当地的住所和会计师事务所，当局说相关资金透过多次转账，包括由外国银行账户再存入他户口，相信是要掩盖资金的来源。最新法庭文件显示，这名商人目前可能已并非加拿大居民，当局相信他正持有或者控制多间加勒比海公司的股份。央行今日议息后决定维持基准利率不变。蔡慧娴报道。
3: 加拿大央行公布议息结果，维持基准利率在2.25%，符合市场预期。

0: 央行掌握克林说，虽然本国经济仍然受到美国关税政策、全球不明朗因素以及系人口增长放慢所影响，但系央行对于经济逐步复苏嘅信心正在增强，认为目前利率水平有助通胀回落至2%嘅目标，同时支持经济增长。如果有需要，央行仍然会调整货币政策。喺香港。
1: 消委会检视24个宠物保险计划收费资料，发现保费差距极大。香港电台崔慧欣报道。
2: 消委会整合咗7间保险公司，共24个宠物保险计划资料同埋收费，发现计划年缴保费差距大，由大约1000蚊至到14000蚊。有7成嘅计划宠物最高投保年龄系8岁或以下。消委会今年6月收集有关资料，23个计划以猫狗为成保对象，一个计划专门为121种龟同埋鸟类提供保障。 另外，因应近年宠物友善场所越嚟越多，消委会亦都检视相关保险保障范围。24个计划有9个包括第三者责任保险，涵盖受保宠物导致第三者伤亡或财物损失。
3: 消委会研究及试验小组委员林汉明提醒，第三者责任通常唔涵盖所有投诉。
4: 未必包括滋扰、噪音、惊吓或者系一般嘅争议。如果索偿系唔涉及法律责任咧，一般系唔属于保障嘅范围嘅。如果受保嘅宠物曾经有攻击记录，或者主人明知佢有攻击性未采取合理嘅措施，例如冇绑好绳或者使用口罩等遵从场地嘅规则。 保险公司或者会按保单嘅条款拒绝赔偿嘅，所以消费者喺比较相关保障嘅时候，亦都应该注意有关嘅保障系咪同医疗保障共用保额、自付额嘅水平，以及系咪涵盖咗法律费用等等嘅细节。
2: 消委会自2023年至今年6月，共接获32宗有关宠物保险嘅投诉，超过半数涉及价格同埋收费争议，包括喺保险公司冇明确通知下，为消费者自动续约并扣除费用。亦都有投诉涉及受保宠物离世之后，事主希望终止保单，但仍被要求缴交保单生效期间嘅保费。
1: 新闻报道完毕。
5: 今个月，你接闻 Apple Nissan 有大量精彩优惠等紧你，趁住 Score with Nissan 推广活动，即刻嚟睇下全新2026 Kicks 呢部灵活又实用嘅小型 SUV， 陪你轻松应付生活每一段旅程。而家购买2026 Nissan Kicks， 即可享36个月零贷款利率，或高达3500蚊现金优惠。有条件限制，详情请亲临列志文车城 Apple Nissan。
1: 经快讯，多伦多指数32,373.78，升53.25；纽约道琼斯工业平均指数52,687.6，升179.35；纳斯达克指数21,673.14，升16.13；S&P500指数7,561.86，升18.27。 星期三，香港股神增指数收市14,648.1，升340.37。纽约期油每桶77.96美元，跌0.72美元。纽约金每安士4,075.6美元，跌14.1美元。喺外汇市场，一加元对美元0.71，对英镑0.52，对日元115.38，对人民币4.81，对港元5.57。 对台币22.9，财经快讯报道完毕。Sunshine
6: Nation 新一代歌唱大赛2026主办加拿大中文电台协办新时代电视城市电视娱乐生活杂志大会指定航空加拿大航空公司自尊赞助波士兰海景永多里及保怡纪念园金赞助温哥华机场环宇免税店潮海鲜酒家 Penny Auto Body 金如意粤菜精华网页设计 EasyLinks Communication。 传媒赞助 FM94.7， 场地赞助 Zodiac Karaoke and Pub KTV。
1: 天气报告：大温地区今日主要晴朗有阳光，最高气温摄氏24度，紫外光指数最高为7。晚上间中多云，可能有骤雨或雷雨，最低气温16度。 明日主要物品可能有骤雨或雷雨，最高气温24度。

0: 今日落雨机会 10%， 晚上同明日落雨机会都是 40%。FM 961加拿大中文电台，现在的室外气温摄氏18度，吹北风，湿度68%。
1: 由6月25号至7月27号，欢迎就 Tilbury 第二期液化天然气扩建计划发表你的意见。请浏览 engage.eao.gov.bc.ca 了解详情。请注意，项目资料只提供英文版本。
2: 喂，有冇 feel 啊
3: ？OK 啊，
2: 咁个 vibe 气氛点先？
3: 直头正啊！
2: 咁一于一齐入嚟，尽情享受一下。
1: 逢星期一至四下昼2点到3点 ，FM 961 Region 同 B 超都会同你分享生活大小事同热门话题，仲会邀请唔同嘉宾分享专业知识同创业心得，
4: 同你过一个好超嘅下昼，尽情 vibe 一下。
2: 尽情 vibe 一下。
5: 节目赞助：多伦多长城拍卖评估行、科士兰海景及永多利纪念园、Sea Sky 海天门窗、信诚棺木及殡仪顾问服务、MBS 全球移民。
6: 加拿大中文电台，好声好听，961，
2: 时事直击，黄良仁。
7: 咁啊，接住来关注一啲国际消息啦。根据《纽约时报》报道啊，俄罗斯喺对乌克兰作战期间咧，就将日本视为科技运用与间谍活动嘅基地。咁啊，根据《纽约时报》早前嘅报道咧，几十名嘅俄罗斯间谍过去几年就潜入日本，并且系经由嗰度咧去到购买武器组件，以避开对俄罗斯嘅制裁。外国官员就此已经发出警告，但日本当局似乎就反应迟缓。报道就说日本的情报系统长期分散，由国防、外交和警察等部门各自去到收集和分析情报，但缺乏这个跨部门共享机制，亦都令到日本特别容易受间谍和外国干预活动影响。如今首相高市早苗就寻求打破这个战后所面对的各种国防与安全限制，设立一个的本土情报机构就是关键之一，旨在有效保护国家机密关键科技和抵抗外国影响力工作，尤其是来自中国的方面。都想请教两位点睇日本嘅情报系统，有冇报道所讲咁差咧？咁诶，系咪一路以嚟都系咁差咧？咁我哋都知道有一啲嘅国家经常都话捉到日本间谍咁样，咁而日本嘅情报网络又系咁嘅话，咁呢啲嘅报道所讲又系有几多嘅正确性喺度咧？咁对比翻我哋加拿大，我哋加拿大又有冇比日本好几多咧？咁Joseph 关良州，你又点睇啊？
8: 嗰啲報道咧，即係大家互有出入咁樣，咁你都唔知咧邊一個真邊個假。但係咧，而家睇見日本行嘅方向咧，似乎高市早苗咧，佢係諗住即係回復翻即係日本嘅軍力，等日本咧唔再好似二次大戰之後咁樣咧，即係度度都受制咁。咁佢係向緊呢個方向行嘅。咁你話成立一個即係佢哋日本中央嘅情報部門咧，咁呢個都係。是一个必然要做的步骤来的。而家话俄罗斯的间谍是用日本来做基地，同埋呢这个作为军用武器组件的供应链。这个咁报道呢，咁系咪好出奇呢？咁我就觉得都唔系好出奇嘅。俄罗斯间谍其实唔单单系俄罗斯间谍，所有各个间谍通常都系以这个外交部人员的身份，或者以商务人士的身份，在其他国家那里搜集情报啊，或者技术啊，或者各方面的东西啊，咁样，或者买一些组件啊，咁样送回自己的国家的。咁俄罗斯不是唯一一个国家做这样的东西。咁现在有个报道呢，就讲话呢俄罗斯射向乌克兰嗰度嗰啲飞弹同无人机之中咧，10个有9个咧都有日本嘅组件喺入边，所以咧就证明咗咧俄罗斯喺日本嗰度咧就俾啲间谍咧喺嗰度咧就购买呢啲咁嘅武器组件咁。咁咧嗱呢啲系事实咧，咁俄罗斯当然系有咁做啦。而咧日本发言人咧亦都承认话，即系日本咧系有必要积极咁样反制威胁日本国家安全嘅外国情报活动咁。呢一样嘢咧，其实。就唔理係即係而家或者係之前啊，日本都應該咁做啦。咁你而家係以前咧就話即係。

0: 日本你啲唔可以有軍力可以去攻擊外國，咁但你國防你要噶嘛，咁你情報呢方面其實係國防方面嘅一種活動嚟噶嘛，咁你呢方面如果完全唔做嘢嘅，咁當然都係唔啱啦。我自己睇法咧就話咧，即係喺俄烏戰爭嗰度嚟講咧，日本嗰個企位咧，佢不嬲咧都係西方國家陣營嘅一個重要成員嚟噶啦。咁所以喺俄烏戰爭入邊咧，佢又唔係中立嘅，佢咧係跟隨住歐美國家咁樣向烏克蘭咧提供經濟援助啊、人道主義嗰啲支持啊，亦都向俄羅斯咧發出呢個制裁嘅。咁而家咧就似乎即係佢同烏克蘭之間嘅合作咧更加進一步啦。咁啊，同烏克蘭嗰方面嚟講咧，日本而家同佢咧就緊密合作咧，就喺發展無人機啦、防空系統啦，同埋其他嘅軍工合作，亦都咧向烏克蘭咧提供嗰啲關鍵性嘅技術。咁而家有個睇法就話咧，阿特朗普上次咧就話俾烏克蘭自己製造呢個愛國者導彈啦。咁相對嚟講嘅話咧，喺烏克蘭製造咧，其實都變咗俄羅斯嘅一個攻擊目標嘅。所以真正嚟講話咧，其實咧要擴大呢一個愛國者飛彈嗰個產量嘅話，日本而家已經做緊嘅，佢已經有咁樣嘅設施啊，有咁樣嘅供應鏈啊，佢可以做呢啲咁嘅愛國者導彈。咁如果美國批准嘅話咧，日本可以開始向烏克蘭供應呢啲咁樣嘅日產嘅愛國者飛彈。咁咧就可能咧真係有效咁樣填補到烏克蘭而家防空方面嗰個缺口啊！而家烏克蘭咧對其他嘅俄羅斯嚟襲嗰啲無人機啊，嗰啲咁樣嘅普通炮彈性啊嗰啲，佢哋都唔係咁大問題。最大問題咧就係俄國嗰啲導彈嚟到，根本就佢哋咧嗰啲一周週導彈嚟到，佢哋根本冇辦法抵禦。咁所以而家咧係愛國者飛彈咧，佢哋咧就係有效咁樣填補到佢哋嘅防空空缺啦。咁亦都希望即係美國方面嚟講嘅話咧，就唔好話等烏克蘭咧慢慢搞一大輪，要幾年之後先至做得到呢、這個外國者飛彈，而係咧應該批准等日本去提供呢、這個外國者飛彈嘅供應俾烏克蘭。咁烏克蘭咧就有望咧可以頂得住俄羅斯嗰啲每晚都射嚟嗰啲咁嘅飛彈咧。
1: 嗯。咁啊，睇翻日本方面嘅情況咧，似乎同加拿大咧都有一啲相似處咁啊。日本同加拿大長期以嚟咧，都係被人詬病咧，就係冇一個好似美國中情局咁樣嘅中央機構去到統籌情報分析、收集等等嘅方面。咁啊，但係唔代表日本係冇一個情報收集嘅能力。咁啊，出名嘅機構例如係呢一個嘅日本公安啊，咁啊就係講緊係佢哋。在日本國內有一個的警察廳和各都道府院警察下屬的一個的機構，專門處理國家安全的案件。如果大家有看日本的影視作品或者動漫，這個日本公安這些角色呢都經常會到出現。但是一個的國家沒有一個統合的情報機構，對他們來說有幾大的影響呢？Victor 你又怎麼看？
2: 當然好大影響啦。咁我哋加拿大咧，好在咧，仲叫做係所謂係，如果大家聽過好多時新聞咧，間中有個組織嘅機構咧，就係聯盟啦，就係都聽過叫五眼聯盟嘅。咁加拿大好在咧，仲係即係話除咗靠美國，老傳統嚟講靠美國嘅情報支援之後，亦都有呢個五眼聯盟。咁五眼聯盟咧，其實最主要就係所謂太平洋依一邊啊，主要嘅英文嘅，即係用英語。國家，咁當然就係美國、加拿大啦，同埋英國啦，同埋個澳洲同紐西蘭太平洋呢邊嘅。咁但係大家如果知道，大家肯定知道嘅歷史咧，就係二次大戰咧，就最主要係日本咧同埋德國咧係要禍首啦。咁所以佢哋打敗之後咧，戰敗之後咧，當然都俾人控制咗好多啦，就係驚佢會再出去搞咩事。咁德國嚟講咧，就自己本身咧，而家德國咧有一個獨立嘅所謂情報機構，但好多時咧佢都系同其他所谓欧盟嘅其他嘅情报机构咁啊，都有要联络喺嗰度。咁好多时大家睇荷里活片都见到好多啦。譬如而家欧洲嗰边呢个恐怖分子啊，都系呢个欧洲噶，呢个系德国嘅情报局咧，都有好多嘅资料喺嗰度。咁当然嚟讲，咁佢德文喺欧洲嚟讲咧，德文系一个比较主要嘅语言，所以嚟讲咧，佢啲情报咧就喺分享嘅时候咧都有方便啲。咁但系讲翻嚟呢个日本咧，当然咧就系美国揿住佢，一路揿住佢啦。而家打敗之後，咁啊，

0: 佢亦都圍繞住咧，都對佢唔係咁友善嘅好國家咯。咁啲國家亦都好多啊，講唔同嘅語言。咁譬如佢中意有台灣啦，就講中文啦，啊中國大陸啦。咁中國大陸同佢不嬲都唔係太好噶啦。咁除咗商業上邊，咁啊仲有韓國啦，韓國亦都韓國無論韓國呢個南韓、北韓咧，尤其是北韓咧，同日本係相當係啊關係唔係咁好。咁所以嚟講，佢俾佢比較禁住之後咧，佢好難發展到自己一個所謂嘅獨立呢個係情報機構出嚟嘅。咁所以佢亦都因為語言嘅問題咧，佢就唔一定分享。我肯定咧，佢亦都應該五馬聯盟都有所謂照顧嘅小兄弟咧都有。咁但係因為佢以語言上邊嚟講，好多呢個所謂資料，如果語言上邊佢有呢個界幕喺嗰度咧，就比較難分享一啲資料嘅或者呢個文化。咁所以日本咧，其實咧仲有日本咧好多嘢仲係找制緊佢嘅。而家譬如話頭先我哋Joseph講到日本其實就是30重工，不嬲就已經做很多跟美國做戰機的，甚至現在 F-35 有部分在日本或者比台灣都可以30重工，這個日本一個相當大的重工集團，有化學、電子、汽車當然，甚至是飛機、航空，他亦都有做的。但是他做出來的東西，現在美國就當然有這個授權他做，原來他做這個是導彈方面，他亦都已經是有做很久的歷史。咁做就做一回事咯，即係佢可能有要生產鏈。嗱，烏克蘭面對嘅問題咧，佢有兩班三班嘅，即係做導彈嘅嘢。尤其而家美國用咗咁多啦，佢自己，咁佢用咗咁多時候咧，佢做翻原來一個導彈，所以一個系統，就算而家就咁已經設備曬所有嘢，都要大概24個月先做到一個出嚟嘅，因為佢生產鏈咧就差唔多涉及個，甚至咧我哋可能有400個供應商啊，咁啊相當大嘅生產鏈。咁俄羅斯烏克蘭以俄羅斯咁樣攻擊嘅話，佢就算而家即日自己可以做得到咧，佢都要成24個月以後咧先做到出嚟。咁佢當然咧就要打日本嘅主意，已經係做開咗。但係日本咧，佢做呢啲設備咧，當然就要靠美國嘅支援咧。但係佢亦都本身啊有一個條例，就係佢唔輸出俾戰爭中嘅國家。咁我猜緊而家就算日本啊，佢有做啦。可能美國可能同佢買喎，因為美國而家自己做唔切啦，要補倉嘅話，會美國嚇同送呢個30重空，喂，同我做一啲，我幫你買翻啲啦。甚至如果係佢可以同佢做嘅話，咁而家烏克蘭喺戰爭緊嘅，咁佢亦都係佢呢個係日本嘅憲法唔容許佢賣俾嘅烏克蘭，所以暫時嚟講，日本又有條件做，但係佢會唔會係要俾咗大佬先，同埋佢即刻可唔可以救到烏克蘭呢個近火咧？呢個都係好大嘅問題。
1: 嗯。咁啊，正如呢一个嘅美国特勤局啊，一开始喺百几年前设立嘅时候，都系主要系查假钞啦。咁啊，而家变成保护美国总统为主。咁啊，都讲紧系我哋呢个世界越嚟越复杂啊。咁啊，亦都系具体反映到喺一啲嘅情报机构佢哋嘅扩权啊，去到整合嘅方面咧，亦都系因应到呢个不断变化嘅地缘政治嘅复杂程度。咁啊，但喺日本嚟讲咧，有一个嘅名词咧，都系可以话系咧，令人叫做咩咧，杯弓蛇影。咁啊，讲紧嘅就系呢一个日本嘅特高课啊，喺二战结束之前咧，呢一个日本嘅思想警察又好，秘密警察又好，呢个叫做特高课嘅机构咧，亦都系长期打压当地嘅左派同埋反战人士嘅，亦都系令到咧喺战后日本之所以咁难去到设立一个嘅有好大权力嘅情报机构有关。我哋稍后翻嚟继续讨论。
2: 七月嚟 Open Road Lexus Richmond 感受非凡驾驶体验，把握限时优惠，租任 NX350 利率由0.4厘起 ，UX300H All Wheel Drive 或 TX350只需1.4厘。另外，指定示范车有高达8888蚊出车优惠，等你用更心动嘅价钱体验 Lexus 嘅极致工艺。有条件限制，优惠期到7月31号，请上 Open Road Lexus Richmond.com 或到门市查询。
3: 大家好，我系司徒部嘅 CC 欢迎大家嚟到我哋 Open Road Lexus Richmond， 我哋嘅。
4: 你是不是有些计划一直很想将它完成？
5: Capital Direct 的 Flexi Line 可能是你最适合的选择。
4: 可能你一直很想翻新屋企，又或者很想买间新屋。
5: Capital Direct 的 Flexi Line 给你灵活周转，想借多少就多少，你就当好像抵押贷款一样，随时帮你应付任何生活的需要。
4: 你是不是需要8万、28万甚至280万？
5: 今天就致电1800625-7747来看看 Capital Direct 怎样帮你啦。
6: 时事直击。 黄良日。

0: 讲起中国咧，法国奢侈品巨头 LV 咧就因为商标行政纠纷，又决定起诉呢个中国国家知识产权局。咁啊，案件将会听日喺中国方面公开审理。咁啊，中国方面法院嘅公告就暂时未有披露涉案嘅商标同埋具体嘅争议内容。但系讲紧 LV 之前咧，都曾经因为商标侵权咧，将唔同嘅中国品牌系告上法庭嘅。咁啊，亦都系近年喺中国系频繁去到发起呢个商标侵权诉讼。咁我都想请教两位点睇今次 LV 嘅再一次去到起诉呢一个中国国家知识产权局咧，或者系再次提起呢个相关嘅诉讼咧，又点样反映紧中国目前呢一个知识产权保护方面嘅情况咧？尤其是系讲紧。好多嘅西方国家都会对中国喺知识产权保护方面进行批评，咁啊，今次嘅事件又系咪有相关嘅地方咧？咁啊，遭涉关梁州，你又点睇？
1: 咁啊，中国以前嗰个声誉咧，就的确唔系几好嘅，因为有好多嗰啲仿真嘅冒牌货。咁今次咧，即系LV 佢而家咧近期咧，咁啊喺中国国内就。即係起訴好多嗰啲咁嘅餐飲店啊、珠寶首飾店啊、眼鏡店啊，甚至咧街邊嗰雜貨鋪，大大小小嘅商户同埋品牌，就話咧，因為咧佢哋嗰侵犯咗佢嗰個商標，佢商標其中係有啲圖案，咁啊嗰啲即係呢個圖案咧就變咗類似嘅話咧，佢咧就話你想去即係假冒佢啦咁樣。咁我自己睇法咧就话咧，仿真冒牌货咧，其实咧系会令不知情嗰啲咁嘅顾客同埋用家咧，对一个牌子会失去信心嘅。打击即系将来即系再购买嗰个牌子嗰个咁嘅意欲，咁对个牌子嚟讲咧，嗰个系个损失嚟嘅。咁啊，除咗呢啲人即系不知情嘅用家呢同埋顾客咧，除咗话佢哋会喺佢哋亲戚朋友之间咧，可能对个牌子发表不满之外咧。更有可能咧，就会公开咁样批评呢个牌子喎。咁呢个牌子日后喺市场个嗰个销量咧，肯定咧就会即系下降啦。咁所以就基于咁嘅原因咧，咁就话保护呢个商标咁样。咁呢样嘢系啱嘅，真正嘅。但系咧个问题咧，我自己觉得吓，个问题咧，好似 LV 而家案中呢个咁样嘅，佢哋而家嘈呢样嘢咧，主要咧就唔系嘈 LV 嗰样嘅字。而系咧话嗰个四叶花嗰个咁嘅图案，咁佢哋嗰个图案咧，你如果真系睇下嘅，其实亦都唔系话即系前无古人嘅，咁呢个咁嘅图案出现咗喺好多唔同嘅地区，好多唔同嘅文化之间都有显现过出嚟嘅。咁系咪话即系你间公司够大就可以任何嘢你都可以垄断咗？话呢样嘢净系我用得，你唔用得咧？咁我觉得呢一样嘢又未必。其实如果你话你真正你嗰个商标嘅话咧，应该好独特咁样显示出嗰个系你个商标，即系与众不同嘅，咁你先可以话系你个商标嘅。照道理，唔系你任何嘢你都话系你个商标嘅话，咁只要你够即系大间公司，咁你咧就我注册咗啦，咁以后你啲人任何人都唔准用。个问题而家唔系话唔准用啊，而家就话你类似嘅佢都唔准你用啊。咁呢样嘢个影响好大嘅。你想想啦，好似而家咁样，佢喺中国内地入面咁样发起咁多嘅诉讼咁，大家都知啦，诉讼嘅话呢，你被控嗰方你自己上法庭答辩嘅话呢，你冇咁嘅经验，亦都冇咁嘅法律知识，变咗你呢就要揞荷包去请人去同你请个律师返嚟同你做。咁请律师，首先第一律师嘅资格或者嘅经验呢参差不齐。第二嘅话呢，律师费呢唔系小钱嘅，唔系话中国大陆入面啲律师费系平嘅。咁你諗下，做普通商人，好似佢啲连街铺杂货铺嗰啲，佢都走去告嘅话，咁嗰啲店铺有几多人有钱可以请律师去咁样打呢？而家佢输咗 ,LV 输咗，佢可以去上诉。你普通一个杂货铺或者嗰啲小型嘅珠宝店，你输咗，你有冇钱去请人去请律师去上诉呢？所以根本上呢 ,LV 嘅大石压死蟹。所以我觉得法庭方面嚟讲应该呢要 LV 呢将佢哋嗰个 LV 嗰个字融入喺个商标之中，将啲花嘅图案呢四叶花嘅图案呢亦都融入喺个商标入面。等你一睇呢知道系佢哋。其他嘅嘢呢就唔应该话受到佢嘅咁嘅诉讼咁样嘅骚扰同埋

0: 俾錢，因為咧你冇錢去打官司嘅話，你唯有俾錢嘅。所以呢樣嘢，我覺得咧就好唔公平嘅。
1: 嗯，咁啊 ，Victor。
2: 咁啊，我絕對即係依個反感，我應該係杯葛啲，甚至我應該不過我啲冇錢買 LV 啲嘢啦嚇，應該杯葛依啲啊依啲所謂名牌，因為我睇到一樣嘢就係咁啊，有個另外一個好即係極端嘅另外一個例子啊，有航空公司。航空公司你見佢哋嗰個 logo 啊，即係佢啲啊所謂所有嘅所謂圖案嘅嘢咧，佢好多時都差唔多。我記得咧，好少有航空公司咧20年唔改嘅。嗱，航空公司成日改咧，甚至啊汽車公司啊，你睇下啲汽車公司嗰、那個所 logo 啊，亦都係嘅。即係就算你好似睇下平治啊，成百年歷史嘅牌啊，佢都會成日改嘅。但佢始終係不改其中。点解咧？佢哋咧又讲翻航空公司咧，航空公司咧，佢啲飞机咧就而家成日有新嘅，变咗佢就好难咧，系即系话咧啲以前嗰啲嘢啊，嗰啲啊图案嗰啲嘢可以摆到上而家嘅飞机咁样，同埋咧佢嘅机啊，同埋呢个系机场嘅方面，佢都要改嘅，咁变咗佢做嘅方法唔同，咁啊呢个与时共进咯。LVD 佢嗰啲袋做咗成百年都系咁嘅款，第一应该背过晒佢，第二咧就呢啲咧，即系我觉得佢自己唔进取，依家航空公司啊，我会支持航空公司成日改，你又唔使去告人哋啦。
1: 嗯，咁啊，中国近年都掀起咗一啲商标注册战啊，咁我哋都会持续关注相关嘅消息，我哋稍后翻嚟继续讨论。
3: 早上九点半，
4: 加拿大中文电台新闻报道。
5: 现在由梁兆坚报道新闻。BC 山火服务处已经增派速降救援队前去波士顿巴外围 Brunswick Creek 山火群的火场。山火服务处说，速降救援队雇用大约40名消防员，他们曾经接受训练，由直升机速降到难以到达的区域。根据最新消息， Brunswick 综合消防站的工作人员会先在地面人员无法到达的区域建造直升机停机坪。山火服务处警告，干燥天气加上预计会有雷暴以及降雨量极少或者没有降雨，可能导致今个星期山火活动显著增加。一名华裔商人卷入巴拿马文件涉弊案，被亚省法院发出全国通缉令。他被指涉嫌2015及2016年在个人报税表上瞒报自己有份促成多笔中国投资者收购加拿大油砂资产的交易，涉款累计7亿7千万。他没有申报自己收取接近270万佣金，逃税超过86万，被亚省法院发出全国通缉令。他面临9项控罪，包括虚报税务、逃税以及欺诈。涉事商人亦因姓杨，成为加拿大税局就巴拿马文件案展开刑事调查的首个对象。当局在2018年曾经搜查他当地的住所及会计师事务所。当局说，相关资金透过多次转账，包括经由外国银行账户再存入他的账户，目的掩盖资金的来源。最新法庭文件显示，他目前可能已并非加拿大居民，同时相信正持有或控制多间加勒比海公司的股份。德国总理默茨说，不反对中国汽车制造商接管陷入困境的德国汽车工厂，但亦不可能是解决问题的长远方案。他在柏林出席记者会时说，德国车企必须自行决定是否愿意接受这种应急措施。不过德国不能够接受人民币贬值导致中国出口产品在海外的价格更加低廉。面对欧洲需求疲弱、中国竞争和美国关税冲击，加上比亚迪在内的中国电动车制造商寻求在欧洲设置生产基地，德国国内有意见认为中国车企可以收购德国车企，解决经营困难。新闻报道完毕。
3: Sunshine Nation 新一代歌唱大赛2026，主办加拿大中文电台，协办新时代电视、城市电视、娱乐生活杂志，大会指定航空加拿大航空公司，至尊赞助科士兰海景永多利及宝仪纪念园，银赞助艺士眼镜、高乐士打餐厅、温哥华机场万豪酒店、六福珠宝、 新鮮美饼店、天然好西药房。

0: 及健康食品，科士兰海景及永多利纪念园，服装赞助 SMFK， 摄影赞助 Alan Love Photography， 发型赞助 Mophead。天气报告。
1: 大湾地区今日主要晴朗有阳光，最高气温摄氏24度，紫外光指数最高为7。晚上间中多云，可能有骤雨或雷雨，最低气温16度。明日主要密云，可能有骤雨或雷雨，最高气温24度。今日落雨机会10%，晚上同明日落雨机会都系40%。FM 961加拿大中文电台，而家嘅室外气温摄氏20度，吹东南风，风速每小时7公里，湿度60%。
2: 加拿大主要城市天气概况。
1: 维多利亚今日间中多云，可能有骤雨或雷雨，最低摄氏16度。明日天晴间中密云，可能有骤雨或雷雨，最高28度。卡加里今日间中多云，可能有骤雨或雷雨，最低14度。明日主要密云，可能有骤雨或雷雨，最高20度。温尼匹今日多云，有骤雨或雷雨，最低19度。明日密云有骤雨或雷雨，最高24度。多伦多今日广泛地区有烟雾，最低20度。明日广泛地区有烟雾，稍后天晴，最高31度。满岛今日间中多云，最低19度。明日天晴间中密云可能有骤雨或雷雨，最高27度。厄提华今日间中多云，可能有骤雨或雷雨，最低18度。明日天晴间中密云，最高27度。哈利法斯今晚多云，最低19度。明日天晴间中密云有骤雨，最高26度。
3: 安省佛教法上学会第26届佛学进修班及第28届佛学基础课程，分别定于9月13日同10月18日开始，逢星期日用 Zoom 喺网上上课，以广东话讲授，并设有即时普通话传译服务，费用全免。请浏览www.onbds.org 或致电6474511711柯先生了解详情及报名。
4: 认识正信佛教，踏上菩提大道。
5: 今届世界足球盛事瞩目开锣，温哥华又有份举办，你去边睇波啊？
6: 梗系太阳神酒吧啦！而家到7月19日日日开放，俾球迷一齐参与。
5: 嗰度唔系开 Canto Pop Party 嘅咩？
6: 唔止啊！而家仲有大银幕俾球迷一齐睇波，嗰度宽敞舒适，有啤酒美食，气氛冇得输。
5: 哇，咁正！记住预埋我。
6: 睇世界足球盛事就要去太阳神酒吧。列志文8191 Alexander Road， 订座7787983889。
7: 好声好听961，
8: 时事直击黄良润。
9: 咁啊，关注一下其他产业消息啦。咁啊，有美国大学嘅团队咧，就透过远程操作呢一个嘅人形机械人，成功咁样完成咗2宗嘅活猪胆囊切除手术，咁啊，成为全球首例。咁啊，相關研究亦都刊登咗喺國際科學期刊《自然》嗰方面嘅。咁啊，近期嘅美國加州大學就有團隊完成咗呢一個嘅叫做手術啦。咁啊，其中一宗手術咧就由一部機械人主刀，咁啊人類外科醫生去到協作，大約56分鐘完成。咁啊，醫生就操作呢一個嘅控制台遙控機械人手腕。咁啊，手術之後咧，亦都係冇出現嚴重嘅併發症。咁啊，呢一则嘅消息咧，亦都令人想起咧。咁啊，随住人工智能等等啊，机械人等等科技发展咧，好多嘅行业咧都面临一个挑战啊。尤其是讲紧系一个嘅喺人手不足嘅情况之下，但系咧一啲新科技应用又令到又出现咗好多嘅职位流失嘅情况。咁啊，细致到医疗行业咧，讲紧加拿大在内多个全球多个地方，近年都面临医疗人手不足嘅问题。咁啊，讲到 BC 省嘅方面咧，喺今个月开始咧，香港、英国、澳洲等7个国家嘅合资格医生咧，都可以无需先取得临时注册资格，就直接可以申请正式喺 BC 省独立执业。咁啊，如今我哋见到连机械人都可以做手术啦，咁啊喺医疗行业嘅应用方面前景会系点咧？会唔会连医生都因为科技嘅发展而去到呢个行业都式微咧？咁啊，人类喺医疗产业方面未来科技嘅应用会系点样咧？咁啊 ，Joseph 关良州，你又点睇？
10: 喺医疗方面咧，有好多个

0: 唔同嘅服務分別嘅。咁你話外科手術咁樣，咁呢個咧係講話即係操刀咁樣，咁你變咗咧嗰啲就要好準確，隻手唔好震啊嗰啲咁嘅，同埋咧有咁嘅知識咁。咁喺呢一方面嚟講咧，話人形機械人係咪可以取代咧？咁我覺得咧係可以取代嘅，因為咧佢呢啲可以講話係好機械化咁樣去做嘅，只要你知道喺邊度落刀，落刀有幾深有幾淺。即系你知道个位置喺边度嘅咁你人形机械人咧，佢系可以即系做得到。咁你至于话好似话喺养老院嗰度咁样，有啲人啲行动唔方便咧，老人家或者啲病人啊咁样，咁你系咪人形机械人亦都可以参与嚟到提供服务咧？咁我觉得系可以嘅。但你调转头，譬如你话望闻问切咁样吓、啊，要个医生做呢啲嘢，咁、那个机械人咧就未必或者做得到。所以睇你系讲边一个方面喺医疗界入边嚟讲，我自己咧就即系觉得咧，人形机械人咧嗰、那个全球嘅市场咧系只会即系越嚟越大嘅啫。咁亦都有报道咧讲过咧，话嗰个而家每年嗰个市场咧大概系42亿美金，就会增加到咧2023年嗰阵时咧就去到405亿，到2035年咧是2000亿咁大，咁庞大嘅市场潜力啊！就肯定咧会吸引咗大量嗰啲研发嘅资源投入呢个市场，咁加上而家人工智能更加成熟啦，咁变咗咧喺呢个人形机械人方面嗰个发展同进步咧，我觉得会一日千里。咁啊，将来嘅话咧，即系嗰个呢人形机械人咧，会喺好多场合咧都适用嘅。今次咧呢、這个活猪嗰个咁嘅手术成功咧，咁虽然过程咧都有好大嘅空间可以改善。但系咧，呢一个咧系一个好好嘅开始，因为始终咧，你加上人工智能嘅话咧，那个机械人那个进步咧就会好快喺做手术方面。嗱、啊，我哋睇得到啦，人口老化咧带嚟咩咧？带嚟医疗设施人手会越嚟越短缺啦，唔够啦，因为咧病人多咗嘛，需要服务嘅人大量增加嘛。咁所以喺呢方面嚟讲咧，人形机械人咧就唔会话即系担心话佢取代咗啲医生，因为根本上医生就唔够，好似咁我哋 B.C. 省都俾其他国家嘅医生嚟到。就可以執業嘅咁樣，咁根本咧要解決呢個咁嘅人手不足嘅問題。喺呢方面嚟講，人手不足嘅問題咧係非常之嚴重嘅，而且只會越嚟越嚴重。而家人形機械人咧係一個可以即係補救嘅方法，係一個有效嘅補救方法。我覺得咧，即係呢一樣咧係好事嚟，希望咧佢可以更加盡快嚟到即係改進到咧啲人形機械人咧，真係咧話可以咧喺家中咧幫啲老人家，即係做老人家嘅助理。譬如好似老人家上床啊、落床啊，或者即系坐低啊，或者企起身啊，或者去厕所啊，咁呢啲嗰啲人咧，老人家咧有啲老人家系需要帮助嘅。咁至于你话更加好啦，即系啲机械人可以帮助老人家步行啊，或者做啲简单嘅肢体活动啊，咁呢方面咧系需要嘅。但系而家咧，若果即系你哋家中有老人啊，即系需要政府方面有嗰啲助理嚟帮老人家做呢啲嘢嘅话咧，而家有阵时。你等唔到有人嚟嘅，有人嚟咧，就算决定咗嚟咧，随时要改时间。咁你谂下，好似呢方面嚟讲，我哋真系非常之人手不足嘅，只系希望呢啲咁嘅人形机械人快啲可以出现喺市场。
1: 嗯，咁啊喺呢一个当然科技发展啦，可以帮助你减少一啲劳动力短缺方面嘅问题咧。咁讲紧呢一个嘅。在医疗行业一些新科技例如是机械人和 AI 人工智能的应用呢、都可能会产生一些例如是伦理的方面的问题又或者是法律的方面的问题的。那、个人而言对新科技的接受程度都比较高，但是现时来讲如果要做手术的话，我又会不会希望我自己是由一个的机械人来到执刀去到处理我的手术呢？那、一旦出事的话，咁啊，应该告边个咧？告医生定系告机械人公司？呢个都系形成一系列嘅后续嘅问题。咁啊 ，Victor， 你又点睇？
2: 咁啊，第一样嘢咧，头先你都讲到啦。咁佢依个实验嚟嘅啫，咁就系个猪嘅胆，咁即系我哋讲你够唔够胆俾个机械人等到开手术啦？有睇咗呢个新闻咧，就系其实我睇到有两边啦。我纯粹喺机械方面嚟讲咧，咁呢则新闻其实真系机械人，而系实际上咧就而家已经有啲机械臂啊，系帮呢个医生咧系遥控咧嚟做手术。咁啊，今年嚟讲咧有三单非常之成功嘅，咁系差唔多咧。就超过1000公里以外，即系转咗啦。

0: 澳洲嘅柏斯喺澳洲嘅西岸，咁佢就系同一个印度咧，一个系做呢个系整容手术嘅，咁啊相隔咧，照个距嚟讲咧就成万公里嘅，咁亦都系相当成功啦。咁去到美国嚟讲咧，亦都喺六月咧，即系啱啱过咗两个月之上一个月咧，就喺美国嘅佛罗里达州咧，另外一位就系呢个系癌症嘅医生咧，亦都系为非洲呢个安哥拉啊。嘅地方嘅一位癌症嘅病人咧，施手术咧亦都系成功。咁呢个距离咧，亦都系差唔多系一万公里嘅。咁即系话咧，佢遥控嚟做呢个嗱。咁佢呢三个例子咧，都系用呢个系机械臂啊。其实如果大家系上网见到而家佢啲机械臂就系做呢个手术，即系遥控手术嘅咧。咁啊，系而家佢系其实咧就系一座嘢咁嘅啫，就唔系一个人咁，亦唔系人形嘅。咁但系咧，佢有成六七只手嘅，好似而家大家你见啦，你想象下，而家见到我哋做。车嗰啲机嗰啲厂咧，咁啊架车个去到嘅时候咧，佢六七只架个臂出嚟做嘢，个有分别。咁佢呢个咧就系有好处就系咩咧？个医生咧喺遥控嘅时候咧，第一咧，亦都就算佢唔遥控嚟讲咧，佢可以帮到医生嗰个动作咧。有时医生真系会手震噶嘛，人你始终人可能系有嘅心情啊，或者其他佢嘅手震，但系机器咧通常嚟讲咧就唔会点震嘅。但系亦都有好处咧，就系佢所谓冇一个违反喺嗰度，即系话咧，如果医生佢剪嘢啊或者做嘢嘅时候咧，佢觉得佢有感应嘅话咧，佢可能会做好多。咁但系无论如何，已经有相当好呢个系所谓机械臂嘅例子吓，好似我觉得咧，好似睇呢个科幻片咁啦，都去到某度咧，个机器咧就冚唪唥同你剪咗啊，同你缝翻口啊，各方面都可以同你做到。咁而家你讲緊呢个加州呢、这个系加州大学做嗰、那个呢，我就觉得有两样嘅。第一样嘢就系佢呢做呢个人形嘅机械人。咁人形机械人呢就比真人呢细啲嘅。咁、那个好处呢就可以细嘅地方。呢样嘢我就信。但呢有样嘢就觉得你都可能喺度系买牌子啦。佢就用咗呢个中国嘅一间机械人公司嘅机械人。咁剛才我讲緊机械臂呢大概呢就100万美金一部。咁呢个中国佢如果买返嚟嗰啲再改下呢佢大概都係六万美金一部做嘅啫。同埋呢佢个地方刚才我讲佢个机械臂成座嘢嘅就唔系咁易搬嘅。佢据讲呢个机械人係嚟个60磅到嘅啫就变咗容易搬。咁佢就话呢佢即係佢宣传嚟讲呢就话呢可以考虑就係呢喺啲遥远嘅地方或者呢个系战场上面。但我觉得如果系战场或者遥远地方你有冇一个咁嘅机器同埋咁嘅设备啦佢頭先我舉嗰三個例子即係今年成功嘅例子咧，佢哋進行手術時候有兩樣嘢嘅，當然咧就係有機械，第二咧就係遙控啊嘛。变咗个通讯系统呢佢就有两个通讯系统因为你唔能够忽然间你断咗嘅时候中系统有一个断咗佢剪剪口或者封紧口嘅时候佢停咗唔得了。佢就有两个通讯系统一个呢就係用所谓呢个光纤另外一个就草通我哋嘅 5G 嘅。咁即係话喺战场上面有冇可能用到呢啲嘢或者好远嘅地方用到呢啲嘢呢但系其实佢亦都讲到话可能喺太空喎咁呢样嘢究竟系唔会中国大陆可能谂紧嘅喺太空上面呢喂我知道佢啊中国大陆啲太空人啊用呢个气炸锅啊喺中喺上面呢整紧呢个炸鸡翼啊咁会唔会佢就谂紧呢个遥控嘅手术呢
1: 咁我哋都会关注啲科技行业嘅最新发展。我哋今日嘅节目时段到呢一度好多谢两位我哋明天同样时间再会拜拜。
2: 以上嘉宾意见不代表本台立场。
3: 在你开车之前请你想清楚。
4: 在 BC 省平均每年有300人死于交通意外当中超过两成是酒后驾驶。本省以严厉打击酒后驾驶司机和汽车将被扣押停牌最多90日罚款最高4060元及汽车保费将会急升。
3: 所以在饮酒之前请预先计划好切勿酒后驾驶。以上信息是由加拿大中文电台带给你。
5: 打通健康网络介绍最新医学进程。健康新闻网。
6: 急性咽喉炎发病迅速或者感觉到咽喉干燥灼热跟着明显疼痛其实吞咽的时候会加剧。很多人伴随有发烧头痛等等的全身症状。病毒或者细菌感染是急性咽喉炎的主要病因。诊断急性咽喉炎有两种方法快速链球菌检测可以15分钟之内得到结果准确率约为 95% 但会流诊 10-20% 的感染病例。由于计阴性的风险医生通常会在儿童或者青少年快速检测呈阴性的情况之下将咽喉拭子培养细菌。 咽喉息肢培养细菌的灵敏度

0: 接近百分之一百，是检测 A 组链球菌最准确的方法，但需要一到两日才得到结果。服用抗生素治疗咽喉链球菌感染，能够加速康复，需要症状的持续时间，有些发病之后48小时之内开始用药，效果会更加好。抗生素能够快速减轻喉咙痛、发烧等等的急性症状，但治疗最关键的原因在预防严重的并发症。风湿热的发生率约为 0.5% 到 3%， 通常在未经治疗链球菌感染之后一到三个星期之后出现，是一种严重的炎症，可能会对心脏瓣膜造成永久性的损伤，导致风湿性心脏病。链球菌感染后肾小球肾炎发生率约为 0.03% 到 4%， 是一种肾脏的炎症，可能损害到肾功能。化脓性并发症，细菌直接扩散到身体其他部位，导致扁桃体周边脓肿、鼻窦炎、中耳炎，甚至引发危及生命的血液感染。治疗亦都可以降低通过呼吸道飞沫传播链球菌的风险。服用抗生素必须完成整个十日的疗程，即使症状好翻，亦都不能够提前停药。如果导致肠胃不舒服的，可以同时每日服用益生菌。我是施明杰医生。
1: 打通
2: 乜嘢系真正嘅爱，乜嘢系真正嘅内心平安？请收听逢星期六晚上8点到9点，由生命恩泉制作嘅《爱生命》，你就会揾到答案。
3: 边个决定你嘅孩子喺课堂上得到几多帮助？边个审批学校预算，确保学校运作良好？边个制定影响校园安全同学习嘅政策？答案就是学区教育委员。今年10月将会举行教育委员选举，要了解学区教育委员的职责和哪个会为我们的孩子发声，请浏览网站 voteforbcschools.ca 了解更多。信息来自 BC 省教师。
4: 时事百科，
5: 2026世界杯嚟紧星期日将会上演夺冠赛事。自上个月11号开赛以嚟，都出现咗唔少话题。其中首次跻身决赛周嘅西非岛国佛得国同传统劲旅西班牙握手言和，就获史上首个世界杯积分。虽然最后不敌想卫冕冠军嘅阿根廷，但系当中球队防守包括门将技惊四座嘅表现，获得球迷唔少嘅掌声，亦都令呢个大西洋中部嘅岛国一夜成名。佛得国正式名称是佛得国共和国，国家由横跨大西洋中部10个火山岛组成，距离非洲西岸大约500多公里，人口大约60万。虽然国土面积不大，但是因为地理位置重要，自古以来都是欧洲、非洲和美洲之间航海贸易的重要中转站。佛得国的名字源自葡萄牙语，意思是绿色海国，由葡萄牙探险家在1444年赋予这个国家的名称。1975年正式脱离葡萄牙殖民统治，成为一个独立国家。首都在普拉亚，位于圣地牙哥岛，也是全国最大的城市和政治经济中心。大部分的居民都是非洲人和葡萄牙人的后裔混血，因此形成了独特的文化特色。官方语言是葡萄牙语，不过日常生活入面，大部分的人都会讲佛得国克里奥尔语。这种语言融合了葡萄牙语和多种非洲语言，反映了当地几百年来的文化交流成果。由于佛得国属于火山群岛，所以地形相当多样化，有些岛屿以高山和火山闻名，好似福古岛上面的活火山就是全国最高峰。另外亦都有不少岛屿拥有金黄色的沙滩、清澈海水和丰富的海洋生物。当地主要种植粟米、豆类、番薯和香蕉等的农作物，但是很多粮食仍然需要依赖入口。2007年佛得国成功脱离联合国最低度开发国家名单，正式进入中收入国家行列，凭着良好的治理和社会稳定性，现在被视为非洲地区政治稳定、生活品质和经济发展水准比较高的国家之一。佛得国国家足球队绰号蓝沙，代表

0: 色系蓝色。球队在国家独立之后成立，并加入国际足协和非洲足球协会。早年由于资源有限，成绩并不突出，但是随着越来越多球员去到葡萄牙、法国、比利时和荷兰等的欧洲联赛发展，国家队的实力逐渐提升。佛得国国家队现时世界排名是第69。
1: 他们就是 Sunshine Nation 新一代歌唱大赛2026八位入围者。
2: 大家好，我是喜欢玩很多音乐风格的一号 Matthew 王奕晨。
3: 我是喜欢魔术和唱歌的二号 Natalie 王佩晴。
4: 我是喜欢健身打功夫的三号 Dunphy 陈登飞。
5: 我是爱冷落热的四号 Shireen 张思颖。
6: 我是爱笑的五号 Charlotte 孙晨妍。
7: 我是很活泼喜欢跳跳扎的六号 Clement 吴子睿。
8: 我是青春活泼的七号 Elliot 张张依乐。
9: 我是活泼开朗的八号 Lily 吴丽琴。
10: 想用行动支持你心目中最喜爱的那位 Sunshine， 即刻上网投选我最喜爱 Sunshine 大奖啦！所有参与投票人士还会自动进入大抽奖，有机会赢取500元现金的。网址 sunshinenation.ca。
11: 精装快报。
12: 国家邮政报道，在特朗普时代，加拿大和美国民众应征入伍的人数都迎来激增，虽然早在2025年之前这个趋势已经开始，但加美两国的募兵情况好转，和经济政策以及一个更危险的世界息息相关。过去两年加军的正规军招募目标已经超额完成，上个财政年度完成率大约是目标水平的 105%，是近30年以来最高数字，而美军去年的募兵目标亦都超额完成。美军和他们的征兵工作一直是美国总统特朗普最关心的问题。事实上，在他第二次就职不够两个月之后，他在2025年3月向国会发表演说时，就将创纪录的征兵成果归功于自己。在上星期前往土耳其参加北约峰会的途中，特朗普就在社交平台上发文庆祝美军实力不断增强。华盛顿新美国安全中心研究主任表示，从技术上来看，美国的征兵人数反弹早在特朗普第二个任期之前就已经开始，这种反弹始于拜登政府时期并延续到现届政府时期。在此之前，各军种为了实现征兵目标，经历了大约三年的艰苦斗争。研究员说，促使加拿大人和美国人参军的其他因素包括一些实际变化，例如行政改革、工资增长和参军资格的调整。而这一切都发生在日益紧张的地缘政治局势和严峻的经济形势之下，尤其是对年轻人而言更加是这样。加拿大方面透过减少行政摩擦，加快了接收新兵的速度，申请人现在可以更快地完成数码化注册，在所有筛选完成之前注册，并符合更广泛的资格规则，包括永久居民资格。有研究员说，加拿大的行政改革缓解了早期的樽颈和漫长的处理时间，这两个问题都是导致申请人转移从事民事工作的原因。美国方面就采取一种不同但有些相关的方式，依靠入伍前预备课程和医疗豁免改革，前者帮助不符合入伍资格的应征者接受训练，以达到加入军队的体能和学术标准。研究员说，单是在2024年预备课程的学员就占美国陆军新兵总数大约四分一。温哥华太阳报同省报报道， BC 省一对夫妇拒绝在业主委员会要求之后将加拿大国旗从阳台移走。这对夫妇反问为什么不可以展示加拿大国旗。一年多以来，这对夫妇一直在他们的柏文阳台外悬挂加拿大国旗。他们同很多国民一样，想藉此表达自己的自豪感。而在2012年加拿大国旗法就作为联邦法律予以颁布， 实际上鼓励国

0: 文，按照国旗礼仪自豪地展示加拿大国旗。声明指出，凡是拥有柏文大楼等住宅的业主都应该容许按照升旗礼仪展示加拿大国旗。有温哥华律师就表示，如果分契式物业章程和其他法律相抵触，该章程就无法执行。不过加拿大国旗法并不完全是一部法律，它更加似是国会提出的一个礼貌性建议和鼓励声明。听过今日的报章头版，今日的节目时间到这一度，我们明天同样时间再会，拜拜。
1: This is the world of 96.1 FM, CHKG, Fairchild Radio.
2: 早上十点，
3: 加拿大中文电台新闻报道。
4: 现在由林兆坚报道新闻。温哥华市会昨晚开始听取公众对备受争议村庄计划的意见。计划建议修改分区规划，容许在市内17个社区建造更多低层住宅，超过230人登记发言。市会在听取公众意见之前，首先由市政府职员讲解计划内容并接受提问。由于登记发言人数众多，市议会在听取26人发言后休会，听证会下星期一下午1点再次举行。村庄计划会重塑温哥华各社区的村庄区域分区规划，容许在目前以独立屋为主的区域建造更多低层住宅以及混合用途开发项目。城市规划人员说，上述计划目的创造更多房屋类别选择，改善步行环境以及协助应对未来的人口增长。当中麦当劳街甲16 Avenue 一带的独立屋土地最终可能会被重新开发，用作建造低层柏文及混合用途项目。支持者说，市政府需要采取更积极的措施，解决住屋可负担性的问题。另外，提交市会的书面意见显示，反对者远远超过支持者。市政府记录显示，收到1902份反对计划的意见书，支持意见347份，另外54份归类为其他意见。在整个听证会上，多次提及物业税可能受到的影响。安省大多伦多地区空气质素恶劣，陈正仪报道。
5: 受到安省西北部山火烟雾随风南下，加上酷热天气的影响，大多伦多地区持续有雾霾，上空一片灰蒙。根据环境部网站，多伦多地区的空气质素健康指数目前处于10以上的级别，属于非常高风险，预期会持续至晚上，听日亦都仍然有9的高风险级别。除了多伦多目前有空气质素橙色警告和炎热黄色警告之外，多伦多以西南一路去到温莎，以及西北一路去到 Kewtico 省级公园，亦都有空气质素橙色警告。当局呼吁民众在恶劣空气质素之下，应该减少户外剧烈活动或者将活动改期，特别是出现咳嗽、喉咙痛等症状的时候。至于高风险人群，包括儿童和长者，更加应该避免户外体能活动。环境部预测，多伦多今日最高气温有30度，连同湿度可能有36度的感觉。日间主要多云，有30%机会落骤雨，雾霾就预期会持续至晚上，但到听朝早有望消散。预测多伦多听日大致天晴，全日最高气温31度，连同湿度体感34度。加拿大中文电台陈正仪报道。
4: 央行议息后决定维持基准利率不变，周善报道。
6: 加拿大央行宣布维持利率在 2.25 厘不变。央行行长麦克林表示，加拿大经济今年初表现比较预期疲弱，仍然受到美国关税政策、全球贸易不确定性以及人口增长放慢等因素拖累。不过他指出，央行对经济逐步走出这些逆风因素的信心正在增加，认为目前的利率水平处于合适的位置，既有助通胀回落到 2% 的目标，亦都能够支持经济复苏。央行最新货币政策报告指出，今年第一季加拿大经济出现意外的收缩，同央行原先预期的增长表现有明显的差距。汽车生产暂时受阻，以及政府开支低于预期，是拖累第一季经济的

0: 主要因素。不过随着相关的因素逐步消退，央行预计第二季经济增长可望反弹至大约 2.5%。 通胀方面，加拿大五月消费物价指数升到 3.2%， 主要是受到伊朗战事引发全球能源价格上升以及汽油价格急升影响。央行认为如果扣除汽油价格因素，通胀仍然接近 2% 的政策目标，显示能源价格上升暂时未有广泛传导到其他的商品和服务。不过央行提醒，中东局势仍然存在高度的不确定性，美国和伊朗关系再度紧张，可能令到国际油价以及能源成本进一步波动，成为未来通胀走势的重要风险。分析认为，今次议息反映央行正处于两难的局面，一方面加拿大的经济增长疲弱，需要比较宽松的货币政策支持，另外一方面能源价格和地缘政治风险又可能令到通胀反弹，因此预料央行短期内将会继续保持观望。未来的利率走向将会取决于通胀、就业市场以及整体经济数据的最新变化。加拿大中文电台周善玲报道。
1: 新闻报道完毕。
2: Sunshine Nation 新一代歌唱大赛2026主办加拿大中文电台，协办新时代电视、城市电视、娱乐生活杂志，大会指定航空加拿大航空公司，自尊赞助波士兰海景永多里及宝仪纪念园，金赞助温哥华机场环宇免税店、潮海鲜酒家、 Penny Auto Body、 金如意粤菜精华、网页设计 EasyLinks Communication、 传媒赞助 FM94.7、 场地赞助 Zodiac Karaoke and Pub KTV。
3: 天气报告，
1: 大温地区今日主要晴朗有阳光，最高气温摄氏24度，紫外光指数最高为7。晚上间中多云，可能有骤雨或雷雨，最低气温16度。明日主要密云，可能有骤雨或雷雨，最高气温24度。今日落雨机会10%。晚上和明日落雨机会都是40%。 FM961 加拿大中文电台现在的室外气温摄氏20度，吹东南风，风速每小时7公里，湿度60%。
4: 七月嚟 Open Road Lexus Richmond 感受非凡驾驶体验，把握限时优惠，租任 NX350 利率由0.4厘起 ，UX300H All Wheel Drive 或 TX350只需1.4厘。另外，指定示范车有高达8888元出车优惠，等你用更心动嘅价钱体验 Lexus 嘅极致工艺。有条件限制，优惠期到7月31号，请上 Open Road Lexus Richmond.com 或到门市查询。
5: 大家好，我系司徒部嘅 C C 欣，欢迎大家嚟到我哋 Open Road Lexus Richmond， 我哋嘅位置系 Richmond Auto Mall。
6: 全金音乐联盟，全金音乐联盟 Global Hit。
7: 新加坡唱作女歌手杨玲的全新创作单曲叫做《余生是你》，不单止是一份的探索，也是对陪伴一份最真诚的承诺。来自欧松的林佳晨 Summer 自己的个人单曲在生日当天推出，由她自己创作的叫做《Love Me Again》。马来西亚女歌手艾薇和台湾歌手吴菲一起组成了限定组合叫做 If， 而且他们还共同创作了这一首全新单曲叫做《无能的人》。

0: Jazz 身处在 Beyond 的录音室二楼后座，拎起家驹最爱的一支吉他小妖，创作了这首歌曲叫做二楼后座。
1: 却已到了一天使我共我，
0: 日中午12点 FM 961 Music Station 流行音乐站会为你安排更多的推荐歌曲。
1: 随声奏起自由旅散座。
2: Supercat 超百卡本周推介光竹梅灭蚊灯，原价39.99 ，Supercard 特价8.9。
3: 立即带埋你张 Supercard 超百卡到列治文时代坊2720号嘅 Living Colors 之彩家居，用超百优惠价购买本周推介商品啦！有少量条件限制，数量有限，先到先得。如果你嘅 Supercard 即将到期，请带同旧卡，连同最近期嘅新时代电视月结单，就可免付10蚊年费更新啦！

0: 利用超百卡购物优惠多多。
1: 好声好听九六一。
2: Just see the world. Yeah. 你我一起用心喊这个世界。

我是沙菲宝，这里是爱看世界，让我们一起用爱看见更大的世界。我是沙菲宝，来到一个星期的中间，你是不是已经被星期一和星期二的压力，可能就是压到你已经唞不到气了。你有没有想过放工或者中午吃 lunch 的时候，一个 break， 有一个叫做断线权，即是 right to disconnect， 断线的权利。可能听到这里你会想，是的，真的好想一个人静下。如果你还未知什么是断线权呢，举个例子，你放工之后、可不可以大张旗鼓地，我就是不再看工作有关的邮件，不再复工作有关的信息，我不接老细电话，不接同事电话，总之放了工就拜拜。因为呢，现在我们很多时候、譬如有一些时间你在屋企当中上班的，本身屋企的环境呢已经是跟你工作的环境，你 work from home 已经是融为一体了。跟着即使你上班的话呢，放了工如果老板都是夺命追魂 call 的，即是老婆找完你，跟着老板找你，跟住你话我想有自己嘅空间 ，me time，sorry 冇啊。咁同埋咧，嗱 ，depends on 嘅，有一啲公司咧，老板都系好清晰呢种界限，放咗工亦都讲到明，就系话你唔需要回复工作 email， 唔需要复我，即系如果老板啊同你讲啊，亦都唔需要复同事。咁啊，但系唔系间间公司嗰个边界感或者嗰个规定都系建立得咁强噶嘛，系咪先？不特别，有一啲初创公司即系好需要大家一起去努力的嘛。咁总之你久而久之啦，你就可以开始觉得就是你的生活同工作就已经模糊咗啦。你放工就话个时间点放工，但你都冇真正离开工作嘅。嗱，法国呢係比较早呢就会讨论呢个问题嘅其中一个国家嚟嘅。喺2017年嘅时候，法国其实就开始推动相关嘅制度㗎啦，就是呢个断线权离线权。要求特别是比较大型的公司和员工代表协商，就是说放了工之后那个工作联络规则是怎样的呢？重点不是说完全禁止所有联络，因为对一些行业来讲，你真的要做这份工你就要24小时 standby， 老板 standby， 可能你那个工作职位也都要 standby。 他即是法国所推动的这个协商，就是说公司要认真面对一个问题咯，就是说放工之后员工应不应该永远被工作信息或者 email 追住呢？咁澳洲咧近年亦都有加入呢个行列嘅，喺2024年开始，澳洲咧就俾部分嘅员工有权拒绝不合理嘅放工之后嘅工作联络。咁到咗上嗰年2025年啦，澳洲细公司嘅员工咧亦都开始受到相关嘅保护啦。即系话咧，如果放工之后你收到工作嘅电话啊、邮件啊、信息啊，员工可以根据情况拒绝去回复啊、阅读啊咁。除非拒绝是不合理的，这个安排的背后呢，其实就是承认工作和私人之间是需要有一条很清晰的界线的。咁睇返我哋加拿大下，以安省为例係有类似嘅方向㗎。安省就规定呢，如果雇主有25名或者以上嘅员工呢，就需要有一份书面嘅政策 disconnecting from work 呢个嘅政策。

政策就涉及放工之后员工是不是需要处理工作邮件、电话，譬如 Zoom meeting 咁样，或者其他嘅工作信息。咁安省嘅政府亦都系即系清楚定义呢个 disconnecting from work， 包括唔再参与工作相关联嘅通讯，等员工咧可以喺工作表现当中抽离出嚟。咁如果大家想了解更多，你话我据理力争要开口，我哋公司已经系超过25人啦，我要同我嘅上级去反映下，唔系同HR 去反映一下，咁你可以去 search 咧 ontario.ca 吓，咁啊呢啲政策咧其实系好贴近我哋每日嘅生活，亦都好贴近我哋喺加拿大嘅呢个 lifestyle 啊。嗱，因为咧今日好多工作已经唔再局限喺个 office 当中噶啦嘛，即系我头先所举嘅例嘅 work from home， 咁你随时随地你都可以攞部手机，你手机嗰个 email 你都可以连埋工作嘅 email 嘅，所以你根本如果你要24小时或者放工之后都要处理工作，你就将你份工带到翻屋企，带到翻去个饭台，带到翻去个睡房，甚至带入你嘅假期。所以其实好多人就觉得点解我放假都好攰嘅？你知唔知？我相信你有呢个经验嘅，你负责开嘅嘢唔系话放假就放假，你哦放个年假好廿几日啦，成个几月啦咁。但其实你放假之前该你做嘅，你甚至唔单止你做晒佢，你仲要提前做，唔单止中间话就话，诶、哎、你哋唔好搵我放紧假。但如果有啲乜嘢真系净系你要处理或者你有呢个权限嘅，咁啲同事都系唯有揾你。所以点解你话我休息日啊去放假，人离开咗公司，但其实我哋嘅注意力系冇离开到噶。你嘅身体翻咗屋企去咗度假，但个精神状态咧，仲系停留喺嗰个工作状态当中。所以点解你先会觉得啊好攰啊？嚟到星期三啦，系咪已经好攰啊？都未望到个周末。其实咧，慢慢我哋要去练习一样嘢，就系话真正健康嘅工作文化咧，唔系话要求嘅人永远在线或者永远出现喺老细面前，而是令到人有能力好好地翻嚟。咁啊，听到呢一度，你可能都好希望，好啊好啊，宝宝，我讲俾我老细知。总之唔系要求我永远在线，或者一定要见住我喺度嘅。咁其实工作效率咧，先至系最重要噶。所以呢个都好值得听紧节目嘅管理层啊、老板们啊，好好地去谂一谂员工嘅福祉。今日开始咧，我想同大家去分享连诗雅嘅呢一首新歌，叫做《残》。《人告别式》，咁呢一首歌咧，虽然系讲感情嘅，但系咧，我都想引用喺我哋工作呢个环境啊。好啦，放工嘅话，今日残忍啲告别呢一个工作，听日先继续啦。呢首歌咧，作曲啦、编曲啦、监制啦，都系由 Super Moment 负责噶。连诗雅 Sugar 嘅呢一首全新作品《残忍》。

0: 誰決定你的孩子在課堂上得到多少幫助？誰審批學校預算確保學校運作良好？誰制定影響校園安全和學習的政策？答案就是學區教育委員。今年10月將會舉行教育委員選舉，要了解學區教育委員的職責和誰會為我們的孩子發聲，請瀏覽網站 voteforbcschools.ca 了解更多。信息來自BC省教師。
1: 今個星期醫學新世代請到盧慧光中醫師同大家講解大暑期間的養生重點。
2: 中醫入面典故呢，就《黃帝內經》嘛，就是心者生之本也，神之變也，通於下氣。心屬咩呢？屬火嘛，夏天又屬火嘛，兩個火加埋就火上加油啦，咁就傷身啦。所以對情緒嘅情況嚟講呢，心藏神，暑熱會直接影響個心神，咁所以你情緒嘅問題囉。
3: 我是何家燕 ,FM961, 逢星期六早上九點至十點，醫學新世代。
4: 当你放慢脚步，你会发现有时候我们行得很远，但是却忘记了如何真正看见。沙飞宝，爱看世界。
5: 嗱，离线权啦、断线权啦，系员工其中一个福祉。咁另外咧，仲有咧，就系话工作环境当中，点样样令到员工翻工嘅时候，可以提高他们的生产力呢，不是只是说死做烂做的。现在越来越多的公司发现呢，休息啊都是生产力的其中一种啊，即是令到员工好好休息。除了出了公司之外的好好休息啊、假期啊这些啊、工作的电邮啊、email 啊就不再处理。但在公司翻工，譬如吃晏的时间，公司有午睡舱，有安静房间，又有睡眠福利。哇，听落去好吸引啊，定係你公司已经有呢样嘢啦。而家呢，其实好多地方啊，世界各地啊，开始重新理解，原来员工嘅好好休息係生产力嘅其中一部分。喺日本呢，近年就出现一种企住瞓嘅午睡舱，有

公司就設計了一個很小的 net box， 裡面就可以承托你的頭、膝頭哥和身體，等上班族就用20分鐘來睡一個晏覺，就站住小睡一陣。我只是聽過馬是站在睡覺的，難道這些是用來形容做牛做馬，即是連人午休都要站在睡覺？不過好過沒得睡、聽落就好像很誇張，但背後其實就很現實。大家知道、日本上班的工時長，通勤時間長，雖然我上個禮拜有提過他們現在越來越多的公司都開始就不如嘗試一個星期上班上四日啦，四日工作週啦，但不是所有公司都在做這件事嘛。總之呢、現在他們提供這個地方就是說希望員工在吃晏的時間可以有20分鐘的短暫休息、我們看回中國內地職場，睡晏覺這個文化很普遍，曾經也都我來這裡、頭那幾年，總之真的有人去問過我，他說在中國內地呢是不是一到中午的時候即是吃晏，啲人吃完飯就會趴在自己的張台那裡睡覺，跟住公司的大環境又會即暗了啲燈㗎，咁呢個係喎，係實在存在㗎喎。咁所以點解會有咁多趴喺度瞓嗰啲公仔呢？你兩隻手可以穿過嗰個公仔跟住趴喺度瞓，其實我覺得佢個功能唔單止淨係用嚟浸住個頭，係接住曬你啲口水。咦，咁呢個的確呢喺中國內地職場入面呢係有午睡文化係好普遍嘅，甚至即係啲員工自己會戴被仔呀、眼罩呀、摺疊床呀，又或者佢哋坐嗰張凳呢要嗰啲叫做咩午睡神器，成張凳唔知撳個掣就可以喺你辦公返工嗰張台下面就變成咗一張摺疊床咁樣囉。咁同埋頭先提到嘅共享午睡倉呀、午休空間呀、咁當然啦，呢、這個會涉及到一個安全啊、牌照問題，但係的確大家已經有一啲即係相關嘅公司咧，已經喺一啲即係買安全嘅呢啲設施啊，跟住佢哋都可以係等員工喺公司入邊有呢一種恢復空間嘅時間同埋空間啊。咁其實咧，你知唔知歐洲啊，喺我哋北美啊，都有類似嘅諗法嘅、有啲公司嘅 office 咧，已經係設置 wellness room。同埋 quiet room、meditation room， 又或者專門嘅就係俾你喺入面瞓覺嘅 net room。咁而家咧，佢哋個目標咧就係話鼓勵大家就好好地去休息一下，唔係機器啊，人唔係機器啊，所以咧就好希望大家能夠喺中午呢個時間啦 ，take a nap。跟住晏晝就會有可以提升到生產力啦，因為你休息咗啦嘛，咁所以呢個咧同以前啊，我哋講個職場文化咧係唔同嘅。以前就會話：哇，你越夜收工，你係咁 OT， 即使你 OT， 公司都唔會俾商量你噶啦，只不過你可以補翻休假咁。咁咧，但係咧。以前就會覺得咁樣代表盡責，代表你好有效率啊！但係其實而家越嚟越多人開始反問：如果一個人啊長期睡眠不足、情緒崩緊、注意力又下降，咁樣真係會做得更加好咩？人唔係機器啊，我哋唔係同 AI 去鬥 ，AI 24小時係咪？係佢唔使出糧啫，但其實 AI 要用水、要用電，又要用冷卻，其實嗰個成本分分鐘你計埋長期用，都真係即係都係等於你請咗個 AI 㗎，都要俾錢㗎，仲要用嗰啲 token 咧，係咁用嗰啲，總之你月費啊，所有嘢都係用 AI 嘅成本。咁啊，翻嚟人呢度啦，而家公司開始明白。人其实需要恢复，需要安静，需要停下来、所以呢我们要明白一件事、作为即我们打工仔来说，休息呢不是代表我们失败、也都不是偷懒、是令到自己更加有能力更长久地去继续工作、你说我听得明白、宝宝你记得跟我老细说，那我就大力一点再说多一会努力呢不应该等于员工去耗尽自己，真正可持续的工作呢一定是要容得下员工好好休息。

0: 利息终于回落啦。
1: 而家就系利用 Capital Direct Plexi Line 嘅好时机，用嚟掌控计划同财务嚟实现你嘅目标。
0: 可能系你一直考虑紧嘅屋企装修，又或者系投资房地产。
1: 如果你可以借8万、28万甚至280万，你会点样投资喺你自己生活同未来呢？
0: 嚟了解一下点解加拿大人咁多年嚟一直咁信赖 Capital Direct。
1: 今日就致电1800625-7747嚟睇下 Capital Direct 点样可以帮你啦。
2: 你中唔中意 Chantel 姚卓菲噶？
3: 中意。
2: 咁你知唔知佢系今年 Sunshine Nation 新一代歌唱大赛嘅特别表演嘉宾？
3: 点会唔知啊？
2: 咁你想唔想近距离亲身见下佢先？
3: 梗系想啦！
2: 自问系真 Chantel fans 嘅你，机会嚟啦！今个星期留意本台唔同节目，同主持人玩游戏，只要答啱一条关于 Chantel 嘅问题，就会进入抽奖，有机会赢到喺7月22号一套两张嘅姚卓菲记者招待会入场券，加油啊！
3: 我准备好啦 ，Chantel， 我嚟啦！
4: 一齐用心喺呢个世界。

剛才我就講啦，越嚟越多嘅公司啊，喺公司當中可以安排一個地方，亦都俾時間員工去有一個午睡啊 ，take a nap。咁啊，唔知道你自己本身有冇瞓晏覺呢個習慣嚇？不過瞓開晏覺咧，你就知唔可以瞓咁耐嘅，半個鐘、20分鐘至半個鐘，瞓得太耐咧，反而適得其反嘅。但係有陣時你瞓著咧，你又唔肯咁快起身，瞓多陣先啦咁。你想瞓多陣啊？咁就去旅行瞓觉啦 ，sleep tourism 系咪颠覆咗你咁多年对旅行嘅定义呢？咁之前咧喺疫情嗰几年咧，咪有 staycation 嘅，大家就去到酒店，然后就喺酒店当中当去旅行。咁而家其实有一个嘅趋势就系话去酒店瞓觉。以前如果你同屋企，譬如父母辈去同佢讲去酒店啊，或者一齐出去旅行啊，你瞓晏啲，佢可能就会同你讲。要瞓觉啊，翻屋企瞓啦，咪嘥几千蚊喺出嚟玩去酒店瞓做咩啫咁？但系而家你可以话俾佢哋知啊，呢个系近年嚟旅游界好有趣嘅新趋势，就系叫做睡眠旅行啦，就系为咗去瞓觉啊！你系咪自己都未接受到呢样嘢先？去旅行就系为咗好好地去瞓一觉。嗱，你听落咧好似好简单哦，但系其实好反映现代人而家嗰个生活状态，因为好多城市人平时唔系唔想瞓，唔系唔想早瞓，系根本瞓唔着，瞓唔好，瞓唔冧，成晚醒。跟住咧，你即使你话摆低部手机啦，瞓觉之前唔好望个 mon 啦，瞓觉之前，但系其实个脑系冇停到落嚟噶，所以咧个人。个身体喺张床度啦，休息紧啦，瞓紧觉啦，但系个脑入边咧，其实你都停唔到佢嘅，佢就系继续喺度开会啊，谂下听日点样同老细汇报啊，老细又谂下嚟紧嘅十年发展大计啊，继续系计划喺个脑入边转，继续又会担心，咁所以咧，近年有好多酒店同埋旅游品牌开始将瞓觉本身就变成一种旅游体验，咁佢哋甚至系推出咧 sleep package， 就唔再净系话张床好舒服。而是整个 package 都是围绕睡眠设计，譬如间房是更加安静啊，更加隔音啊，更加调节光线啊，同埋枕头本身你知酒店我都有讲过啦，佢点解有咁多枕头呢？佢就系俾你拣边只你系最舒服嘅，甚至有啲即系酒店佢系话，你中意呢只，佢系有埋个即系有埋个 list 俾你，你可以买床铺啊、枕头啊咁样样。同埋咧，而家我所讲嘅呢啲 sleep package 咧，除咗头先嗰啲硬件设施之外咧，佢哋甚至就系会舒缓音乐嘅播放啊，喺个即系酒店房入边啦，呢、这个 sleep package 咧就有埋睡前嘅香氛香气啊，甚至安排埋睡眠顾问啦、啊、冥想引导啊，即系引导啊，同埋瞓觉之前嘅放松仪式啊，即系总之就安排埋俾你。呢、这个目的咧就唔系等你玩更加多，而系等你可以喺呢一趟嘅睡眠之旅真正恢复。而家咧全世界啊，我好中意研究啊啲旅行嘅趋势啊。而家亦都流行就系 wellness travel， 就话健康养生旅游。如果你话旅行，咁好多朋友可能呢度去过啦，嗰度去过啦，即系特别你话一啲好出名嘅打卡嘅城市啊、国家啊，咁我相信听紧节目有好多朋友都已经去过啦。所以点解我之前都有讲，而家系反而系希望即系譬如当地啲旅游业啦，佢希望大家去嘅就系啲小镇啦、啊。唔係咁多旅行團或者旅客嚟嘅城市啊，佢哋希望大家去 explore 嗰啲小鎮二三線嘅城市，跟住甚至結合埋當地嘅氣候啊、地形啊、一啲特色啊咁，咁就開展 wellness travel， 就係健康養生旅遊。呢個增長係好快嘅。嗱，以前咧我哋去講 wellness， 你就係諗到我去 spa、去瑜伽、去温泉、去食排毒餐。但而家越嚟越多人发现咧，最基本嘅你搞掂我瞓觉先，我瞓觉我就系好注重，我要专程去旅行就系去咗瞓觉。如果一个人咧长期瞓得差，情绪会受影响啦，专注力下降啦，记忆力差啦，脾气暴躁啦，其实个身体当然亦都会受到影响啦。所以咧，其实你谂下，点解而家越嚟越流行睡眠瞓觉旅行？唔系净系流行啊，唔系话个个一窝蜂哦，而家兴啊，唔系咁简单，系一个信号啊，就话现代人最想买嘅未必系更加多嘅刺激，而系我即系。

好想真真正正安稳嘅睡眠，就趁住一个旅程，好好地瞓几晚，瞓十晚，瞓八晚咁样样。呢个趋势喺好多地方会见到，嗱，譬如欧洲有啲酒店咧，已经主打就系安静房间同埋低刺激嘅住宿。韩国咧有啲人咧系会专门去山区、去海边、去寺庙去住宿。暂时远离城市的烦嚣，咁譬如泰国啊、巴厘岛啊，有好多 retreat， 将睡眠啊、冥想、自然环境结合埋一齐。其实咧喺我哋加拿大都有好多即系好适合做睡眠旅游嘅地方，好多自然嘅环境，譬如你嘅 cottage 本身已经系对住个好靓嘅湖啊、森林小屋啊，总之你谂到你附近嘅啲大自然环境啊、海边啊咁，其实唔需要好豪华。只是一间安静的屋，舒服的床，夜晚没有太多的光害，你听到朝早雀仔叫你起身，跟住然后你听到啲流水声、风声吹着啲树叶，哇！你知唔知呢个已经是一个 retreat， 完完全全就是一种修复啊！尤其对于住在大城市的我哋嚟讲更加言之，因为很多声音我哋平时习惯了，所以当一静落嚟嘅时候咧，你就会发现哇，嗰一刻嘅安静真系好珍贵。咁而呢个安静咧，就好有机会令到我哋真系可以放低好多本身平时喺城市当中生活好紧即系紧绷嘅状态，瞓觉前系咁谂嘅嘢，好多未解决到嘅嘢，你都可以暂时放低。咁哇，你知唔知而家呢个瞓觉行程？首先你瞓个好觉啦，跟住你瞓个好觉系点噶？冇闹钟噶。是自然醒，吃一个简单的早餐，跟住就去散下步啊、看下书啊、浸温泉啊、晒太阳啊，咁先至可以早啲瞓。所以呢，如果你屋企同你一起住，你另一半你屋企人成日同你讲唔好熬夜啊，早啲瞓，可能你真係自己去諗下点样答对方啦。首先佢呢去关心你嘅，呢、这个当然係出于关心系爱啊。但有阵时唔系话我哋唔早瞓咯，因为我都研究紧呢个问题，系因为我瞓唔到啊，我瞓唔着啊，我好晏先瞓得着。不过呢排好啲啦，我食咗一种褪黑色素啊，然后我就发现，我可以瞓得连贯咯。即系我之前大半年一路旅居，都系个人咧系可能有兴奋啦，当时亦都一路做住电台曾经嘅直播节目啦，所以我就三个闹钟。所以是令到我每一日都瞓唔到，我好惊我听唔到个闹钟响。咁而家我就同自己讲唔得，咁样落去成日都瞓唔够唔得。我就开始呢种方法，就发现OK， 而家起码进步咗一样嘢，就系我成晚都可以瞓得冧，唔会中间醒几次。所以我对呢一个瞓觉睡眠，我系深有感受，好有同感啊！嗱，总之咧，旅行未必一定要行得远，有时最珍贵的旅程呢，是终于回到一个自己可以好好休息的一个状态，你可以找回那个休息得好的自己啊。

0: 考试攞 A， 梗系叻啦！识得悭电，一样咁叻。喺 BC Hydro， 我哋叫呢种做 Power Smart， 悭电之余，仲可以悭钱同拎额外奖励。35年嚟 ，Power Smart 一直陪住 BC 居民，提供各种节能 tips、奖励、回赠等，帮大家轻松享受节能舒适嘅生活，精明用电。立即到 bchydro.com/tipshk 展开你嘅 Power Smart 之旅。
1: 今个月列治文 Apple One Nissan 有大量精彩优惠等紧你，趁住 Score with Nissan 推广活动，快啲嚟揾翻架好拍档，陪你随时出发，就系可以一齐探索未知嘅2026 Nissan Rogue。而家入手全新2026 Nissan Rogue， 所有车型都可享高达60个月零利率，或者5000蚊现金优惠，有条件限制。详情请亲临列治文车城 Apple One Nissan。
2: 当你放慢脚步，你会发现有时候我们行得很远，但是却忘记了如何真正看见。沙飞宝，爱看世界。
3: 为什么现在我们现代人呢想好好休息都这么难呢？即反而你说这件事是成为了我们生活当中的奢侈，就是好地睡一觉，睡得很冧很连贯，中间不会醒。如果你没有这个问题的话，我真的要恭喜你，你是幸福的人。但如果有的话，你都不需要担心，因为是真的会根据你那排自己的状态和调节，和你那排的烦恼多与少是有直接的关系的。咁嗱，你话其实平时都唔系太忙啊，都系日复一日，凑小朋友啊，照顾家庭啊，翻工啊咁。但系点解会攰呢？系因为咁，我哋表面上安排好晒所有嘢，好有效率咯。但系心理上咧，原来而家现代人系长期处于一种随时都要回应嘅状态。其实呢种状态系好消耗人嘅，即系好令到我哋内耗。就好似譬如一样，你知唔知乜嘢系令到我哋最内耗啊？除咗呢样嘢之外啊，就系话一样未完成嘅嘢，一段未讲清楚、未完成嘅关系，总之未完成，对于我哋大脑嚟讲系好内耗嘅。即系如果你话哦呢件事或者呢段关系，你完全全知道完结咗。咁其实你知道哦，你 move on 啦，因为个结局出咗嚟啦嘛。但如果嗰件事一路都拖住未做完，或者你未知道嗰个处理结果系点样样，或者一段关系当中，又唔系话分开，但又未分开，但又就总之就系而家呢个状态嚟讲咧，就系、是、一种未完成嘅感觉，就系好内耗人嘅。心理学入边咧有一个概念叫做 recovery， 即系恢复啊。人咧唔系净系只需要停止工作。人是需要由工作状态当中完成，真正抽离出来。简单一点来讲，就是说真正的休息不是我没有做事，而是我的身体和大脑知道我完了，这件事完成了，做完了，现在安全，现在不需要等待，不需要回复，不需要解决问题，不需要表现，不需要控制一切。这种状态在心理学上面才叫做真正恢复。有时我们以为自己在休息着，其实只是由一种刺激转去另外一种刺激。翻工很累，于是回到家就不停可能就看一些短视频、啊、看短剧、啊、压力很大，于是乎回到家一路煲剧、啊、可能一路你就玩电话、啊、心情很乱，于是乎你就打开社交媒体去看看人家的生活，看完之后呢更加就乱，未必更加放松。有时你会可能更加空虚，更加累，觉得自己为什么活成这样，人家活得这么好。那所以即使你回到家坐在这里，表面上这个情景好像休息一样，但其实我们的大脑是没有休息的。真正的休息呢有一个很重要的特质，它就是会令到我们呢慢慢回到自己的身体，回归自己的身体。为什么我说会要需要练习，就是说回归自己的需要。

要，这个一点都不自私，这个是一种休息。你要明白你自己需要什么东西，你照顾好你自己的情绪，照顾好你自己，我们才有能力去照顾身边的一切啊。例如呢，你好安静，你坐低，你冲一杯你喜欢喝的东西，一杯茶，一杯咖啡，去晒下太阳。其实晒太阳我告诉你，你不要烈日当空去晒啦。我讲的就是譬如一早啊，总之紫外线没那么光，即是没那么大，没那么劲的时候啦，或者现在那个夜晚来得那么晏，是不是九点几啊才日落啊。咁你所以你吃完饭走出去望下个太阳，日落余温，即是比日落的余温去温暖下你，其实这个都是一种放松来的。即是你看到这些事好像很简单，但其实对于现代人来讲是越来越难。即是你可能坐在这里望着日落，你都会觉得啊，不是呢，我还要看着啊，要帮小朋友洗衣服啊，要洗碗啊，未整完啊，这样那样啊，那你根本定，即是你 relax 不到，定不到下来啊。咁所以咧，真正令到我哋攰咧，唔一定系话翻工，未必系嗰个事业，而系我哋大脑从来都冇停过。停过一刻，即系我今日第一 part 讲嘅断线权，我哋冇呢个界线啊。所以咧，我哋冇保护好自己嘅私人时间，所以总系觉得，点解咁攰嘅？瞓醒都系咁攰嘅。这个真的需要今天开始我们好好地去思考一下，这个界限在哪里，你自己停一停，想一想，停下来不代表你不努力啊，停一停是为了你可以走得更加长啊。我最近在设定一个目标，我就在想了，因为我经常在看那些内容，就是说未来的十年世界会怎样发展啊，AI 啊，新能源啊，那这些科技啊，即全部未来都是会影响到我们生活的嘛。但是过程当中我就想了，成日说要赚钱啊，赚钱啊，努力啊，其实这些是我知道的目标嘛，但是你要实现它，你不可以就是这样空想，即空想或者在空讲的嘛。那我就想了，那究竟什么是我的目标呢？我怎知道我几时达成目标呢？那我最近就在想了，这个你自己设定你的目标，在几年之内，譬如你快的话可能五年就得了，那你说十年、十五年甚至未来二十年，你说我要达到财富自由、财务自由的，那你就真的去想想，原来那个就是你的目标了。在那个目标之内，譬如你说十年来计算，那你就会看回你自己现在的状况啊，每月的收入啊，你的资产配置啊，嚟緊譬如呢个世界嘅转变啊，同埋经济环境啊，你会储几多嘅储备金啊，留几多嘅现金啊，几多摆落去投资户口啊，即係所有嘅呢啲，而家更加好啦，有 AI 可以同你去搜刮世界各地嘅一个资讯，佢话俾你知。不过唔可以盲目信 AI， 嗰个重点就係你要俾佢了解你越多，佢先至会慢慢帮到你。因为我而家呢 set 咗一个課程，是每日的财务自由课堂，即是每一日朝早九点，我的人工智能就会推送跟财经金融有关的知识给我，即是帮我上课。跟住然后就结合现在我们加拿大的不同的，譬如免税户口啊，退休是怎样样啊，那就要规划未来啊。所以这些呢都是我们现在可以想到的，怎样样在这个世代当中不要盲目觉得即譬如哇他为什么这么有钱，哇他住大屋，哇他怎样怎样，你不要理人你先得的，你要看回你自己现在这个目标，根据你自己实际情况去设定的目标。那到时你到了个目标，你才知道，哦，原来我真的已经达成目标了。同埋每一个小目标达成呢，就要奖励自己，这个是有正面的刺激作用的。所以不需要看话人家去到几成功或者所谓成功，你自己设定的目标，你已经达到目标了，你就已经成功了。所以这个是减少很多内耗的这种方法。那你起码过程当中你都可以有自己休息的时间，不是说盲目去追赶。你讲回心理学上面，休息有几个层次的，身体的休息就是睡觉和放松，情绪的休息是不需要一直压抑自己，社交的休息是暂时离开消耗你的关系。其实呢，社交关系当中也有社交冷淡期。如果你这一排你就啊，我都不是很想见人，不想复人，你不用立刻担心自己，我是不是有抑郁，我是不是厌世，你要这样看，你会

会即除了你不是很想接触人之外，你对这个世界的其他东西会不会有兴趣啊？譬如你会不会有一样哇令到你譬如学习的是很提得起你兴趣的，即使你一个人独处的时候你都很有乐趣的，那这些不是抑郁，是只不过你这一排是社交冷淡期，所以不需要太担心。那刚才讲到社交休息啦、精神休息啦，就是给自己一个空间，不再被太多声音拉扯。所以有时候你睡够八个钟，但为什么都累呢？因为不是身体未休息，有可能是情绪未休息，跟住就仲有精神又未休息，即系而家讲休息都要分类分咁多。真正成熟嘅生活咧，唔系永远要撑住啊，而系知道几时应该停一停，用乜嘢方法俾自己好好休息啊！嗱，最有智慧嘅生活咧，系喺自己仍然可以选择嘅时候，已经学识保护自己。世界好大，但愿你同我始终被温柔以待。爱看世界，我是沙飞宝。

0: 早上十一点，
1: 加拿大中文电台新闻报道。
2: 现在由李兆坚报道新闻。加拿大央行议息后决定维持基准利率在2.25%不变，符合市场预期。今次央行连续六次议息后维持基准利率不变，央行话预计经济会反弹。央行行长 Tim Mckin 话，央行目前的政策利率水平刚好能够将通胀率推回至2%的目标水平，以及支持经济复苏。他补充，如有必要，央行理事会随时准备调整政策利率。另一方面，加拿大地产协会高级经济师话，央行今日的报告是重要里程碑，可能会引发地产市场复苏。他说，经济师早前预测今年年初市场会面临挑战，到年底市场就会上升，情况和过去几年大致相同。虽然上月房屋成交量略有回升，加拿大地产协会再次下调对今年房屋销售活动的预测，置业者犹豫不决，部分原因可能和担心高油价引发的通胀有关。一名华裔商人卷入巴拿马文件涉密案，被亚省法院发出全国通缉令。他被指涉嫌2015及2016年在个人报税表上瞒报自己有份促成多笔中国投资者收购加拿大油砂资产的交易，涉款累计7.7亿。他未有申报自己收取接近270万佣金，逃税超过86万，被亚县省法院发出全国通缉令。他面临9项控罪，包括虚报税务、逃税以及欺诈。涉案商人亦音姓杨，成为加拿大税务局就巴拿马文件案展开刑事调查的首个对象。当局在2018年曾经搜查他当地的住所以及会计师事务所。当局说，相关资金透过多次转账，包括经由外国银行账户再存入他户口，目的掩盖资金的来源。最新法庭文件显示，他目前可能非加拿大居民，同时相信正持有或者控制多间加勒比海公司的股份。世界杯准决赛今日上演英国对阿根廷队的赛事。李伟杰报道。
3: 2026 FIFA 加冕墨世界杯今日稍后将会上演其余一场的准决赛，由争取卫冕的阿根廷对宿敌英格兰。比赛在亚特兰大举行，主球正来自美国，下午3点开踢。英格兰对上一次跻身决赛并成为盟主在60年之前的1966年。昨日的首场准决赛，西班牙2-0击败今届原本夺标大热的法国。法国队昨日比赛表现不似预期，未能够打出前几场的水准，具威胁的攻门欠奉，而状态大勇的西班牙就几乎掌握全场主导权，明显占优。西班牙今次是继2010年赢得冠军之后，历来第二度晋级世界杯决赛。今日英格兰同阿根廷的胜方将会星期日的决赛对西班牙，下午3点在纽约新泽西球场进行。美国总统特朗普预料会以东道主身份亲临观赛，并且担任颁奖嘉宾。
2: 日本国家旅游局公布最新估算数据，今年上半年访日外国人超过2108万人次，较去年同期历史最高纪录跌2%，是五年前新冠疫情以来首度录得同期外国人游客人数下降。日本首相高市早苗去年11月发表台湾友善论，导致日中关系恶化，负面影响持续。今年上半年中国游客锐减超过56%，除中国大陆之外，几乎所有国家地区游客数量都增加，弥补中国游客的缺口。刚果民主共和国的伊波拉病毒确诊个案突破2000宗。香港电台梁正涛报道。
4: 刚果民主共和国的伊波拉病毒确诊个案

0: 案突破2000宗，包括754宗死亡个案。卫生部报告显示，截至星期一，疫情已经波及伊图里、北基五、南基五、上委内和乔波五个省。上委内省几日之前第一次报告出现个案以来，疫情进一步扩散。累计报告14宗确诊，包括13宗死亡个案。报告认为当地出现新增个案，表明疫情影响范围继续扩大，需要立即加强监测检测，并在周边省份加强防范。报告显示，目前753个患者正接受隔离或者住院治疗。北基五省相关医疗机构床位占用率超过 120%， 收治能力持续承压。
1: 新闻报道完毕。
2: Sunshine Nation 新一代歌唱大赛2026，8位入围者现正接受训练，密切留意电台社交平台，追踪他们最新动态。
3: Sunshine Nation 新一代歌唱大赛2026，主办加拿大中文电台，协办新时代电视、城市电视、娱乐生活杂志，大会指定航空加拿大航空公司，
4: 至尊赞助科士兰海景永多利及宝仪纪念园，钻石赞助宝嘉国际医美诊所、粤海山庄海鲜酒家、港点主852 Kitchen，化妆赞助美容乐清体护肤化妆品中心。
5: 今届世界足球盛事瞩目开锣，温哥华又有份举办，你去边睇波啊？
6: 梗系太阳神酒吧啦！而家到7月19日日日开放，俾球迷一齐参与。
5: 嗰度唔系开 Candlepop Party 嘅咩？
6: 唔止啊！而家仲有大银幕俾球迷一齐睇波，嗰度宽敞舒适，有啤酒美食，气氛冇得输。
5: 哇，咁正！记住预埋我。
6: 睇世界足球盛事就要去太阳神酒吧。列志文8191 Alexander Road 订座。7787983889。
7: 天气报告：
1: 大湾地区今日主要晴朗有阳光，最高气温摄氏24度。紫外光指数最高为7。晚上间中多云，可能有骤雨或雷雨，最低气温16度。明日主要密云，可能有骤雨或雷雨，最高气温24度。今日落雨机会10%。晚上同明日落雨机会都系40%。FM 961加拿大中文电台而家嘅室外气温摄氏21度，吹西南风，风速每小时4公里，湿度56%。
8: 好声，
9: 好听，
10: 961。
11: 由买餸至平至靓嘅邓婶超级市场赞助播出，每日买餸好贴士。
12: 早晨啊，邓婶，我系 B 超。
13: Hello， 早晨 ，B 超你好。
12: 哎，今日啲咩好介绍俾大家咧？
13: 好啊，新翻个本地嘅蓝莓，爽甜嘅大粒嘅青提子，甜甘仔、黄油桃、黄毛桃、白油桃、白毛桃、布冧、星光啤梨、黄金奇异果、越南红玉蜜柚、武拔嘅甜橙、安徽小苹果、富士苹果、蜜蜂仔苹果、爱妃苹果。粉葛竹野茅根、马蹄、南美富仔、南瓜、七星节嘅木瓜、冬瓜、雷公作嘅凉瓜、芥毛菜、芥兰、本地嘅豆仔、散菜、通菜、红圆菜苗、瓜子菜，本地嘅相识嘅粟米、白菜苗、上海苗、油菜心、油菜苗，有机嘅健康食品，新鲜急冻海鲜、中西杂货、新鲜肉。羊肉、火锅肉是很多选择的。
12: 是今天的本地椰菜是不是特别漂亮的？
13: 是啊，新翻的本地椰菜是很新鲜好吃，今天一先买回本地的椰菜呢，转下口味都是好的。
12: 嗯，是那么还有什么其他特价货品？
13: 好，椰生的桂皮的黑耳块7.99元一磅，桂皮的老虎虾12.99元一包，背后的黑卡8.99元一盒，芝麻醋米夹心酥3.99元一磅，金枪鱼3.99元一磅，出前一丁的即食5包装面3.99元一碟，鸡翼4.49元一磅，猪扒4.25元一磅，瓜子菜9.99元一磅，油菜心1.99元一磅，七星节木瓜1.79元一磅，上海苗1.69元一磅。紫色的番薯1.45元一磅，爱妃苹果2.15元一磅，富士苹果1.9元一磅，爽甜的安徽市苹果1.75元一磅。除了这些还有其他特价货品。

0: 心大家，多谢大家支持。
1: 好啊，唔该邓婶，我哋听日再倾过啊，拜拜，
0: 拜拜。
2: 各位各位，邓婶又有好介绍啊！
3: 好消息，专卖拣手靓生果、靓蔬菜嘅邓婶超级市场，信众要求现增设鲜肉部，专卖各种拣手上等靓肉类。邓婶超级市场由深受精明消费者欢迎嘅邓婶亲自主理，所有货品都系邓婶嘅拣手正货，货靓价平，日日嚟邓婶超级市场，餐餐煮餸都特别好味。
2: 邓婶超级市场就喺交通非常方便嘅域多利街503-7号夹34街，你今日揾咗邓婶未啊？
4: 每日买餸好贴士是由买餸至平至靓的邓婶超级市场赞助播出。
5: 他们就是 Sunshine Nation 新一代歌唱大赛2026八位入围者。
6: 大家好，我是喜欢玩很多音乐风格的一号 Matthew 王奕晨。
7: 我是喜欢魔术和唱歌的二号 Natalie 王佩晴。
8: 我是喜欢健身打功夫的三号 Dunphy 陈登飞。
9: 我是爱冷爱热的四号 Shireen 张思颖。
10: 我是爱笑的五号 Charlotte 孙晨妍。
11: 我是好活泼喜欢跳跳扎的六号 Clement 吴子睿。
12: 我是青春活泼的七号 Elliot 张张依乐。
13: 我是活泼开朗的八号 Lily 吴丽琴。
14: 想用行动支持你心目中最喜爱的各位 Sunshine， 即刻上网投选我最喜爱 Sunshine 大奖啦！所有参与投票人士仲会自动进入大抽奖，有机会赢取500蚊现金嘅。网址 sunshinenation.ca。
15: 全金音乐联盟，
16: 全金音乐联盟 Global Hit。
17: 新加坡唱作女歌手杨玲的全新创作单曲叫做《余生是你》，不单止是一份的探索，也都是对陪伴一份最真诚的承诺。来自欧松的林佳臣 Summer 自己的个人单曲在生日当天推出，由他自己创作的叫做《Love Me Again》。马来西亚女歌手艾薇和台湾歌手吴菲一起组成了限定组合叫做 If， 而且他们还共同创作了这一首全新单曲叫做《无能的人》。

0: Joyce 身处在 Beyond 的录音室二楼后座，拎起家驹最爱的一支吉他小妖，创作了这首歌曲叫做二楼后座。
1: 却已到了一天，只我共我，
0: 星期日中午12点 FM 961 Music Station 流行音乐站会为你安排更多的推荐歌曲。
1: 随星走，起自由，旅散座。
2: 加拿大中文电台，好声好听，961。
3: 呢个 band 打除耳机，每逢放假个替工就会翻嚟，多个报时信号一响。

早晨，早晨，啊嘛，今日咧系7月15号一个咧，我谂好多球迷咧好紧张嘅日子啊。点解啊？咁因为咧今日一阵间咧12点钟咧有一场咧好精彩嘅比赛，就系、是、英国队对呢个阿根廷啦。大家都知道噶啦，咁啊呢两队咧都系势均力敌噶。咁啊究竟鹿死谁手咧？哇！一阵间咧12点钟咧将会咧系好紧张吓，我自己都系。诶、哎，我系边个？我系 Helen 啦。咁啊，今个礼拜咧，我会有几日咧都系我做呢个替工。其实今明后三日咧都会系由阿 Helen 咧系做代班嘅，代阿 Brenda， 大家都知道阿 Brenda 会休息三个礼拜，咁然后下个礼拜咧又会有唔同嘅 DJ 咧系翻嚟咧系同大家做代班啦，一路咧呢三个礼拜你都会听到唔同嘅声音，每一位 DJ 咧都会有自己唔同嘅风格噶吓，咁我就梗系中意播一啲旧歌同大家咧系分享啦，同埋都会系接受你哋嘅点唱噶噃，而家你可以打电话上嚟咧系话俾我听，我会尽量咧系揾你哋嘅选。选择吓，咁啊电话嗱 WhatsApp 咧就系604-961-2323，咁啊如果你打电话上嚟咧就系604-295-9616吓，咁啊当然啦喺节目开头咧听啲歌系我嘅选择先啦。咁啊头先咧咁啊就听咗首歌之后，而家我哋接住咧有容祖儿嘅一首旧歌。未知，咁希望你会中意下，因为未知咩啊？未知一阵间个菜果啊，唔知道喺你心目中究竟边一对？

未知呢个赛果吓嘛，但系有啲嘅球迷咧就会着晒佢哋捧嗰一队嘅波衫咧，就我知道咧系一阵间咧12点咧聚集唔同嘅地方咧嚟到去睇波嘅，好紧张嘅呢个赛事，因为大家都知道势均力敌啊，究竟会点样嘅咧？究竟边一队可以出线咧？当然咧，每个人都有佢自己心目中捧嘅嗰一队嘅，我都有，但系当然唔讲得俾你听啦。不过你可以感受得到嘅。点解感受得到？因为我播嘅歌，可能你醒目嘅话，你会估到我捧边一队，就好似以下嘅呢一首歌咁。我哋有好耐冇听佢嘅歌曲啊 ，Rick Astley 嘅《Never Gonna Give You Up》。

系咯，心水清嘅你都知道我系会系半对，所以一阵间咧嗱，如果我唔小心做节目咧，嗌咗出嚟咧，你哋知点解啦？一系就赢咗，一系就输咗，系咪啊？咁啊，所以都会系刺激嘅。12点钟啊，你哋准备好未啊？要去霸位嘅，如果唔系咧，点可以攞到一个好嘅位置啦吓？咁啊，今日咧知道个赛果之后咧。就轮到礼拜六噶咯，礼拜六咧就下昼2点钟咧就睇呢一个吓，究竟边一队咧系可以争到呢一个嘅季军系嘛？系啦，咁然后 final 咧就系礼拜日啦，礼拜日咧就系12点钟，唔觉可时间过得好快，因为好似唔系好耐之前嘅事嚟啫嘛，开始打咁到而家又话完啦，有啲唔舍得噶，因为嗰个全城嗰个气氛咧，系令到我哋系好开心，好少可咧系见到大家咧系咁齐心啊，亦都多咗人咧系着呢个红色衫咧喺个街上边咧系见到嘅，即系咁巧咧又系 Canada Day 啊，跟住系我哋加拿大队啊，咁啊好多嘢都系红色，全城红色，好热闹，好开心，咁所以咧真系有啲唔舍得可，咁你咧你谂住点样去计划你嘅？日程啊，即系礼拜六、礼拜日会点样去边度睇波 ？book 好台未嗱？已经我知道好多球迷咧，都会约埋三五知己咧一齐去唔同嘅，有啲系酒楼啦，有啲酒楼好叻噶。咁啊，酒楼咧就识得咧，将佢啲电视咧而家系驳咗线，咁啊，跟住等啲听众啦、查客啊，可以睇到啦，咪叻啦。有一啲嘅吧咧又会嘅，咁啊，好多朋友我识得有个同事啊。咁佢话咧，佢唔会喺屋企睇波嘅，因为佢话屋企咧有好多小朋友啊，有好多嘢啊，佢唔可以专心咧嚟到去睇波，所以佢特登就算一个人咧，佢话咧都会去一啲嘅酒吧嗰度咧，系睇波同大家咧一齐欢呼喝彩嘅。好啦，咁啊，听埋呢一首嘅歌曲，你更加知道我系边一队嘅球迷啦。

剛才聽過一些這首歌曲相信大家都會很熟悉的 I saw her standing there 但可能你說好像不太聽到人聲是的有時科技的東西是很突然的那些頻道的東西我是解釋不了給你聽那麼剛巧他剛才是播了一邊聲又沒有了一邊聲 奇怪的,我不懂解釋,要等我們的控制員哥哥才可以解釋給你聽,所以不要緊,既然是這樣,我們又聽過另外一首的歌曲,見到今天這麼好的太陽,這麼好的陽光,我覺得這首的歌曲是很適合這個早上去聽的,早上時間去到11點32分。 打電話上來的朋友是今天多些事情做,所以我聽得比較慢一點,不好意思,你等一等,我就會來的了。 然後如果你有WhatsApp的點唱就是 604-961-2323 準備著你們的歌了。

希望大家咧喺你嘅心入边咧都有一道嘅阳光喺度吓，咁啊令到你咧永远都咁开心快乐。啱啱听过嘅呢一首嘅歌曲，我哋有叶倩文嘅旧歌《心里的阳光》吓。咁接住落嚟嘅呢一首嘅歌曲咧，好多谢听众嘅选择吓，咁因为咧呢位朋友咧最近咧真系 talk of the town 啦，咁啊好多嘅呢个 social media 入面呢都见到佢讲緊係女方下。咁啊估问佢件事件系点样都好啦，咁啊亦都系提醒咗我哋啦，以后呢尤其是如果你系公众人物呢，当你坐一啲公共交通工具嗰陣时呢，真系要好小心，唔好乱咁嚟，因为你真系唔知道嗰个司机呢有冇录影到你㗎下。咁啊跟住呢俾人哋流出呢个市面呢，咁就真系惨啦。好啦，咁啊跟住来嘅呢首歌我自己都好鍾意㗎下。咁嚟自听众呢 Daisy 嘅选择，希望听到佢首旧歌《普通人》。

0: 你是不是有些计划一直很想将它完整？
1: Capital Direct 的 Flexi Line 可能是你最适合的选择。
0: 可能你一直很想翻新家，又或者很想买间新屋。
1: Capital Direct 的 Flexi Line 给你灵活周转，想借多少就多少，你就当好像抵押贷款一样，随时帮你应付任何生活的需要。
0: 你是不是需要8万、28万甚至280万？
1: 今天就致电1800625-7747来看看 Capital Direct 怎样帮你啦。
2: Applewood Mitsubishi 诚邀你体验让你自由同充满能量的2026 Outlander PHEV， 拥有7座位设计，是加拿大最畅销的插电式混能 SUV， 空间宽敞，更拥有出色的续航力，一家大细去长途旅行都一样咁轻松。立即入手2026 Outlander PHEV， 贷款利率 4.99 厘，长达84个月，仲可享高达7250元现金优惠，有条件限制，去列志文车城 Applewood Mitsubishi 了解详情。
3: 哪个决定你的孩子在课堂上得到几多帮助？哪个审批学校预算确保学校运作良好？哪个制定影响校园安全和学习的政策？答案就是学区教育委员。今年10月将会举行教育委员选举，要了解学区教育委员的职责和哪个会为我们的孩子发声，请浏览网站 voteforbcschools.ca 了解更多。信息来自卑斯省教师。
4: Lulu Island Winery 鹿岛酒庄是温哥华最大的酒庄，他们和 Richmond 旅游局合作，是开会和举办活动的最佳场所。鹿岛酒庄提供中国、台湾和日本配送到府服务，送礼有气派，自用添喜气。Lulu Island Winery 鹿岛酒庄就在 Richmond Westminster Highway 16880号，今天就来 Lulu Island Winery 鹿岛酒庄参观选购啦。
5: 晋城棺木及殡仪顾问服务是大湾第一间由华人领有专业礼仪及化妆师牌照 Tony 陈俊斌主理。
6: Tony 有多年殡仪经验，一条龙服务，加上直销棺木、墓碑、青铜碑、骨灰坛、花圈、纸扎、寿衣同寿被，保证适用大湾各大墓园，价钱可平成几千人。
5: 如需要殡仪服务，请打604-3767-975 3767-975，让先人安心，家属放心。晋城棺木公司列治文3号路10791甲 Stephen Highway 仓库本。在 Metro Town 附近
7: Sunshine Nation 新一代歌唱大赛2026，主办加拿大中文电台，协办新时代电视、城市电视、娱乐生活杂志，大会指定航空加拿大航空公司，至尊赞助科士兰、海景、永多利及宝仪纪念园，银赞助艺士眼镜、高乐士打餐厅、温哥华机场万豪酒店、六福珠宝、新之美饼店、天然好西药房及健康食品、科士兰海景及永多利纪念园，服装赞助 SMFK， 摄影赞助 Alan Love Photography， 发型赞助 More Pet。
8: 好啦，咁啊，继续落嚟咧，我哋有听众嘅选择吓，佢希望听到嘅咧系郑伊健嘅旧歌《同一秒》。

啱听我嘅呢一首嘅歌曲《同一秒》，深刻令我咧突然间咧就系谂起咧阿哥哥张国荣咧嗰阵时咧，啊唔系，系梁朝伟系嘛？梁朝伟我讲错咗，应该系梁朝伟。咁啊喺呢个《阿飞正传》入边咧，咁啊就系话啊，你睇住呢一分钟，即系同张曼玉讲呢一分钟系我同你一起度过的一分钟。即是这件事呢，你可以看起上来可以很浪漫，可以咁奇怪，是不是就看看你喜不喜欢对方。当你喜欢对方的时候呢，什么东西呢，我觉得呢都会是靓好多。如果你说同一秒同大家想的东西是一模一样呢，都是一种福气来的。会有人同你的思想啊、想法啊，在那同一秒那里一起发生，你试过没？我试过，有时候很有趣的，同朋友呢是大家一起呢是讲出想讲嘅嘢啦，或者系想讲嘅问题啦，又或者嗰个感觉咧系唔错嘅。如果喺你生命入边揾到一个同你即系可以同步嘅朋友咧，我哋应该感到高兴吓。好啦，继续落嚟嘅呢一首嘅歌曲咧，嚟自听众阿咪咪吓，咁啊多谢你嘅选择，咁啊点俾我同埋阿 Brenda 听嘅，系想听青山嘅一首旧歌。咁佢话你都应该听，中意听旧歌，我话梗系啦。如果唔系唔会喺我嘅节目入边有咁多嘅金曲吓。呢首歌我自己都好鍾意嘅，送俾你《寻梦园》。好，唔紧要嘅，咁未出到系咪啊？好，讲我讲住嘢先啦，咁继续呢系讲下呢，提大家呢呢个制水嘅东西呢。嗱，记住今日未系，听日开始就由呢个 stage 3呢就转到去 stage 2, 系啦，二级制水，听日开始。咁开心嘅，点解起码呢可以喺屋企呢可以洗车啦，终于。是啊，因为这个洗车呢，我就发觉呢就在外面洗呢贵啊，我悭钱嘛。又好彩佢即係都幾好天啊！依排，所以咧嗰陣時咧喺出邊洗咗一次車之後咧，暫時我架車咧都係幾亮麗潔白嘅，都唔錯啊！咁但係咧，如果佢而家取消咗呢一樣，即係去翻 stage 2嗰陣時咧，咁我就可以咧喺屋企咧就可以洗到車，係開心。但係咧嗱，記住啦，依然唔可以淋草啊，但係花就得。花呢就唔係话任何时间得嘅。如果我冇记错呢，好似係朝后早嘅五点钟到九点钟你可以淋下啫。其他嘅时间呢係唔得嘅。嗱，详情呢就以上网嘅资料呢係为主下。咁再嚟过呢，由头再 play 过呢。唔好我讲緊嘢嗰时出，冇错啦。好，而家呢正式呢为大家呢係送上嘅有青山嘅呢首《寻梦园》啦。

啱听过嘅呢一首《寻梦园》啦，希望听众都会中意。系啦，咁啊有听众咧，咁啊当然好快脆咧就纠正咗我啦。做咩啫？我老啊嘛，有时记嘅嘢系会记唔清嘅。两个都系靓仔嚟嘅，咁所以系乱咗少少。系啊系啊，嗰、那个睇住个表嗰个咧系哥哥嚟，唔系梁朝伟啊，对唔住啊。咁啊系阿哥哥同埋阿张曼玉咧就一齐咧就是、度过呢一分钟。比着我，如果真系哥哥叫我同佢一齐望住嗰一分钟，我都会觉得好浪漫啦、啊。不过啊，无论系哥哥张国荣或者梁朝伟，我都会觉得浪漫嘅。咁靓仔，有边个女士们系会唔中意先得噶？系咪？好啦，咁时间去到11:52噶咯噃。咁啊，呢一首嘅歌曲咧，好多谢听众咧，系好有心吓。咁因为咧，佢就话好想听众知道咧，佢话有啲听众可能未知道 Brenda 系病咗，所以放假咁。好有心吓，咁佢就话咧，好想咧就系点一首歌咧，就系身体健康咧，就系俾阿 Brenda 听，希望佢咧可以早日康复吓。咁啊，当然啦，三个礼拜之后，希望我哋见到一个全新嘅 Brenda 啦，特别系听众送俾你听嘅 Brenda。

呢首歌佢系 Loretta 咧，系点俾 Brenda 听噶。好啦，好紧张嘅时刻咧，就内谂啦，睇到个电视机咧，就已经系唱咗呢个国歌啦吓。咁啊，呢个有啲朋友话俾我听啦，好中意，好 enjoy 咧。开头咧唔系睇呢个国旗啊，唱国歌呢个环节噶吓。准备好啦，听众们，就快十二点开波噶啦噃。喺十二点之前，我哋听多一首国歌嘅歌曲，有嘅系呢一首。柔情蜜意，希望你会喜欢。

0: This is the world of 96.1 FM. CHKG, Fairchild Radio.
1: 中午十二点，
2: 加拿大中文电台午间新闻专辑。
3: 最后系时间报道新闻，首先系新闻提要。央行今日宣布维持基准利率喺2.25%不变。伊朗前总统

0: 首映技院金在香港中学文凭市放榜。在本地新闻方面，加拿大央行今日宣布维持基准利率在2.25%不变，符合市场预期。虽然过去18个月经济增长陷入停滞，不过央行仍然预期经济会改善。王良润报道。
1: 加拿大央行今日议息之后宣布维持基准利率在 2.25% 不变，央行的决定符合市场预期。今次是央行连续第六次维持利率不变。央行的最新预测显示，受春季油价飙升影响，本国通胀预计将会在出年回落至央行 2% 的目标区间。央行认为本国预期面临的两大风险是中东冲突和加美贸易形势。当中美伊冲突对汽油和食品杂货以外的物价影响甚微，不过美伊再次爆发冲突对汽油价格的影响和通胀走势来讲仍然存在诸多不确定性。央行又预计本国经济将会在经历过年初的低迷之后迎来反弹，尽管过去18个月经济增长陷入停滞，但预期将会得到改善。央行表示对年初的小幅萎缩感到意外，并预计这些暂时的拖累将会过去，为今年剩余时间的经济增长奠定基础。央行行长麦克林表示，出口走强和本国消费者展现韧性是央行预期经济会增长的部分原因。他又说房地产市场亦都迎来复苏，不再拖累国内生产总值 GDP 增长。
2: Recent indicators point to continued solid consumer spending. Housing activity, which has been weak, looks to be stabilizing. Export growth has resumed and is expected to continue to strengthen, albeit along a lower path.
1: 门地可银行 BMO 首席经济师 Doug Porter 表示，尽管一些积极数据令短期前景展望更为乐观，但所有现存不确定性仍然长远构成压力，尤其油价波动仍然是央行面临的一大未知因素。不过 Porter 预计今年剩余时间政策利率将会继续维持不变，尽管央行的延迟略带鹰派色彩，但后者似乎并未急于采取行动。加拿大中文电台记者王良润报道。
0: 另一方面，加拿大地产协会高级经济师说，央行今日的报告是重要里程碑，可能会引发地产市场复苏。他说经济师早前预测今年年初市场面临挑战，到年底市场就上升，情况和过去几年大致相同。虽然上月房屋成交量略有回升，地产协会再次下调对今年房屋销售活动的预测，置业者犹豫不决，部分原因可能同担心高油价引发的通胀有关。近日发生多场山火，造成多座建筑物被焚毁。BC 山火服务处话，未来几日山火风险指数预料会升高，正积极部署应对工作。崔嘉怡报道。
3: 连日来多场山火造成多栋建筑物被烧毁，省府官员星期二召开记者会更新全省的山火和干旱情况。BC 省应急管理及气候准备厅长郭海利就表示，目前全省一共有8项因为山火而发布的撤离令，其中7项和 Boston Bar 附近的 Brunswick 山火群有关。BC 省水源、土地及资源管理厅长魏兰蒂就指出，今年夏季的气候预测显示，全省大部分地区将会持续面临严重干旱。他又说部分地区的河川流量仍然是非常低，尤其是温哥华岛、低陆平原以及是南部内陆地区，特别是 Okanagan。 而BC 省林木厅长帕密就表示，沿岸消防中心核区大部分地区将会禁止第一、二、三类露天用火，禁火令适用范围包括大温地区、海天公路走廊、温哥华岛大部分地区、中岸地区以及是海达瓜伊群岛。目前只有北温哥华岛和阳光海岸不在禁火令的范围之内，这个禁火措施将会持续去到今年的10月31号。省府再次提醒居住在山火群附近的居民和民众，切勿靠近火场，以免阻碍救火工作。同时提醒水上活动人士要遵守安全规定，如果见到消防飞机或者是直升机在湖面取水，就要立即远离。BC 山火服务处就表示。

0: 表示，未来几日全省将会有较高机率出现寒雷天气，而寒雷可能会引发新的山火，并促使现有山火迅速扩大，因此相关单位正是积极部署应对工作。加拿大中文电台记者崔嘉怡报道。
1: 温哥华市会昨晚开始听取公众对比就争议村庄计划的意见。计划建议修改分区规划，容在市内17个社区建造更多低层住宅，超过230人登记发言。梁俊荣报道。
2: 多伦多地区正承受极端高温与恶劣空气质素的双重夹击，市面上空气一片灰蒙。多伦多的空气质素高居全球污染榜的榜首。根据全球空气质量监测平台 IQ Air 的实时排名，多伦多今朝早7点至8点的空气质素指标录得184点，属于不健康级别，更加超越了刚果的金沙萨和印度德里等城市。加拿大环境部指出，多伦多目前受安省西北部山火产生的烟雾笼罩，导致空气质素严重恶化，能见度下降。当局已经向多伦多及邻近地区。
3: 温哥华市议会昨晚进行公众咨询会，等公众就备受争议的村庄计划发表意见，超过230人登记发言，但昨晚在听取26人发言之后，市议会就宣布休会，之后会再在下星期一的下午1点再次举行听证会。村庄计划会重塑温哥华各个社区的村庄区域分区规划，容许在目前以独立屋为主的区域建造更多低层住宅和混合用途开发项目。城市规划人员说，上述计划目的创造更多房屋的类别选择，改善步行环境和协助应对未来的人口增长。根据市府的提案，在麦当劳街及16 Avenue 一带的独立屋土地最终可能会被重新开发，用作建造低层的拍文和混合用途项目。支持计划的人表示，市府需要采取更积极的措施解决住屋可负担性问题。不过提交给市议会的书面意见显示，反对者远远超过支持者。市政府记录显示，收到1902份反对计划的意见书，支持意见是347份，另外54份被归类为其他意见。在整个听证会上，多次提及物业税可能受到的影响。会上有市民表示，温哥华的发展必须以负责任的方式进行，很多受影响社区的居民亦对社区风貌的改变、城市树木可能减少同埋重建项目增加会唔会影响业主表示担忧，又与会者又担忧计划可能会导致居民流离失所。大部分与会者都支持要增加房屋同埋提高人口密度，但必须要有完整规划。另外，本地传媒 CTV 报道，温哥华市长沈观健疑似同一个公共广场的选址有利益冲突。报道话，位于东十七街同埋 Fraser 街交界一个公共广场的餐厅合伙人 O.G. Radosit现时是沈观健的传媒主任，他虽然指自己上任之后不再负责餐厅的日常工作，但 CTV 发现一封电邮表示，市长办公室一名工作人员曾经就广场的事向市府职员询问，包括世界杯期间在该地点搭建临时广场的可能性，之后更加约见 O.G. Radosit 进行约见讨论。卑斯大学政治学教授 Matt Cameron 认为，这封邮件反映了市府职员和民选官员之间存在权力失衡，直指现时职员只希望取悦民选官员。加拿大中文电台记者梁仲明报道。
1: BC 公路巡逻队说，一名持学习驾驶执照的22岁温哥华女子严重超速，被警方当庭拦截，目前由警方监督机构调查。崔嘉怡报道。
0: 卑斯省公路巡警表示，一名持有学习驾照的22岁温哥华女骑士7月11号在 Ferry Creek 附近一处限速80公里路段被测得时速高达177公里，超速97公里。调查显示，这名女骑士持有第7级汽车学习驾照和第8级机车学习驾照，属于驾驶经验有限的新手。警方依照严重超速规定，当场将她的机车扣押7日，并开出483元的罚单。公路巡警指出，今次违规可能会导致她未来最少3年被列为高风险驾驶人士，需要支付高风险保费以及是更高的汽车保险费，整体经济损失估计接近2500元。警方表示， 因为呢名女骑士严重超速，加上驾驶经验不足。

0: 公路巡警已经建议卑斯山汽车监理处对佢展开高风险驾驶审查，以评估系咪需要进一步限制或者取消佢嘅驾驶资格。而呢一宗超速事件距离海天公路另一宗致命机车事故唔到一个星期。早前一名女骑士在海天公路附近路段和一辆的休旅露营车相撞，当场伤重不治。事故发生之后，公路双向封闭超过8小时，有不少驾驶人士受困在道路，直至翌日清晨才恢复通行。事发的时候，一名卑斯省公路巡警正在附近执行超速执法工作。卑斯省独立调查办公室目前正是调查警方当时是否因为采取又或者是未采取任何行动而与这一宗死亡事故存在关联。加拿大中文电台记者崔嘉怡报道。
1: 稍后回来的世界消息有：伊朗前总统否认被软禁。
2: 你喜不喜欢 Chantel 姚卓菲的？
3: 喜欢。
2: 那你知不知道她是今年 Sunshine Nation 新一代歌唱大赛的特别表演嘉宾？
3: 怎会不知道啊？
2: 那你想不想近距离亲身见下她先？
3: 当然想啦。
2: 试问是真 Chantel fans 的你，机会来啦。今个星期留意本台不同节目和主持人玩游戏，只要答啱一条关于 Chantel 的问题，就会进入抽奖，有机会赢到在7月22号一套两张的姚卓菲记者招待会入场券，加油啊。
3: 我准备好了， Chantel 我来啦。
1: 国际新闻方面，伊朗前总统否认被软禁，郑浩景报道。
4: 伊朗前总统艾哈迈迪内贾德的办公室发表声明，否认有报道指他被软禁以及与以色列情报机构存在联系，批评有关报道内容失实、荒谬绝伦，属于虚构情节，企图利用当前伊朗的敏感局势来混淆公众舆论，对整个伊朗民族进行心理战。艾哈迈迪内贾德在2005至2013年担任伊朗总统。美国纽约时报日前报道，以色列情报机构曾经与艾哈迈迪内贾德取得联系，并在美国与以色列针对德克兰的首轮袭击发生之后，将他转移至一处安全地点。他随后离开有关地点，并且被伊朗方面软禁。美国和以色列都未有公开证实有关报道内容。
1: 欧盟和英国就直布罗陀未来地位达成协议，郑浩景报道。
4: 欧盟和英国就直布罗陀未来地位达成协议，协议当地星期三开始临时执行，当局拆除直布罗陀与西班牙之间的陆路边境围栏，并且取消人员和车辆跨境通行的常规边境检查。西班牙首相桑切斯出席在直布罗陀与西班牙之间的陆路边境口岸举行的围栏拆除仪式，形容这样做标示着欧洲大陆的最后一道墙倒下，当地开启充满机遇的新时代。他说居住在西班牙的欧盟公民可以在直布罗陀就业，协议将会加强对跨境劳动者失业保障、养老金等权益的保护。欧盟与直布罗陀之间亦都将会建立关税联盟。
1: 稍后回来的香港消息有：中学文凭试放榜。
5: 由6月25号至7月27号，欢迎就 Tilbury 第二期液化天然气扩建计划发表你的意见。请浏览 engage.eao.gov.bc.ca 了解详情。请注意，项目资料只提供英文版本。
1: 香港新闻方面，香港中学文凭试放榜，梁正涛报道。
6: 中学文凭试放榜，今届有24个考生成为状元，属于历届最多，分别来自15间学校，当中11人是超级状元。24个状元中，23人计划留港升学，其中20人有志从医，亦都有一个状元有严重视障，他希望将来做律师，相信法律能够带来平等和机会。有成绩未如理想的考生说会复核成绩争取更高分数，亦都有考生到自资院校报读心仪学科。教育局局长蔡若莲勉励考生要保持积极正面态度。

0: 又话今年考生嘅表现平稳，可以见到高中课程嘅优化成效逐步凸显。
1: 宏福苑火灾独立委员会举行第六轮听证会，梁正涛报道。
0: 宏福苑火灾独立委员会最后一轮听证会听取各方总结陈词。物管公司志邦兴业话，在宏福苑大维修中没有任何顾问或者监督角色。市建局不同意，坊间质疑他们矮化自身职能，重新招标妥并非灵丹妙药。消防承办商中华发展话，除了消防警报系统失灵，火灾的时候亦都有多项妨碍居民逃生的因素。委员会主席陆启康反驳，如果希望借此减轻自身责任，讲法令人难以接受。警委会话，香港长期存在系统性的围标集团，但是现有法律框架和罚则不足以阻吓，建议将严重反竞争行为刑事化。陆启康话，委员会最终会就各方立场分析和建议，连同之前听取的政工作独立考虑，预期改善建议总体较为方向性。
1: 新闻报道完毕。
2: 以上新闻部分由香港电台新闻部提供。
3: Supercat 超百卡本周推介：光烛梅灭蚊灯，原价39.99 ，Supercat 特价8.9。
4: 立即带埋你张 Supercat 超百卡告别至文时代方2720号嘅 Living Colors 之彩家居，用超百优惠价购买本周推介商品啦！有少量条件限制，数量有限，先到先得。如果你嘅 Supercat 即将到期，请带同旧卡，连同最近期嘅新时代电视月结单，就可免付10蚊年费更新啦！利用超百卡购物，优惠多多。
3: 天气报告。
1: 大湾地区今日主要晴朗有阳光，最高气温摄氏24度，紫外光指数最高是7。晚上间中多云，可能有骤雨或雷雨，最低气温16度。明日主要密云，可能有骤雨或雷雨，最高气温23度。今日落雨机会10%，晚上落雨机会30%，明日落雨机会40%。FM 961加拿大中文电台，现在的室外气温摄氏21度，吹西风，风速每小时15公里，湿度64%。
3: 好声好听961。
2: 由全大湾最大的酒庄之一的鹿岛酒庄赞助播出。
5: 这个 Banda 随意机，每逢放假的替工就会翻嚟，多个报时信号一响就是中午时间12:00。

very nice。 咁啊，继续翻嚟咧，系咪有 Brenda 随意机吓咁啊？呢一个嘅世界杯咧，英国对阿根廷就已经系开咗波啦，已经有开咗18分钟啦吓。咁啊，暂时咧都仲系0-0，仲未有零的突破啊。咁啊，大家都好紧张嘅，见到咧，大家都好肉紧噶啦，喺度打波打得吓，球员也好 ，fans 也好，都系好肉紧嘅。好，继续为佢哋咧系鼓励下，打下气，播下英国歌手嘅歌先。呢一首希望大家都会中意啊，我自己就好中意啦。佢系 Elton John， 有嘅系呢一首 Your Song。

接住落嚟系听众嘅选择，咁希望咧又系听到一首英文歌曲吓，呢首咧都系我自己好中意嘅 Paul Young， 我哋有嘅 Every Time You Go Away。

好，跟住落嚟嘅呢一首嘅歌曲咧，嚟自听众。我听得唔清楚，今日个电话唔知点解有少少蒙吓，咁但系咧好似系叫做天生吓，咁啊就话好想听咧就系《少林足球》吓，电影《少林足球》嘅主题曲，系啱啱今日听，既然系咁，咁我就为你揾到啦，我哋有刘德华嘅《踢出过未来》啊。

好，接住来嘅呢一首嘅歌曲咧，系凝视听众咧，希望听翻我哋本地创作嘅作品啦，希望诶听翻呢一首嚟自张帅嘅《放飞的风筝，放飞的心》啊。

0: Andy， 你可唔可以带我嚟我哋最近嘅 ICBC 车牌中心啊？我想去考笔试啊。
1: 嗯，往前行三步。
0: OK。
1: 往左转。
0: 呢度唔系洗手间咩？
1: 另外个左手边啊。
0: 嗰个系妈咪间书房嚟嘅、啊。
1: 好啦，你而家可以上网考 ICBC 车牌笔试。
0: 俾你玩翻铺添，不过算你啦，帮我指点迷津。
2: 我哋提供网上车牌考笔试，让我哋保持 BC 省继续前行。详情请浏览 icbc.com。
3: 加拿大牙科福利计划 CDCP 现已推行，冇年龄限制，只要系加拿大居民，家庭收入低于90,000蚊，冇私人牙科保险就有机会申请。牙齿健康系整体健康重要一环 ，CDCP 系十分难得嘅牙科福利，希望大家好好利用，定期检查牙齿，唔好等到牙痛先睇牙医。华埠广场牙科中心二楼接受新证，免收差价，提供英文、广东话、普通话及台山话服务，有免费泊车，并有专人协助申请或续期。想了解更多，致电604-669-2868查询。
4: 佢哋就系 Sunshine Nation 新一代歌唱大赛2026八位入围者。
5: 大家好，我是喜欢玩很多音乐风格的一号 Matthew 王奕晨。
6: 我是喜欢魔术同埋唱歌的二号 Natalie 王佩晴。
7: 我是喜欢健身打功夫的三号 Dunphy 陈登飞。
8: 我是爱冷落热的四号 Shireen 张思颖。
9: 我是爱笑的五号 Charlotte 孙晨妍。
10: 我是好活泼喜欢跳跳扎的六号 Clement 吴子睿。
11: 我是青春活泼的七号 Elliot 张张依乐。
12: 我是活泼开朗的八号 Lily 吴丽琴。
13: 想用行动支持你心目中最喜爱的那位 Sunshine， 即刻上网投选我最喜爱 Sunshine 大奖啦！所有参与投票人士仲会自动进入大抽奖，有机会赢取500蚊现金嘅。网址 sunshinenation.ca。
14: 好啦，跟住落嚟嘅呢个点唱呢就好有心啊，因为咧星期一嗰日咧就已经咧系 WhatsApp 咗过嚟噶啦，咁希望咧就系喺 Brenda 随意机嗰度咧系听到嘅，佢希望听到咧系叫做《是日恋爱》吓，我哋有陈瑞辉嘅歌曲，佢系想点俾嚟紧生嘅 Frankie and 中意 Frankie 嘅人吓，我真系照直咁读，系咁讲嘅噃。

有啲听众咧好可爱嘅，咁因为咧佢喺个 WhatsApp 嗰度咧有好几位听众咧都会系特登咧会影咗屋企嘅电视机啦，同埋话俾我听咧佢而家去紧边度睇波啦，即系好好嘅，即系大家一齐分享呢一个嘅心情，系噶紧张嘅吓，咁啊到而家咧依然咧呢一个嘅。哇，系0-0喎，呢个赛果吓，暂时仲系0-0，但系都见到咧，啲球员咧都系好紧张嘅，大家都紧张，所以变咗有好多唔同嘅推撞吓。咁啊，沽文论点都好啦，咁啊，睇下究竟咧六四谁手吓，一阵间咧就会知道啦，唔知会打几耐，需唔需要加时，会唔会去到最后要用12码去决定咧？真系唔知道吓。好，接住嚟嘅呢一首歌嚟自 Tammy 嘅选择，希望听到嘅有李克勤嘅红。

好，时间去到12:47，要快快咧继续玩歌仔吓。咁跟住落嚟嘅系 Florence 嘅选择，希望听到嘅系 Bon Jovi 嘅呢一首歌曲。

咁啊，继续落嚟咧，就系嚟自听众阿 J 吓，咁佢想听 Beyond 嘅呢一首嘅歌曲，名字叫做《灰色轨迹》。

好啦，咁啊系时候咧要送上今日喺节目嘅最后呢一首嘅歌曲吓，咁啊喺未送上呢首歌之前咧，报下呢个赛事先啦。暂时嚟讲咧，上半场咧就系完咗啦，咁啊依然咧都系零比零嘅，好紧张啊！一阵间咧要尽快咧就系可以去睇，专心啊去睇呢个下半场啦吓。咁啊睇下下一 part 嘅 DJ 咧会唔会同大家咧系报呢个赛果，不过暂时咧系零比零嘅。咁啊跟住落嚟嘅呢首歌有意思嘅，因为系听众阿 Ben 嘅选择，希望听到世界杯今年嘅呢一首嘅歌曲《Die Die》。

0: Lulu Island Winery 鹿岛酒庄是温哥华最大的酒庄，他们同 Richmond 旅游局合作，是开会和举办活动的最佳场所。鹿岛酒庄提供中国、台湾和日本配送到府服务，送礼有气派，自用添喜气。Lulu Island Winery 鹿岛酒庄就在 Richmond Westminster Highway 16880号，今日就来 Lulu Island Winery 鹿岛酒庄参观选购啦。
1: Brenda 点唱机由全大湾最大的酒庄之一的鹿岛酒庄赞助播出。
2: This is the world of 96.1 FM, CHKG, Fairchild Radio.
3: 行一点。
4: 加拿大中文电台新闻报道。
5: 现在由梁仲永报道新闻。列治文市府正在全市住宅区的道路开始推行每小时30公里的行车限速措施，以提升道路安全。市府将会陆续安装相关交通标志，预计大约需要3个月去完成。有关措施涵盖全市接近50个住宅区，涉及大约500公里道路。当指定地区完成安装路牌之后，新的限速规定就会生效。现时住宅区道路一般没有中心线，市民可以留意沿路新设的车辆限速标志，了解适用的限速安排。至于交通流量较高的主要干道和外围道路，包括 Westminster Highway、Granville Avenue 以及 River Road 等，将会维持每小时50公里的车速限制。列治文部分社区早前已经

0: 实施每小时30公里的车速限制，包括咗Hamilton、Sefton、Berkville、Browns、Fleury 同埋Prince、Prince、Prince 同埋London等地。随住车速限制措施扩展至全市住宅区，市府会进一步提升道路安全，为行人同单车使用者提供更安全嘅道路环境。列治文市长马保定表示，住宅区道路系居民日常出行嘅重要地方。 唔少人会以步行、踩单车去前往学校同埋公园。市府呼吁驾驶人士要放慢车速，遵守新嘅限速安排，令社区道路更安全。本拿比王家琪嘅表示，上星期喺本拿比 World Oak 架空列车站附近发生咗宗涉嫌性侵未成功嘅案件，呼吁目击者同埋持有相关影像嘅市民协助调查。 奇嘅表示，案发喺7月9号夜晚11点半左右，一名女子当时独自喺 World Oak 架空列车站附近报案，突然被一名男子从后方捉住，双方开始拉扯，受害女子反抗并且大声呼叫，疑犯最终停止相关嘅施袭，并且逃离现场。事发大约半个钟头之后。 警方嘅接报喺同一区域嘅一处住宅外，出现一名疑似形迹可疑嘅男子。本拿比皇家骑警指，目前未有办法确认两宗事件系咪有关联，而两宗案件当中都冇人受伤。现时骑警希望喺案发地点搜集部分闭路电视同埋录影嘅影像，亦都希望曾经见到第二宗疑似报警嘅可疑男子嘅人士。 或者要见到第一宗性侵案件嘅民众，请主动同警方联络。如果你嘅门口摄影机或者有行车记录器拍摄到相关案件经过嘅人，请致电604-66-999，并引用案件编号2026-23973联络本拿比皇家骑警。卑诗省护士工会表示，现时正同紧省府进行调解，双方就劳资争议寻求解决方案。 护士工会自7月2号开始工业行动，目前仍然维持住拒绝执行非必要医护工作同埋禁止加班嘅措施。几十名嘅护士寻日喺维多利亚温哥华岛维多利亚嘅皇家希年医院门外集会，表示对谈判嘅程序保持审慎乐观态度，希望调解员可以协助缩细工会劳资双方嘅分歧。 虽然劳资双方有望达成协议，但呢场劳资纠纷对医疗服务造成明显冲击，尤其系原本医疗资源就相对不足嘅偏远社区。卑诗省救护人员协会代表 Ian Ted 表示，如果患者要送往去 Kamloops 等地就医，当地正处于工业行动，又或者如果护理人手不足，就会进一步加重本来负荷甚重嘅医疗体系压力。
1: 香港警方国安处搜查旺角两间书店田园书玉同楼下书社，拘捕5人，指佢哋涉嫌喺店内展示具煽动意图嘅物品。由郑浩景报道。
2: 警方国安处搜查旺角两间店铺，拘捕5人，涉嫌喺店内展示具煽动意图嘅物品，以及出售具煽动意图嘅刊物。国安处人员检取一批涉案书籍。 消息话，被搜查嘅两间书店系田园书屋同楼下书社。警方国安处接获海关转介，话早前喺一批由境外寄到香港嘅货物之中，发现具煽动意图嘅书籍，内容包括煽动他人，引起对特区政府、司法机构同执法部门嘅憎恨。 警方话被捕人士包括两男三女，涉嫌违反维护国家安全条例嘅，出于煽动意图作出具煽动意图的作为罪，5人正系被扣查。
0: 加拿大中文电台呢次新闻报道完毕。
3: 你中唔中意 Chantel 姚卓菲噶？中意。咁你知唔知佢系今年 Sunshine Nation 新一代歌唱大赛嘅特别表演嘉宾？点会唔知啊？咁你想唔想近距离亲身见下佢先？梗系想啦！试问系真 Chantel fans 嘅你，机会嚟啦！今个星期留意本台唔同节目，同主持人玩游戏，只要答啱一条关于 Chantel 嘅问题，就会进入抽奖。有机会赢到喺7月22号一套2张嘅姚卓菲记者招待会入场券，加油啊！好开心。
1: 我准备好啦， Chantel， 我嚟。

0: go！
1: 大部分地区今日大致天晴，最高气温摄氏24度，紫外光指数最高是7。夜晚多云，午夜开始有骤雨和雷暴，最低气温16度。听日会有雷暴和落雨，最高气温23度。今日落雨机会是10%，今晚落雨机会是20%，而听日的落雨机会就是80%。FM 961加拿大中文电台，而家室外气温是摄氏24度，吹西风。风速每小时9公里，湿度50%。
2: 亚洲天气概况：
1: 星期四的亚洲城市天气，香港有雨，最高气温29度，最低气温26度；北京天晴，最高气温34度，最低气温24度；上海多云，最高气温38度，最低气温29度；台北有雨，最高气温30度，最低气温25度；首尔多云。最高气温32度，最低气温23度。东京多云，最高气温34度，最低气温26度。新加坡有雷暴，最高气温34度，最低气温25度。吉隆坡都有雷暴，最高气温33度，最低气温25度。曼谷都有雷暴，最高气温34度，最低气温27度。

0: 头的音乐元宇宙体验 MetaFan Let's go。
1: Hello，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 MetaFan。时间嚟到1:09，下半场正式开播。咁啊，有听众都send WhatsApp 俾我，啱啱先收到，可能今日嗰、那个唔知，可能我哋公司嘅状况啩。系啦，啱啱先收到，咁好笑，听众写话唔好意思啊，又要打你入冷宫啊。咁啊，其实喺未开始今日节目之前咧，多位同前同事啦分享啊，你觉得今日你嘅听众会系听你啊，定系睇波咧？我好肯定，梗系有得睇波，梗系睇波啦！阿根廷对英格兰啊，琴日嗰场嘅比赛，我睇翻啲网上嘅分享 ，control is everything， 系啦，你能够控制住就有机会可以把握胜算啊！但系而家暂时so far咧，都好似两边又唔系边个 control 又唔知道，但系好似怒火方面都几 control 佢哋啊！好多肢体嘅碰撞啊，有啲黄牌嘅情况。咁但係係啦 ,control is everything, 唔知暂时你又觉得边边 control 得好啲，边边又可以把握得到呢？係啦，咁亦都靠大家做个记者睇一睇我，话俾我听而家状况如何啊。

呢首一直都未有播放啊，嚟自有 Sport Teller 同埋有 Jackie Fa， 系 Feel TV 佢哋嘅足球节目全民开播。

我們的Operator妹妹看題目1比0，還有我們聽眾都有提一提我，暫時英格蘭1比0。

0: 佢系 Mona 表妹晴天预报。
1: Daddy， 你可唔可以带我去离我哋最近嘅 ICBC 车牌中心啊？我想去考笔试啊。
2: 嗯，往前行三步。
1: OK。
2: 往左转。
1: 呢度唔系洗手间咩？
2: 另外个左手边啊。
1: 嗰、那个系妈咪间书房嚟嘅、啊。
2: 好啦，你而家可以上网考 ICBC 车牌笔试。
1: 俾你玩翻铺添，不过算你啦，帮我指点迷津。
3: 我哋提供网上车牌考笔试，让我哋保持 BC 省继续前行。详情请浏览 icbc.com。
4: Sunshine Nation 新一代歌唱大赛2026主办加拿大中文电台，协办新时代电视、城市电视、娱乐生活杂志、大会指定航空、加拿大航空公司自尊赞助，波士兰海景、永多里及宝仪纪念园金赞助，温哥华机场环宇免税店、潮海鲜酒家、 Penny Auto Body、 金如意粤菜精华、网页设计 EasyLinks Communication、 传媒赞助 FM94.7、 场地赞助 Zodiac Karaoke and Pub KTVChris Metafan Crystal，Chris 啊 ，Metafan 咯 ，Chris Metafan。
0: 头先嘅节目一开始我讲啊，即系上场嘅比赛衍生到一句说话，即系有啲足球评述员分享啊，即系 control is everything， 你能够好地控制啊嗰个嘅场上边嘅节奏咧，咁胜算又会迈向多啲。如果讲 control 嘅话咧 ，C 朗咧都系一个我哋认识啦，佢对于自己嘅训练方面啊，非常之有纪律。咁啊，其实真系唔系就系身体啊，你其实都从佢身体体格，你都显示得到佢嘅心智嘅锻炼系有几咁 control 喺度。但近期咧，即系都睇到一啲嘅分享讲啊 ，C 朗原来仲有一个好有趣嘅习惯，其实我觉得都好啱嘅。我哋每一日咧都有好多时间，可能都系吸收资讯啦。有几多时间你系会俾佢停止啊？系啦，咁呢个好重要，即系 kind of 好似系讲嘅 work life balance 咁样。咁近期睇到咧，即系讲 C 朗咧，佢有一个嘅一个习惯咧，就系话佢晚上10点之后咧，佢唔会讲嘢嘅。就算咧，电话有嚟啦，佢都唔会接噶。咁啊，过咗呢个时间咧，咁你不如唔好打俾佢，因为肯定就唔听。原因点解咧？即系呢位即系可以话，可唔可以叫 control freak 咧？对于自己嘅锻炼上边，佢呢个都系即系心态嘅一种练习，因为佢觉得佢系需要俾个大脑去休息嘅，所以就系咁样之下咧。佢10点钟唔讲嘢咯，佢真系静止晒所有嘅接收啊，完完全全俾佢投入嗰种静止嘅状态，所以系噶，唔知道大家都有冇啊？试下俾啲空间时间自己啊，唔好不断咁吸收资讯啊，系时候都系要停一停嘅。咁我哋嘅手机啊，社交媒体啊，我哋可能网络上面有好多嘢睇，但你可唔可以控制得住，把持得住，唔好俾自己分咗神呢？

听过嚟自有陈建安嘅新歌吓，悲伤的后劲。咁啊系啊，俾人哋入咗波，梗系要追多两下噶啦。好似暂时战况非常犀利啊！头先都听到我哋嘅 Monique 同我哋分享一下，大家都唔散步，积极追波非常好。

听过的嚟自有陈忠泽，都是他的新派台歌，名字叫做《顾客永远是对的》。继续送上的有 Chantel 姚卓菲《想飞之内心独白》。

0: 好多谢听众有啲分享啊，即系讲啊节奏好快，真系好紧凑啊，好睇啊。咁啊，而家好似系 hydration break， 咁我哋平时都系做翻 hydration break 要做嘅嘢啦。听下广告啊，有姚卓飞嘅《想飞之内心独白》。
1: 一班热爱美食嘅香港人碰上一班神级厨艺师傅，加一啲创意同浓浓嘅香港味道，就系咁港点煮诞生啦！
2: 想喺屋企食出香港风味，帮衬港点煮嘅冷冻小菜、点心、甜品同糕点系列啦！之后跟足佢嘅方法煮，包你都成为一级大厨。
1: 港点煮有提供送货，你亦可以到温哥华 Joyce、Canby、高桂林或列治文门市选购。快上852kitchen.com 睇下佢哋嘅 menu， 再致电或 WhatsApp 604-999-1199。有落单啦！
2: 你嘅音乐绝对可以无远弗届。
1: 由广东广播电视台主办，新时代传媒集团媒体协办，华语乐世代全球音乐共创计划，现正向全球征集原创、改编或 AI 音乐作品，诚邀全球唱作人共创华语音乐。
2: 由中国、韩国、马来西亚著名音乐人组成专业评审团队，入围唱作人有机会获得丰富奖金，总数合共高达60,000人民币，并获邀到马来西亚参与文化演出。
1: 报名请将参赛歌曲电邮至 social media gdtv@gmail.com， 截止日期7月31日。查询详情 fm961.com。
2: 音乐元宇宙 Chris Metafan
0: 啊，都有其他听众都有分享，哇！呢场比赛好正啊，冇满场，唉，就系想睇呢啲比赛咯。即系咁样先令到我哋球迷啊！睇得开心啊嘛，咁啊都好恭喜大家，你可以欣赏到一场非常之好睇嘅比赛。咁啊，我听大家同我分享啦。不过咧都睇到一啲新闻讲咧，多伦多嗰边嘅 Armstrong 镇咧，即系嗰啲山火好严重啊，仲有人咧拍咗啲片喺嗰个车里边咧，影翻出去嗰个山嘅状态，哇，直情系火海当中。咁啊，都希望喺多伦多嘅。嗰边嘅听众朋友都冇事啊，嗰边希望亦都可以快啲控制到呢啲山火问题啊。係啊，即係 control 真係 is everything 啊，非常之重要。咁当然啦，好多地方都越来越炎热，我哋呢度其实都係热嘅，有呢种热嘅感觉，就算好多韩国啊等等唔同地方都有。近期呢就睇到一啲好有趣，即係讲喺韩国呢就有人分享咗呢一张相。咁相呢张相係边个呢，就是因为呢我哋其实都应该要多谢佢个朋友啊。係啦，好咁呢早排就係有人呢就将呢冷气机之父啊 ,Willis Carrier, 咁攞佢张相嚟供奉，当佢神感拜。点解，因为咁又係喎，你而家可以啊舒舒服服咁样喺室内叹住冷气睇波，又或者你俾睇波啦，室内工作都可以舒舒服服嘅。係咁你都要多谢公司安装个冷气。咁但係如果唔係呢位冷气机之父啊 ,Willis Carrier 嘅话呢，咁我哋今日可能都唔知呢，可能都会有其他人发明啦。咁就係因为咁样之下呢，咁有人就喺韩国方面就流传咗一张相，咁有人去好似整个祭坛俾佢咁样。咁仲有啲对联喺左右啊。即係讲緊呢个冷气嘅出现啊，令啲房间好快凉快啊，带嚟世界和平啊，好好笑。咁啊，所以炎热嘅天气，大家都真系要注重一下啦。饮多两啖水，真系需要。啊，同埋提提大家，今星期我哋继续有女方啊，大家如果有啲女方嘅歌曲，啱啱近期听到正嘅，不妨 submit 咪604-96-1-2323，因为唔知今个星期会系玩呢一个嘅过三关定系话事榜啊，要靠你先知道。

近期睇到我朋友嘅 post， 用住呢首歌，咁好听嘅。原来错过咗阿 Tank 嘅呢首歌，歌名叫做《非你莫属》。

0: 我知道大家心情好难平复噶啦，亦都好难平静。但系听完 Era 嘅呢首《我们不分》之后，我哋要开始我哋嘅心思故事。
1: 阿 Chris， 心思故事。
2: 好多时候我哋都可能会将坚持咧唔当成系一种唯一嘅解决方法嘅，就系因为我哋太过坚持，醒唔起，其实有时有啲系执着嚟嘅，继续捉紧住佢，其实都系自我嘅消耗，就好似我哋一只手握紧住拳头咁样，去到有个位你都攰啦，就算你点扮唔攰，其实你都开始冇力，放过自己，唔系懦弱，唔系逃避，而系你开始明白呢啲事情咧，其实已经同你无关嘅，唔再需要花心神喺里边。与其去捉紧住当其时嘅人事物，不如将集中力放翻喺自己嘅人生。喺镇上边有一间老字号嘅打铁铺，里面嘅风箱声呢日夜不绝，火星四溅。年轻嘅打铁学徒露出住佢嘅膊头，使尽晒佢全身嘅气力，挥舞住一个好沉重嘅铁锤啊！而喺佢前面呢，就系一块好粗糙嘅铁杯，佢已经揼咗成两个时辰啦。汗水就好似雨咁样不断流，不断流。手臂嘅肌肉都因为过度嘅绷紧，开始有啲剧烈嘅抖震。虽然系咁啫噃，无论佢点样出力去敲打都好，嗰一块铁依旧咧都系好冰冰冷冷啊，好顽固咁样保持住佢原本好丑陋嘅样，甚至仲会反震到佢双手有啲麻痹，虎口位啊，仲隐隐作痛添啊！

学徒好懊恼啊，不知所措，随手就将呢个锤仔抌开佢，坐咗喺个地下上边，望住呢一块打极都打唔好嘅铁，唉，满面呢都系挫败啊，同埋好困惑嘅感觉。就喺呢个时候，坐喺侧边食住烟斗嘅老打铁匠咧，就走咗过嚟睇一睇。佢见到佢呢块铁毫无变过样，当然都睇到佢呢位好沮丧嘅学徒啦。佢淡淡然咁样就笑咗一下，之后就话啦：你手里边咧有一块铁，你烧红咗打，佢就会变成刀。你唔烧，冷住咁打咧，打唔喐噶。唔系你力气唔够啊，而系你冇俾佢加够热。学徒呆呆咁样抬起头望住佢师傅，老铁匠就冇乜点样再讲两句，起身夹起咗嗰块好冰冰冷冷嘅铁杯。直接呢就放咗佢去

0: 嗰啲熊熊燃烧紧嘅炭火炉里边啊。随住风箱嘅拉动，嗰啲炭火啊，哇，飞到周围都系啊！橙红色嘅光芒照亮咗佢整间好昏暗嘅店铺。老铁匠一边就望住呢个火炉，一边语重心长咁样同佢嘅徒弟讲啦：光靠盲力咧就冇用噶，要将打铁成为你想要嘅形状咧，首先啊，必须要用炭火将佢烧得通通红红咁，软化啦先至得噶。人都系一样，你想改变一个人，夹硬嚟咧冇用嘅。你首先咧要让佢热起嚟，佢唔愿意，你攰到死都改变唔到佢啊！喺炉火里边，嗰一块好顽固嘅铁杯喺炭火里边咧都烧咗一段时间，终于咧慢慢烧出由黑色变到红色，最终咧仲变到通红剔透添。散发住嗰种好柔和啊，好炽热嘅光芒啊！老铁匠就将呢块通红咗嘅铁咧夹翻佢翻嚟去呢个铁簪上边。呢一次你见到佢都唔需要用好大嘅盲力，只系顺住嗰啲铁嘅纹理啊，节奏好均匀咁样敲打呢嚿铁。嗰块铁原本顽固无比。但是在师傅一锤一锤底下，竟然变得跟泥膏一样咁听话，顺从住佢的延展啊、变形啊，渐渐呢就露出了流畅的线条。老铁匠收起翻佢的铁锤，望住佢呢个若有所思的徒弟，讲出了最后的一个道理俾佢听。佢就话啦：唔好同嗰啲都唔愿意改变嘅人去僵持，你改变唔到任何人噶，你净系可以改变你自己。想让啲铁听话，首先就要俾佢温度，让佢软化。想让身边嘅人改变，你首先就要用温度去暖化佢、诱导佢，而唔系用你嗰啲愤怒啊、强硬啊去冲击佢。老铁匠拍一拍徒弟嘅膊头，再讲：如果对方系一块永远都叫唔醒嘅冷铁啦，咁你唯一可以做嘅就系改变你自己嘅执念，调整你自己嘅心态，放过佢啦，同时都放过你自己。炭火慢慢熄灭，徒弟望住嗰一块在适当温度下终于成形的新铁器，心中的迷茫和浮躁都随之消散。他抹一抹他额上面的汗水，重新拿起他的铁锤。他明白了一个道理，一味这样去用盲力迎头去硬撞，最终都只是伤到自己。无论是对住眼前的铁，定是面对着往后生活里面的人事物都好，他都学识了一样东西，改变自己，学会运用温度的智慧。
1: 好了，收到最新的消息，2-1阿根廷。好了，大家喝啖水，又或者喝杯绿茶，我们听日 MadFan 再见，女方的绿茶，拜拜。

0: 下午两点。
1: 加拿大中文电台新闻报道。
2: 而家由梁仲永报道新闻。温哥华市警表示，一名76岁的妇人日前在温东遇上分心盗窃案，疑犯偷走他的一条金颈链，并以另一条颈链替换了之后逃去。市警表示，事发在星期二下午12:30，现场是东11 Avenue 及 Victoria Drive 附近。事发的时候，受害妇人正在现场等候家人。一名女子突然上前答话，声称相关妇人生得好似自己的妈妈，之后就拥抱对方，并表示当日是自己妈妈的生日。疑犯在拥抱过程当中，趁妇人不为意，将她戴住的金颈链取低，并且换上另一条的颈链。大约半个钟头之后，妇人才发现自己的颈链不翼而飞，而失窃的颈链上面还挂有两只金戒指，价值不菲。警方形容女疑犯是白人女性，年约30多岁，橄榄色肤色，圆面，留短黑发。警方同时追查一名同女疑犯同行的男子，相信案发时他们揸住一架深绿色的四门房车。男子同样是白人，30多岁，橄榄色肤色，留短黑头发，没胡须。市警呼吁市民要提醒亲友提高警觉，避免成为相关骗案的犯罪目标。据补充话，民众应该尽量将贵重物品首饰。

0: 等等收埋喺衣物内，唔好外露。即使陌生人态度友善或者主动送礼，唔好俾对方靠近或者同自己有肢体嘅接触。而警方呼吁，如果有上述案件经过目击到的人，或者有闭路电视或者行车记录器拍摄到相关案件经过的人，请尽快和温哥华市警联络。Mission 王家骑警表示，一名日前被家属通报失踪的女子，身份经确认之后，证实她的遗骸早在2024年已经被发现，而案件目前并没有任何刑事犯罪嫌疑。警方今日发声明话，今年6月14号，一名家属报案指相关女子失踪，警方随即展开调查。骑警话，了解情况之后，发现呢名女子多年未同家人联络，调查人员一直揾紧相关女子下落，透过各种方式试图确认佢嘅行踪。被指嫌尸服务处表示，喺经调查同埋鉴定之后，喺发现警方在2024年发现的一具身份未明的遗骸，正正就是这名失踪的女子。警方表示，目前没有任何迹象显示案件涉及刑事犯罪。而 Mission 王家骑警在声明当中向死者家属表达最诚挚的慰问，并表示希望确认新人身份，相关消息可以为家属多年来漫长而艰难的等待带来一些慰藉，协助他们走向事件的终点。国际方面，中东局势仍然紧张，伊朗表示会努力去捍卫自己的土地。由陈正仪报道。
1: 中东局势持续紧张，再次受到美军攻击的伊朗强调，目前专注于保卫国家，无计划谈判。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说，伊朗将会继续坚定回应美军的攻击，又说伊美谅解备忘录只有在维护国家利益和安全的条件下才对伊朗有价值，如果美方违约，伊朗将会在必要时停止履行承诺并且采取反制措施。美国总统特朗普早前声言，除非伊朗重返谈判桌，否则美军将会在下星期打击伊朗的桥梁和发电厂，亦都不排除派遣地面部队到伊朗的可能性。
0: 财经消息，多伦多指数收报35,416点，升95点；创业板指数收报877点，跌13点；纽约道琼斯工业指数收报52,658点，升150点；纳斯达克指数收报26,269点，升162点；S&P 500指数收报7,572点，升28点。多伦多股市的股票方面，加拿大国家银行收报$235 ，Canadian Tire 收报$195。纽约股市股票方面 ，3M 收报$160 ，Home Depot 收报$341。纳斯达克股市嘅股票方面 ，Meta 收报$681 ，Alphabet 收报$369。外汇市场方面，一加元兑0.71美元，0.52英镑，115.49日元。4.81人民币，5.58港元，22.88台币。加拿大中文电台呢次新闻报道完毕。
2: Sunshine Nation 新一代歌唱大赛2026，主办加拿大中文电台，协办新时代电视、城市电视、娱乐生活杂志，大会指定航空，加拿大航空公司，至尊赞助，科士兰海景永多利及宝仪纪念园，银赞助，艺士眼镜，高乐士打餐厅。温哥华机场万豪酒店、六福珠宝、新之美饼店、天然好西药房及健康食品、波士兰海景及永多利纪念园、服装赞助 SMFK、摄影赞助 Alan Love Photography、发型赞助 Moped。天气报告。
0: 大温地区今日大致天晴，最高气温摄氏24度，紫外光指数最高为7。夜晚多云，午夜开始有雨和雷暴，最低气温16度。听日会有雨和有雷暴，最高气温23度。今日落雨机会10%，夜晚落雨机会20%，听日的落雨机会就是80%。FM 961加拿大中文电台，而家室外气温是摄氏25度，吹西风，风速每小时9公里，湿度48%。
3: 利息终于回落了，
4: 现在就是利用 Capital Direct Plexi Line 的好时机，用来掌控计划和财务，来实现你的目标。
3: 可能是你一直考虑的家里装

0: 收又或者是投资房地产。
1: 如果你可以借8万、28万甚至280万，你会怎样投资在你自己生活和未来呢？
0: 来了解一下为什么加拿大人这么多年来一直这么信赖 Capital Direct。
1: 今天就致电1800-625-7747来看看 Capital Direct 怎样可以帮你啦。
2: CapitalDirect.ca 加拿大中文电台，好声好听961，
3: 由节目赞助多伦多长城拍卖评估行、科士兰海景及永多利纪念园、Sea Sky 海天门窗、骏城棺木及殡仪顾问服务、MBS 全球移民赞助播出。
4: 尽情 vibe 一下，
5: 尽情听，尽情笑，同你过一个好超嘅下昼，尽情 vibe 一下。
4: 欢迎大家来到尽情 vibe 一下，我是 Ray John。
6: 大家好，我是 B超。
4: 哇， B 超今天开心啊，因为我们有靓声在我们的当中。
6: 哇，当然是啦，大家听到他的声音来讲，哇，如痴如醉啊。如果假如呢就可以见到他真人的话呢，更加开心啊。
4: 咦，我可以将这个愿望呢就令到你可以达成，因为呢他很快会来到我们温哥华，甚至乎加拿大三地有表演啊。
6: 哇，咁好啊。我当然知道你想讲边个呢，他就是香港创作啊男歌手张雨晨啊。
4: Hello， 雨晨。
7: Hi， 大家好。Hey， 非常好 ，B 超好。
6: Hey， 你好，
7: 大家好，我是张雨晨。
6: 系啊，好开心啦！哇，好快就可以同你都见到面啦，系嘛？不如同大家都分享一下你嘅近况先咧。近排有啲咩忙紧，啲咩计划咁样咧？系
7: 近排啊，近排即系除咗除咗即系做自己嘅新歌之外啦，咁就出咗只新表啦，系啦，一个哗啦啦嘅新嘅机械表咁啦。嗯，
4: 系，咁点解会有呢个出表嘅呢一个嘅概念喺度嘅？因为你系咪都系啲守时嘅人啦？定因为唔守时，所以出只表去鞭策下自己咁样啊？
7: 就系因为唔守时，所以先至要出个表带住自己，带住俾自己睇，诶、哎，时间到啦咁啊！
6: 系，雨晨真系讲笑啊，真系。
7: 唔系，因为我其实系由细到大咧，都即系都好中意戴表，同埋都系真系有 collect 表嘅，即系收藏，所以都好希望有属于自己嘅表。咁今年年头嘅时候就出咗隻陀飞轮啦。咁但係因为陀飞轮唔係各个场合都戴得到㗎嘛。即係比如话我今日去 gym 运动嘅时候，你冇理由戴住粒陀飞轮去游水潜水㗎，好危险㗎嘛。所以就决定即係为自己即係做一个机械表。咁机械表咁呢个就係防水功能高啲，咁又可以做多啲运动，乜都可以用到，咁就整咗一个比较 sporty 啲嘅一个表俾自己咁样啦。
6: 系系，咁啊见到咧，雨晨之前同我哋分享过咧，我呢只表嘅设计都几得意嘅，卡通咁样样嘅。
7: 系啊系啊系啊，因为我自己即系做咗一个 IP 啦，咁嗰只 IP 就系一只乌蝇嚟嘅，咁呢只乌蝇咧就叫哗啦啦嘅，咁就我都觉得佢几得意嘅，因为佢成日会换唔同嘅衫啊，会做好多嘢咁样，即系佢已经系好似我仔咁样啦，系啦，咁呢只表咧就会睇到佢系企喺中间啦，咁因为乌蝇通常大家会即系联想到嘅就系一督屎啊，
6: 转嬲
7: 系啦，所以佢会有一督屎就系围住佢，系咁不停地转嚟转去。咁嗰督屎去到边咧，就系而家系几点钟咁样咯。
4: 哦，哇，呢、這个设计几特别，咁同埋
6: 分针嚟嘅嗰个系，
4: 同埋我觉得
7: 系啊，分针前针。
4: 阿、雨神，你嘅喜好都几特别。当人人都好讨厌乌蝇嘅时候，你居然选择乌蝇成为你嗰个角色。
7: 系啊，因为我觉得其实系咁嘅。点解会谂到设计只乌蝇咧？系因为有一次好耐好耐好耐以前啦，我就坐喺张食饭台啦，咁我睇到只乌蝇喺嗰度，我睇到佢不停喺度系咁捽手捽手，又洗佢对眼啊，又洗翼啊，系咁不停地捽，我就觉得好好奇啊，点解会咁样？因此你发觉咧，原来其实佢哋系好爱干净嘅，只不过系话佢哋成长嘅环境咁样啫嘛。咁佢哋系点解要抹手洗手咧？因为食嘢佢嘅味觉全部喺佢嘅手度啊，所以如果佢唔洗手嘅话咧，佢食唔出佢食紧啲乜嘢。
6: 系，
7: 所以我就喺度谂啊，如果今日有只乌蝇。咁你俾个好干净嘅环境佢，咁唔通佢想食垃圾咩？佢都想食牛扒啦，系啦，所以我就觉得其实乌蝇系可以系一个好干净嘅一个昆虫咯。
6: 系，即系可能我哋世人即系误会咗佢，以为佢成日好中意啲污糟嘢，有好嘢可能佢都会中意噶嘛。
4: 所以雨神系冇养乌蝇噶嘛，系咪？自己屋企
7: 我冇养乌蝇嘅，但系乌蝇嚟嘅话，我唔会拍。即系佢嚟嘅话，我唔会拍走佢咯。
6: 嗯，系咁，所以如果 fans 嚟讲咧，可以更加留意一下啦。雨神呢啲嘅新嘅产品啦，系阿华哥，你当然啦，当然啲歌迷嚟讲咧，最近亦都听到你嘅新歌啦。

0: I Find My Way 啊呢一首歌，我话同你系有好多嘅关联噶，同你特别个又自己作曲添啦。
1: 系咁，都系同呢个剧集都有关联啦。
2: 系冇错，咁其实当时接到呢、這、一个，即、就、系、是、接到呢一个通知、就是，就系可以为剧集写一首歌嘅时候，其实我系好开心同埋好感动嘅，因为由细到大真系睇住 TVB 啲剧大噶嘛，咁都系好希望可以有一首属于自己嘅作品喺入边出现，咁就呢次就终于有呢一个机会啦，就可以写佢嘅主题曲同埋片尾曲啦，咁就。写嘅时候，其实我写咗好多个版本嘅，写咗好几首唔同嘅歌去俾佢哋拣咯。咁佢哋就到最后系拣咗《I Found My Way》，所以系就系真系好开心。同埋呢首歌，我觉得佢已经唔熟，唔系单单 for 一个剧集咁简单。佢其实即系如果睇个 M V 入边嘅时候，其实个 M V 系讲紧我呢一年入边所经历到嘅嘢啦。即系由我出嘅每一隻歌，我开过嘅每一场 show， 但系我哋系用一啲即系一啲意识去 metaphor 去呈现出嚟俾大家睇，咁样就是、其实系讲紧我呢一年入边，其实真系揾到我自己好想要嘅嗰一条路，同埋真系做翻自己想做嘅嘢。咁
1: 样咯，咁讲到 MV， 如果大家有睇到有好多嘅类似 animation 啦，咁当然亦都有雨神嘅，即系自己亲自嘅一个表演咁样，同埋嗰个 character 咧做得真系好似你啦，咁样多谢你。
0: 卡通嘅雨神
1: 系卡通版咁，但系你话呢个要好多谢佢细佬嘅，呢、這个细佬系咪完全谂晒所有嘢定系点样
2: 嘅？系啊，其实我呢个时候我其实真系将个波抌咗俾佢，跟住我就走咗啦。
0: 系啊，
2: 我就同你讲，系啊，我就因为我帮佢写咗佢嘅电视，因为佢拍一部。电视电影啊嘛，喺马来西亚，咁、我就帮佢整咗首主题曲啦。咁嗰时候我就同佢讲啦，嗱呢、這个世界咧系冇免费嘅午餐，
1: 兄弟咁我就话
2: 系啊，兄弟先至要咁讲。咁我就同佢讲啦，嗱我就帮你整咗只歌啦，咁好简单嘅啫。你就帮我整翻个 M V 啦，咁佢又讲，哇！但系整 M V 好似好大工程、啊，我讲唔通你认为写歌好简单咩？
0: 讲真话，大家都要喺度啊，摊开晒讲。
2: 系啦，即系跟住就佢就话好啊好啊，就帮我拍咗只 M V。咁佢嗰个时候佢就话佢好想要 try。即系因为而家其实 AI 创作影片啦，系已经好成熟噶啦。咁佢就话，不如我哋试下，即系真人同 AI 再 cross over。跟住因为佢知道我好中意 cartoon 啊，好中意打机啊，好多 character 系好中意嘅。佢话不如我将你中意嘅嘢，就全部变成你嘅 character。咁喺个 MV 度出现，咁即係好似 multiverse， 话穿越唔同嘅多元时空咁样，睇到唔同嘅你。我讲诶几好喎、啊，咁过后我哋就开始諗下，同埋俾啲剧本佢咁样，咁佢就将成件事情度咗出嚟啦。
1: 哦，哇！咁但系知道啦，做 AI 嘅你嗰啲嘅生成嗰啲咧，毕竟片都好啦吓，我成日都系有啲嘅有啲唔如意或者啲瑕疵喺度噶嘛。咁啊，雨神，你有冇话即系睇翻个片，或者系话睇下知唔知道个制作嘅时候，即系上到 ran 好多次啊，定系点样去试翻，先能够有呢个最尾嘅版本出现咧？ 我角色唔系好似我咁靓仔，真人咁。
2: 唔系，佢其实佢 render 嘅时候，应该我觉得佢系搞咗好耐噶啦，因为佢通常咧佢 send 俾我睇嘅时候咧，都系半夜四。五点嘅时候啦，佢就会 send 一个 version 俾我睇，佢就话嗱，你睇下而家呢一 part O 唔 OK？ 我讲呢 part OK， 咁 OK 啦，咁佢又唔见咗噶啦，咁咧又隔咗一两日过后咧，半夜佢又再嚟多一次，咁咧有我其实有一幕咧，我哋系有 touch up 咗嘅，系有改咗嘅，但系其为咗要改嗰一幕咧，而系佢要将成个嗰一 part 嘅嘢全部改晒，系啦，同埋佢就讲，因为其实 AI 佢讲，因为你 generate 呢个 video 咧，佢唔系每一次都一样嘅，咁佢有可能佢出嚟今次嘅系好好睇。但系某个部分咧，可能无端端变咗六支手指嘅，
0: 系啊，有啲嘢奇嘅怪咁样
2: 啊，系啦，咁佢就话变成佢需要不停去 try 到咧系可以足够地可以俾佢攞嚟做剪接咁样咯。 系啦，所以佢都即系花咗好多心机落去呢只歌。
3: 哇！呢、這、一个 MV 真系用咗好多嘅心机啦。咁当然亦都系阿雨神啦，用咗佢嘅即系方法令到细佬咧去帮佢。咁背后意思要等嘅交换嘅，所有嘢都系 call 啦。知道呢一个故事系咁样。咁当然即系讲到雨神啦，咁当然系参加咗《中年好声音三》啦。咁其实嗰阵时参加嘅时候咧，雨神你有冇谂过？虽然你知道一直都有登台啊，你都有做幕后去出去帮。

0: 唔同嘅歌手去做歌咁样啦，有冇谂过自己会有咁好嘅成绩咧？
1: 其实系冇嘅，因为我参加呢个比赛，当时其实系真系以为想放弃，想翻去马来西亚噶啦嘛。因为我嗰个时候嗰一刻其实系住喺台北嘅，咁我就谂住还掂个打算就系2026年就要翻马来西亚陪屋企人，咁样搵即系同屋企人做翻自己 business 啊，咁样就冇谂过要做啲任何音乐上嘅嘢嘅。但系睇咗呢个比赛嘅时候，我就话哎呀，不如去玩一下啦，因为自己中意唱歌啊嘛。咁同埋呢个平台真系可以俾你发挥到好多，同埋我都希望可以喺网上边留翻啲自己嘅即系最新嘅足迹啦。
0: 即系即系 footage 喺度，
1: 系啊，即系至少你 YouTube 睇到，哇！即系我都唱过，
0: 系啦，
1: 系啊，我都喺度，我都唱过呢只歌噶。嗱，哇，我都唱成咁，哇，点？即系都其实一开始只系抱住呢一个谂法。同埋因为我好鍾意香港，所以我都好希望可以喺香港度住嘅。咁就诶参加比赛嘅话，只要你唔淘汰，咁你都需要喺香港度。咁我就喺度諗，咁我至少都可以住上几个月，哇，一两个月都住到啩。咁就不如 OK 啊，嚟啊嚟啊，咁就嚟咗啦。
0: 哦，几好啊，呢个心态咁系嘅，搏咗喺香港住耐啲，所以就表现好啲比赛系嘛，
2: 就留喺香港，就系参加比赛原动力。
0: 哇，好嘢！
1: 系啦，就为咗嗰碗烧肉饭，咁就唱多隻歌。
0: 哇 ，OK。嗱，咁头先讲到啦，雨辰咧，其实细个咧都去咗好多唔同嘅地方登台啦。咁今次嚟到加拿大呢一边啦，喂，首先讲下啦，过去嘅登台经验嚟讲，有冇啲系比较系搞笑有趣嘅难忘经历咧？
1: 难忘经历噶，我觉得有一次系喺马来西亚嘅，咁嗰个时候系，咁我冇记错，喺沙巴。喺马来西亚一个地方叫沙巴嘅，咁喺我嗰时喺嗰边比赛嘅时候，因为佢系喺一间即系嗰啲属于系 club 啦，即系属于系 club 啦，好暗啦，跟住佢舞台灯光就唔系嗰啲演唱会 feel 嘅，就真系暗暗地咁嘅。我唔知道原来个舞台系唔系咁大个啦，咁我就演唱唱下唱下嘅时候，我就后退啊嘛，后退向后行咁样，就唔小心一脚就叉错脚。就无端端咁唱下就诶、欸，我唔见咗，我原来我跌咗落个台下，
0: 系以为你有特别嘅安排，
2: 呢个效果几好咁，
1: 系啊，即系唱完啦，落场啦，哇，原来有升降台嘅呢边，嘅唔系，其实我系跌咗落去，
0: 哇，系啦，但系冇事嘅，安全嘅，系咪都系？
1: 安全嘅，安全嘅，因为佢唔系到好高啫，佢真系差唔多到我腰嘅部分啫，系，所以佢唔会到好高，
0: 系啊，
1: 系啊，即系 OK 啦，即系好彩。即系好彩跌落去嘅时候，即系咁啱可以即系揿住个地，所以就冇即系个头就冇冚到落个地度嘅。
0: 系啦，嗯，即系不幸中嘅大幸啊，都系啊。咁表演嚟讲，最尾结局点样样咧？有冇啲咩？
1: 最尾结局咪再爬翻上个台，继续唱埋只歌。
0: 喂，至少冇喺度大嗌啊咁样啊嘛，
2: 可能有
1: 系啦，冇。
0: 冇啊！
2: 人都咁劲，
0: 我专业
2: 你个音都冇走到咁。
1: 我觉得应该有嘅，应该系无端端唱下唱咯，一声咁样就唔见咗。
0: 不过少少嘅呢个嘅难忘经验
2: 系咁呢一半嘅登台，当然就同一班嘅即系观众啊，就好近咁样啦。之后嚟紧喺加拿大演出咧，都系好近嘅。咁啊，雨辰
1: 系
2: expect 呢一款嘅即系譬如登台啊，或者演出，你最享受系咩嘅 element 咧？除咗自己可以唱歌去分享你嘅音乐之外。
1: 我其实唱歌嘅时候咧，我反而好多时候系好专注睇台下啲观众嘅表情，系、啦，系啦，我系好专注睇佢哋。
2: concert hall 入面睇唔到啲表情嘅，咁呢啲咪啱晒嚟咗登台一款嗰啲。
1: 系啊，系啊，系啊，但系台系如果喺 concert 嘅时候就系睇第一排、第二排一定睇到咯，比较 clear 啲咯，系啦。因为点解会中意睇佢哋嘅表情咧？因为比如话系个今日咁啱我讲咗个笑话。咁我睇到佢哋笑嘅话就我就会好满足，系啦，同埋即系我觉得有时候即系一个人嘅表情，听紧歌嘅时候嘅表情，其实好多时候系可以透过表情去讲咗好多佢自己嘅心情俾你知，
0: 嗯，
1: 系啊，所以我会好 enjoy 去睇，所以我都希望可以 feel 得到佢哋当下 feel 到嘅系乜嘢，
0: 即系睇下佢哋有冇共鸣啊，或者系咪了唔了解歌啊，同你一齐唱啲啊，咁样嗰啲啊。
1: 系啦系啦系啦系啦系啦，所以就好中意睇台下啲人嘅表情。
0: 系、啊 okay ，
1: 当台下越 high 咧，我就会越多 energy 咯，因为我觉得呢个其实系一个互相嘅，系一个即系、就是、一个 circle， 佢哋俾几多 energy 入嚟，我嘅 energy 就会有几多。return 翻出去咁样。
0: O K， 咁如果所以大家咧有买咗呢、這个吓、啊、明月星辰贺中秋呢个嘅晚会嘅飞过咧，大家观众啊，现场观众啊，一定要俾多啲 energy。

0: 雨神咁就
1: 咁啊，想问下雨神喎，有冇啲咩嘅特别嘅嘢系特登为着加拿大嘅观众去预备嘅咧？今次
2: 呢一次啊，其实应该系讲个歌嘅 song 嘅 rundown 咯，因为有啲歌系可能之前唱过只系唱过一次咁多嗰啲，即系因为呢次系我第一次，其实系我第一次。去加拿大啦，我仲系未去过，系好期待嘅，所以亦都系第一次见到加拿大呢边嘅fans 啦，所以我都希望可以俾啲比较 fresh 啲嘅嘢佢哋睇，系啦，即系包括演出服啦，都将会系全部从未着过嗰啲咯，即系全身咁样去过去去做一场演出俾大家睇，
0: 系有心思嘅呢、這个系啊，大家可以期待下。但系歌单方面，譬如话曾经系，譬如话一个系最大家好流行听到嘅喺譬如比赛里边曾唱过嘅歌，会唔会都有咧？代表作嗰啲嘢，
2: 一定会有嘅，因为大家都系透过呢个比赛认识我噶嘛，系啦，但系都会有一啲系演唱会入边嘅 song list 咯，因为好喺香港嘅演唱会同埋澳门演唱会，即系加拿大嘅朋友未必有机会睇到。所以我都希望佢哋可以睇到呢场 show 嘅其中一部分，所以我都有将一啲系演唱会入边嘅，即系原汁原味嘅音乐带过去，带过嚟加拿大同大家分享。
1: 哇，正啊！但我想问，会唔会有新歌听到先？
0: 系啱新出嘅歌，新歌
2: 系啊，一定会有，系啦，新歌大家一定会听到噶，放心放心。
0: OK OK， 系，听闻话咧，你之后除咗话系嗌翻埋 way 之外咧，嚟紧亦都会有再出新歌噶，系咪啊？
2: 是啊是啊，冇错啊，系嚟紧咧会有7月20号就会出呢首新歌啦，就叫做《迷恋有害》嘅，
0: 系
1: 好梦幻，我听到就会讲
0: 呢个亦都系话你自己作曲噶，呢个系
2: 自己作曲咯，自己作曲，跟住呢首歌咧就同大家以往听到嘅张雨晨又唔一样啦，因为其实喺个比赛入边咧，即系我系用 R&B 嚟。即系入选咁啊，系啦，亦都好多朋友就问，咁点解你唔出一只属于自己嘅 R&B 嘅歌咧？咁所以就呢一次咧，呢一首歌就系好 R&B， 同埋系比较轻松啲嘅、浪漫啲嘅 feel 噶啦。
1: 哦，哇！杨雨神系特登为咗我哋设计呢首歌，我哋嘅头嘅 initial 就系 R&B 嘅，多谢你啊，雨神。
2: 好啊，系喎系喎，
0: 好正啊！点都要攞翻关我哋事嘅就
1: 系
0: 啊，
1: 系啦，冇错。咁我哋今日好高兴啦，可以同雨神去倾偈啦。虽然话唔系好长，不过令到我哋都可以了解雨神更加多。咁所以大家如果有呢一个明月星辰何中秋嘅一个嘅，即系入
0: 场
1: 门圈嘅时候咧，就要好好享受雨神嘅演出啦。
0: 系啦，当然啦，如果你买唔到飞嘅朋友都唔使失望啦，继续留意雨神嘅社交媒体啊，系嘛，追踪佢嘅近况咪得咯。
2: 嗯，
0: 好啊
2: ，thank you，
0: 唔该晒，雨神，
1: 雨神，我
0: 哋期待你
1: 温哥嚟温哥华啦。
2: 好啊，好啊 ，thank you，
0: 好啊 ，thank you， 拜拜。

0: 个月，列治文 Apple One Nissan 有大量精彩优惠等紧你。趁住 Score with Nissan 推广活动，即刻嚟睇下全新2026 Kicks 呢部灵活又实用嘅小型 SUV， 陪你轻松应付生活每一段旅程。而家购买2026 Nissan Kicks， 即可享36个月零贷款利率，或高达3500蚊现金优惠，有条件限制。详情请亲临列治文车城 Apple One Nissan。
1: 精英理财，拥有专业经验丰富的财富管理团队，20年来为无数公司、家庭或个人提供一站式理财策划及财富管理服务，运用妥善的财税策略、精明的投资方案和最新的理财优势，全方位达到增长、保存和成全财税目标。如有任何财税规划问题，欢迎致电精英理财604-800-7919 604-800-7919。精英理财以客为专，携手同步，用心相伴。
2: 他们就是 Sunshine Nation 新一代歌唱大赛2026八位入围者。
3: 大家好，我是喜欢玩很多音乐风格的一号 Matthew 王奕晨。
4: 我是喜欢魔术和唱歌的二号 Natalie 王佩晴。
5: 我是喜欢健身打功夫的三号 Dunphy 陈登飞。
6: 我是爱冷落热的四号 Shireen 张思颖。
7: 我是爱笑的五号 Charlotte 孙晨妍。
8: 我是好活泼喜欢跳跳扎的六号 Clement 吴子睿。
9: 我是青春活泼的七号 Elliot 张张依乐。
10: 我是活泼开朗的八号 Lily 吴丽琴。
11: 想用行动支持你心目中最喜爱的那位 Sunshine， 即刻上网投选我最喜爱 Sunshine 大奖啦！所有参与投票人士还会自动进入大抽奖，有机会赢取500蚊现金的。网址 sunshinenation.ca。
12: 我有好多嘢想知，
13: 系
12: 好多嘢想问
13: ，OK，
12: 但系我又唔知同边个倾好。
14: 睇下我哋嘅嘉宾帮唔帮到你，
15: 尽情倾 ，Let's talk。
12: 好，又嚟到星期三嘅尽情倾 ，Let's talk 啊！我今日请到咧系科技教育总监 Anson 嘅 ，Anson 你好
16: ，Hello Anson，
17: 喂 ，Hello 你好
12: ，Anson 啊，咁啊早一排嚟讲咧，先大家吓睇新闻度啊，听到话大家咧都好多热钱啊，成千亿啊、美金、万亿咁样咧去投资入佢哋 AI 嗰度啦。咁但系咧，我近排又见到嗰啲嘅专家，甚至联合国，竟然就话 AI 咧可能话发展得太快，危害人类、啊。点解个风向而家转得咁快？大家唔系好吹捧佢嘅咩？
17: 我谂咧，即系喺个市场入边，都唔同嘅 party 咧，都扮演紧唔同嘅角色嘅。
12: 系
17: 咁譬如联合国嗱，始终佢唔系一个商业嘅机构啦，佢唔系以盈利为目标噶嘛。
12: 吓
17: 咁基本上佢好多时候都系会即系分析一下一啲世界嘅大趋势啦，咁然后去即系都去劝一劝大家吓，即系亦都唔好即系太过钟情于 AI 得太紧要吓，咁然后即系形成一个嘅泡沫啦。其实有啲似咧，即系好多年前咧，即系呢啲加密货币都一样嘅。当其时其实都系好多人喺度不断吹捧啊，同埋不断地即系话呢个就系会取代晒

0: 所有未来嘅一切嘅交易啦，咁样吓，咁啊，当其时都系一样咧，有好多嘅专家走出嚟咧，都系会刹一刹停嘅吓。咁事实上，当一样嘢咧捧得太高嘅时候咧，其实佢一定会跌翻落嚟嘅。不过如果以我嘅理解咧，即系今日嘅 AI 咧喺商业嘅世界入边咧，依然系以高速发展紧嘅。啊，即係依然係好多嘅資金啊，好多嘅應用啊，就即係講到去變成泡沫咧，又太過言之尚早啦。不過你話會唔會為即係人類帶嚟危機咧？呢、這個已經都講咗好多年，係即係應該都會嘅，因為實際上你見到有好多嘅工作今日咧一日一日俾人哋喺度取代緊啦。咁我諗呢個亦都係我哋需要即係極度留意嘅一個風向咯。
1: 系，咁但系就头先讲到，譬如加密货币嗰方面啦，咁当然有每个国家都有佢自己嘅即系银纸啊个 currency 用，就有得取代咁样啦。咁但系随住 AI 嘅发展咧，佢不断咁样渗落我哋嘅即系人生入面嘅时候咧，佢一个位即系随时随地都唔能够系即系唔用 AI 喎。就算可能你出去求其揾个人啊，即系本身你电脑知识都麻麻地嘅时候，其实佢自己都可能用紧 AI 噶咯，咁就好难甩身噶。
0: 系啊，所以呢种渗透式嘅即系侵占喺我哋嘅社会入边咧，其实系真系难避免嘅吓。即系我今个暑假咧，即系最大嘅体验就系啊，当你去咗 camping 嘅时候咧，你就发现冇咁多 AI 噶啦，因为嗰度冇乜 WiFi 啦。咁同埋咧，即系当你远离咗个互联网啦、数据嘅时候咧，咁你就好似啊，突然间回归翻大自然咧，你就感觉过翻一种人类嘅生活咯。咁但系当你一
1: 似啲嘅生活，即系要断网至得。
0: 断网系啦，咁啊有时即系当你对住个透下火啊，系咪啊？你平时屋企好简单，揿个掣就可以煮嘢食噶嘛。咁你但系去到个大自然度咧，你就真系要攞啲木啊，慢慢去起个炉啊，嗰种好窝嘅形态咧，其实有时系我哋都久违了啊，或者好耐未感觉翻嗰种咁基本嘅常态咯。咁啊，不过当我哋一有手机喺手或者有电脑喺手嘅时候，其实我哋好自然，好似头先讲你。对话check 机票啊，或者你出街开个 Google Map 咁样，咁所有嘅 AI 咧已经进入咗我哋生活嘅每一个细嘅部分，所以系好难避免。
2: 系，但可唔可以咁讲啦？譬如话即系讲到咧，如果去到大自然啲或者系比较落后啲嘅时候咧，嗰啲嘅 AI 嗰啲基础建设嗰啲啊，咁啊，当然系争啲差啲噶啦，资源冇咁多噶啦，系嘛？咁会唔会其实即系讲紧而家嘅 AI 嘅急速嘅发展或者危害到人类嘅时候，系讲紧系我哋已经发展咗嘅国家，我哋譬如话好似有啲嘅一线嘅国家，佢哋所面对嘅呢个嘅危机感会大过其他发展中嘅国家咁样又？
0: 都有咁嘅可能啦，咁就即系睇下个国家嗰个互联网嘅程度，即系去到咩啦。咁事实上，如果我哋讲全球嘅人口咧，其实都仲有成20-30% 啊。根据一啲即系官方嘅数据啊，就系未有互联网嘅，因为嗰啲真系
2: 咁夸张，咁多嘅，
1: 我哋太幸福啦，
0: 我哋好幸福。咁啊，当佢哋连互联网上网都冇，或者一机难求嘅时候，其实佢哋就调翻转喺呢个竞赛入边咧，就会出现一种即系非常唔公平嘅比较啦。系谂下今日系咪人？你只要揸住部手机，其实你识得用 AI，你已经可以去即系运用到 AI 嘅嗰、那个即系好似超能力一样啦，做到好多以前做唔到嘅嘢。咁但系而家讲紧嘅一啲地方，可能有啲小朋友或者青年人，佢哋连网都上唔到嘅时候。咁佢哋又點樣可以即係喺呢個競賽入面公平咁樣比賽呢？咁所以呢，其實喺好早幾年前呢，已經有一啲嘅人啦，即係具有影響力嘅人啦，咁其中一個其實就係 Meta 嘅 CEO 啦，咁樣。咁佢哋係本身有個計劃嘅，就希望喺未來嘅5年入面呢，令到呢一啲嘅上唔到網嘅地方呢，都能夠上到網。即系透过铺天盖地嘅投资啊，即系铺宽频啊咁嗰啲咁嘅嘢。咁另外一个当然就更加犀利啦，即系成个地球都俾佢啲卫星围住嘅。
2: 哦，系啊。
0: 咁佢哋有一个即系 S 字头嘅品牌啊嘛，系咪？就基本上你喺任何地方咁你只要咧就申请佢嗰个嘅乜乜 link 咁样吓，咁你就可以
2: 有个接收器啊。
0: 系啦，个接收器，咁你就上到网啦咁样吓。咁所以咧，一个就喺地面上边即系发展 一个就喺太空入边发展。其实无药咧都系令到即系全球嘅人类可以上到网。咁、当然你话系咪发展咗嘅国家就特别危险咧？咁样，睇你点睇啦，视乎你点样睇 AI 呢一件事啊，佢可以系。

0: 一个好有用嘅工具，但同一时间佢都会造成咗对某一些群体咧带嚟一个即系可能系失业嘅危机喺里边。
1: 系咁就系讲到呢个个嘅科技嘅方面啦，一来嘅好处就系提供人哋嘅方便啦。咁其实好耐之前又有呢个嘅计数机出嚟啦，咁亦都系帮助到好多人啦。咁但系啲人话用得多计数机嘅时候咧，就令佢打个心算嗰方面咧都差咗好多咁样。咁其实呢个系对于可能即系已发展中嘅国家成日去运用 AI 嘅情况，即系打个比喻嘅时候咧，其实可能对于佢哋个譬如嗰啲嘅求生技能啊、脑部发展啊，虽然就睇落去好似好 advanced 咁样啦、高科技咁样啦，但反而可能会真系阻碍到佢哋嗰个发展喎，如果太早接触呢啲嘅科技嘅时候。
0: 系啊，我谂呢个都系真系好似一把两刃剑咁嗬，即系当你今日就系喺发展咗嘅国家，所有嘅人太容易接触到科技，因为太方便。我成日都话科技，佢连揿个掣咁你就写好晒啲嘢，揿个掣你又计好晒所有盘数咁样，
1: 乜都唔使谂咁，
0: 乜都唔使谂，
1: 系你使个 magic 啊嘛，
0: 系啊，
1: 咪嘢为啦，你要 fact check 咯，即系加个 terms 咁样俾佢啊嘛，
0: 冇错，咁我哋个脑就会开始生锈咯，慢慢就变得越嚟越。唔运作，咁调翻转，亦都喺运动上边又咁样谂啊吓。当我哋如果又系太倚重于喺科技嘅时候，有啲好基本嘅苦功咧，我哋唔愿意去花嘅时候，咁可能调翻转，一啲冇咁发展嘅国家，佢哋嘅即系练习，原来做好咗个基本功，最终佢哋可能赢到一场嘅比赛。咁所以真系睇你点睇啦，究竟系有科技好啊，定系冇科技好
1: 咧？咁又系，因为而家真系正值呢个世界。杯啊嘛，咁其实都听好多唔同嘅朋友都讲啦。可能而家世界杯咧，同即系可能10年前或者20几年前嘅世界杯咧，即系每队嗰个嘅，即系以前就个 identity 好分明咁样啦。譬如巴西就有呢个辛巴足球啦。咁但系以现代足球嚟讲咧，就发觉可能点解个国家打嗰个打法咧都要差唔多咁样，令到一啲人咧虽然而家都好热切咁样睇紧波咁样啦，就觉得啊，好似以前嗰啲嘅足球咧，又好似好睇啲咁样。
0: 因为我谂咧，而家好多嘅即系真系国家级嘅足球队嘅训练啦，或者其他嘅运动嘅训练啦，都一定系注入咗一啲叫做科学嘅训练方法噶啦。咁所谓嘅科学训练方法就系都会用到 AI， 可能系分析哇嗰、那个国家嘅球队嘅玩法系咁样，或者最后 AI 咧就综合咗嗱一个最容易赢或者个机率胜算最高咧系咁样踢嘅。咁结果咧就好似赌帽式一样啦，咁啊个个国家就跟住。嗰种嘅玩法啊，咁样踢咯。咁其实有啲似好似即系捉围棋咁样啦，吓，即系以前我哋讲紧捉围棋系一个好博大精深嘅，即系一种博弈嘅运动嚟嘅。咁啊，结果就俾呢个AlphaGo 啦，吓，即系大家如果有听过嘅话，即系一个 AI 嘅即系超智能啦，击败咗人类最强嘅棋手咁样。
2: 系
0: 咁，自此之后咧，其实就有好多嘅人咧就跟住AI 嘅捉棋嘅方法去捉。
1: 跟住模式啊嘛，
0: 系个模式就系、是、哇呢种系咧最高胜算嘅玩法咁样吓，咁结果就会变成咧好多赌帽式嘅即系人咧就走咗出嚟啦。咁呢个咧亦都系我谂 AI 带嚟一个咧即系一种复制同埋一种好闷嘅后果咧进入咗我哋运动嘅世界入边。
2: 哦，系啊，系啊，咁所以而 AI 系咪真系定话系绝对好咧？咁未必嘅，系啊，方便得嚟嗰阵咧，佢可能俾其他嘅对手咧，可能会系即系咩？即系养懒咗之后啊，俾人嚟追上嚟噶，咁变咗可能成个国家嘅国力嚟讲，佢慢慢不知不觉中咧，喺即系喺个拖长嘅时间嚟睇嘅时候咧，就可能会系大家会系追得翻晒上嚟咁样，未顶啊，真系。
0: 系啊，冇错，所以咧，其实今日都开始点解话咧，联合国都要去提出一啲嘅危机咧？佢做咗好多嘅分析嘅，喺唔同嘅层面上边，其实即系都会讲到啊，因为始终联合国嘅关注点系人类嘅将来嘛。咁人类嘅将来啊，如果每一个范畴都系俾 AI 咁样去即系入侵嘅时候，我哋都要思考一下，会唔会有一日就会成为咗一个失控咧？因为佢嗰篇文章正正讲到咧，就系惊 AI 失控。系咪 AI 而家开始攻击人类吓？佢只系讲啊，当人类已经冇办法再控制到人工嘅智能嘅时候，而佢嘅智力又发展得咁快嘅时候，会唔会担心有一日啊，真系会成为咗啊我哋人类嘅敌人，甚至取代人类咧？我谂呢个先至系咧整件事情嘅关注点。
1: 哇！真系讲到呢度嘅时候，都有啲烧脑嘅感觉，啲电影嗰啲嘅桥段咧都出晒嚟咁样。不过而家咧，我哋就休息一阵间先咧，一阵间翻嚟继续同 Anson 倾下偈啊！
3: 生活成本系咁升，本拿比同列治文业主仲要面对昂贵嘅全电气化限制同上升嘅物业费。温哥华已经取消天然气禁令，改善居民生活负担。

0: 十月市选就到，问清楚每位候选人支持激进的天然气禁令定能源选择权，用你的选票守护传统饮食文化。信息由卑斯可负担可靠能源联盟提供。
1: Sunshine Nation 新一代歌唱大赛2026主办加拿大中文电台，协办新时代电视、城市电视、娱乐生活杂志，大会指定航空加拿大航空公司，自尊赞助波士兰海景永多里及宝仪纪念园，金赞助温哥华机场环宇免税店、潮海鲜酒家、 Penny Auto Body、 金如意粤菜精华、网页设计 EasyLinks Communication、 传媒赞助 FM94.7、 场地赞助 Zodiac Karaoke and Pub KTV。
2: 我有好多嘢想知，
3: 系
2: 好多嘢想问
3: ，OK，
2: 但系我又唔知同边个倾好，
3: 睇下我哋嘅嘉宾帮唔帮到你，
4: 尽情倾 ，Let's talk。
3: 嚟到我哋第二节嘅尽情倾 ，Let's talk 啊，继续有科技教育总监 Anson 喺度 ，Hello Anson，
5: 喂 ，Hello 你好
6: ，Hello Anson 你好，
3: 咁头先讲到 AI 嘅时候啦，可能都有少少恐怖嘅感觉，不过我哋暂时将呢个 mindset 咧就放低先，因为本身咧 AI 带俾我哋有好多唔同嘅方便咁样啊嘛，即系譬如 AI 一出嚟嘅时候，都个人都觉得好得意嘅，就帮助到好多唔同嘅人咁样嘅。咁但系咧，当呢个 AI 不断发展嘅时候咧，好多时俾人个感觉就好似咧，原本就系比较系唔系为咗钱咧，就是小事牛刀咁样嘅，但系陆陆续续嘅时候咧，好似讲到 AI 都好似成为咗一个嘅好牟利啊，本身个软件咁样。
5: 系啊，因为其实如果你谂翻当初嘅即系 ChatGPT 为例啊，吓，其实当初咧嗰个嘅背后嘅公司咧系一个非牟利嘅公司嚟嘅。
3: 嗯。
5: 啊，咁啊，只不过咧慢慢越做越大，亦都可能佢哋冇想象到会发展得咁快。其实我哋睇翻历史都系喺即系2022年啊，系一个突发性嘅爆破嚟嘅。
3: 四年嘅时间就已经变到咁样。
5: 系啊，四年时间变成一间可以足以同阿西。界最大嘅科技公司去比拼嘅一间公司，咁你谂下嗰个发展速度系非常之惊人。咁啊，当其时其实就系本身佢系非牟利，咁但系始终吓当中有唔同嘅 director 系咪？咁有啲人都总系要知道，你要继续烧钱，咁你都要有钱翻先得噶嘛，系咪？
6: 好实际嘅问题啦，对住呢个
5: 系好实际嘅。咁因为其实咧，开头发展 AI 咧系一件好烧钱嘅事嚟。因为你要去即系背后有好多 GPU 啊，你好多 server 啊，好多即系 kitty cry 嘅嘢要去搞。咁结果咧，即系当其时去到一个位都真系佢哋争啲系烧钱烧到烧唔到落去啦。咁跟住咪出现有嗰啲白武士啊投资者落去咯。系咪？结果就当然有一个即系全球都系数一数二嘅有钱人啦，咁啊投资咗落去。咁啊成间公司嘅方向亦都好自然咧，会取于即系一个更加盈利模式多少少。咁所以大家唔知有冇留意咧？而家譬如用 GPT 啊，你会留意到下边咧会有广告走出嚟嘅，唔知大家有冇发现呢一样嘢咧？啊，如果大家留意多啲，平时用咧，之前系冇嘅。当你平时系同佢对话嘅时候咧，就系一个好单纯式嘅对话。咁但系而家咧，佢其实已经明白咗你嘅对话需要啲乜嘢，佢就会喺下边咧出一个广告嘅，咁就会推荐你咧去用某某嘅软件咁样。举个例子吓，咁其实呢个咪就系、是、啊，又开始进入更加商业化嘅模式咯。
6: 系、啊，直入式广告。而家
3: 我哋嗰时太专注同佢倾偈，都唔怀疑呢一样嘢。
5: 系啊，当你唔怀疑咧，其实系佢成功咗嘅。
6: 系，
5: 因为佢已经将嗰个直入式广告咧喺你嘅日常嘅对话。下边咧就渗透咗落去。
3: 呢个模式同嗰阵时，譬如 YouTube 都差唔多啦。一开头都系冇乜广告咁样，去到后期出现广告嘅时候，就嗰个大趋势都系咁样。
5: 其实绝大部分一啲大型嘅呢啲互联网公司咧，一定系行呢条路嘅、
6: 嗯
5: 啊。除非你系即系好似亚马逊咁样喺度卖紧嘢吓，佢嘅模式就未必系透过即系广告。咁但系呢一啲嘅做社交媒体嘅平台啊，或者做 AI 嘅平台啊，佢哋一定系要中间涉入呢啲广告去赚钱。咁你话佢仲有一种即系当然叫 subscription 嘅模式啦，系咪？每个月收你可能廿零蚊咁样吓，你就可以继续用。咁但系其实而家咧，成个 AI嘅产业咧都开始出现好多，即系好似电话转台咁样啦。
3: 系
5: 啊，呢个系咪啊？你觉得咦？啲人话嗰个聪明啲，或者即系等于好似信号收得好啲，或者佢特教咁你就会转过去另外一个台度。咁你就慢慢咧就跳嚟跳去咁样。所以呢啲 AI 公司就变相咧，佢要谂尽办法去留你喺同一个平台入边，即系唔好转台，咁佢先可以继续收到嗰每个月嘅廿零蚊。但系你唔好睇少呢每个月廿。 廿零蚊，而家系讲紧数以亿计嘅人俾。

0: 咁啊，应该系唔会嘅。
1: 系 讲得好公平公正咁样嗰啲系嘛？
0: 系啦，咁因为如果系咁样嘅话咧，只会出现得一个结果嘅啫，就系、是、你嘅忠实嘅客户群咧，就一定会退队噶啦，就走嘅、
1: 哦。
0: 其实呢个原理咧，就即系我哋嘅大大嘅 Google 咧、嗯，已经咁多年入边咧，去用身体力行咧，要去证实呢样嘢嘅。咁、
1: 哦、
0: 你见到佢其实咧，即系大家唔知唔知平时我哋成日喺互联网做搜寻啦，系咪？咁嗰啲嘅搜寻排名咧，你理论上咧，你系冇能力可以控制到背后嘅排名嘅。
1: 哦，
0: 除咗你话最顶头嗰几个，嗰啲叫做落广告，嗰啲人同嘅系咪？嗰啲叫做佢写到明嘅啦，叫做 sponsor ad 啊嘛，即系话一啲叫做赞助嘅广告。咁呢个合理啊，即系等于你睇世界杯喺侧边有啲唔同嘅广告喺度卖，咁呢个系摆到明嘅 sponsor 嚟嘅，
2: 即系卖球衣咁样啦，过到
0: 系啦
1: 饮牛奶嗰啲咯，
0: 系啦，摆到明嘅嗰啲，咁但系咧，即系一啲叫做唔摆到明嘅，我哋叫 organic 嘅结果咧，即系你搜寻佢出啲咩俾你咧、嗯，理论上佢个演算法一定系要按住佢背后嘅即系演算嘅思路啊，去拣出一个对你嚟讲最啱嘅结果，咁先至系叫公平公正。如果呢个演算法系被即系毁掉嘅时候咧，其实大家就唔会再用 Google 噶啦。
1: 哦，
0: 即系你谂翻转头，其实即系之前嘅 Y 字头间公司咧，其实就系行咗一条错嘅路，结果佢嘅
1: 洗横手污染咗系嘛？
0: 系啦，咁其实仲有好多即系唔讲一啲例子啦。不过实际上，如果你唔能够俾到一个用户要揾嘅嘢嘅结果嘅时候，你自己谂下，你仲会唔会继续用呢个搜寻器咧
1: ？OK， 系，咁所以都系好睇下嗰间公司佢嘅方针啊，即系佢谂住系短期再赚钱啦，定系话长期有个唔同嘅客户继续俾钱。支持佢嘅发展咧，咁样真系好睇佢自己点做法啦又。
0: 系啊，但系亦都要好睇佢个荷包顶唔顶得顺。系因为如果佢顶唔顺，咁佢就要被逼地洗还手，咁系咪啊？咁结果就会即系嗰艘船就会沉落去。所以咧，其实我哋睇翻，譬如好似即系 GPT 呢啲公司咧，当其时亦都有啲嘅股东真系发现，咦咁样落去个盈利模式唔系办法喎，咁样，咁佢就好聪明咁样咧，就跳咗出嚟。跟住咧就開咗另外一間公司咧，同佢走另外一條嘅路嘅。咁嗰間公司咧就係C 字頭嘅，即係Claude 啊。而家好多人都會用到呢一個嘅平台。咁其實咧，佢哋兩個都係 AI 啦，係咪？都係講賣緊 AI 嘅 model。不過呢個 C 字頭嘅公司咧，就即係再 specific 啲做某一個嘅產業啦，就係專做商業嘅。佢哋其實就係向住即係叫做公司出發。就咧希望咧俾到一啲叫做私隐啊更多嘅私隐咧嗰啲嘅商业嘅机构，因为每一个商业机构都唔想被出卖自己嘅私隐噶嘛，系咪？咁啊，结果佢
1: 商业机密嚟噶，
0: 即系机密嚟噶嘛。咁佢哋唔介意俾更贵嘅即系 subscription 嘅 fee， 但系咧佢亦都可以 tailor made 到佢公司入边知道佢哋内部嘅嘢嘅功能，令到咧呢一间嘅公司咧喺呢。几年入边咧发展得超快，甚至而家可能成为咗咧另外一个真正嘅 AI 嘅巨头。
1: 哇！喂，咁但系虽然话佢系俾钱嗰间公司，就系你肯希望就系帮你嗰啲资料咧，就唔好同人哋 share 到啦。咁但其实最终嚟讲，佢呢间公司先自己攞晒好多唔同公司嘅机密资料啊，
2: 系咪真系咁保密啊？
1: 咁如果我一 hack 咗佢个总部嘅时候，即系咁讲啦吓，咁其实已经系话最尽攞晒好多权限，攞晒好多嘢嘅。
2: 唔系，又或者本身间公司自己起革命得唔得咧？
0: 呢个咧就正常嚟讲就唔会谂咁多嘅，
1: 系我啲节目效果嚟嘅啫，系咪呢个？
0: 咁正常嚟讲，你都都个个都话佢好，同埋佢又话自己即系保密，咁你好自然就会投身进去呢一个嘅软件入边噶啦。咁起码相对性嚟讲咧，就即系嗰个好似系保密度高啲啦，咁样。咁头先你讲嘅所有嘅可能性咧，绝对系有可能发生嘅，即系例如俾人哋 hack 啊，或者俾人哋起革命啊咁样吓，都有可能发生。咁但系咧，只能够讲暂时未发生。咁所以大家咧就未有呢、這个即系叫危机意识都唔定。
1: 系好多时候咧，见到啲唔同嗰啲嘅所谓 AI 嗰啲，佢会更新个唔同嘅代数嗰啲噶嘛。但系有啲而家已经话咧，佢进展到 advance 到啊，即系犀利到咧，俾美国政府都譬如话禁佢嘅咁样啊，因为太劲啦咁样。咁想问下呢啲咁嘅即系啲模型呢啲嘢，仲可以去劲到咩程度可以俾人民用咧？会唔会其实有个天花板嘅个司令俾佢哋咧？就系
0: 我谂，即系未来嘅 AI 嘅发

0: 发展，我哋成日都讲，可能再下一步咧，就去到我哋叫 quantum computing。我记得之前都有一集我哋有讲过呢个问题。不过始终嗰个叫量子计算机嘅发展咧，依然仲系一种好我哋叫做research 嘅阶段。咁所以当然有啲股票咧，亦都已经提前地暴升咗上嚟，真系以100倍咁样升嘅。咁咧就但系事实上嗰个应用未去到叫做民用嘅普及咯，仲系喺一种叫做你好似临床实验咁样嘅嘢入边。咁所以你话而家嘅 AI 计算，我哋都比较上依赖紧系叫一啲嘅 supercomputer，即系一啲嘅超级电脑去做。咁但系将来当讲紧进入另外一个领域嘅时候，即系去到量子计算同 AI 嘅融合咧，呢个亦都系好多人讲紧嘅一个话题。我哋都唔知道嗰个嘅速度或者个发展可以去到一个乜嘢嘅智能。咁所以我哋好难会 set 到个天花板。因为而家硬件上嘅突破咧，依然继续系好多人投钱落去嘅一个即系好重要嘅领域入边。咁但系如果你话喺软体上边嘅，其实咧都已经去到一种差唔多到顶嘅位置啦。咁所以大家都会一定去谂咧，就系点样喺啲 GPU 啊，点样喺背后嘅电脑嘅运算里边啦，能够去再提升以至到AI 可以进入另外一个领域嘅突破。
1: 哦，等于系永远都唔会系有尽头一日啦。只要大家肯抌钱落去研究做科研嘅话咧，就一定会进步嘅会
2: 系。咁但系即系虽然而家 AI 嘅感觉就即系好多人都可以用到，但系听 Anson 咁讲嘅时候咧，因为要一啲好劲嘅一啲电脑咧，其实即系 in a way 都变咗系一个有钱人嘅玩意嚟嘅啫，其实都系。
0: 可以一方面咁样讲，但系另一方面咧就系、是，有钱人点解会变得更加有钱咧？就是、因为佢能够收集更多冇钱人嘅钱啊嘛，系 咪？呢、這个就系成个市场嘅即系经济定律啦。
2: 呢个系冇 AI 之前，其实都已经咁样运行紧嘅，
1: 搵到呢啲大数据之后啊，佢更加精准咁去赚人钱，可以系。
0: 系啦，但系调翻转咧，又咁样讲，喺呢几年入边咧，事实上喺市场上边有好多真系本身系可能你话佢冇钱或者冇机会嘅，系年青人，系特别系年青人，嗰啲20几岁，佢哋系运用 AI 能够系快速地收集到好多钱，变成致富咗。咁所以你可以两睇嘅，即系究竟呢个玩意系咪只系？得有錢人先可以用到咧，咁樣咁我相信未來嗰啲被即係可能禁止咗嘅一啲叫做超級電腦佢慢慢都會下放嗰個權力咧，落到個市場入面。最大嘅原因係因為佢要收集更多嘅錢啦，更多嘅資源啦。咁如果能夠懂得去運用呢一啲嘅即係AI 嘅人佢調翻轉亦都可能喺一個甚至我認識一啲案例，佢係喺一個發展中嘅國家，佢本身冇希望。佢赚嘅钱讲紧一个月可能系100蚊美金，系佢全个月嘅收入。但系突然间佢连咗上个互联网入边，佢肯下苦功同埋勤力，佢最终咧收嘅钱咧，可能系多过一个发展中国家嘅一个人。咁呢个嘅改变命运嘅即系契机咧，又调翻转，其实对呢啲人嚟讲，又系一个即系。改变生命嘅一个途径嚟，咁所以究竟 AI 系真系完全地系毁掉人类啊，定系让一啲更加勤力嘅人可以有出头天嘅机会咧？咁啊，大家就睇你点睇啦。
2: 系要有啲改变先会有突破啊嘛。
1: 系啦，好咁啊，唔该晒今日 Anson 咧，同我哋分享下呢个 AI 点样系同我哋人类之间嘅进步啊，定话点样去交流啊，等等嗰啲啊。咁我哋下个星期再请 Anson 同我哋倾下偈啊。
2: Thank you, Anson。
0: 好，下个星期见，拜拜。
1: 好，多谢 Anson，thank you，拜拜。

0: 尽情 vibe 一下。
1: 节目赞助：多伦多长城拍卖评估行、科士兰海景及永多利纪念园、Sea Sky 海天门窗、尽情棺木及殡仪顾问服务。MBS 全球移民。
2: This is the world of 96.1 FM, CHKG, Fairchild Radio.

0: 下午三点，
1: 加拿大中文电台新闻报道。
2: 而家由梁仲敏报道新闻。先报道一则交通消息，有听众提供的图片显示，在温哥华市 West Boulevard 夹住西39 Avenue 一个电动车充电站起火，现时介乎西37 Avenue 至到西41 Avenue 之间的一段 West Boulevard 以及同样路段的 East Boulevard 都是封路，而受事故影响现时仍然多处是封路。虽然火势已经控制，但现场所见较早前有充电中冒烟。重复一次，是介乎西37 Avenue 至到西41 Avenue 之间一段的 West Boulevard 和 East Boulevard。 2026 FIFA 加冕墨世界杯的四强赛事，阿根廷以2-1反胜英格兰，将会在星期日对西班牙争取卫冕成功。阿根廷在补时阶段由纳奥达鲁马天尼斯近门接应传中顶入，连同较早前第85分钟中场安素费南德斯的入球，反胜英格兰2-1。而英格兰的一球入球是由逆风哥等在比赛第55分钟所取得入球，而将军入球都为比赛打破僵局。阿根廷会在今个星期日的太平洋时间中午12点在纽约和西班牙争夺世界杯的冠军。而英格兰就会在星期六下午2点转战至迈阿密，同法国打季军战。苏里市府表示，过去2年半入边，净新增房屋接近33,844套，净新增房屋系接近13,844套，已经超额完成目标。市府的房屋行动计划设定了在今年年底前的3年之内，要净新增13,000套房屋的目标。意味着相关素理市房屋供应量可以增加 27.8%， 现时提早半年完成目标，计划都获得了联邦政府的相关基金提供1.7亿的资金支持。市府都表示，已经完成相关计划的9项措施当中的6项，其余3项措施预计今年年

0: 底前完成。呢啲措施有助于简化开发流程，例如对社区概念规划进行现代化改造，亦都可以简化开发流程。推出新的便利设施费用和奖励容积的计划，为支持社区便利设施建造建立可以预测的框架，亦都将所有建筑许可申请全部改为数码化审核流程。市长 Brandon Lockie 表示，对结果感到高兴，认为当局采取切实有效的措施，可以减少繁文缛节，实现流程的现代化，亦都令数理兴建房屋更加便捷。国际消息，伊朗继续打击美军在巴林、约旦和科威特等地的多个军事设施，包括位于巴林的美军第五舰队设施。由郑浩景报道。
1: 伊朗继续打击美军在巴林、约旦和科威特等地的多处军事设施，包括位于巴林的美军第五舰队设施。伊斯兰革命卫队亦都话破坏咗位于科威特嘅美军军事战备和支援中心，报复美军日前袭击伊朗南部沿海多地。另一方面，伊朗陆军表示，美军星期三凌晨对伊朗东南部石斯坦比鲁兹斯坦省一处陆军营地发动导弹袭击，造成多名军人死伤。伊朗卫生部表示，美国今个月的袭击已经造成至少35人死亡，包括妇孺，另外有300多人受伤。伊朗外交部发言人说，伊方目前没有谈判计划，而是专注于防御，警告任何对伊朗领土的侵犯必将遭到相应反击。
0: 财经消息，多伦多指数收报35416点，升95点。创业板指数收报877点，跌13点。纽约道琼斯工业指数收报52658点，升150点。纳斯达克指数收报26269点，升162点。S&P 500指数收报7572点，升28点。外汇市场方面，一加元兑0.71美元、0.52英镑、115.49日元、4.81人民币、5.58港元、22.88台币。加拿大中文电台呢次新闻报道完毕。
2: Sunshine Nation 新一代歌唱大赛2026主办加拿大中文电台，协办新时代电视、城市电视、娱乐生活杂志，大会指定航空加拿大航空公司，至尊赞助科士兰海景永多利及宝仪纪念园，银赞助艺士眼镜、高乐士打餐厅、温哥华机场万豪酒店、六福珠宝、新之美饼店、天然好西药房及健康食品、科士兰海景及永多利纪念园，服装赞助 SMFK， 摄影赞助 Alan Love Photography， 发型赞助 Mopet。 天气报告，
0: 大部分地区今日大致天晴，最高气温摄氏24度，紫外光指数最高是7，夜晚会多云，午夜开始有雨和有雷暴，最低气温16度。听日同样会有雨和有雷暴，最高气温23度。今日落雨机会是10%，夜晚落雨机会20%，听日的落雨机会就是80%。FM 961加拿大中文电台，而家室外气温是摄氏25度，吹西风，风速每小时9公里，湿度48%。
2: 好声好听，961。
3: Hello, good afternoon 啊，
4: 廖德龙，你今日听咗未啊？
3: 天真啲态度。
5: 今日大家我谂全世界都净系关注一样嘢咧，梗系世界杯啦。喺北美洲打波嘅时间往往就系大家努力工作嘅时间。今年好啲噶啦，有啲 lunch hour 包括在内，但系各位老板咧，请多多包涵。过埋呢个礼拜啦 ，much better。世界杯当然大家嚟都系睇得肉紧啦，但系同时间咧，次次世界杯举行咧，就有唔少人唔系净系睇噶，另外亦都系倒埋一份嘅。有啲喜上眉梢，但系焦头烂额嘅人有更多。

做得啊，开仓作品一首叫做《全力一拼》嘅嗱，过几礼拜前，我谂而家大家已经觉得咧印象依稀噶啦。有香港啊雪糕試食事件啦，有人咧就係瘋傳一啲嘅 video 咧，因為本來雪糕試食大家開心嘅，但係咧因為有人食唔到嘅關係咧，就係、是、發老皮啦嚇。咁另外較早時候咧，亦都出現呢個香港方面嗰個嘅網約車啦，車廂裏邊嘅對話，大家全部公開曬啦，種種跡象咧顯示。

大家最需要的是什么呢？其中包括有金银花、夏枯草等等，清清热，降降火。

0: 洪家豪闪光，
1: 爹哋，你可唔可以带我嚟我哋最近嘅 ICBC 车牌中心啊？我想去考笔试啊。
2: 嗯，往前行三步。
1: O、okay?
2: K。往左转。
1: 呢度唔系洗手间咩？
2: 另外个左手边啊。
1: 嗰、那个系妈咪间书房嚟嘅。
2: 好啦，你而家可以上网考 ICBC 车牌笔试。
1: 俾你玩翻铺添，不过算你啦，帮我指点迷津。
3: 我哋提供网上车牌考笔试，让我哋保持 BC 省继续前行。详情请浏览 icbc.com。
4: 你嘅音乐绝对可以无远弗届。
5: 由广东广播电视台主办，新时代传媒集团媒体协办，华语乐世代全球音乐共创计划，见证向全球征集原创、改编或 AI 音乐作品，诚邀全球唱作人共创华语音乐。
4: 由中国、韩国、马来西亚著名音乐人组成专业评审团队，入围唱作人有机会获得丰富奖金，总数合共高达60,000人民币。并获邀到马来西亚参与文化演出。
5: 报名请将参赛歌曲电邮至 socialmedia.gdtv@gmail.com， 截止日期7月31日。查询详情 fm961.com。
0: Hello， 珍姐。
6: 嗨嗨。
0: 耐唔耐有时咧网上嗰啲嘅 social media 啲片咧，真系小睇为妙，因为咧你会发现到呢、這个世界，哇！你要享乐嘅话，真系咧。嗰條片咧會教你好多咧，平時我哋覺得咧，應該唔會使啲咁樣錢啊嘛，應該唔會做樣咁樣嘢，即係例如日本嗰啲啊富貴火車咁樣啦嚇、基本上你4日3夜嘅話咧，就會以20,000+嘅價錢啦。
6: 咁睇下片都好過冇咯，因為去唔到睇下片咯，唯有係咁諗。
0: 當去咗咁樣，睇下旅遊節目咁樣
6: 去旅行。
0: 咁另外咧就最近咧睇到啦，有人介紹一個温泉咧，佢咧就係咁玩法嘅。温泉酒店咧有部升降机，咁、就去唔同嘅层数。咁注意喎，个升降机咧去到唔同层数嘅时候，一打开咧就系你间房噶啦，系冇走廊嘅，系唔需要开门嘅。
6: 咁咪总
0: 之
6: 个
0: 咩点咩惊啊？
6: 咁随便啲人都会上到我间房咯，即系。
0: 咁你要佢话啦吓。你要有你个 pass 噶嘛，咁先至开到你道门噶嘛。
6: 哦，咁都好啲。
0: 咁但系有其他人可以喺同一部升降机噶，系咪每个人？譬如你个酒店8层楼咧，系有8部机噶啦，有冇专属嘅自己升降机？我唔知道啦。总之大会觉得咁样可行，做咗一间咁样嘅酒店出嚟啦，一行出嚟就系你间房啦，咁样。咁当然咧就唔系净系话一间房嘅 size 啦，好夸张咁样，你占用咗成层啊嘛，自己
6: 套房啦，即系。
0: 都唔止套房噶啦，仲、有个厅啦。
6: 哇、哦！即系基本上系一间屋咁滞嘅。
0: 系啦，咁、你间屋咧，仲有个特色咧，就系、咧一样有你自己嘅私旅啊，私人嘅风旅啊，
6: 正
0: 一样可以行到出去，仲有个大嘅浴缸喺度。我心谂究竟呢个建筑设计点样嘅，可以个负重系咁劲，
6: 系咁犀利嘅。
0: 即系因为好多私人风旅有嘅话咧，喺地下咧，或者顶多2楼咁样比较多咁、但系你要层层都咁样嘅话，要用好多石屎啊，即系佢啲计数方面啦、要好掂先得噶。咁跟住，哇！

0: 真系天外有天啊！要享受嘅话咧，有好多嘢俾你嚟到去拣啊！
1: 快啲 plan 啦！
0: 你有得 plan 嘅咩？
1: 冇得 plan 嘅咩？唔系可以去？
0: 系咪可以真系 plan 到头先同你讲嘅火车之旅咧？吓，
1: 火车就太贵，20,000几蚊俾。
0: 咁但系呢个你未听到个价钱，然之后就觉得 OK 啦，咁样系嘛？
2: 每星期神地下就是态度里边有真正。
0: 即系我觉得钱方面唔需要解答你啊，但系咧我哋嘅心态咧依然好似细路仔咁样啦。妈妈，我见到呢个咁就
1: 要
0: 买噶啦，系咯，你话要咩就会买俾你噶。咁点知原来你喺呢一个中半山嗰度咧，突然之间指住层楼咁样嘅，基本上系咁样嘅情形。咁但系有时啲嘢咧睇片咧会学到好多嘢嘅。首先同你讲话，贵价可以有呢个富贵旅行，但系咧平价你可以喺当地咧拥有一间屋。
1: 平成点先？
0: 平都唔使钱，
1: 唔使钱咁大只格嗱，
0: 应该做一个广告咁样嘅，仲要罗年代啲广告，
1: 梗系啦，咚嘅噔噔噔噔。
0: 咁耐唔耐咧？你又会听到咧，有啲人咧用一个非常低廉嘅价钱，我喺呢个节目都讲过啦，7,000几蚊咁样买咗间屋喺日本，当然啦，唔系话市区啦，当然系比较偏远，咁但系日本点样偏远都有火车到噶嘛。咁但系买一间屋翻嚟之后咧，你收葺下咁样咧就可以住得人噶啦咁样。但系因为当地咧有900几万间呢啲咁样嘅旧咗吉咗出嚟嘅独立屋嚟噶，咁所以咧低廉价钱咧系见怪不怪。喺台湾方面咧有既定嘅网站，甚至乎嘅机构咧话俾你听咧，究竟点样帮你嚟到系首购呢啲咁样嘅屋啊？你要买啊，佢帮你啊咁样嘅。咁最近咧就睇咗一条片，嗰个人咧。名字咧就叫做佢 last name 咧就 McCarth。
1: 哦，
0: 咁佢咧喺日本咧已经有一段嘅时间，因为佢咧就要学日文啊。
1: 哦，
0: 佢话学唔好日文嘅话咧，佢系唔会翻翻去自己嘅故乡嘅咁样啦。
1: 边度啊？
0: 美国。
1: 哦 ，OK， 因为特登飞去学日文。
0: Carl McCarth。
1: 哦，
0: 咁佢咧特登飞去嗰度学语言，仲要咁当然有其他 side job 做嘅，有时咧你见到佢咧做 model 嘅。
1: 哦，靓仔。
0: 靓仔嚟嘅，咁啊。佢会拍自己日本方面嘅生活片段啊，剪头发咁样。哎呀，我讲错咗嗰个字添，咁啲人误会晒，真系同我剪咗个陆军装添咁样，即系好有呢啲当地风土人情嘅味道啊咁样嘅。咁咧，另外有一条片咧就系啱佢喺个公园度啦，咁啊撩人哋倾偈，因为佢话要咧学日文啊嘛，咁就同阿伯倾偈，咁样问啊。
1: 阿伯识唔识英文咧？但系沟唔沟通？
0: 阿伯系唔需要识英文，因为佢用呢个日文尝试同阿伯沟通啊嘛。
1: 犀利！
0: 阿伯唔介意同佢倾偈啊嘛，咁所以咧就教佢免费教佢日文咁滞啦。仲要双方我真系唔知有啲嘢系真定系唔系真嘅，大家睇片唔需要咧。摆咁多嘅信任落去。阿伯系中意到佢一个地步咧，系带佢翻屋企食饭咁，佢老婆煮饭。咦？点解我老公带咗个带咗个西人翻嚟嘅咁样？
1: 咁正嘅老公，你真系识到。
0: 咁仲要一路食饭一路，点解要有个 cam 喺度拍住佢哋嘅咧？
1: 吓，系呢个又会俾，
0: 即系咁佢哋投入成件事啦。咁啊，大家做咗 friend 咁样啦吓。咁呢个 Carol McCarth 咧，其中咧有几条片咧，我觉得系非常神奇嘅。佢咧。就是 OK 认识咁样有个 friend 咁又系呢边食饭咁样认识啦，又系阿伯嚟噶啦。咁、
1: 哦、
0: 然后咧，大家识咗啦，哦探佢啦，跟住有间屋我空置咗喺度噶，咁样佢啊随口噏喺度讲下话，即系如果咧我要买一间咁样嘅屋嘅话，需要几钱到咧？咁样啊，即系佢系探听下呢个市场啊，八卦可能咧就系睇下有冇题目可以啊拍下片咁样啦。我估就咁，竟然咧阿伯咧就话到你要嘅话免费。我老婆话嘅咁样，免费俾你吓咗佢一个特，即系好少啊！北美洲咧会有件咁样嘅事发生噶嘛？我哋曾经听过咩万字 gap 咧换另外一样嘢，跟住又换另外一样嘢，跟住换到最尾咧就突然之间咧可以换到间屋翻嚟咁样。
1: 有啲咁嘅事？
0: 有啊，发生过好耐之前噶啦。咁、
1: 哦
0: 啊哦、但系嗰个地方可能咧就系偏远到咧，
1: 都唔知喺边度。
0: 系咯，真系发生过啊呢件事，哦、但系。突然之间我送间屋俾你，咁系旧啊旧啲，咁但系收葺下咪得咯。咁、但系呢个 Carol McCarth 咧本身嚟讲系 model 咁样嘅样嘅，佢肉手咧系女仔咁样嘅手嘅咁样嘅。佢点样凭啲乜嘢嚟到咧可以翻身成间屋啊？
1: 请人做咯。
0: 但系原来请人做之前咧系会遇上另外一个问题嘅，就系、是、我谂唔同地方有唔同嘅规矩咧，有时咧一个外籍人士想喺日本度咧。 得到一间屋咧，唔系咁容易一件事嚟噶。
1: 哦，即系唔批。
0: 系啦，有关方面嘅批文咧，要好多人咧嚟到去求情啊，咁先至可以 OK， 后屘搞掂啦。咁样佢亦都冇喺呢一个咁

0: 片度咧好详细咁样讲啦。咁、大家只可以咧就估，同埋当佢真系搞掂咗啦吓。OK， 咁就可以啦，正式呢个翻身嘅过程啦。好，我再次咧翻翻去我呢间屋嗰度咁样咧，倾买屋嘅时候咧就系冬天咁样，而家咧得到间屋啦，春天嚟临啦。第一件事做咧就系除杂草咁样，跟住我其实咧呢间屋咧系有温泉水可以过到去噶，有好多草啦，啲垃圾嘢咧 landscaping 咧已经搞咗好耐啦。咁你仲要咧你自己一个咧就独立难支，咁所以咧佢哋咧啊好彩有几个啲朋友，咁呢啲朋友咧就英文咧唔系好识嘅，但系咧寻物用人品可以沟通噶嘛。就帮佢做呢样做嗰样咁样，有个咧就甚至乎咧就话你其实有好多架撑咧，我带你去呢个五金铺啦。佢话切呢啲咁样，我哋北美洲都有啦，
1: 系啊，
0: 即系橙色嗰一间咁样啫嘛，类似咁样。咁、就买咗好多嘢翻嚟啊，帮佢搞呢样搞嗰样啊。间屋咧，佢话有一日咧，咁啊尝试搬入去啦，睇下咧就夜晚过一晚嘅感觉会系点样咧？突然之间发现好多怪声出现咁样，
1: 吓到佢
0: 死啊死系啊！
1: 系咯，成间屋冇电都真系几惊。
0: 因为你开始嘅时候咩都冇噶嘛，
1: 间屋
0: 唔系点样送俾你啊？皇宫咩？
1: 同埋
0: 咁多人咁样大只夹篮样，佢大只珍宝客机要送俾你啊咁样吓。
1: 仲要咁大间屋，
0: 系啦，你攞啲公帑就去咧装修完咁样，跟住咧就自己可以用噶啦。
1: 哦，
0: 你任期满咗之后，俾埋架飞机你咁样攞走啦，咁样系咪个个都系咁样啊？
1: 最好是咁
0: 你想饮咁，跟住咧就赚廿亿啦，咁样噶嘛，冇几多人有咁样嘅命噶嘛。咁但系呢个 Carl McCabe 咧就 OK 啊，我尝试每一间屋咧，每一间房咧，慢慢咁样翻新啊。咁但系间旧屋咧，唔系净系得个壳俾你咁简单，里边咧就有好多你垃圾嘢。咁突然之间咧，有个 library 咁，你发现到好多日本嘅旧书啊、漫画等等，全部喺晒度啊。即系你唔知嘅话，又唔知道咧以前嘅业主系点样啦。你心谂好似，哎，我哋可以好热情咁样投入呢个日本文化，同时间亦都可能系《午夜凶铃》第八集嘅桥段嚟噶嘛。你点知道啫？何况你第一晚瞓已经觉得话做咩有怪声嘅，做咩边啲嘢走咗入嚟啊？边个喺度叮叮咣咣啊？咁样。
1: 同埋因为佢话呢间屋系十间房，
0: 系啊，
1: 要谂下十间房有几大啊？呢间屋系咪？
0: 但系大得嚟咧，你知道日本嗰啲间隔咧，全部咧就间到你咧细细嘅个空间咧，你唔系话打通嘅咁样嘅。咁啊，变咗十间房，你唔可以话一次咁嚟装修嚟啊，分开慢慢嚟。你仲要咧系自己 D I Y 咧经济形式嘅话，你系点样做法啊？
1: 要做几多年先做得掂咧？
0: 话你仲要谂住年啊？
1: 梗系咯，你我谂至少要断年计啊，系嘛？咁大间屋，
0: 但系即系另一方面咧，你见到咧，即系呢个世界好奇妙嘅。自从有咗咧你自己拍片呢一样嘢，个个系 influencer， 个个系 K O L 之后咧，就大家咧。有时咧系唔使买嘢
1: 嘅，哦，有 sponsor，
0: 即系譬如有个你我 show 下呢个皮夹啊等等咧，呢啲咁嘅嘢咧，全部都系人哋俾我嘅咋， 人哋冇俾人工我，但系咧攞唔攞嘢，仲有佢嘅产品可以用啊，有啲人嘅化妆品全部都有 sponsor，有人提供俾你噶，即系
1: 话旅行都有啦，
0: 系即系好多嘢系免费，佢哋咁样当出粮嘅。呢、這个 Carl McCabe 咧就巴闭到啦，咁佢 show 俾人睇。嗱，我咧喺 Instagram 嗰度有几多个 followers 嘅咁样，跟住咧就有赞助商咧，你都系赞助佢床褥。
1: 系咯，好正啊！仲要系大张床褥，大品牌。
0: 即系佢系靠个样嚟到系搵食噶，佢会喺嗰啲咁样嘅电单车杂志嗰度出现噶。但系咧就系、是、你赞助你咩床褥啊？即系下一次赞助你乜嘢哦？卫生纸
1: 都要啊，呢啲又日用啊，日常用、啊。
0: 即系你唔知道咧，呢啲免费嘢咧，四方八面嚟，即系好多 KOL 佢哋收嚟收去都系同样嘅产品，乜将名牌袋就系名牌袋噶嘛。但系呢个系可以变化得好紧要嘅。
1: 好好啊，我觉得好实用啊，系咪先？
0: 咁跟住咧，就有人帮佢哋喺度整屋啦，就话诶、哎，有时咧。你要譬如修补墙壁嗰啲咧，你可以揾啲板咁样嚟都系遮住嗰啲嘅瑕疵啦，又或者咧就揾一啲日本方面嘅好地道嘅材料，其实咧就一撇泥里边咧有草啊，有啲灰啊喺度，咁样你都揾翻嗰啲边啦，咁样
1: 揾灰啊真系。
0: 佢话要睇咗好多次 YouTube 咧，先至可以明白，咁同埋咧明白之后咧，唔代表自己做到，咁所以都系啲 friend 帮佢嘅啫。但系都搞咗成日先至可以咧，就整到咧几尺乘几尺嘅一格咁样嘅空间。
1: 系咯，
0: 开始明白到咧，即系有时啲嘢咧，唔系话哦，而家好容易嘅啫，睇片可以教到嘅，条路都好漫长吓。
1: 系教到你做唔做到咁解啫嘛。
0: 咁啊，覺得即對。

0: 于佢嚟讲咧，未必系坏事嘅，因为佢系 KOL 嚟噶嘛，咁佢成日都要 content 噶嘛，佢不停咁样拍住呢啲咁嘅嘢嚟就咪得咯。但系我不禁喺度谂，究竟咧日本有几多间屋咧个售卖咧系半卖半送咧？
1: 零钱啊？
0: 有几多咧？系啦，咁样贴钱嚟都系卖，诶俾咗你咁样又如何咧？咁样啊？啲人赚咗个咩嘢啦？赚咗个心安理得，我唔使咧就耐唔耐要走去嗰间屋嗰度睇啊，又唔使惊啦。发生呢个台风啊，有啲咩嘅天灾嘅时候咧，间屋咧我点样修补法咧？咁样，即系去到一个地方叫做干净盲啦。我俾咗你好过我自己喺度烦啊挂心。但系我哋讲紧系平时嚟讲系人生里边最大嘅投资之一噶嘛，
1: 成间屋
0: 咪咯，
1: 间房
0: 即系。有冇可能咁样事情发生咁就系、是、好多间呢啲咁样嘅吉屋喺度？我唔系话喺日本有好大量嘅吉屋，大家随便都去攞啦咁样，而系咁实在耐唔耐有个咁样嘅 case 出现啊嘛。咁、yeah. 你会见到佢咧，就双方面嘅文化交流底下咧，就学咁样整屋咁重要咧。我成日以前咧睇电影啊，睇动画片咧，先至以为咧，即系。啲人 OK 哦，我当系大家街坊一齐走嚟整路咁先算啦。啲男人就整路，跟住咧啲女士们咧就会咧努力咁样煮饭，等佢哋中午嗰餐饭咧就食得好嘅，又可以休息完之后咧就继续努力咁样啦。点知原来呢啲嘢系真噶，嗱未必分得咁清楚系男做嘢，女咧就煮饭，而系咧中午餐饭嗰餐嘢咧真系搞得好好噶，可以。
1: 系咯，好似 picnic 咁样。
0: 不过佢嘅 friend 系厨师嚟嘅，我知道。
1: 哦，所以
0: 但系都系啫。
1: 同埋人哋咁愿意去帮你，
0: 即系有时呢啲嘢几令到大家感动哦。你换转系喺你周遭嘅地方发生嘅话，你嘅隔篱邻舍会唔会一样系咁样咧？会唔会义不容辞啊？嚟帮你？嚟到搞呢样搞嗰样咧，咁样
1: 我谂真系难啲啦。
0: 你心啊咁啊，
1: 系啊，
0: 系咪农村地方、郊野地方咧可以？
1: 可能会个bonding会好啲。
0: 啊，咁同埋即系对于佢哋嚟讲，一个新嘅体验，即系好似自己拍呢个电视节目一样啦嘛。喺、
1: yeah, yeah, yeah.
0: 网上面大家睇到噶嘛，即系佢系巴闭到咧，平时嘅代步工具系乜嘢咧？系就咁踩电单车。个电单车我怀疑都系 sponsor 嚟嘅，因为你点可以咧？唔搭呢个公车或者系火车，跟住咧自己八个钟头电单车，我终于翻翻去我自己屋企啦。不过仲未收拾好咁样，
1: 正爆啊！
0: 咁我觉得即系几有趣下，同埋咧就俾大家一个幻想嘅空间咯。
1: 唔使钱俾你要唔要啊？
0: 唔使钱俾我咧。要唔得嘅，其实系要好多钱喺度，因为你一定要咧飞一队嘅团队去嘅嚟到帮你嘅，有好多要谂噶嘛，批文嗰啲点样整咧，大家又唔知噶嘛，跟住你就咁点样博水电啦，都唔知啦。我上次同你讲过，有另外一个人咧喺日本嗰度买一间屋咧，跟住就咁 recycle 点样咧，喺几时边日抌嘢抌去边度啊，都搞一大餐噶嘛，有咁多呢啲咁样嘅嘢喺度。不过即系个谂法，仲系独立屋嚟噶，唔系就咁 apartment， 系令人几开心下嘅。
1: 好啦，唔使钱嘅话，我考虑下啦。
0: 仲要考虑下，
1: 要睇下有冇人帮我手整。
0: 我哋讲间屋啊，唔系话嫁娶。
1: 嫁娶就唔使考虑啦，唔嫁。
0: 唔嫁啊嘛，唔使谂啊。
1: 系啊，唔使谂。

0: 真係好難唱嘅。最尾嗰句咪咁樣，咩人一個咁樣啊？
1: 咩華人一個？
0: 係 Y 人一個啊！佢唔係就咁唱華人嘅，我聽咗好多次啦。去到最尾嗰個位咧，一定係 Y 人一個啊！
1: 勁啊！
0: 女爵安先生 Eden， 聽日珍姐，
1: 拜拜。
2: Sunshine Nation 新一代歌唱大赛2026主办加拿大中文电台，协办新时代电视、城市电视、娱乐生活杂志、大会指定航空、加拿大航空公司、自尊赞助、波士兰海景、永多里及宝仪纪念园、金赞助、温哥华机场环宇免税店、潮海鲜酒家、Penny Auto Body、金如意粤菜精华、网页设计 EasyLinks Communication、传媒赞助 FM94.7、场地赞助 Zodiac Karaoke and Pub KTV。
3: 今个月列治文 Apple One Nissan 有大量精彩优惠等紧你，趁住 Score with Nissan 推广活动，快啲嚟揾翻架好拍档，陪你随时出发，就系可以一齐探索未知嘅2026 Nissan Rogue。而家入手全新2026 Nissan Rogue， 所有车型都可享高达60个月零利率，或者5000蚊现金优惠，有条件限制。详情请亲临列治文车城 Apple One Nissan。
0: Hello, good afternoon.
1: 廖德龙，你今日听咗未啊？
0: 夏天咧，本来咧系温哥华结婚嘅旺季嚟噶，咁但系大气候有所转变啊嘛。咁第一咧，越嚟越多人咧谂住一切嘅嘢简单啲啦，系咪真系要嘥咁多钱嚟都去搞一个婚礼啦？另外，而家有个咁样嘅新潮流，就系、是、最近有人做咗个调查啦，发现到啦。有50%嘅加拿大受访者咧都话，就算啊亲友结婚嘅时候收到请柬咧 ，thank you but no thank you 啊，佢哋都会选择唔去对方嘅婚礼啊。原因咧就系去一次嘅话咧，要人情啦，又要装扮啦，样都系钱啊。咁唔去嘅话咧，就唔使使咁多钱啊。就算送份礼嘅话，就算要俾礼金啊，相对嚟讲啊，都悭啲都少啲啊嘛。你就为自己个银包着想，但系边个为到经济嚟到嚟着想咧？每年夏天本来有咁多咁样嘅婚礼啊，而家受牵连咧有多个唔同嘅行业啊。当然啊，婚礼搞手啦，场地啦，做 catering 嗰啲啦，条数系非常襟计嘅。好啦，唔生小朋友，令到好多幼稚园倒闭。减少婚礼，就算有婚礼嘅话，搞个大 party 出嚟都唔参加。咁啊，真系大家焗住啊，互相躺平嘅啫。

佢两公婆真系分身提携下一代啊！除咗咧好多新入行嘅朋友啊，启蒙老师之外，张继聪咧就负责 Mirror 嘅新歌啦。佢老婆郑安琪全新作品推出，系同 Era 一齐嚟到唱嘅 music video， 着埋婚纱添。

香港上个 weekend 咧有演唱会经济啊，呢边有 Sammy， 嗰边有 MC 咁啊，仲有加加埋埋林林总总嘅演唱会咧，有成廿场，一晚廿场咁多、哦，吸引咧。除咗本地朋友之外，另外亦都有外地朋友嘅。Bruno Mars 嚟紧秋季亦都会嚟温哥华几日咁多，晚晚为你演唱，咁当然带动演唱会经济啦。啊，较早时候咧，好多唔同嘅发展商咧都系谂住我哋起酒店啦，起咗酒店之后边个住啊？好彩有好多唔同嘅旅客咧，都系嚟到呢一个有山有水嘅城市嘅。净系七月份咧，保守估计咧，因为咧佢哋大家坐游船嘅关系，咁所以咧就将成个七月份有300,000名嘅旅客，即系咧日日咧10,000人咁多咧，就嚟到呢个城市嘅。咁啊，加埋成个嘅 cruise season， 即系 summer。大概咧就系有140,000名嘅旅客嘅，咁系非常多，系破纪录嘅 number 嚟嘅 ，so very good。咁其实应该咧有关方面咧推动一下一啲嘅礼貌运动啦，即系令到大家喺街上边啊见到有游客，佢哋譬如啊唔知道究竟咧想去嘅名胜喺边度啊，等我哋啊做啊亲善大使咧话声俾佢哋听啊，或者报以一个有礼貌嘅笑容啊，我谂呢啲嘢喺游客嘅心坎里面啊都会留下深刻嘅印象啊，对大家都有好处啩。遗憾。

Gareth 加埋 MC 金童子啊，今届世界杯咧，大家见到啦，唔少个运动员啦，即系有时咧，佢哋咧，比赛完之后咧，连上衣都除埋落嚟，咁有时咧，你会见到啊，点解咧有件 bra top 嘅吓，全部都系男性运动员啊，嚟到系踢波嘅，点解有件类似 bra top 咁样嘅背心咧，仲要紧一紧嘅？咁其实咧，件背心仔啦，黑色嘅通常都系就系爱嚟咧，令到佢哋啊喺身上边嗰个嘅 tracker， 即系嗰个嘅追踪器咧，就得以咧稳啲咁解。咁、那个追踪器爱嚟做乜嘢嘅咧？就系 track 住运动员喺每一场球赛里边嘅表现啊，有得唔同嘅数据咧，全部出现晒情形，就好似大家咧会系戴一啲嘅戒指啊，或者系其他啲，譬如咧腕表啊等等啦，你都系 track 住自己心跳速度啊，跑咗几远啊等等啦，全部都了如指掌嘅。

0: 我哋听过郑安琪加埋 Era 嘅《我们不分》，咁另外咧有几首咧比较怀旧少少味道嘅歌。Bruno Mars 几年前嘅 Leave the Door Open， 另外亦有 MC 加埋 Gareth 嘅《金童子》，以及林忆莲开仓之作《难忘你》。
1: This is the world of 96.1 FM CHKG Fairchild Radio。
0: 下昼四点打烊啦，拜拜啦！
2: 加拿大中文电台新闻报道，
3: 而家由崔嘉怡报道新闻。代表大约4400名西捷航空空勤人员的加拿大公共雇佣工会8125分会表示，工会成员以 99.4% 的赞成率通过了罢工投票，其中 97.3% 的成员参与了投票。工会最早可以合法罢工的日期是8月2号，必须在工会提交正式的72小时罢工通知之后才可以进行。工会表示，如果未能达成新的合约，结果将会授权工会谈判委员会采取罢工行动，但是投票结果就不保证一定会发生罢工。工会领导曾多次强调，获得强而有力的投票结果是为了增强工会在谈判桌上面的筹码，而不是触发自动罢工。又强调成员团结一致，积极参与并决心争取应得的公平合约。工会说，成员平均每个月要进行35小时的无偿工作，主要是在登机、落机、初门关闭之前的地面停留时间。工会认为前线空勤人员的实际收入低于最低工资标准。截至6月底，双方已经就32项合约条款达成原则协议，但是仍然有35项仍然未达成协议。BC 省府决定免除涉及2013年 BC 省选族裔门事件的前政府传讯主任 Brian Bonney 大部分的法律债务，由黄良润报道。
4: BC 省府表示，将会免除涉及2013年 BC 省选族裔门事件的时任多元文化厅传讯主任 Brian Bonney 的法律债务。Brian Bonney 在2011年获 BC 自由党省府聘用为传讯主任。BC 新民主党在2013年向王家骑警投诉 BC 自由党制定的一项名为多元文化策略行动的外展计划，指 BC 自由党政府官员在省选前动用公共资源从事党派活动，在少数族裔社区争取选票。事件令时任省长简惠芝政府陷入困境，时任多元文化厅长叶志文和简惠芝的副幕僚长因而辞职。简惠芝在事件发生之后亦都任命副省长大布里进行审查，确认有公职人员滥用政府资金。简惠芝之后道歉， BC 自由党亦随即退还7万元的资金。Brian Bonney 之后遭到检控，他在2017年承认一项违反诚信罪名。而根据今年7月10号的一项枢密令，BC 省内阁已经批准根据政府雇员法律

0: 律诉讼赔偿条例免除邦尼的大部分债务，相关法规规定省府将会为被控告的雇员提供保障，包括支付辩护律师费，但如果雇员被判有罪就必须偿还相关款项。新民主党省府议会领袖范和富表示，包含利息，邦尼的总欠款是46万元，如今政府已经和邦尼达成和解，后者只需要偿还12万。范和富未有透露和解协议细节，亦都未有交代点解唔需要邦尼偿还讼费。佢话和解协议为事件画上句号，对省府和邦尼本人嚟讲，亦都系一个了结。邦尼嘅律师暂时未有对事件作出回应。邦尼嘅 LinkedIn 个人资料显示，佢曾经为政府工作至2013年2月，同年稍后时间加入加拿大纳税人联盟，担任地区经理。该组织的 BC 省发言人就表示，邦尼已经多年没有为该组织工作，目前是以外判身份受雇。加拿大中文电台记者黄玲润报道。
1: Mission 王家琪竟表示，一名日前被家属通报失踪的女子，身份经确认之后证实她的遗骸早已在2024年被发现，案件目前没有任何刑事犯罪嫌疑。警方今日发表声明指出，在今年的6月14号接获一名家属报案，指这名女子失踪，警方随即展开调查。琪竟表示，了解情况之后发现这名女子已经多年未有同屋企人联络，调查人员一直积极地搜寻女子的下落，并透过各种方式试图去确认她的行踪。BC省验尸服务处随后加入调查，经鉴定确认，警方在2024年发现的一具身份未明的遗骸，正是这一名失踪的女子。警方表示，目前没有任何迹象显示案件涉及刑事犯罪。Mission 王家琪竟在声明入面向死者的家属表达最诚挚的慰问，并表示希望确认亲人身份的消息可以为他们多年来漫长而艰难的等待带来一些慰藉，协助他们走向事件的终点。加拿大中文电台这节新闻报道完毕。
2: Sunshine Nation 新一代歌唱大赛2026，主办加拿大中文电台，协办新时代电视、城市电视、娱乐生活杂志，大会指定航空加拿大航空公司，至尊赞助科士兰海景永多利及宝仪纪念园，银赞助艺士眼镜、高乐士打餐厅、温哥华机场万豪酒店、六福珠宝、新之美饼店、天然好西药房及健康食品、科士兰海景及永多利纪念园，服装赞助 SMFK， 摄影赞助 Alan Love Photography， 发型赞助 Moped。
3: 财经快讯，
1: 多伦多指数收报35,416点，升95点。创业板指数收报877点，跌13点。纽约道琼斯工业指数收报52,658点，升150点。纳斯达克指数收报26,269点，升162点。S&P 500指数收报7,572点，升28点。喺外汇市场方面，一加元兑0.71美元，0.52英镑。115.49日元，4.81人民币，5.58港币，22.88台币。另一节财经快讯报道完毕。
4: 天气报告，
1: 大温地区今晚有云，最低气温摄氏16度，落雨机会30%。听日有雨，最高气温22度，最低气温15度。紫外光指数最高是6，落雨机会70%。至于星期五，大致天晴，最高气温21度，最低气温16度，落雨机会20%。FM 961加拿大中文电台，而家嘅室外气温系摄氏24度，吹西南风，风速每小时14公里，湿度系55%。
5: 咩味嚟噶？
6: 你系咪闻到臭鸡蛋或者硫磺嘅味道？如果有，就即刻到外面，然后拨打911，喺电话里边讲出广东话三个字，就会获得广东话服务帮助。或者拨打 FortisBC 公司24小时英文紧急服务电话1-800-663-9911。想了解更多，请查询 FortisBC.com/smellgas。 Fortis BC
4: 解决债务困难，联邦政府注册信托师 Jane Wu 胡雪晶帮到你，多年以嚟已经成功帮助超过

0: 和十万个加拿大人处理个人及商业债务，透过债务重组，即时停止利息及减少本金，以负担得起嘅公款，轻松还清欠债，保留房屋及汽车。
1: 等我嚟帮你啦，我系 Jane Wu 胡雪晶。
0: 债务重组、破产申请、重建信用，今日就预约免费咨询，604-379-6562或浏览 janewu.ca。
2: 喂，有冇 feel 啊
3: ？OK 啊，
2: 咁个 five 气氛点先？
3: 直头正啊！
2: 咁一于一齐入嚟，尽情享受一下。
4: 逢星期一至四下午2点到3点 FM 961 Region 和 B 超都会同你分享生活大小事和热门话题，还会邀请不同嘉宾分享专业知识和创业心得，
5: 同你过一个好超的下午，尽情 vibe 一下。
2: 尽情 vibe 一下，
6: 节目赞助多伦多长城拍卖评估行、科士兰海景及永多利纪念园、 Sea Sky 海天门窗、晋城棺木及殡仪顾问服务、 MBS 全球移民。
2: FM 九六一天地线交通，
7: 一号公路东行方向塞到去麦娇街 ，Iron Workers 桥南行方向塞到去 Jones Avenue， 呢桥北行方向龙尾去到 Canby Road。加拿大中文电台呢节交通消息嚟到呢度。
8: 生活成本系咁升，本拿比同列治文业主仲要面对昂贵嘅全电气化限制同上升嘅物业费。温哥华已经取消天然气禁令，改善居民生活负担。十月市选就到，问清楚每位候选人支持激进嘅天然气禁令，定能源选择权，用你嘅选票守护传统饮食文化。信息由卑斯可负担可靠能源联盟提供。
9: Applewood Mitsubishi 诚邀你体验全新2026 Outlander ES 带嚟嘅舒适享受同全年无间断嘅卓越表现。呢款七座位嘅中型 SUV。完美结合时尚外形、宽敞空间同先进科技，而家贷款2026 Outlander ES 低至零利率，长达60个月，仲包括0.49%忠诚客户利率减免，指定户外配件更可享有15%优惠，有条件限制，去列志文车城 Applewood Mitsubishi 了解详情。
4: 佢哋就系 Sunshine Nation 新一代歌唱大赛2026八位入围者。
10: 大家好，我是喜欢玩很多音乐风格的一号 Matthew 王奕晨。
11: 我是喜欢魔术和唱歌的二号 Natalie 王佩晴。
12: 我是喜欢健身打功夫的三号 Dunphy 陈登飞。
13: 我是爱冷落热的四号 Shireen 张思颖。
14: 我是爱笑的五号 Charlotte 孙晨妍。
15: 我是很活泼喜欢跳跳扎的六号 Clement 吴子睿。
16: 我是青春活泼的七号 Elliot 张张依乐。
17: 我是活泼开朗的八号 Lily 吴丽琴。
2: 想用行动支持你心目中最喜爱的那位 Sunshine， 即刻上网投选我最喜爱 Sunshine 大奖啦！所有参与投票人士还会自动进入大抽奖，有机会赢取500蚊现金的。网址 sunshinenation.ca。

0: 二线冯子豪，
1: 欢迎大家收听专题二线。在直播室有个冯子豪，咁今日咧，我亦都请到咧，我哋经常都上嚟同我哋倾偈嘅嘉宾啊 ，Jackie Lee 李嘉文先生啊，你好啊
2: ，Hello， 咁多位大家好，
1: 系啊，咁今日咧亦都提下少少球赛先，我想。
2: 点解要睇？
1: 非常之精彩，但系咧就好失望，因为我个人嚟讲咧，我真系冇办法，我都捧英格兰嘅。
2: 啊，大家噶嘛？
1: 系啊，咁啊，觉得即系佢哋上半场打得非常之好啦，好 physical， 好似 rugby 咁样。咁，但系下半场咧，
2: 俾人揿住嚟砌，
1: 体力不计啊，吓，所以就俾人揿住嚟打咁都。但系系实至名归。今次系为呢场，我觉得咧，即系阿根廷啊。算係實至名歸，因為佢哋
2: 冇彈弓手啦，冇 VAR 啦，
1: 同埋有兩球係其實係英格蘭好幸運係中柱嘅，咁所以如果話正常運氣嗰邊再傾斜佢哋少少咧，輸4-1嘅分分鐘。咁 anyway 啊，題外話呢啲嚇，咁今日揾到 Jackie 上嚟咧，我又想講一啲關於即係我哋。譬如正職嘅嘢啊，因為我哋都係即係有自己嘅 business 啊，各樣嘢啦。咁咧有一樣嘢 ，Jackie 係佢提出即係話。想即係探討下，我都覺得非常之同意嘅。即係呢啲咧，唔係一啲好爆炸性嘅嘢，唔係話啊嗰啲好爭議性。但係呢樣嘢其實係絕對影響到我哋社會嘅根基嘅。咁就係乜嘢咧？就係即係2026年啊，呢個加拿大青年啊，暑期打工危機咧，再加埋社區活動咧，暗藏呢個通脹嘅。OK， 咁但係咧嗱。呢、这個唔係淨係暑期咧，其實暑期你再 extend 過去咧，即係可能話係，哦，即係如果你話中學畢業，年青人去揾工作，又或者係大學畢業嘅人去揾工作，呢、这個都係有關嘅。咁，究竟係乜嘢咧？我就好好奇，就係好多人睇報章啊，各樣嘢都話啊，加拿大經濟咧正在係好轉嘅過程，但係好奇怪一樣嘢，就係咧，年輕人啊。同埋個社區啊，似乎主觀嘅感覺意識咧，越嚟越辛苦啊！嗱，亦都講明先啦，即係唔係話要批評邊一個政黨或者邊個，因為太複雜呢件事，唔淨止話係
2: 今日唔講政黨，係啦，即係講數字啊！我哋
1: 冇錯啦，唔淨止係市、省、聯邦，其實三樣三級政府都要去夾計咧，係去處理呢件事嘅，唔係咁簡單嘅嚇。咁，今日想討論嘅就係一個好多家庭啊，今年暑假都即係。感身同感受啦，嗱，想揾工嘅人啊，揾唔到工。想请人咧嘅老板好似阿 Jackie 咁啦，系咪大老板？哇，成日都请唔到人，系咪咁另一边咧，我哋又睇到好多啲慈善活动啊，社会晚宴啊，文化节啊嗰啲咧，啲飞越嚟越贵，尤其是世界杯啲人都讲啦，哇，你一张飞即系对比起好似有啲人攞翻94年罗省嗰阵时，虽然系30年前啦。但系我哋用人工嘅升幅同个飞价去计翻，哇！呢啲隐藏式嘅通胀啊，咁所以咧我就想即系首先今日开呢个 topic 先啦。但系我想问下 Jackie 就系咧，你提出呢个问题，其实呢个问题咧，对于我哋长远嘅经济嚟讲咧，系有啲乜嘢影响咧？呢个咁嘅开端啊？
2: 嗱，长远经济嘅影响咧，就系你如果而家10-0岁嗰班细路仔出嚟揾嘢做系有困难嘅话咧，咁佢哋可以点咧？一系就做义工，一系咧就直头唔揾嘢做。
1: 系
2: 咁导致到嘅问题咧，就系佢哋嘅社会经验咧就累积唔到，咁就会影响到将来佢哋出嚟做嘢点样待人接物啊，或者甚至工作经验嗰度都会影响到嘅。咁点解会开始会讲呢个问题咧？因为我仔就啱啱中学毕业啦。咁而我亦都真係 active 咁樣去請緊人啦，咁所以我就睇一睇啲新聞，原來 Statistics Canada 呢個加拿大統計局呢，喺2026年啱啱最新先滾以來7月呢個新公布嘅勞工力調查數據入面呢，喺15歲到24歲嘅青年嘅失業率呢，喺加拿大嘅高達 12.7%， 咁呢個係非常之高嘅。咁仲未計呢嗰班學生族呢返學之後跟住再出嚟搵嘢做啊各樣嘢呢，咁如果計埋落去呢就 15.3%， 咁係高於呢，即係有得比較你就知啦，疫情之前呢係 13% 嘅啫。咁所以呢就其实呢就係流失咗加拿大呢流失咗95,000个工作机会，而近乎一半呢係呢啲年轻人嘅職責啊，或者嗰啲咁職位嚟嘅，咁所以咧，呢個唔係一個短期嘅波動，亦都冇得賴 COVID 啊，冇得賴任何嘢，咁係純粹係成個加拿大嘅問題。咁但係咧，你就會話， BC 省可能会好啲咧，咁其实又唔系嘅。咁有个数据咧，就系啱啱 BC 省呢度咧有一个 number 出咗咧，就系、是、BCBC， 即系个 BC 省商业委员会咧出咗个数字出嚟咧，仲惊人。过去七年咧，暴跌咗14% 嘅青少年嘅就业。呢个问题嘅最大嘅喺边咧，就系、是、全加拿大表现咧 ，BC 省咧系最差嘅。
1: 系啊，最严重嘅。
2: 系啦，咁。另外一个有趣嘅数据咧，就系咧，过去八年嘅就业成长咧，就而家咧就翻去2017年嘅水准啦。咁2017年啱啱咧就换季啦，话唔讲政治啦，咁但系啱啱就系政党嘅轮替啦，咁所以咧就翻去个水平啦，即系升咗几多冇用，一路跌翻落去啦已经。咁所以咧，如果呢班年青人咧真系会出嚟。搵嘢做呢，咁、那个数据呢可能会仲多10%。而家计呢就係冇计到嗰啲已经躺平咗班学生。因为嗰班学生呢直头好似我仔咁样，我躺平我唔出嚟做啊，所以俾我捉去我自己公司度做，冇得揀咁解嘅。咁但係即係有好多细路系要出去搵嘢做，暑期工都搵唔到啦。咁我不如唔好做啦咁样。咁我喺屋企打机，跟住话俾屋企人听我日日有 training 啊 ,train 咩呢 ,train e-sport 啊咁样。仲好啦，
1: 系啊，嗱，呢一个就好奇怪啊。其实即系我哋加拿大成日都好多报道啊，数据都话咧，我哋一路缺人，
2: 系。
1: 但另一方面咧，即系学生又搵唔到嘢做。

0: 究竟缺嘅系人啦，定因为系缺嘅可以接受到某一啲成本嘅人咧？咁样呢个好奇怪嘅呢个现象。
1: 啊，嗱，而家最低工资咧，BC 省咧18.5啦。咁如果我请一个人嘅话，即系我之前做钻石嘅零售啦，咁而家做制作啊咁样，咁我请一个人翻嚟18.25冇人肯做噶啦，20蚊一个钟啦，当咁20蚊一个钟，有一个系啱啱中学，好大只。好有力，但系唔识做嘢嘅，我要捉住佢只手逐样教嘅。一个咧就系、是、中年少少嘅人，有工作经验，佢之前做过晒呢啲 event 或者卖珠宝嗰时候有销售经验嘅。咁大家都系20蚊个钟，俾你做老板，你请边个啊？
0: 唔好讲20蚊啦 ，Jackie， 如果系25蚊，可能你都情愿拣25蚊，即系呢个好现实嘅。
1: 系
0: 啊，唔系话你唔去 support 佢哋，而系当你喺一个 business 嘅压力底下，可能你真系譬如话某一啲 project 嘅成本有限啊，或者你唔肯教，可能系未有冇时间啊，根本系咪都冇咁嘅资源去教，所以呢个系一个好大嘅问题嚟。
1: 呢个问题好大噶，因为其实生意小生意咧喺 BC 省越嚟越难做嘅。咁我请一个 full time 嘅人咧，我要俾佢有薪嘅病假啦，咁跟住又有好多杂费啊，好多要供啦。作为一个老板，咁仲有未计我而家租屋嘅地方，即系租铺嘅地方咧，又 triple net 啦。咁跟住个商业嘅地税系咁升啦，咁即系搞到咧好多列治文同温哥华。因为我自己都是华商会的副主席，咁系同好多生意讲咧，其实佢哋系真系吊盐水嘅啫。咁有冇将来有冇希望咧？佢哋暂时呢一刻咧未见到，有啲咧就期望世界杯带到啲生意嚟，点不知两个礼拜前我哋讲个唐人街就又变咗死城添，
0: 系啊，
1: 仲衰，更加衰。咁到底有啲咩可以做到咧？咁佢哋而家呢一刻咧系直头系灰得好犀利嘅好多。
0: 嗱，我就。有个咁嘅睇法嘅，其实呢件事呢，即系 BC 可能有啲因素呢就零舍差啦，但系呢件事系全球嘅一个趋势。当你有一啲科技嘅嘢，系将一啲比较上简单，譬如话好似我嗰阵时啱啱中学毕业咁呢，2000几年啦，嗰阵时啦，依然系有啲 position 咧，系可能叫做 data entry 嘅，消失咗噶啦，几乎啊，而家系
1: 冇啦，
0: 系咪啊？即系一啲好简单手把眼见功夫嘅一啲job 咧，系因为嗱，其实我唔知应该咁讲咧 ，Jackie， 就系咧，当成个社会全部中小公司都好咧，都喺嗰个维度嘅时候咧，咁你自不然咧个社会架构嗰啲利润啊，你调节到咧。就會有喺度，因為你冇得 undercut， 譬如話我可能一定有個人入數嘅，咁全部公司都要入數嘅時候
1: ，hard cost 啦，
0: 咁佢係當係 hard cost， 咁佢退當佢去 price 一個貨品一個 widget 嘅時候咧，佢多多少少加上去，而家唔係我
1: AI 搞咯
0: ，AI 搞掂，咦，我褪咗個 cost 喎，好，我減價，第一個一減價咧，其他嗰啲望到，喂唔得，佢咁樣我唔
1: 冇得揀啊，
0: 再減
1: 係啦。
0: 咁其实将个成本压缩到呢，基本上你边有空间去请人啫，呢个第一。第二点就係呢，好多时以前啊，即係我哋惯常嘅一啲动作一啲job 啊各样嘢呢，係会係好多个 component 唔同呢，係分散啲。因为第一可能規模以前呢个经济仲增长緊呢，規模会大啲嘅稍微。但而当你一个規模大少少嘅时候呢，其实反而好做。好多人问我点解我话冯之豪你呢排呢几年咁忙嘅，係因为生意差咗我先忙嘅。你明唔明啊？我冇资源，
1: 冇靓跟住啊！
0: 唔系，应该话系咧，可能平时咧本身咧，我有一啲 resource 可以 consolidate 到一啲 operation 嘅嘢咧，我 consolidate 唔到啊！而家半愣坑，咁我唯有就系咧，用一啲可能元老级嘅人啦，或者一啲有经验嘅人咧，去 sort of 叫做乜都要一脚踢，系啦，一种咁嘅现象出现咗啊！然之后就再用利用科技去减轻个 workload， 然之后又再压缩个成本。嗱，呢个一个坏恶性循环咧，只会越嚟越严重嘅。咁有边啲即系工种可能会系好少少咧？有啲工种就系咧，可能你真系要个人喺度，真系要硬食嘅。举例。一啲最老土噶啦，敲门啲小朋友，卜卜卜，我帮你剪草啊！嗱，呢啲你唔可能用嘅 AI， 个 AI 可以教你用最有效率嘅方法剪。
1: 而家有啲自动剪草机嘅，
0: 当然啦，咁但系
1: Richmond City

0: 我都有两部，
1: 但系你都要揾个人搬过去 ，maintenance 都有噶嘛，系咪？即系类似系咁啦，系嘛？即系呢一啲咁嘅嘢，譬如话你话油油，你唔系机器做唔到，但系机器嘅成本系贵过你揾个人嚟。喂，可能后生仔，不如咁啊，我哋带队去帮人哋油油嘅，每人20蚊个钟，系嘛？做呢个嘅嗱，变咗系开始 set， 即系已经系分化咗，系有一啲工种已经系消失咗。咁我哋以前好多唔同嘅 opportunity 噶嘛，譬如话有间公司佢专门系要你将某一啲 file 分类嘅。OK。咁变咗有好处㗎喎，我日日坐喺度係好多嘢我做㗎，但係我接触到啲资料，而同时间工作以外嘅学到乜嘢呀，喔，返工原来见到人嘅係咪
0: 工心计嘅要人一地
1: 交流嘅係咪即係呢啲而家呢係
0: 少咗
1: 人越嚟越少机会，好可惜，即係亦都冇办法。咁而 BC 呢，以你嘅睇法啦，因为即係你都係好早好多年啦，仲资历多过我啦。你觉得 BC 点解会係 end up 喺呢个咁差嘅位嗰度呢？
0: 嗱 ,BC 呢就个其实呢个方向呢係好想做好佢嘅。我用个简单例子去讲啦。一个中学生毕业呢，佢哋有个 project 嘅叫 CLC， 咁呢就叫做 Career Life Connections。咁就希望一啲小朋友中学生呢喺毕业之前呢有一个社区实践经验先至可以毕业嘅。咁需要呢就係做30个钟嘅 CLC 啦。咁希望佢哋呢就可以建立人脉啊，跟住呢就可以出去打工又好，搵个 project 做又好，咁就即係等大家会有少少工作经验咁去做。
1: 係咪以前嘅 cap 啊？系咪以前叫 cap 噶？好似
0: 我嗰阵时个仔唔使读书，我又唔系喺度读中学嘅，应该系应该
1: 以前应该系叫 cap，
0: 冇错啦，冇错，即系换汤唔换药嘅。咁但系即系佢个原意咧就好好。咁结果而家变成点样咧？我仔咧啱啱今年中学毕业啦。咁我出年嘅五月可以讲下可以点样做嘅。咁结果佢咧就自己咧系一个少师会嘅会长，做咗3年。咁佢就用嗰一样嘢，用佢义工嘅经验咧，我嚟写 CLC 啦。咁就唔係真係出去打工啊，洗厕所啊，走去炸薯条啊，咁样。咁就走去做义工，点样去筹钱啊，点样艰辛啊，点样去安排人手啊，咁去做嗰份 project。咁个结果都系攞满分，但係即係变咗系有少少失咗个原意出嚟。而事实上大部分我问佢嘅同学呢，都唔系用工作经验去做呢个 CLC 嘅，都系写义工啊，都系写有啲就系话，我自己匿埋屋企写咗30个钟头，写咗个 software 出嚟就系咁样啦，咁去交功课嘅。咁所以咧就变咗唔系真系可以帮到啲中学生出去逼佢哋搵嘢做啊，或者逼佢哋社会，而调转咧就系一个我做完之后就毕到业嘅一个顺理成章嘅一个 project。咁啲中学生就一年咁多选举，我咪出去帮人敲30个钟门，咁我写低话帮过边个 political campaign 咁咪算数咯，咁样咁都有嘅。
1: 即系呢样嘢就变咗咧，其实大家都知噶啦。我觉得义工同你真系做紧一份工，
0: 两个世界嚟，
1: 系咪？因为你始终都系 volunteer， 你始终各样嘢又好啲啊 ，soft 啲啊，即系舒服啲啊，各样嘢咁嘅。所以呢一个唔系话但系你冇又唔得，我又理解嘅。因为如果你逼得啲中学生太紧咧，咁可能真系有啲冇咁嘅 resource 揾唔到，咁你唔通唔俾佢毕业啊？
0: 系
1: 咪呢个嘢？
0: 你净系叫佢揾到嘢做，除非你政府安排到，但系又唔系去到嗰个位可以安排到啲 job 俾每一个中学生都做到啊嘛？
1: 系啊，因为点解呢个冇可能咧？嗱，如果你睇翻我哋即系类似 small business 啊，你头先都讲啊，20蚊，咁除非我真系话当施舍20×30个钟，系咪要 minimum？ 即系当600蚊，咁你仲有好多其他 credit card 嘅费用噶嘛 ？CPP 啊 ，EI 正常都要俾噶嘛 ，SABC 啊，
0: 系
1: 嘛 ，payroll 嘅成本啊，即系呢啲你唔会噶嘛？即系我听起上嚟就觉得，哇！呢个系社会责任，会唔会应该帮啊？好难噶，你而家自己都未顾得顾唔掂自己，
0: 交租都仲各个月要，哇！有冇钱交租咧？咁样跟住仲要请个20蚊嘅小朋友，你仲要捉住只手教佢，教完之后仲要明知道佢冇回头嘅，你唔系话教咗佢之后可以用到？
1: 系啊，
0: 佢做完30个钟就拜拜，多谢 uncle 咁就走咯。
1: 咁呢样即系除非你话真系有关系，所以呢样嘢咪又系导致到我觉得就系、是、即系个 system 嘅漏洞啊。
0: 系，
1: 即系你有关系嘅家庭，你咪又好啲咯，系咪啊？但系如果你冇嘅，当真系一个中学生正常普通 屋企。

0: 可能父母打份工系嘛，正正常常嘅，你点样去做啊？所以即系亦都好难解决到话，哦，我点样可以即系令到一个学生系真系去 paid 嘅一个 experience？ 咁变咗好多侧边嗰啲，譬如话好多教会又会有可以做到 volunteer 啦，或者 even 你去送餐啦 ，meals on wheels 啦，咁呢啲唔系唔好嘅，我觉得即系都系有帮助嘅。咁但系到你做完咗之后，到出去搵嘢做。讲真咧，个个都系咁嘅时候，我哋睇完份 resume， 请人系咪真系帮到呢？即系
1: 自己请，你自己请人，你自己知帮唔帮到啦。咁咁，但系咧都有请中学生嘅经验嘅。咁就系、是、有啲喺学校嗰度已经系生人 lights 嘅 group 嘅一啲嘅 club 嘅一啲小朋友咧，咁佢哋咧都帮手会做，因为有时有啲 fundraising for 儿童医院啊之类嗰啲咧，咁都可以揾佢哋去帮手。咁亦都教到几多教几多。咁、但系个问题就系、是、始终一来佢系。冇經驗，你又唔可以委以重任。二來咧，事實上佢哋即係始終 green 咧，驚住有啲嘢有危險，佢哋自己唔識咧，咁所以又唔可以擺佢喺啲有危險性嘅位嗰度。即係好多時輕騎執下線啊，搏下線咁都仲 OK。其他咧就真係好難嘅。
0: 係啊，尤其是 volunteer 嘅咧，你嗰個 insurance 啊，各樣嘢咧係好唔同嘅，都需要有個風險喺度。即係唔係話哦，即係你肯去 volunteer。就一定得嘅，亦都即係有啲工種啊，或者有啲嘢咧，根本你係唔可能，因為一定要 paid 嘅 employee， 咁你先至可以喺嗰個WCB 嗰度咧係有一個保障。咁所以亦都唔淨止係咁單一啊。咁好，我哋而家咧差唔多去新聞廣告。咁新聞廣告之後，不如我哋傾下 Jackie 個究竟我哋有啲咩諗法？有啲咩諗法啊？係啊，有啲咩諗法可以改進下呢件事啊？
1: 好，好，
0: 新聞廣告後再傾。
1: OK。
2: 加拿大中文电台新闻报道，
3: 而家由崔嘉怡报道新闻。皇家骑警表示，正系调查上星期发生喺本拿比沃尤屋架空列车站附近嘅一宗涉嫌性侵未遂案件，呼吁目击者同持有相关影像嘅市民要协助调查。警方表示，事件发生喺7月9号晚上大约11:30，一名女子当时独自喺沃尤屋架空列车站附近步行，突然遭到一名男子从后方捉住，双方随即发生拉扯冲突，受害女子反抗并大声呼救，疑犯最终停止攻击并逃离现场。事发大约30分钟之后，警方又再接获报案，话在同一区域一处住宅外面出现一名形迹可疑的男子。本拿比皇家骑警话，目前没办法确认两宗事件是否有关联，不过在两宗事件入面都没有人受伤。调查人员目前仍然在案发地点周边搜集闭路电视和监控影像。警方希望曾经目击第二宗可疑男子案件，又或者是第一宗涉嫌性侵未遂案件的民众主动同警方联络协助调查。如果市民的门铃摄影机或者是行车记录仪拍摄到任何相关的画面，都可以尽快向警方提供，又或者致电给本拿比皇家骑警604-646-9999，并注明案件编号20262393。温哥华警方表示，一名76岁的妇人日前在温哥华东区遇上分散注意力涉案，疑犯假借攀谈和拥抱偷走金颈链，并以另一条颈链吊包之后逃逸。温哥华警察局说，事件发生在星期二下午大约12:30，地点位于东11大道和维多利亚路附近。事发的时候，受害妇人正是在现场等候屋企人，一名女子就突然上前答话，话妇人生得好似自己的妈妈，随后就拥抱对方，并且表示当日是自己妈妈的生日。疑犯在拥抱的过程中，趁妇人不为意，将她佩戴的金颈链除低，并换上另一条颈链。大约30分钟之后，妇人才发现自己条颈链不翼而飞，而失窃颈链上面还挂住了两只金戒指。警方形容女疑犯是白人女性， 年约30几岁，橄榄色肤色，圆面，留黑短发。警方同时追查一名同女疑犯同行嘅男子，相信事发嘅时候，佢哋系驾驶一辆深绿色嘅四门房车。该名男子同样都系白人，大约30几岁，橄榄色肤色，留黑

0: 短发、冇胡须。温哥华警察局就呼吁市民要提醒亲友提高警觉，避免成为此类骗徒嘅目标。 转睇下国际消息，美军喺一日之内向伊朗发动两轮打击行动，并实施海上封锁。中央司令部表示，监测到一艘运油轮经由国际水域驶向哈尔克岛，试图违反美方嘅封锁令，并无事多次警告美军一架飞机向运油轮发射地狱火导弹，令到佢丧失航行嘅能力，停止驶往伊朗。美方又话，自恢复对往返伊朗 港口同沿海地区船只嘅海上封锁以嚟，喺头24小时已经引导咗两艘商船改变航线，并击停一艘不服从规定嘅船只。而伊朗亦都继续打击美国喺中东嘅军事设施。加拿大中文电台呢节新闻报道完毕。
1: 第50届 Powell Street Festival 将于8月1同2号喺温哥华 Oppenheimer 公园同区内一带盛大举行，每年吸引成超过23,000人参加，系加拿大象游狗最大型嘅文化交流同社区艺术节。传承日本夏日祭典嘅传统活动非常丰富，有舞蹈、音乐、电影、武术示范、业余商扑比赛、工艺市集同美味嘅日本料理等等，数都数唔晒。费用全面，查询请上 Powell Street Festival。
0: 天气报告，大温地区今晚有云，最低气温摄氏16度，落雨机会10%。听日有雨，最高气温22度，最低气温15度。紫外光指数最高系6，落雨机会7%。至于星期五，大致天晴，最高气温21度，最低气温16度，落雨机会21%。FM961加拿大中文电台，而家嘅室外气温系摄氏25度，吹西北风，风速每小时13公里，湿度系11%。
1: 考试攞A，梗系叻啦！识得悭电，一样咁叻。喺 BC Hydro， 我哋叫呢种做 Power Smart， 悭电之余，仲可以悭钱同拎额外奖励。35年嚟 ，Power Smart 一直陪住 BC 居民，提供各种节能 tips 奖励回赠等，帮大家轻松享受节能舒适嘅生活。精明用电，立即到 bchydro.com/tipshk 展开你嘅 Power Smart 之旅。
2: FM 961天地线交通。
0: 1号公路东行方向，塞到去麦娇街，Iron Workers 桥南行方向，龙尾过咗Mahon Avenue。呢桥北行方向，龙尾去到 Canby Road。阿弗林 桥南行方向，龙尾去到 West 53 Avenue。加拿大中文电台呢节交通消息报道完毕。
3: Sunshine Nation 新一代歌唱大赛2026，8位入围者现正接受训练，密切留意电台社交平台，追踪佢哋最新动态。Sunshine
4: Nation
5: 新一代歌唱大赛2026，主办加拿大中文电台，协办新时代电视、城市电视、娱乐生活杂志、大会指定航空、加拿大航空公司。
6: 至尊赞助：科士兰海景炳多利及宝仪纪念园。钻石赞助：保家国际医美诊所、粤海山庄海鲜酒家、港点主 852 Kitchen。
7: 化妆赞助美容乐纤体护肤化妆品中心，
8: 你系咪有啲计划一直好想将佢完成
9: ？Capital Direct 嘅 Flexi Line 可能系你最适合嘅选择。可能你一直好想翻新屋企，又或者好想买间新屋 ，Capital Direct 嘅 Flexi Line 俾你灵活周转，想借几多就几多，你就当好似抵押贷款咁，随时帮你应付任何生活嘅需要。你系咪需要80,000、280,000，甚至280,000？今日就致电10,000625,7747嚟睇下 Capital Direct 点样帮你啦。
10: 专题热线冯子豪，欢迎大家收听专题热线直播室。我冯子豪喺咩？我旁边咧，今日咧有阿 Jackie Lee 李嘉文先生嘅。咁咧，今日咧，我哋讲个话题咧，就系讲关于即系而家年青人咧个就业嘅问题啦。咁好多数据都出咗嚟显示啊，即系其实我哋哪怕。 点样写到几漂亮话，我哋经济点样转型都好啦。喺我哋呢个18岁至到24岁之间嘅呢一个 population 嘅呢一层入边啊，系好个失业率系非常之高啦。尤其是已经有好多咧，系本身系谂住求学而冇话主动去揾工做。咁而 当呢班人系 disregard 咗之后啊，依然系喺呢个 12.7% 嗰度噶，咁所以其实都算系非常。

0: 之高。咁我哋喺新聞講到前都講過話好多即係因素啦。Jackie 亦都提出咗就係話。本身一啲成本问题啦，而我就会觉得系嗰个结构性同个科技嗰样嘢，可能一啲简单直接嘅工种呢已经一啲商品或者商业社会冇呢个成本容许去有呢啲咁嘅职位喺度。咁呢度我亦都想睇下大家呢，如果对呢啲事呢件事呢有啲咩諗法或者睇法呢，欢迎大家随时打电话嚟 604-295-9616,604-295-9616 嘅。咁啦 ,Jackie 啊。新闻广告前问题我哋就提出咗啦。咁以你作为一个即係好贴地嘅一个 entrepreneur 又好，或者你自己嘅小朋友都系年轻人想去搵工都好啦。你有啲乜嘢即係諗法觉得係可以令到呢件事好转嘅
1: 呢？其实呢你之前有提过呢，有啲工种呢係真係要落手落脚做嘅。
0: 係。
1: 咁例如可能係油油啊，可能係一啲轻强少少嘅维修啊保养啊各样嘢呢。咁其实之前我两年前已经有提议过，三年前而家已经提议过呢，有一啲 grants 嘅 program 呢係 government 嘅 grants。咁呢就 target 係啲 local嘅后生仔，一啲想创业啊，或者想一班后生仔，之前你都会有时见到嗰啲中学生游游啊，咁样插到周地标语。咁如果政府可以有一个 grant 嘅 program， 唔使多嘅，千零蚊、两千蚊嘅一个 grant， 佢哋要写个 proposal， 要去申请嘅，咁可以当系CLC 嘅 project 啦，又可以当系真系自己做嘅嘢。咁而佢系事实上又真系攞到嗰个 grant 出嚟嘅，咁。又攞到啲錢去創業嘅咧，咁依個其實係一個出路嚟嘅，因為依班小朋友咧，尤其是係一定要 local 依度人嘅細路仔咧，咁佢哋賺咗錢之後會喺邊度使咧？会喺翻本地使钱嘅，咁佢哋喺本地使钱嘅话咧，咁就即系会带翻动本地嘅经济，咁所以你用咗落佢哋嘅钱咧，其实咧最后就会留翻喺依度嘅经济圈嗰度，咁有少少类似嗰时 Covid 派钱叫你 local 使钱个观感一样，咁但系呢个就唔同，因为你系直头会有人去引导佢，有少少似一个 business develop bank。但是就只是给小路仔用的。那班后生仔出来创业之后呢，就对他们将来做事啊或者各样呢就有真实的一些工作经验或者做生意的经验呢，那就可以帮到他们的。
0: 是啊是啊是啊。
1: 那另外一个之前有提过呢，就是一个 Youth Subsidy 的计划，那就是给一些本地的小生意啦。那就支持他们去请一些后生仔。
0: 是。
1: 那些其实好多年前我印象中好似我都做过类似咁嘅嘢，同政府攞 grant 一啲大专嘅学生呢走去做嘢，咁係我哋唔使畀钱佢，但係个大专呢就会畀钱我哋咁去 cover 佢哋嗰个人工嘅。咁呢个好处呢就係可能唔使全部畀晒，但係30-40% 一个政府嘅一个 budget 去支持一啲小生意去请一啲本地嘅年轻人。咁、那个好处呢就係啲年轻人多咗一个就业嘅机会，而雇主嘅成本呢亦都唔使，大家都20蚊我梗係请个有经验啦。咁我喂原来请个后生仔系会平40% 嘅喎，咁我咪可以用嗰40% 嘅资源去 train 个后生仔，将来可能会做到一啲大咗之后做到我哋想佢做嘅嘢咯。咁呢、這个又系啦，同头先个概念一样，你啲钱唔系真系抌咗南水海嘅，因为你俾资助咗之后咧，支持咗本地嘅生意，亦都将啲钱咧留翻喺本地呢个市场嗰度咧，咁所以即系糖水滚糖鱼咧，咁就变咗冇流失到嘅嗰啲钱。
0: 系啊，即系呢样嘢咧，变咗系。即系你要谂一啲 policy 咧，系唔系话啲钱就咁我资助一味？我可能有啲 training program 啊嗰啲咧，我都知道嗰啲 training program 咧系有好多噶啦，但系你系要成个 system 系由前中后咁样去 cover。譬如话 training 都要，可能譬如话有一啲你 cover 唔到咁多行业嘅，可能就譬如有啲 basic 嘅 safety 嘅一啲 program、嗯嗯。譬如话你如果做 warehouse 或者你去做油油做一啲嘢嘅，你有呢一个 course take 咗之后。就係、是、代表你有一個 safety precaution 係咪啊？或者 even 我哋永遠都係㗎啦，我哋30年前我係小朋友嘅時候都會㗎啦 ，first aid 係咪呢啲類似呢啲咁嘅，
1: 自己都有 tick 㗎啦，
0: 係啦，呢啲你唔好以為佢好乜嘢，因為點解咧？嗱，我淨係知道好多嗰啲 theatre 嗰啲大飛嗰啲咧，或者嗰啲 security 咧，你知唔知？佢哋如果你係有一啲 basic 嘅 first aid 啦，或者第二啲呢啲嘢咧，優先㗎，因為你做一個 theatre 嘅 usher 或者你係做一個。

0: 即係我行我做 event 你要知㗎啦。是
1: 你
0: 係有埋你係有埋呢一個嘅 certification 呢，係真係有 value， 因為喂劇院嗰度無啦啦可能有啲咩事。
1: 頭暈身興啊。
0: 係啦，咁你係即時有一個可以處理到，唔使請多個，因為 by law 其實係要㗎。
1: 要。
0: 佢係要求你有幾有一個，但佢冇話唔可以係同一個人。
1: 係。可以是 safety， 可以是 serve it right， 乜都齐。
0: Yes，
1: 嗰啲明星嚟到食鲍鱼啃亲，点啊？
0: 你讲到好似周星驰嗰啲，咁啊帮佢整翻出嚟啊，系啊。咁anyway 系啦，即系呢一个 training 系好紧要，但系同时间愿唔愿意去请一个后生仔，你要俾少少 incentive。我觉得话唔使话 cover 晒，即系可能俾啲，好似你话啦，你俾个 incentive 系几多个 percent 系可以即系报销，或者系有一个 support 咁嘅咧。咁而继而可以令到真系可以踏入一步落去。你冇办法噶，个 economy 而家已经转变咗为一个咁畸形嘅 economy 嘅时候咧，你有得佢个自由之手 market hand 去做咧。永远佢哋就好难插针都插唔入，你一定要有少少干预先做到。尤其是头先咧，我哋都提到咧，即系话嗰啲嘢咧，即系开始好昂贵啊。咁呢一个咧，我都系 match 嘅。点解咧？嗱，唔好以为话我去食餐饭，而家啲嘢贵咗，或者我去睇个 show 演唱会飞贵咗，呢啲其实佢系一个 indicator 嚟嘅。点解咧？嗱，如果佢可以收平啲。其实好多人误会咗，以为咧，即系做生意嘅永远都想收贵，梗唔系啦。如果我可以收好平，然之后做到个 volume 嘅，我几大都想收平啲嘅。但系最惨系有时冇得拣啊、嗯！原来硬性嘅有法有钱啊 ，all the cost is there
1: 嘅成本啊，嗰啲食材啊，嗰啲我其实都有同某大列治文嘅酒楼老板倾过。
0: 系
1: 咁，佢嗰啲酒席咧。由 COVID 前嘅$30一台，而家卖到成$70先落到楼，
0: 即系一个人啊！你讲
1: 系啊，嗰啲成本啊，即系$700系啦，$300一位，而家$700一位，咁成本加咗一倍咁多咩？话佢话又真系嘅，因为人工又贵咗啦，咁要照顾嘢多咗啦，食材又贵咗啦，咁即系各样嘢都系贵咗好多嘅。佢话真系想收平，但系都未必一定可以做到。
0: 系啊，即系冇得呃嘅呢啲，你去 supermarket 啦，睇下字好简单。
1: 啲牛肉嗰啲价钱升咗唔止一倍添啦，
0: 非常之高。咁所以其实喺呢一个方面咧，如果系即系年轻人，佢 miss 咗呢个 window。嗱，因为我都知道咧，分阶段噶嘛，由18岁至到24岁咧，系一个黄金嘅吸收期。我觉得任何嘅工种、任何嘅嘢咧，喺呢个阶段嘅年轻人咧，都好容易适应嘅。咁但系呢个阶段，而家我哋见到系停滞不前啦。咁当如果呢一批嘅年轻人到佢去到25岁啦，我暂且唔讲嗰啲叫做因为找不到工作而再去读书那种咁嘅坏循环啦，亦都我当真系读完书啦，冇啦，亦都冇工作经验，一路拖到佢25岁吓。因为普通家庭，你会觉得即系呢件事啊，即系纯粹唔需要话好多数据，会有啲咩影响？
1: 嗱，其实你到25岁先出嚟做第一份工咧，咁而家咧睇 resume 咧，我哋就唔会睇佢年纪，亦都冇即系唔可以理佢哋性别啊、人种啊呢个嘢啦，完全唔会睇呢啲。咁但系一开口一 interview 一问咧，就知道龙与凤噶啦，咁就好容易知道。话阿哥仔你都唔后生咯，点解讲嘢仲系咁天真无邪嘅咧？咁样咁即系问你有啲咩工作经验，你又冇，咁净系话俾我听你喺学校度做咩 club 咩 club， 咁但系你实战经验真系冇嘅噃。咁点解你适合做呢份工咧？咁佢都系啲例牌 AI 答案啦，因为我
0: AI 答案，
1: 即系 interview 得人多就知道个个都用 AI 去答案。
0: 系冇错。
1: 咁即系变咗你真系冇实际嘅嘢，我请你不如请个 AI 好过。咁点解要请你呢？咁所以即系你讲得好啱嘅，佢一路终身学习，学习到一个位，可能大学毕业啦，可能都未揾到嘢做，跟住我硕士毕业啦。
0: 系啦，
1: 咁我自己系硕士生嚟嘅，冇歧视嘅。咁跟住 都仲未揾到，读埋博士啦咁样。啊博士你好啊，我请你扫地啊，唔通咁唔得噶嘛？
0: 系啊，
1: 咁所以系一个好严重嘅问题，成个结构性咧，到底咩时候适合开始做嘢，同埋到底点样去揾到一份工咧？第一份工之后点样可以利用你学到嘢去转化成为其他工种，更加适合你自己读嘅嘢或者适合你自己咧？呢个系好紧要嘅。
0: 咁如果作为一个

0: 咁就係好緊要嘅。佢未知自己想做乜，咁個個華人嘅家長梗係，唔係律師就會計師，唔係會計師就醫生啦咁樣。咁唔係啊嘛，而家社會唔係咁噶嘛。咁所以即係我覺得你乜嘢都要試下，乜嘢都要做下，咁樣先至知道自己真係適合做啲乜嘢。
1: 系啊，同埋而家即系我相信而家都冇呢个观念噶啦，好多时都会觉得啊要去坐 office 啊嗰啲咧，即系而家我觉得冇乜咁样分咯，即系上级啊下级啊咁样。反而我觉得即系好似你话斋，真系样嘢入咗门先，系嘛？哪怕你系stuck咗喺个圈嗰度都好啦，都唔紧要。at least 你开始咗，
0: 系
1: 有嗰个经验，你去有一个体验咧，咁先至系可以系即系 at least get your foot in the door 咯。
0: 冇错，冇错。
1: 系啦，咁而家咧，我哋电话旁边咧有阿李生嘅，
0: 系李生，
1: 李生你好啊。
2: 系主持人同嘉宾，其实我想好快咁问一个问题。
1: 好
2: 啊，我个仔就旧年读呢个 computer science 毕读咗两年BCIT 啦，
0: 系
2: 咁啊出嚟搵唔到写 data 写 code 嘅工作，
0: 系
2: 咁啊一路到而家都未搵到，咁佢做一啲即系 entry level 嘅工啦，同电脑无关。
0: 嗯，
2: 我个问题咧就系问。假設兩年後，當佢呢個computer 嗰個 market 好咗啦，即係開始又請翻人啦。咁如果你係僱主嘅話，你會唔會係請一個寧願請一個啱啱畢業嘅人，就唔請一個即係坐咗喺度兩三年唔係做緊 computer 工作嘅人？
1: OK， 好，
0: 好，
1: 冇問題啊，我哋
0: 非常係。
1: 非常之
0: 啱
1: 啱你
0: 嗱，我自己公司咧，亦都有做VR AR 嘅，咁所以咧就寫 coding 咧，而家個大勢所趨咧，就係好多時以前咧就要 Unity 學C sharp 啊各樣嘢，咁我唔知你仔仔係讀邊範啦，咁一陣間如果你可以再補充嘅話，你再打嚟都 OK 嘅。咁但係 C sharp 咧，而家其實我自己都識寫，但係咧我而家咧大部分寫嗰啲 VR AR 嘅 program 咧，都係靠 AI 去寫嘅，因為如果自己要揼一个 program 出嚟咧，可能要揼两日。但系如果我用AI 去写个 AR 去配合个 Unity 咧，咁其实咧就只不过系一两个钟嘅事嚟嘅。咁我要改少少嘢啊，跟住叫佢再写翻好啲啊，咁样。咁最简单系你做 event 嘅 Elvin， 咁一盏揈头灯，有六个 access， 跟住周围揈，跟住又有唔同 pattern 又剩。咁如果我要 simulate 嗰盏灯出嚟个效果俾个歌星睇咧，咁我以前咧就要用。真係兩日時間去寫嗰盞燈，話俾佢聽，到時你上到台，依盞燈就咁樣照你啦，咁樣。咁我而家真係兩個鐘，咁就搞掂咗，跟住就可以做到個動畫模擬出嚟。嗱，到時你上到台咧，你走邊個位咧，盞燈就咁樣射落你度啦，咁樣。咁即係變咗會簡單咗好多。如果你係programming 寫 coding 嘅咧，揾唔到工做咧，咁我覺得你可能有需要咧，就係上網 take 一啲 course 啦，唔使一定真係 physical take 啲 course 啦，咁去學一啲唔同範圍嘅嘢，咁令到你嘅 coding 咧嘅根基咧唔好嘥咗佢，咁跟住咧再從而咧去轉化成為一啲而家個新興行業需要嘅嘢。咁而家好多 AI 啦，咁 VR 都仲未式微嘅，咁變咗 AR， 即係大家咩叫 AR 咧 ？Pokemon 嗰個 game 咁就係用一個最好 AR 嘅例子。咁即係依啲係你需要慢慢去將轉化你嘅。知識成為而家社會需要嘅嘢，
1: 同埋我都聽到四個字 BCIT 咧，我已經覺得阿李生咧，即係你個小朋友，你個仔已經係比其他好好多噶啦。我最驚咧就係聽到 UBC 啊、SFU 嗰啲就大鑊噶啦。BCIT 非常之，因為點解咧？其實好多時教嘅咧。都系喺行業入面嘅人嚟嘅，佢哋好多時教呢個第一 ，OK， 咁所以可能不妨問下，就係以前教過佢嘅人咧，嗰啲老師咧就唔係好似大學嗰啲咧喺個 office 嗰度或者做研究，好多都係請一啲有實戰經驗嘅某個公司嘅人嚟教。咁嗰啲咧你要 review 翻，因為你俾功課你嘅時候有名有姓噶嘛，可以 refer 翻，唔怕嘅敲門，
0: 可以
1: 幫手，
0: 係
1: 啦，我 take 過你一個 course， 呢個係其中一個渠道啊。第二個渠道呢，我知道其實好多時阿 Jackie 就係 Jackie 頭先所講啦，就係、是、呢你好多時網上呢有啲 job 呢有幾啲 app 就係話譬如我要做一樣嘢$10，我要做一樣嘢出嚟$20，可能你幫我 train 我要個 objective 係咁，但係我冇時間去 train 個 AI 或者寫一個 program。咁你又幫我去做呢件事，咁佢咪會即呢樣嘢係可能你會攞到好多 job 或者好多 connection， 咁呢個可以擺落 resume 度。

0: 因為他們是認的，所以我覺得是個 activity 嘅問題，同埋 BCIT
1: 唔好嘥咗佢睇翻實戰經驗，實戰經驗係。咁好，我哋而家電話旁邊有陳生，
2: 陳生你好啊，
1: 係你好。咁啊，即係講下，即係同啲後輩傾下呢啲嘢啦。即係讀，即係你哋講有啲嘢都係唔好啱嘅。嗱，讀書咧就首先第一，即係十個有九個都係唔會揾翻。
2: 嗰個行業去做嘅，呢個係事實嚟嘅。跟住第二咧就係點都係讀書好嘅，因為點解咧？有啲有好多出邊嘅職業咧，到你去做你想揾嘅時候咧，你就先發現一樣嘢就係原來自己讀書讀得唔夠多，係冇機會做嘅。譬如比個魚啦，你好似香港咁，你去考差人，普通警務人員佢就要綜合畢業。咁佢但係你如果要考
1: inspector
2: 即係督察，佢就要有大學畢業。咁你一冇咗大學畢業咯，咁你咪由散仔開始做咯，咁就已經蝕咗好多，蝕底咗好多噶啦。咁你讀書唔係一定係淨係話要做嗰行嘅，就算你個名銜，你個寫住碩士、碩士或者博士，佢係有啲工種，佢一定係要求乜嘢級數以上。 读书读到几多以上先至可以乜嘢嘅，可以做嘅。所以呢个好重要啊，唔系一定话我读电脑一定要做翻电脑，冇用嘅。你如果咁谂个读书就变咗，可能系成世跟住你嗰样嘢就冇用噶啦。咁另一样嘢就系咧，你话做工嗰度咧，即系话大学做工嗰度咧，嗱，我会话俾加拿大系有啲唔同嘅，因为点解咧？尤其是呢度出世啲。
1: 做成仔啦，咁佢哋英文好啦，佢哋千祈就唔好就去学我哋中国人咁做埋晒啲细公司。就算哪怕佢系麦当劳、星巴克都好，佢哋系佢应该去嗰啲公司度做。点解咧？因为其实到以后佢去做翻，即系佢去做洋即系鬼佬嘅公司啦，系咪？佢哋外国人系好中意睇到你以前做过大公司嘅。无论你喺麦当劳做嘅面包都好啦。 佢覺得因為大公司佢喺大公司做過咧，佢有規有矩啦，有工會啦，有佢哋唔同嘅 system 啦，你要跟住個大公司個 system 去做啦。即係鬼佬嘅公司其實係好中意啲細路仔做過呢啲嘢嘅。啊，你千祈唔好話真係話剪草又去做啊！你走去咩茶樓洗碗又去做啊，冇用噶。呢個 resume 一睇嘅，其實鬼佬見到一睇，去剪草有咩用啫，大佬？我哋要嘅。 可能我哋去揾一個做過星巴克、做過Superstore 咁樣，即係就算你做雜工都好啦，佢會覺得你哋喺嗰啲地方做過咧。第一，佢知道你語言冇問題啊，睇過佢，因為佢唔會見咗你先至去請你㗎。佢一睇你嗰個 resume， 你做過星巴克，你做過Superstore， 即係證明你英文係得嘅先，係咪先？如果唔係，你都做唔到嗰啲工啦，係咪先？第二，佢見到你做過大公司咧，佢會覺得我唔使再教佢。
0: 咩叫大公司規矩？明白，阿陳生，多謝你啊！我哋時間差唔多啦，咁啊，俾少少時間 Jackie wrap up 下啦嚇，大概仲有30多秒到啦，Jackie， 你要回應阿陳生。好啊，陳生講得冇錯嘅，我自己都係讀
3: engineering， 最後都冇做到嘅。咁就係自己覺得邊樣有需要就走去邊樣讀，咁所以我自己都上網讀咗一個 online 嘅 AR VR course 啦。咁所以即係你講得好啱嘅，亦都每個人有唔同嘅性格，唔同嘅長。 短处啦，咁所以咧，希望大家小朋友咧就唔好一本通书睇到老啦，咁希望大家咧就努力咁啊，做好自己，跟住睇下有咩需要咧，再读或者再学啦。
0: 系啊，咁我哋都相信希望可以做多啲呢啲咁嘅类型嘅节目，相信大家都 OK 嘅吓，中意嘅。咁我哋今日好多谢Jackie啦，亦都好多谢收音机旁边嘅听众收听同埋意见，我哋明天再会 ，thank
3: you。OK， 拜拜。
4: FM 961专题热线。
5: 以上嘉宾意见不代表本台立场。由
6: Marine Drive Auto Center 环球车身机器修理站助播出。大计师傅仔，师傅啊，人客同我讲咧，佢话呢排揸车咧觉得好紧张啊。诶，点解咁讲咧
7: ，Sam？
8: 咧，人客话佢担心揸车嗰阵咧会超速，事关咧呢排警察系专门捉嗰啲开快车嘅司机。
7: 又会咁嘅，咁啊人客好中意开快车嘅咩？
8: 咁又唔系，
7: 咁究竟系啲咩事啊？
8: 人客就话咧佢架车个咪表行车嗰阵咧间唔中就会停噶，咁但系一阵咧又行翻，咁啊觉得自己咧就好模糊，咁啊开紧几多都唔知道。
5: 咁啊真係几麻烦㗎喎。

0: 哇！呢啲咁嘅状况咧，有啲咩嘅解决方法啊？
1: 嗱，咁啊可以用个电脑测试就知道系咩事啦。
0: 咁你快啲去睇下架车啦，师傅。
1: 好啊，哦，我 check 到啦，原来咧系嗰个速度感应掣间歇性失灵，换咗佢系会回复正常噶啦。
0: 系咁就好啦，等我即刻通知人客先。
2: 烦死人啦！架车撞咗要攞去整，又要攞去第二度做 tune up 同埋整 brake， 唉！
3: 哇，使乜周围去啊？去 one stop 嘅 Marine Drive Auto Center 环球车身机器修理咪 OK 晒咯？
2: 系、啊，一个地方乜都有齐，维修部设备齐全又先进，仲有专做 ICBC 维修同代办手续，又有免费车借用添。
3: 至具规模嘅 Marine Drive Auto Center 环球车身机器修理就喺温哥华 South West Marine Drive 970号甲屋街，电话604-266-3366 266-3366。
4: 由 Marine Drive Auto Center 环球车身机器修理赞助播出。
5: This is the world of 96.1 FM, CHKG, Fairchild Radio.

0: 下午5点，
1: 加拿大中文电台5点新闻专辑。
2: 本国央行维持基准利率不变，美军再度向伊朗发动两轮打击，香港国安处拘捕两间独立书店的店员。各位听众大家好，而家由梁仲荣主持呢节五点新闻专辑。本国央行今日宣布维持基准利率喺 2.25 厘不变，符合市场预期。虽然过去18个月经济增长陷入停滞，但央行仍然预期本国嘅经济会改善。由黄亮章报道。
3: 加拿大央行今日议息之后宣布维持基准利率喺 2.25 厘不变，央行嘅决定符合市场预期。今次是央行连续第六次维持利率不变。央行的最新预测显示，受春季油价飙升影响，本国通胀预计将会在明年回落至央行 2% 的目标区间。央行认为本国预期面临的两大风险是中东冲突和加美贸易形势。当中美伊冲突对汽油和食品杂货以外的物价影响甚微，不过美伊再次爆发冲突对汽油价格的影响和通胀走势来讲仍然存在诸多不确定性。央行又预计本国经济将会在经历过年初的低迷之后迎来反弹，尽管过去18个月经济增长陷入停滞，但预期将会得到改善。央行表示对年初的小幅萎缩感到意外，并预计这些暂时的拖累将会过去，为今年剩余时间的经济增长奠定基础。央行行长麦克林表示，出口走强和本国消费者展现韧性是央行预期经济会增长的部分原因。他又说房地产市场亦都迎来复苏，不再拖累国内生产总值 GDP 增长。
4: Recent indicators point to continued solid consumer spending. Housing activity, which has been weak, looks to be stabilizing. Export growth has resumed and is expected to continue to strengthen, albeit along a lower path.
3: 本地行银行 BMO 首席经济师 Doug Porter 表示，尽管一些积极数据令短期前景展望更为乐观，但所有现存不确定性仍然长远构成压力，尤其油价波动仍然是央行面临的一大未知因素。不过 Porter 预计今年剩余时间政策利率将会继续维持不变，尽管央行的延迟略带鹰派色彩，但后者似乎并未急于采取行动。加拿大中文电台记者黄良洋报道。
2: 卑诗省府决定免除涉及在2013年卑诗省选族锐门事件的前政府传讯主任 Brown Bonnie 大部分的法律债务。由黄良洋另一节报道。
3: BC 省府表示将会免除涉及2013年 BC 省选族锐门事件的时任多元文化厅传讯主任 Brian Bonnie 的法律债务。Brian Bonnie 在2011年获 BC 自由党省府聘用为传讯主任。BC 新民主党在2013年向王家骑警投诉 BC 自由党制定的一项名为多元文化策略行动的外展计划，指 BC 自由党政府官员在省选前动用公共资源